0: 着咱的空白爱卡两届开通哦。
1: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就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互家宏甲小安。啊，隆重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互这团安尼愈来愈大团吼。啊，对吉人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0: 通通听得到哦。
1: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个感谢啊，邀请以外，也是个邀请啦吼、嗯哦。啊，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0: 阿母，
3: 个帅哥美女好啦。
1: 哎、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3: 我这三周年就得如何？
1: 好。
3: 听众满天下。
1: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0: 真
1: 百二啊！因为我讲专讲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3: 是啊，是啊。
1: 啊，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念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北芳花阿母啊啦。
0: 北芳花呢？
1: 哎呀，
0: 好赞的呢。
1: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啊？
3: 我点啊，够
0: 有啊。人迄天还甲你报送刚飞的呢，
3: 哦，
0: 嘿呀、啊，
3: 安尼点龙千亿唱的，
0: 今要点龙千亿啦哈，
1: 点龙千亿，
0: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1: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伤大，拢给你走红的哈？啊，感谢，
0: 你电话啦，
1: 感谢长辈时代哈。啊，我伫家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哈。阮为对零开始啊，做甲降息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0: 进步科技，
1: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
0: 50年，
1: 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哦，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起来整整堆堆咧，应粉应应咧拍打拍拍咧，应付应应咧在加进，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互所有。啊，把这个产品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把这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把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得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固肝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干来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的甚至开价倾家荡产， 就是知影牛场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0: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1: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诶。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诶，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诶酸铁，然后萃取甲伊诶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诶成分。亲像牛场。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昆尸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混硬硬的，甲你讲伊啊，这人参
0: 皂苷。安尼是要硬偌济？
1: 啊，你嘛唔知啦。
0: 哎、
1: 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胶囊的，做甲我这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顶孟底啦吼。
0: 是啊。
1: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的人口，几亿的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家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家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生照干就对啊，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啦，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0: 伊是咪甲
1: 你催促？
0: 哎
1: 呀！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 NO 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干那咧卖人参皂苷，干那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主。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摆贴地下电台？
0: 是。
1: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还阁有咧开的物件。啊，这类固醇，
0: 较
1: 早恁讲啊，这美国仙丹，
0: 对，也是香药剂哦，
1: 那是化学的做的，
0: 吼，
1: 真正个是医疗用药啦，
0: 那是最有效啦。
1: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吃，
0: 是啊，
1: 但是吃类固醇，啊，会去影响到
0: 药
1: 剂，肝啊，甲胃啦，吼。
0: 啊，吃类固醇，你啊看伊面拢爱肿歪歪哦。
1: 啊，你吃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萃取伊内底的迄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我含我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0: 是啊、
1: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0: 唔是咧食药啊，
1: 对。啊！啊，然后佫予伊食出真正讲伊个
0: 真
1: 材实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称经啊，称两三遍。
0: 是。
1: 啊，然后啊，因为伊 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大各有咧食薰，啊，大不管是然后就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阁再喘。伊捌一摆原来急性的就对啊吼。啊，雄雄转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啊，卡电呢，因囝卡电呢，互我讲你赶紧的，你迄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互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佮加上咱的 Q 10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的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予食，啊，食甲讲真正诶，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诶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王中之王，人讲人参若用了着。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都讲啊，先了咱就做囡仔，大家就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大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来真正去了解，咱也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也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着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我讲啊。啊，你若即卖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即个翻丁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下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互你食到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0: 萃取也浓度啦。
1: 啊，我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人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档的，输饲两档的啦。吼，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再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个关系吼，因为这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这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种草哦啊，美国人唯一认同的，就是人参皂苷。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胶囊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皂苷，大家拢要食皂苷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添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舌下吸收。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工。啊，已经撑三条筋啊，雄雄个冠心病个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嘞，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底下咧互阿金食啊。

0: 后阮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最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美国仙丹，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即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即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即种袂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正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但是你要真正甲发挥甲淋漓尽致，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要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打电话咧问我，伊讲伊脚会灌水，血压会悬，我感觉讲一句话吼。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先来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上管上阶，来给你循环你的血压。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哦、心脏肌肉有诶，心脏诶萎缩，吼、哦、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讲啊，风湿性诶心脏肌肉，风湿性诶心脏病，先天性诶心脏病，后天性诶心脏病，高血压诶心脏病，欠血性诶心脏病，甲细心。是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哦，这大家唔免好
1: 认的啦，
0: 大家那厝的就靠掉一个呆呆医
1: 生。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那伫美国学做哈佛大学啦，
1: 吼、哦，
0: 这拢是上悬的学府啊，医疗学府。
1: 第一名
0: 啊，就像咱柯文哲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
1: 对。
0: 哈佛大学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人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有法度食到咱的人参皂苷，我讲啊，啥物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啥物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会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我就讲人参、亚参。一寡百病你唔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咧，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就好啊。咱这种物件你着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参皂苷的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这今日你若买无，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进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在食这個，吼、哦、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咱这等下重要的吼，阿任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三合作过。然后才知影这个好。

0: 效果遮尼好，吼、哦！啊，我著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袂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听看讲，咱个药王什么？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吼、哦！听就好。
1: 嘿，
0: 啊，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套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搁过来行还袂卖完啦
1: 吼。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 吼，因为乎你的免疫力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一回了，内关关节炎哦，类风湿
0: 哦，类风湿关节炎，阿得食的，这个
1: 内固醇
0: 化学的类固醇食较紧。
1: 一回即马四十，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食四十几年
0: 啊，已经开始甲调整吼，啊，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
1: 对，
0: 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食予恁袂有负担，阁会顾身体。咱唔通阁食化学个呀？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哦。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吼、啊，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弟。三王啦、
1: 啊，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嘿啊，我是学三王做客囝，啊，伊若是南君新呢，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哇、哦，你做大呢，
1: 你得严肃啊啦吼。啊，任松伊自
0: 己啦。啊，
1: 任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啊，甲东同甲燕窝。啊，伊忙甲将死啦吼！啊，咱讲实在，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啊，阿仁兄，李玉仁来甲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啊，这小安太多啊！
0: 麦克风，那阿你那位阿你，咱今麦个顶讲一下。
2: 哦，高兄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头壳歹歹
0: 我歹歹、啊，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
1: 着。伊唔知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0: 啊，这我拍一半，你拍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啊，小安属实做节目做无用个，伊佫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哦、一个人家两支手爱用十支手来接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
1: 啊。啊，任兄，咱对人一般吼，
2: 是
1: 啊，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啊，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参做甘即个物件。
2: 是。
1: 啊，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参做甘，直接就拢食人参啦
2: 吼。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啊，尾下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啊，人参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啊，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
2: 哦，
1: 啊，这对人来讲有效啦，啊，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啊，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啊，咱的人参着甲萃取甲 RH 1已经萃取甲 RH 5位啊。
2: 对。
1: 吼、哦，啊，近来还搁咧讲 RH 2的吼，啊，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啊，我甲你摕去化验，啊，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啊，伊个三铁啊，皂苷呐，
2: 吼，
1: 三铁皂苷就是伊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个固醇化合物，啊 ，RH 1甲 RH 5啦，吼，即只能三四个啊，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竞争。佫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2: 是是，
1: 啊，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啊，这连真正啊，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
2: 是，
1: 但是中途花开足侪钱，
2: 是
1: 啊，中途开足侪时间，啊，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
2: 对，
1: 啊，正是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

0: AM 1071，
1: 诶，一项物件，啊，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卖一届，大家食到俄罗斯，迄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讨价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
2: 是。
1: 因为我迄天宣布了，啊，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啊，恁若伫这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啊，目前啦吼，啊，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啊，像咱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啊，想要落去做甲，甲这条人松胃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康兄甲各位空中在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康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1: 吼？
2: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是是。
2: 当然，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1: 哦哦。
2: 吼，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1: 就
2: 是
1: 讲吼。
2: 因为咱这个连三座感叫做八天的啦。
1: 吼，
2: 伊即个八天呢，为啥物我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1: 是，
2: 吼、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咱个这个 RH2，
1: 是，
2: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那什么吼，伊、哦
1: 嗯、
2: 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这个叫招三。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招三？招三就是你这区新嘛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月精华，甲伊的营养分。这区三嘛园，只要吼这个新嘛住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拢是死。你只偏下种落，伊就是死。
1: 营养分拢去哦，三嘛甲吸收
2: 一下。对对，啊，你拄仔讲的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1: 是是是。
2: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你今仔有讲，啊，我就分享我即个时段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啊，这个、RH1 啊加以我 RH5 出来了，就是讲。当然，阮伫韩国这边，甲这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这个有像有这個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届，就是所以讲，伊种掉这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掉它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呀，伊这食嘛吼，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咧，咱这食嘛，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过来就是进贡，过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的，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伊内底 RH1 到 RH5 甲即个迄、那个三体皂苷，
1: 吼、
2: 哦，就是为什么伊太空人爱食即、這个？NASA 一只太空人爱食这个人参皂苷，
1: 是，
2: 就是一登机，伊要飞去，伊只心脏站袂掉，
1: 是，
2: 啊，这個、心脏站袂掉，伊无这地心引力，
1: 对，
2: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2: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会健康，
1: 是，
2: 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吼、哦，
2: 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这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皂苷吼，啊个这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哦，
2: 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这个心脏增大，
1: 是，
2: 哦，讲遐心脏增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增大伊会啥？第一喘，
1: 是，
2: 第一喘，第二。伊个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
2: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
1: 是
2: 啊，人古早人来讲个，迄、那个血吼增一重香啦，啊人增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个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个，咱即人参皂苷伊一定爱互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取出来，就是你无爱有心脏 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萃取甲 RH5。然后佫有三铁皂苷，啊，佮萃取着即个固醇化合物无？
2: 是有，全国绝对无，
1: 无啦，
2: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嗯嗯。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是大听嘛无要紧。吼、嗯，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石麦时阵，
1: 是，
2: 阮伫石麦挖起来第一时间，
1: 是，
2: 阮就用即个酒头，
1: 是，
2: 爱甲。浸里来底啊，
1: 是是是，
2: 伊这个浸里来底了，我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
1: 嗯，
2: 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哦，
1: 嗯
2: 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震的时候，伊会顶管的产生一种人家讲的。批啦，
1: 嗯，
2: 吼、哦，咱个有咱个泡茶，顶管有些起批对无？
1: 是是是，
2: 咱就是要甲准这个批，
1: 是
2: 准哦，愈侪。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来准的吼，迄规定是规个拢批，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吼、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啊，甲第二大公司啊，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什么？我都摕到这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才我给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哦，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哦，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的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这个人参皂苷，吼、哦。给你控制因的糖尿病，对对，伊内底因为阮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这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哦，所以讲阮这讲遐，阮这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哦，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好人啦吼。
2: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2: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头唱波啦吼。
2: 哦，唔好
1: 阁讲啦。啊，我其实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个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个所有研究啊，个治疗个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个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个植物人参个茎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个，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精济而成哦，伊毋是干那茎尔挂叶。因就甲落去萃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2: 是。
1: 因啊，这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只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2: 对。
1: 哦，有18种这个单体的皂苷。
2: 对。
1: 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哦，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个效果。啊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个是88%以上哦，佮加8%啦吼。
2: 对
1: 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2: 酒头，
1: 你进来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肝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就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的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再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2: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
2: 对，
1: 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2: 对，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 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的，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阮有法度去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现在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2: 伊会甲伊诱导讲，哎、欸，恁这个较唔散散开，吼、哦。伊即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呀，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吼，互你袂阁转移，
1: 吼、
2: 哦，这是咱即个，阮即 RH2 吼、哦，阮去提取率吼，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即、這个，伊即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即套技术吼、
2: 哦，
1: 啊、老实讲啦吼。哦啊，因有真济物件，因拢无爱讲。
2: 是
1: 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生做肝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个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个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个衰老。
2: 对，
1: 啊，即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2: 对，
1: 吼、哦，像那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跌着骨刺，会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2: 对，
1: 伊就是乎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
2: 哦。
1: 所以讲，伊会当乎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乎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丁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去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生造肝动精，当时要搁买，我讲唔是我要买甲无爱买，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挂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啊、吼、哦，天然的美国仙丹，
2: 美国仙丹，
1: 伊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
2: 哦。
1: 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哦。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来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重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吼，这是我会当为家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袂掉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动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唔是卡不西路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成分。
0: 上面个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1: 因为我跟你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那给伊八十就对啊啦吼，关于八十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诶，甲倒落，你甲淋一条即个人参皂苷诶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诶酒精诶味虽无去，
2: 是
1: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菜诶啦，吼，迄、哦、种诶事故，是安那油菜诶人，肺部搞尾也拢歹，心脏搞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侪啦，
2: 是是，
1: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诶创举，这就是我咧讲诶。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气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吼、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着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个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加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节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2: 是
1: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生照干。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个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2: 伊这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咯，一公克得三万咯。过来吼，我甲即个空中时段补充者，就是讲吼，咱这个 RH1 到 RH5 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啥咱人拢会串，有啥物咱人拢会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啥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伸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伸，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得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顺地造成啥细胞积水，对流动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济，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1 到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以及个心脏吼，以及个同步会通掉。所以讲，人家讲的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的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做位进行，吼、哦，这我甲以上甲这爸爸妈妈吼、哦、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1: 啊，人心有几种，我甲你讲啦，正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2: 是，
1: 恁连讲啦，唔是恁打电话去咧甲考试，讲袂出来啊，
2: 是，
1: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心做敢有偌敖，我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2: 是，
1: 啊我会当。加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加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咧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2: 了解，甲知识啦吼
1: ，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任双泽刚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当证实你，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这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中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过气无药啊通医的啦，就干那倒底啊，医生叫你底下做葡萄酒，做个单列的啊，这个血压自然夹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镜头。我讲过来啦，冬天啦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生照干，你暂时只要甲听一公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下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吃。伊个人参皂苷内底个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2: 吼，
1: 天然的美国仙丹，食了无副作用，对你个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个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个，就是人参皂苷。因为人参皂苷干呐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去除个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 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参的好味为一身啦。34种人参做干，34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萃取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我就讲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著讲既然来啊，一千啊，互我卖啦吼，我讲吼，一千啊，互我卖，著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2: 是。
1: 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若人参伫我诶节目出现呢，真正就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诶人参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阿我买，
2: 一千阿无。
1: 系啊，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2: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阿会使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爱我去，就是2500。
1: 2500，
2: 好不好？安尼。
1: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2200啦，
2: 无就2500，真正你爱我去。
1: 定讲卖2200呢。
2: 2200，我
1: 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嘛无因为我。周年庆卖了，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六个月的时间啦吼。
2: 是。
1: 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得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
2: 是。
1: 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得买人参皂苷冻精，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这一天你唔免食济，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今日你想咧？
2: 你若要接完价未？我甲你讲，讲了500多。
1: 五百。今日不要紧，我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济啦吼。500，两盒都啊4400啦吼。
2: 对。
1: 是会歹听啦。我讲阿姐，今日较简单嘞，咱两个大阿小弟，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我，今日两阿甲算3000块，当作500，当作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2: 吼。周年庆哦，
1: 嘿啦。
2: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1: 都。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
2: 你阿姐个
1: 你欠只股500。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4000是人参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著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香的啦吼！我著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只艰苦遐艰苦，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人参皂苷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今日甲算3000块啦。
2: 好，
1: 两盒3000。我你讲一啦，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系啦，你送一啦。
2: 我送一啊，500卖完就好啊。
1: 好，500啦吼。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参皂苷冻精，这一条是20克。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3000，买两盒阿金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只有500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 0800 0800，人参皂苷冻精，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参皂苷冻精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哪位你要办哪样？你人参皂苷冻精哦，来电话给大周先生打电话，哪位刘秀兰妈妈？哪位要买人参皂苷冻精哦？
3: 哎，
1: 要吃大桌。来，要吃大桌，等一下，我唔知，我今日拄着500啊尔，你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来，要人参照肝哦。
3: 哎，
1: 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人参照肝动清哦。来，电话举咧。来，喂，你好，要人参照肝动清哦。
3: 啊。
1: 哎，来，电话举咧。我著甲你讲啊，你若有食过，大家小心啦啊。来，喂，你好，要人参照肝动清哦。来，电话举咧。啊，来，喂，你好，要人参照肝动清哦。
3: 啊，你好。
1: 来，电话举咧。啊，电话0800-0881，今日真正咱宁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倒的，人中做干买两盒送三盒，5盒3000块，中袂时段，电话0800-0881，0800啊，来洪桥姐啊，来变人生照干动听哦，来电话举咧啊。啊！你唔通去记得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位你好，小陈大姐，来你要要人参照肝动清哦。来，电话举咧，我着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十粒人参照肝的鸟人啦吼。我着讲啊，一条胜过十粒鸟人，然后效果都无同啦吼。来，你好，苏叶大姐，来你要要人参照，有大错我等下讨看卖，记得500啊尔。你先把小大错，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交向电台工商查报，先说参详租数啦，这500啊，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哦，来啊，交向电台工商查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搁当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头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了，
1: 不是？
0: 要认真交班动静，等下叫你卡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嘿，
1: 刚才要叫问你吼，看下该买人参皂苷
0: 迄几粒的迄啊？嘿，来，你等下，等下，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 2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任兄。我讲人参皂苷啊，这太空因拉萨都拢炸人参皂苷冻成个假啦吼！啊，我敢那吼，我家己个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个，吼太侪人食好嘞，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敲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哦，这电话来回了。
2: 哎，我要几撮大撮诶？
0: 要大撮诶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退哈。啊，来，喂，你要要人参皂苷
1: 喂，大家好，我要几撮细撮。
0: 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过来买哈。真无啊，我搁退看有无吼、啊？速度小慢啦、啊，嘿啊，这物件够好诶，等下再搁退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什么啊？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五百啊，都是来讲诶，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买
0: 啊，做一什么买？
3: 安尼啊，你两个500，你搁要退队，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老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的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的我唔你分一半，吼啊，我来做一个上大的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3: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济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88%以上，得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可以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3: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吼、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到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3: 哦。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哦。啊，我讲啊，阿任。今日咱的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和这个吴正阿兄，甲你拜托，
3: 阿
0: 妈甲你讲一下啦吼。
3: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任松自感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甲三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经啊，以后你无爱甲穿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即世人你未阁穿经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经啊，钱算我诶，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参皂苷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会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这个话来接坐电话来话了。
2: 哎、欸，江宏浩，
0: 哎、欸，
2: 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托付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主动挂断啊，这个桥，哎呀，因为伊知影真无会，我甲你讲啦，阿姐，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啦，土啊行同路，啊，这届卖完。哦，即个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走路袂喘， 要食好因会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
3: 血压，
0: 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未过高血压，未过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真已经做临床试验，连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送做甘的去除物有三铁皂苷，然后已经 RH 1升级甲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哦。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像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哦。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无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细组的阁互因五百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哦，大组的咱嘛五百，啊，我拢讲钱无讲两啦，吼、哦，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五万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卡电话卡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这个物件，我随包五万块红包给你，吼，无第二句的家宏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干阿伫我的节目，恁买得尔啦吼，国外就卖讲啊，台湾干阿我有尔，阿任，今日五百组四组的，五百阿，佮继续给我，给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两阿。互因送三盒，食一组四组的五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若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请讲啊，我请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角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收年庆，开好咧，开好行。
4: 我紧啦，人电话响响叫啦。
0: 啦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4: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准备时段，咱小组的赶快去开放五百啊，大组的嘛五百啊，买两小组十啊，加送两啊。十二啊，六千块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六柳丝大姐。
1: 喂，阿龙，
0: 来
1: 一个。谢谢谢谢，叫老
0: 叫老。来电话给你哈，来回六加板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来讲，别人来咧卖，我五万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吃无好，吃第一包，吃第一啦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啦。
1: 来，
0: 你
1: 好，
0: 医生大姐。
1: 我要去做
0: 做。来，电话叫你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照官讲啊，这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就去甘蒙泥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好，要人参照官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回六出位大姐被人参照干了、
1: 哎哎，
0: 来等等下咧，来回六去龙虾被人参照干了，来等等下咧，来回六啊，来回六被人参，来回六被人参照干了，
2: 嘿，干红了，
0: 来六被人参照干了，来等等下咧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
3: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阁加予我一个五百，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俩，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哦。
3: 干
0: 啦，这栋卖完，恁以后卖阁卡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变成是早干哦。来，等等下咧。
3: 你讲看，三阿咧卖一万咧，
0: 三阿卖一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来为你有份人生照看哦。
5: 哎，高啊！
0: 哎，起价。
5: 我大早啊！我跟你说，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
0: 哎
5: 啊，做一天再回去。啊，即马食你这人生照看动静有无？
0: 嗯。
5: 好，改善我
0: 一下，
5: 唔免唔免干那赞尔。
3: 已经对记忆不怎嘛，做好的啊。
5: 啊，说较紧，我卡头挂电话拢卡未通啊，拢。
0: 拢无人甲我讲，拢满线，无人招，啊，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来夹咧哈。
3: 好，甲你恭喜哦，
0: 来，来，
3: 谢谢，谢谢，
0: 照看吼。
6: 喂，阿叔吼，你今有大桌啊无？
0: 有租进大桌已经有啊500啊尔哈。
6: 好啊，我买一桌。
0: 来，等你夹咧，来，为了啊，等你拢满线，中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多啊，来，为了春生啊。
7: 生啊，你好，一桌大。
0: 谢谢，我跟你讲，你个另外给我500租啦吼，啊这500租我家己做主，中辈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啦，
3: 500
0: 啊，哎呀500啊啦，来为你个新朋友哦，来你个变人生照干哦，来点了点，来为你个来灵珠大姐，来灵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点了点，来为你个来阿姐啊，阿姐啊。
8: 哎，
0: 衫个裤子去买嘞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得买啦。
8: 对啊对啊。
0: 哎呀，
8: 血压
0: 吼
8: 控制了比人家好。
0: 血压吼，
8: 血
0: 压
8: 控制，
0: 安尼
8: 起起落落，
0: 我
8: 靠派控制。
0: 哎，高血压真正，我跟你讲，药啊吃了规死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想要甲高血压的药啊断掉啊啦。
3: 对。
0: 哎呀。
8: 对，控制了
0: 就
8: 好
0: 个呀。控制了就好个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8: 大组诶啦，
0: 大组。谢谢，来等一下，来为了来洪妈妈。
9: 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9: 有啊，正常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哦哦，啊低血压有啊通吃无？
3: 你这甲你救起来。
9: 无。
0: 对哦，低血压无啊通吃，我无袂讲啦吼。
9: 对啊。
0: 迄有当时
9: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正常我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袂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去夹起来无？
9: 唔系拢正常，懵
0: 病病，
9: 真正
0: 好。
9: 对啊。
0: 为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佫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9: 真的吗？
0: 嘿，你大撮就好。
9: 我等下若无用参考，你就爱甲我。
0: 无啦，你大，你先大撮就好，迄留你给别人啊哈。
9: 好啦好啦哈。
0: 来，等下来哈。好好，来为你哦，何太太。
3: 谢谢。
0: 来，你人生照干哦。
9: 哎，对。
0: 来，等下来，来为你哦，您好妈妈。来来，等下来
3: 哦。
0: 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为了，来金钗妈妈。
10: 我，你买大桌啊。
0: 等了下咧，
3: 谢谢。
0: 啊，来为了美玉大姐，来杯人生照干哦。
10: 对对对。
0: 来等了下咧，啊来，我跟你讲，我准备时段，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啊。但是阿金，这500啊。好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这爸爸妈妈大家打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 24啦吼，家宏甲你送恁6,30。大组的啊，总共500尔，一组家宏家己开，迄两个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佮加一个长辈时段，为着家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话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尔，买两大组12,000，24。我家己加送人啊，加送你一小组个过一啦。
3: 哇，
0: 来为你个小金发财。
3: 啊，我
0: 来啊，来。
11: 我要买特大组。
0: 那你要特大组的，对对对，安尼吼。啊，噶即届个机会呢吼，无后一届啊，来为你，来为你照单吼。哎，
12: 做问题，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佫有呾头壳。
0: 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个吼，会晕会晕，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位拍不够啦，系啊吼，来等下加你啊，
3: 谢谢，
0: 哎，来威六，来来杯人参照干哦，来等下加，来威六，秀兰妈妈，秀兰妈妈， 来电来给阿玲啊！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细组的两

0: 包搁加送一盒啦，30盒到清楚。来，吴慧仔，吴慧仔妈妈，你这名字叫郭子。
1: 我
0: 人生照干呐哈，来点点来，来回六正业大姐，别人生照干呐。来点点来，来回六来，聪明的大哥，来别人生照干呐。
2: 哎，
0: 来点点来，来回六别人生照干呐。
3: 喂，吴慧仔哦。
0: 哎，来别人生照干。
3: 我好听到迄特大组
0: 诶。来，你别特大，来点点来，来回六别人生照干呐。
2: 嘿，我要迄特大组诶。
0: 要特大组诶，吼，好来，我你讲啊。那有会晓的，你会晓九万去甲查的就对啊啦。人生照干的好，我就讲你的血压起起落落啦吼、哦，心脏病的啦，爸爸妈妈行路会喘的啦，会疲的啦吼、哦。你赶紧甲家来鉴定妈妈，来了人生照干咯。好，
1: 我买细组细组啊得。
0: 好，来细组啊得。今日我啊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得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空八一，空八一，人迄个鸟人的衫啊，都卖一万啊啦吼，来回了，听到大姐，哎，来回了。

0: 这个红嘞，
1: 我是说特大组的，
0: 特大你等一下嘞哈，啊，来回你又来回，
1: 哎，大佬啊，这个是不是特大组的？
0: 嘿嘿嘿，
1: 我妹妹几多啊？
0: 等一下嘞哈，
2: 大家谢谢，
0: 感谢东北时代。今日你那边无你这世人的好诶啊！来回你梅花大姐，
1: 哎，我会特色组诶，
0: 特色组诶，好来你等来行咧，梅花大姐，谢谢啊，啊，来回你，来桂梅姐，来回你，
1: 嗯，
0: 来桂梅姐，哎，
1: 嗯，
0: 哎，
1: 你搞红
0: 诶，哎，我搞红本人，来这边人生照干哈，
1: 小姐，
0: 哦，来等来行咧，来回你听咩啊？来回你要人生照干哈？
3: 人生照干，
0: 来等来行咧。来回六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吼，来等你家咧哈。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安尼啊，写完就无啊。中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回六桂大姐。
3: 哎，我
0: 人生照干。来等你家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写无对，你也无彩。小安头拄徛起来，佫坐落。
4: 咱家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就是五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佮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甲我倒出无？
4: 无啦，家己出啦。
0: 哦、你今暗你即落来话，你水面大姐。
5: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5: 哎，我谢谢阿罗。
0: 来等，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来，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5: 喂，大红哥，阿伯今天讲，今天被陈兵讲对伊个心肺梗会用胶哦。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来滴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你天然的固醇类，阿个三铁照干呐。啊 ，RH 罐甲 RH 五拢总有啊，所有金松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出伫即下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现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照干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听。
5: 哦，安尼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电话行咧哈。
2: 谢谢。
0: 啊，来回你要买人参照干哦。
6: 诶，对，刚好
0: 吼，
6: 我
0: 都是上
6: 大
0: 组诶。大，要爱大组还是大组诶？
6: 就大组的，
0: 我看要，大组的得。
6: 无，就大组的，我讲唔
0: 对，
6: 就大组的
0: 啊，哈，来，王大哥，来，你好，要人生照看
7: 吗？哎，微肚肚的才会使
0: 咧。微肚肚食这一杯一重啊，轻松做加重，哎，甲你过位啦。轻松做加重，用轻松做加重过位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啊。哎，昨天对列为做帮助的，
7: 我就看卖。
0: 来电那个，
2: 谢谢。
0: 啊，来为这林初大姐，来人生照干
6: 好。干好
0: 没哈？哎哎，药剂拜拜，药剂拜就这一杯重啊，轻松做干，对药剂嘛非常有帮助啊。
2: 糖尿病的改善，
0: 糖尿病的改善啊，对药剂小块代志哈。来电那个，来为这来桂锦大姐。
8: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了吗？
0: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为这妈妈。
9: 哦，然后嘛，
0: 哎哎，来这边进厂
9: 子嘛。我讲你问一个啦。
0: 安怎啦？
9: 我安尼那做了吼，个第一个已经过去吼，啊无偌久，我那做了安串串呢。
0: 串串的话，你讲吼，第五晚要停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哎呀，所以讲以前人吃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子刚一刚，你若干那小块串串，一刚加食一包就好。
2: 哦，啊，你修复。
0: 啊，你若较串的，你就加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刚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吼，你食较百二位啊。
9: 哎，啊，你加食一包大组来啦。
0: 大组的就好啦吼，唔免特大，唔免特
9: 大，
0: 唔免特大来啦吼。
9: 好好好。
0: 哎呀，
2: 谢谢。
0: 来，你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会晓萃取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生甲拍个打落去金粉，叫人生做甘。
2: 对。
0: 嘿啊，啊干那安尼，阮就免专食啊。
2: 咱这一公克30000呢。一公克
0: 啦，
2: 吼！人参做甘一公克就要30000
0: 啦。啊，你看这偌贵重啦，
2: 吼！贵重，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1-081-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啦。咱这是做甲88%，吼！啊，我就讲啊。

0: 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呐人参皂苷内底固醇类，甲伊的三铁皂苷，甲伊的 R1、R2、R3、R4、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R5、
1: 讲吼，哎，看我准吼确诊啦。
0: 哦，真确诊了，在家啦，确诊食这堆免俩来提醒
2: 我。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林三公司五百几一间公司五百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人这林三做干。
0: 对，知无？好，来，第二个，来，喂，来，苏兰大姐，来，别人生照干哦，
3: 喂，
0: 哎，别人生照干哦，
3: 对对
0: 对，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别人生照干哦，来，第二个，来，中北时段，今日小组的五百啊，已经套第二届的五百啊，啊，大组的五百啊，特大组的嘛五百啊，啊，小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个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赶快。

0: 24啊，大王家己阁送你一组细组的，阁加一啊30啊，12000，互你会当食你的糕仔，食唔免阁食西啊，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家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金松子甘，食互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回你要小心大姐。
1: 嘿啊！
0: 嘿啊呐！
1: 要大组的啦！
0: 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道啊。
1: 我
0: 讲
1: 小心大姐，我个边个你回答
0: 你？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你对啦。
1: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你半路嘛硬嘿尔。嘿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1: 北港人。
0: 来来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
2: 谢谢。啊，
0: 来位六惠美大姐。
1: 啊，你做金手指甲嘛？
0: 这种水手的，专手的，专手的哈。啊，来位六帅哥姐啊，来杯金手指甲嘛。
3: 来，今天来三万
0: 哦。嘿，这金手指甲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位六阿母啊，你也要对人买哦。
3: 有。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3: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
2: 谢谢
0: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干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任松做工，咱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2: 回
0: 了，心听有无？
4: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心听有，你心听有，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操住值哈。哎呀，我就讲啊。人松做甘敢互你食原汁原味的，敢若咱尔。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松做甘哦，讲叫伊甲人松做甘跳开，讲甘内来苦，迄个人松做甘啦。
2: 啊，
0: 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互你食就足苦啊。
2: 嘿
0: 啊，人松做甘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人松的开口，吼，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个这个固醇化合物，
2: 美国仙丹
0: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2: RER、RH1 到 RH5，
0: 嘿，甲 RH5，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4: 你这人参诶皂苷，我顶回有甲你买过诶。
0: 啊，吃了好无？
4: 啊，吃了就敢那平平啊，就无安怎啦。啊，就想讲，
0: 无啦，平平啊，吃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4: 啊，我今麦搁存一盒啦。啊，我想讲，
0: 无啦，吃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歹你甲我讲歹，袂要紧。
4: 有啦，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遐
0: 无
4: 力啦。安尼
0: 就算赞的啊。啊，你甲我差一句无甲我讲。
4: 啊，我今麦就卸做安怎袂？
0: 卸做5000-3000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在遐咧。
2: 妈妈，谢谢。
0: 来回了，来阿秀大姐。来六要人生照干哦。
5: 哎，我打六
0: 来那个来威六来跟文大哥。来六要人生照干哦。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这卖讲啦。但若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2: 对。
0: 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好，我若食无好，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2: 真本真料。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来回你的志明大哥。
6: 哎，人参皂苷
0: 有没有订过？
6: 吃过了，吃过了。
0: 好吗？
6: 不错，
0: 不错，不错。
6: 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是怎样不错？
6: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好好。
6: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这个人参皂苷真的
6: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哈，电脑拿着来。
2: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伊讲有心律不正，啊，伊就是食这所有这带的遮影啊，国风这因个歌谣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不一定爱买，恁打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互你袂阁心脏瓣膜不全。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7: 好，我一多岁多。
0: 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尤其不患疫情，伊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松做甘，干阿任静的这项， 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啦。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
2: 是
0: 啊，得干那固，佮伤，你要经过的啊，经伤的。啊，今日我都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因为这个人松造甘是家宏为上肯定的。人松造甘过去厂商足济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 two， 暂时爱 RH 一甲 RH 五，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物。
5: 喂，
0: 刚
5: 好我
0: 买两
5: 座大
0: 车诶，买两座大车啊！你个先做个大车得啦，哦，来电来电啦，好，来回你个信隆大哥啊！
8: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啦、
8: 啊！哦，我啊，拢甲你买啊！
0: 我知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8: 信隆大哥，
0: 你人生照干哦！
8: 回来呀、啊！
0: 来
8: 电
0: 来电来电来电！啊，来回你个苏美大姐，来，你人生照干哦！来回你个来。

0: AM 一零七一。
1: 都
2: 你吹
1: 气拢
2: 破空，
1: 废气废气，出瓜！而且有请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
3: 对，
1: 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容易 S 突变个，去个调整。
3: 啊，是上个食这健康宝会讲啊，哎呀吼，
1: 谢谢
3: 你啊，啊来维六，啊来维六，来秀芝姐，
4: 嗯，
3: 来变人生照干哦，
4: 来
3: 对对对，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未晓买这个人生照干的动静。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吃，随吃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吃原汁原味的全台湾，干啦！我教你啊，来位，你叫苏兰姐。
5: 喂。
3: 来位，人生照干哦。
5: 你加红哟。
3: 嘿啦。
5: 嘿，加红，我请问你啦。
3: 嘿嘿。
5: 我吃迄个三黄迄个。
3: 啊，来，你特别讲嘞，我今天被人生照干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嘞。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五百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五百啊，人嘛应该，即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阿婆来楼下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讲写啊。等下阿金得搁底
2: 啊。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写嘛。
3: 阿金得拢唔敢卖完，阿金嘛。
1: 八天的啊，
2: 啊
1: 招
2: 也
1: 招三招八的产的，哎呀，这足顶贵的啊！你
2: 难得来的，我
3: 今日做
2: 一个下播
3: 的。哎，来来来，来边人生照干哦。
6: 喂
3: 喂，我以前在卡住了。
6: 你家王爷呀？
3: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啊！
6: 我的后生对啦，我要跟你老比对
3: 个。哎呀、哦，阿、啊、你被人生操干了。
6: 我收到你的那个规律。
3: 好、哦，来点那个。
1: 谢谢。
3: 二来回六幺位大姐。
2: 家王爷。
3: 哎，我家王本人。
2: 我
3: 卡在
2: 记
3: 边啦。阿得等，阿得等，老慢耍，拍摄，你被人生操干呢。
2: 对啊，啊，寄去这遐啦，头毛店遐啦。
3: 寄去阮这头毛店吼，阿妈你今日食得好无？
2: 寄去啊，我问个仔啊过客。
3: 你寄去也较近呢。
2: 对啊，我伫林边啊尔。
3: 啊，你去你就是那洗头一个呢。
2: 对啦，你我头毛拢我做。
3: 无啦，你去你就是那洗头去寄物件，兼共胖长一个啦。
2: 有啦，我都拢固定遐我做。
3: 啊，阮这头毛有够做无？
2: 哦，这头毛加加加足水出哩，大家学咧。
3: 加加足水吼。哎呀，伊若加，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2: 哦，真正，
3: 不
2: 老
3: 的。你要甲斗讲
2: 个。我再接过来去要做。
3: 啊，感谢，莫怪伊最近，莫怪最近，你讲伊生意做好个，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2: 时间个，爱约时间嘞。
3: 嗯，
2: 啊，拢排袂少嘞。
3: 阮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啥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啊约时间。
2: 够闹事嘞啦。
3: 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台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晚些约个美女啊，
2: 哎呀，
3: 买食的啦，等下今日，等下今日，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就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讲未讲个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袂，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7: 阿弥陀佛。
3: 哎、欸，苏黎，苏黎朱师傅，来这个人生照干哦。
7: 嘿，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
3: 你听过无？
7: 我以前我都买买落来呢，
3: 买落来。叫人诶。现在这人生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东京有啊，哦，你吃原汁原味的哈，
1: 提升你八趴，
3: 吼，
1: 这有够悬的哦。
3: 来，等一下，来等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像这些师傅啊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啦，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1: 阿门
3: 阿门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1: 吼。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生照干。
3: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我怎样？
1: 来，
3: 全场大哥，
1: 今晚都在食人生照干哦。
8: 这个多，
3: 我没过吧？
8: 我没过。
3: 来，等等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特贵，搁再特。
9: 哎，哥，我没有。门口特大组的无啦？
3: 有啦，你是拢有在听呢？你敢那真甲全在听？
9: 哎呀！
3: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仔都买无？
9: 哦，我安只紧张诶，去找这份金卡。
3: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9: 哎呀，就是有买啊。
3: 啊，你食你买东你买东西食哪诶？
9: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3: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讲发念，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啊，其实伊内底我阿你讲哦，人生照干，我那边阿你讲，人生照干会着会治百病啦。
1: 对，
3: 哎呀、啊，啊，你是你我阿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是安那有效？
1: 气会得行，
3: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1: 气会得行，
3: 真个假的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了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低血压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了吼。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回你好，
4: 真正好，
3: 哎、欸，来回你好，来你要人参皂苷吼，来点。
4: 我甲你讲，伊啥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了后，连来。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呐，啊，天然的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啊，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诶、欸、奇怪，哪有可能你伫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卡起来哪会遮奇怪？食骨头酸疼吼，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1: 美国醇、
4: 美国神丹啦，安尼知无？
3: 来 ，QV 啊！嘿，
8: 你好，
3: 嘿，
8: 我订的那个金骨草。
3: 好，来点，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8: 哎、
3: 对癌症。
8: 哎，你刚好啊！
3: 哎，你好。
8: 啊，我呢呢，有病大多，我要改的做大的啦。
3: 你巧呢，你做大
8: 的。来，奶奶。我电炉盖子也唔知要怎么
3: 吃，你加买套袋，我加开一条呢，妈妈。
8: 啊，我呢啦，我有高血压，食足久啊呢。
3: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无？
8: 啊，我是听到讲高血压无，我头一摆买这啦。
3: 我是讲别行啦。
8: 哦，别行啊，我开始今年较卖呢。
3: 今年较卖啊，
8: 我都足多几廿万啦，几廿万
3: 啊。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8: 对啦，啊，都即马开始卖呢。
3: 即马开始卖，啊，食了
8: 无？啊，今年搁卖啊，今年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3: 金青啊？
8: 啊，
3: 来电来行咧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当伊咧甲我应筛。哎呀，这鸡同也强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啊，阿姐袂使退无阿姐。
1: 诶，刚刚我买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加退？
3: 这真正我
1: 电话。这招数，你那遐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3: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招数，来回就要大姐。来，你等那个嘞哈，等那个嘞，等那个。来，喂，你好，来，要人参皂苷哦。
10: 哎，好多。
3: 有买过无？
10: 有啊。
3: 吃了好不？
10: 好。
3: 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10: 好食不要紧，哥，厉害啦。
3: 那个金松潘贵真正赞的哈。
10: 哎，啊啊，就是迄个口贵哦，我吃到一下。
3: 迄个口贵吃到一下，吃到对身体有帮助无？
10: 有。
3: 哇，
10: 无咩咩，
3: 哦，赞赞赞，即个住伫丁青路诶，住丁青路拢好家人咧，
10: 嘿嘿嘿，谢谢啦，
3: 来用卡来佚佗啦，
10: 来
3: 来
10: 来，
3: 来
10: 王
3: 太太，来
11: 你好，
3: 来要认
11: 真
3: 做嘛，
11: 因为我叫拜人买药，
3: 吓咧，你拜老辈无进卡来问我吼，啊，我即个时间拢做现场诶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即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的来的，你要闺蜜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咧？
11: 我歹势咧，我已经甲伊退
3: 回来。啊，别紧，别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只继续食。啊！你食袂下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对诶，你拢说你打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叫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诶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诶人松啦吼。
1: 对。
3: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1: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
3: 走新产走一届，
1: 所以讲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 一般拢走三拜呢，咱个一当就走一代，所以伊个人三者间的H1 到 H5 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4: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干嘛？干那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H1 萃取甲 H5 啦吼。
1: 对。
4: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山铁皂干啦吼啊！过来，上难能可贵个。因的技术已经把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1: 固醇类化物，
4: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出恁听，我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多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1: 啊，
4: 美国仙丹的伤腰子，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诶，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诶真侪镜头。啊，咱今日主力，我著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诶固醇化合物，伊著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诶镜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都会喘诶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诶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阁再生，无爱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皂苷啦吼。因为人参皂苷RH2会对抗癌症，吼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济物件你袂稳定的，你就爱食这下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3: 来，从大哥，有爱来有无？心脏药啊，即下这你要讲心脏药啊，买晒啦，即下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
4: 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做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中辈时代，两小组6000块，加送两盒12盒啦哈，慧清大姐。
3: 你
4: 家人的心疼无，心袂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着爸爸妈妈，袂搁再心脏病，血压袂搁再起起落落，开这条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互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互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和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袂稳定，和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行起来袂歹啊啦。人参皂苷加食，治你所有的镜头啊！来，为了明显
12: 拜拜，
3: 来人参皂苷哦，来点。来为了阿满大姐，人参皂苷哦。
4: 妻子妈，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给他通过一下。
1: 等下，
4: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13: 一首歌就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的歌曲。
4: 好啦，无未熟啊。
13: 好，你先去叫我们来。

0: 歌曲叫做《无尽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唱歌曲。
1: 啊，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0800-0081-0081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啊报复我，啊，细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吧，啊，咱一句话啦吼，你拢去学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好啦。
3: 好，来，我迄个美雄大哥。
4: 我咩事？
3: 来，要大组啊，小组。
4: 谁在写啊？
3: 谁在我写啊？咩啦？谁在我写？
4: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3: 大组好啦，未使谁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
1: 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存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啊，你咩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的人参皂苷 RH1 加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啊要叫妈妈叫是这我唔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的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嘿啊，这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刺的，讲家红是不是有甲你骗吼？伊、哦、会解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这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家己的这乙醇解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又可以伫个偷食。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哦，这啊这原汁。关闭的啦吼，啊，来喂，
3: 你有黄妈妈，哎、欸，你有被人参皂苷哦，嘿
5: 嘿，哎呀，那是
3: 冻精的，
2: 冻精，
3: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无韩国上，
5: 因为是有玩还是
3: 无规条的，规条的，冻冻的，
2: 冻精，
5: 冻精，对对对，高冻期的，
3: 那个泡水就会使食，因为伊舌下就会当吸收啊。哎呀、
5: 啊！啊，是一盒几
3: 盒十条，
5: 一盒十条。
3: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小组，我得
5: 用大组还用
3: 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哦，来，这个导演大哥，
5: 嗯，
3: 来，这个来个人参皂苷吼。
4: 你怎么来？那这里啊，你会当一种换？
3: 无啦，物件你吃一定吃，啊，你未定吃，你就想要换。嘿，嘿，物件你一定爱吃，你才会知影伊的好啦。嘿啊，来，你没有。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等于不是食一粒、食一条、食两条的。当个，我跟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啦。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的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这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的会当甲你治病的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诶，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要上肝、上胃、上药剂，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诶、欸，所有的科学啦，吼、哦。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咧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去除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佮用食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
2: 食下迄个开，对，迄、哦那个开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开。
1: 食迄个人参的开口， 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的纯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的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就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和你的心脏袂泡泡菜，袂惊两三步就会喘，细胞惊两三步就会喘。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一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互你食开12000，身体好甲22000，好妈妈，好妈妈，喂，
6: 喂，
1: 好妈妈，
6: 细组的就好，
1: 细组的就好，你有吃过无？
6: 好妈妈，哎，我好妈妈，
1: 啊，你有吃过无？
6: 细组，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哎，
1: 喂，哎呀，你刚才一直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那啦有电脑有通，你也接感谢阿一兄啦吼。
2: 感谢感谢各位空中的时段，感谢。
1: 后个月阁接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件商品。
1: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都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过关、过位、过药剂拢总会甲你过，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
2: 是。
1: 电话0800-0881-0881，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够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解答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阿的两阿，5000算3000，买两阿送三阿。大组的就是2组10盒送2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24盒，加红给你送的哈，送你6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还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松做甘，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仔仔后生，甲洪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我们每天幸福欢喜笑咪咪健康顺时平安赚大钱，感谢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控诉九二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在哦，以前说这个叫什么？武汉病毒啦，新冠肺炎，说丢了后是真危险的，这个细胞会传不起来哦。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新冠肺炎这丢了后是会传不起来的，丢了后血氧不足。影响到心脏，影响到细胞，人转再见去，非常的恐怖。要唔过经过着三年了后，大家有注这个预防针一剂，什么什么 POT， 我嘛袂记哩啊啦。我甲你讲吼，这个是安那我也袂记哩，我真正要甲你分享，而且我是真正有去看医生的，无甲你骗。新冠病毒经过了后，经过这三年，大家拢有注预防针哦，大家拢有注这个疫苗。当然，咧注疫苗的时阵嘛，足艰苦的。真侪人是因为注疫苗再见去，当然我嘛知影。也唔过经过着这三年了后，这个武汉病毒吼、哦，这个武汉肺炎，伊就变作是一款的感冒，跟感冒同款啊。你有注疫苗了后，你就是感冒啊啦，甲一般的感冒同款，甚至流感可能爱隔离，啊，这个唔免咯。我这个丢了后，你内底若无病毒，你就会当去上班，你就当去做你的工课，拢无要紧啦。所以有真侪人啊，拢有得这款的感冒，新冠病毒的感冒，啊，足侪人嘛感觉讲，都甲咧感冒同款，咧发烧几工，啊，都咽喉痛。安尼就无代志啊，千万唔通安尼想。啥啦？我会安尼讲，因为我家己嘛同款去感染着。哦，朋友为美国回来，食一顿饭尔，真正食一顿饭尔就感染着啊。开始出国啊嘛，大家拢开始出国。啊，为美国回来，啊，就讲要食饭，啊，就来食。哪会知影食一顿饭，食的迄内底六个。全部拢着，阮食一顿饭炒一点钟尔，六个全部拢着，六个镜头拢同款，发烧偌久？发烧两礼拜，过来咽喉痛，咽喉无声，咽喉敢若倒啊咧挂，我真正真艰苦吼，就那感冒干呢？当然其他冻啊嘛，冻就是严一严，就是有病毒伫咧体内啊，啊病毒都爱食，我一直拢有食。人的康复能，一直拢有食康复能哦，真正无食我家己，咱有唱家己的康复能吼，无法度，这个咽喉痛啊，敢那倒啊咧挂咧，真正安尼一直挂一直挂呢，啊无法度扫，含开开就痛，敢那有康复能才会当我较袂痛咧，康复能一直食，真紧体内的病毒就真正排出来啊。哦，新冠一号是真正会当家己体内病毒排出来，啊毋过上惊。就是开始即马要讲的，病毒排出了后，上惊头嘛是同款讲的戆戆，这个记忆愈来愈歹，过来咧，你咧想代志，那定定拢想袂起来，有够神的啦！而且哦，头就晕的哦，我无甲你骗，头会非常的晕，徛咧就敢那咧生意口啊同款，敢那晕车晕船同款，非常的晕。佮伊感觉心情无好，佮伊感觉真压榨，

感觉真烦，佮伊感觉讲，是毋是有甚物代志要来发生啊？哎，真惊吓！记忆无好，你要讲一句话，你讲袂出来。哎，譬如讲，你看到一个苹果，你明明知影伊是苹果，伊毋过你讲袂出迄个苹果是啥？你敢若讲嘿嘿嘿，我要食嘿嘿嘿，无甲你骗哦。这是目前台湾有300万人所面临的状况，300万人拢有这款的状况，这叫做脑雾、脑雾。因为新冠病毒，大家拢感觉敢那感冒嘞，无啥，无咧个插吧。哦，我嘛是安尼感觉。啊，即个电视都讲真啊感冒嘞，我都不爱个插吧。底骨真痛啊，无吼，我真正是足慢破的，家己的康复能拢无爱食啊，头家骂家呢。你安尼是要安那上班呐、啊？根本拢无多上班。我请假请了一个月，无甲你骗你啦。这新冠病毒一来，我就讲感冒尔，哪有啥？无要紧，啊，着退发烧着食一下退烧药啊咧。电视拢安尼教啦，无要紧，无要紧。啊，若真正要紧的时阵，打海慢咯。哦，康复人就开始一直食啊。哦，啊，这个，哇，真正我甲你讲，定定拢会讲袂出来。食康复人，啊，食这个什么清冠哦，清冠病毒的，真正无食袂使，因为痛，因为烧，因为感觉真正徛咧，人就着要晕去哦，脑雾非常的严重。而且我有去问阮的医术团队，我讲奈安尼，伊讲即马300万人拢面临着这款的问题。有新冠病毒了，拢无要紧。也毋过上惊的就是伊个长新冠。长新冠上重要的问题，就是影响着伊个脑。即马肺部、心脏、等等较无要紧，就是影响着伊个脑。拄则我讲个，记忆无集中，记忆力不集中，思考能力下降。你想一项代志，哇，咱个想想个阁想袂起来，想想个阁袂记哩，阁来。人会感觉非常的忝，头会感觉非常的晕，非常的晕，再来记忆出现了真大的问题，忧虑、忧郁，也阁有嘞惊吓，这拢是叫做脑雾的症状哦。所以长新冠会出现着脑雾，脑雾是安那开始要特别来讲嘞，是安那我要甲我这个问题提出来特别讲嘞。第一，开始甲你经过；第二，开始知影这个状况，确定的状况，不是看新闻啊提出来，我就开始念新闻，开始讲，不是，并不是，我家己经过，我家己知影。目前即卖已经超过300万人有这款的问题，甚至开始去看脑科，开始去看精神科哦，无甲你骗，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而且慢慢。已经即卖是讲300万甲1000人啊啦，足侪人咯。即款问，我想讲最近啊，我的 MMN 脑连锁奈卖了遮尼啊好，脑连锁奈卖了遮尼啊好，原来大家拢搞同款出现着脑雾哦。因为新冠病毒这个感冒，即款的感冒，伊好啊，虽然好啊，嘛无病毒啊，嘛无发烧啊，无任何的状况，也毋过，就是我拄则讲的遐。头壳歹遐个问题，脑雾的现象一直造出来，是安奈引发着这个脑雾。主要就是感染着病毒了后，身体发炎。感染着病毒，是不是大家拢开始发烧、开始痛？这就是一个发炎的现象，发炎的现象。啊，那人体人若开始发炎了后，会产生真济的物质。哦，这款可能是有病毒的、有毒的。有攻击性的这款发炎的物质，伊对咱体内是有攻击性的哦，伊会搅扰着，甚至攻击着你大脑内底的神经，哦，会攻击着你大脑内底的神经，会让你大脑内底淀粉蛋白沉积。相信台奇即马咧讲淀粉蛋白，咱若有听到检验师哦，伊咧甲咱分享，你就知道淀粉蛋白是。引起到你的失智，引起到你的老人痴呆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物件。这个淀粉蛋白哈，你囤积在你的脑内底了后，咱就会开始脑顿顿、人神神、人戆戆、思考未正常、搞迷茫哦。
真济代志明明咱看会着，知影，也毋过讲袂出來。这就是咱的大脑内底有这个淀粉蛋白的沉积，伊会真严重的影响到你的脑部功能、神经，和你的脑部功能下降，变作一个真严重的后遗症。所以长新冠你千万不要去忽视哦，莫讲啊，我即马验到一条无病毒啊，我嘛无任何的状况啊。也毋过你敢知影？因为咱有这个新冠病毒内底的病毒引起着咱身体发炎，唔是你发烧即马无烧安尼就好啊。发炎当然咱会引起着发烧，过来就是发炎伊内底会去攻击到咱身躯真济个神经，甚至真济个器官。脑是即马大家人拢去面对个问题啊，脑个问题是上严重，有个佮佮即马也佮喘袂起来。长新冠，你千万不要去忽视哦，吼，千万不要去忽视。啊，有人讲啊，开始啊，即、這个脑雾吼，我要安怎去判断？其实你家己知影。譬如讲，你即马看到一个苹果，你有法多讲，也毋过你真正脑雾的时阵吼，明明知影讲是简单的苹果，啊，你都讲袂出来咧，你都讲袂出来咧。啊，即马脑雾吼有真济病院已经开始会当帮你做切除，吼，会当帮你做切除。正常来讲，那是三十，指数是三十到六十九，那较严重的吼，那比六十九也搁较重的打害咯，你都爱知影。这脑部有可能哦吼，会马上引起到你的脑功能下降，有可能马上会引起到你失智的风险，马上的哦，马上的，我无甲你骗。尤其是年纪愈大，有可能经过着这本新冠病毒的感冒，哎，规个人怎推去，甚至讲话嘛唔知影咧讲啥，未记你叫家己，未记你叫家己的囝，真济真济哦。真侪真侪，内底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会变安尼，困袂去，这嘛真侪，吼困袂去，这嘛真侪，头晕头壳疼，这嘛拢有，这拢爱去定期转去治疗呢。我无甲你骗你哦，这爱转去神经科、去脑科去看医生来治疗的哦。你若无进去治疗，你的脑会愈来受损的愈严重。我真正第一只甲你分享，我有去看医生无？我感觉嘛是有。我气我家己，那会无遐早嘞？我紧食康复能，我气我家己，我那会无遐早嘞？紧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等等我注意我身体出问题，我才来去找阮的医术团队，我才来去网络头顶、电视头顶来去咧找资料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因为脑的思考能力已经拢下降啊。甚至我的判断力一定拢下降啊！干那会使紧来找医生吃药啊，紧来甲伊挽救倒来。医生佮讲好，你家在，你有正确的这个医药观念、医学观念，唔好因为讲你少年，你都无来面对着这个问题，你感觉拢困一下就好，你会愈困愈袂好。所以我即马嘛赶快咧调整啊！我无甲你骗，这是真真正正发生伫我身躯头顶的问题。我若会当紧调整，我会当真紧就返来我原本正常的这个状况，脑部运用的状况。我若无紧调整嘞，有可能我就是去25%。我唔敢讲我家己袂衰呢，无一定我就是迄个上衰的人呢。25%，足侪人伫个超45岁到50岁，就已经有这个轻微失智的症状啊。轻微失智的症状，那个严重嘞，就是你摇嘛摇啦，收袂起来啦。当时食饭，当时食啥，你拢袂记哩啊。45岁到50岁，足侪人有轻微失智的症状，所以保养、保护非常的重要。我真正足气我家己的，这个脑真重要呢。我若真正失智啊，我若真正头袂用一粒，要安那？人搞我拔起来，你若要去医？这个病院里面你就知道，有很多的病人是爱让绑在面层上的，因为那个病人没法控制他自己嘛，所以这个医护人员、这个护士就一定要把他绑在面层的。这个脑部受损的人有可能会给他攻击，会给他打，是自己没法去控制到自己的黑白种种去都不知道，所以除了用帘子把他锁起来，用带把他绑起来，
用绳子把它绑我安，没有任何的办法啦。啊，把我绑起来了，我还要走呗？会呀、啊，我可怜哦，人也把我锁掉了，我特别一直想要讲哦，我要逃走，你莫把我绑，啊，我得一直用哦，啊，人可能嘛个会受伤。唉，这拢是一个无好的循环啦，我家己想家己惊呢。我惊讲，我闹了提袂好，我老王绑咧眠床的面啊，我王绑咧病床的面啊，甚至真侪人哦，是一个关咧这个阳台外口，甲你关下，甲咱狗同款，因为惊伊出乌白撞、乌白走，人唔知走倒去。我家己想真正家己惊，所以我进去看医生，进去补充着我脑部需要的营养，进去给医生做调整。那么保养脑，医生有讲吼，我第一只嘛甲大家来分享。医生甲我讲，普通时你得爱保养着脑的营养素，才会当促进着你的脑神经元的健康，才有法度吼，你的思考会当灵活，才会当脑用啊久嘞。保养着脑的营养素，所以我等下 MMM 有食无？食啦，无食哪会使？袂使啦，感觉来靠医生的药啊尔哟，无啦。辅助治疗是即马大家拢非常重视的一个名词。辅助治疗，医生的药爱食，咱唔过咱嘛希望讲会当更好，咱嘛讲希望讲咱个加补充一挂物件，对咱的身体较有帮助的。就敢若讲，咱去看医生完，当下爸阿母啊拢会煮一下补汤互咱食嘞，希望讲身体较有元气嘞，啊咱的病情嘛会当较更好，敢是安尼？甲煲汤的这个意思是同款的，过来爱把握着你的睡眠，上无啊爱睏7点钟到8点钟，上无爱睏7点钟到8点钟，睡眠绝对爱够。过来爱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讲会喘的啦，吼、哦，行路啦，啊，不过你莫慢慢行，搞壮较紧的，啊，壮起来，走起来，爱会喘才会使。会喘的至少30分钟，爱会喘的吼，因为你若会喘哦，走啊凶嘞，惊啊凶嘞了后，你会刺激着规个咱身体的血液循环哦，咱增加着代谢，把遐无好的脑部遐无好的嘛代谢出去。啊，过来，咱会刺激着咱的增加着代谢，刺激着血液循环了后，咱的血氧嘛增加，咱若增加着血氧，你的脑部嘛较清楚。血氧真重要哦，咱的这个氧气吼、哦，氧气若拍袂到这个脑部，带袂起哩，咱的人24点钟，你会感觉头晕晕、头顿顿，所以含氧量是非常的重要哦。血中要有氧气，要有含氧量非常重要，含氧量不够，你的脑会顿顿，人哦，会小夸。反应会变足慢的，哦，反应真正会变足慢的，有够慢的慢。人甲你讲一句话，你可能爱差不多伫1分钟以后才反应快。过来，爱维持着一个好的心情，维持好的心情哦，你会当伫困前，甲讲我今仔发生虾米好的代志，譬如讲啊，我今仔吼食一个挂包，这个挂包的头家娘有够好的啦，伊有我这个三层的上肥的挂包，而且我爱食这个盐水，哦，头家娘有够好的盐水，甲我放足济啦，土豆腐嘛甲伊掺落，咸菜嘛甲伊掺落，吼、哦，敢那想起来就欢喜。所以你在困前哦，会当想一下你今仔日发生上欢喜的是虾米代志？因为你的脑部呐维持点点维持着你欢喜的代志吼，你大脑会分泌大脑血清素，也当改善着你的压力。

0: AM 1071，
1: 我买一蕊花椰菜20块，因为足侪人嘛知影，开始有饲乌龟，开始乌龟真大只吼，30多公斤，敢那低咧。你食你敢知影乌龟？迄、那个饲菇吼，我无甲你骗，饲菇甲饲猪是同款的咧。你敢知影阮家的菇，敢那食这个菜叶啊，一天爱食几斤、几公斤？你摇一下。阮家的菇食菜叶啊，一天爱食要甲5公斤咧。3公斤的番薯叶啊啦，芽菜啦吼，芽菜啦，啊，佮有这个。阮家有山顶，我拢会过去挽木草，佮加落去互食呢。真正一天食4公斤、5公斤，这真正常，真正常。食的比人较侪呢。我真正饲菇，敢若咧饲猪咧，食比人较侪。佮倒来，佮倒来。我上欢喜的就是哦，我买一蕊花椰菜20块。啊，这卖菜的这个菜单，毋是拢有迄规人的。哦，伊爱菜叶啊啦，菜蛤啊啦，哦，规人会伫遐，啊，拢爱摕去平掉。我讲头家，你迄间规人会买爱菜，我来甲你处理好无？啊，我有炸茶啊，你这菜你来倒落。啊，伊讲哦，你说袂当啦，你若要摕倒去饲鸡啊，即款袂当饲鸡啊。我讲唔是，我要倒来饲菇诶。我咧真欢喜哦吼，头家讲我要饲菇，讲饲菇，敢卖食着啊济？啊，这毋着食了几个月？我讲唔免哦。可能3天就吃了了，所以我有3天的这个免费的红菇子的菜摕回来。哦，你看我现在讲到我就很欢喜，啊，讲到欢喜的头壳就开始清楚了。所以你要去想哦，你每天欢喜的是什么？真正你一定要去想你每天欢喜的是什么？啊，有人就说啊，开始啊，啊，我也未叮当，也未行啊，啊，也无多出力啊，啊，拢在厝的内底。我有啥物好欢喜的？我拢坐咧遮，有啥好欢喜的？开始甲你分享一下，阮爸爸以前破病的时阵，嘛是拢伫咧厝的，嘛是拢无法度出去。伊欢喜是啥？伊欢喜讲今仔日摔跤，吼食拍赢，吼这个祖母哦，伊用啥物招来甲伊拍，伊会甲阮分享伊的欢喜。也是讲伊今仔看到诸葛亮的讲对句真好笑，伊分享着伊的欢喜。欢喜是爱家己去找的。并不是每天你安尼讲怨叹着家己啊，安尼无效啦，咁无影怨叹无效啦。阮爸爸嘛拢坐伫咧厝诶，拢袂当叮当诶时阵，人伊嘛是咧找欢喜，希望讲找着机会继续阁活落去。开始即马嘛同款啊，虽然即马有脑雾诶现象，医生讲一定爱找每天诶欢喜，我嘛是每天找啊，敢若捡即个菜蛤啊免钱，我着欢喜几落工啊。所以欢喜无一定爱开钱。哦，啊，那欢喜，咱家己买，咱找小可爱所在，譬如讲，前两天啊，我看隔壁的吼阿桑咧讲话，我把他笑出来。阿桑讲吼，吼，你敢知影？我原本这个手拢无力啦，这个手指头啊，敢要捧一盘菜，我拢感觉拢袂自然。你敢知影？我昨哦，伫房间内底，蚊啊一边拍3只咧，哦，我家己感觉我偌牛咧，本来拢袂自然啦，即卖拍蚊啊，人伊安尼嘛真欢喜。所以我希望咱大家欢喜，爱家己找，加找一寡欢喜，对你的头壳帮助，非常的大呢。像我今麦讲欢喜的代志，真正头壳愈来愈清楚哦。所以你买当小试一下，甲开始同款，是不是讲想欢喜的人，就开始安那，愈来愈成功哦，袂安尼顿顿哦，袂反应慢，而且。袂搞迷茫，袂乌白想，心情嘛愈来愈好。来，今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风飞沙》。伫听歌曲的时阵，我嘛希望今麦每一个你咧听到凯奇的节目，你想一项你欢喜的代志，你想完，你甲凯奇讲，是不是头壳加较清楚？

感谢哦，足侪人讲，开始真正想一项欢喜的代志了后，我感觉我的头壳加足清楚的。原本头壳个感觉讲雾雾安尼荡荡，想欢喜了后，头壳怎轻松起来？不唔对，这就是脑内啡哦，脑内啡，这嘛是一种诶，有人讲这个。分泌脑内啡吼，会好你的身体，唔呐会当健康以外，分泌脑内啡也个会当好你的头壳清楚，好你减少失智。脑内啡是非常重要的，你运动买当分泌掉脑内啡，脑内啡啊个有你像你想欢喜的代志，伊买当分泌掉脑内啡，你敢知影？好野人。大部分伊头壳个脑内啡拢是非常的侪，所以伊只有法度有个人甲八十岁啊，甲七十岁、八十岁咧要选总统，也是讲八十岁也搁咧管公司个，因为头壳个脑内啡是有够个。第一只甲你分享，我相信我讲个只，唔是电台，唔是你意思，特别为下仔听到 AM 个电台会讲个，全部拢唔是，无可能。这是我亲身的经验，而且我有综合到一寡。咱会知影诶，这个医学常识、医疗常识，啊，用上简单的方式来讲互你听。拄则我讲到哦，好野人伊脑内啡是非常的侪，所以伊才有法度去控制伊家己，控制着公司哦，才有法度去掌握着非常的物件。所以脑内啡非常的重要哦，唔免钱诶，家己买当制造运动，加想一寡欢喜的代志，安尼就好啊。过来，有人敲电话开始啊！啊，你讲吼爱困好饱，我嘛知影讲啊，即病了吼，像你讲的真头晕晕。医生嘛讲一定爱困好饱，啊，无你的状况会愈来愈严重。要唔过我都面临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你讲看嘛样嘞？看啊，我会知影无？我就甲你讲，就是我常常会起来放尿，尤其若咧困，真正拄啊入眠，超二十困去了后，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我都要起来放一遍尿。半点钟我就要去放一遍尿，甚至有时啊，寒天的时阵，十分钟就放一遍尿。我讲，啊，你安尼是咩困呐？困眠的品质，我刚才想吼，我就感觉真阿杂，拄啊困去，啊，都要去放尿，真正想到就真阿杂。开始来甲你报告一下吼，这个定定去放尿，唔来影响到困眠的品质，也个影响到咱是大人跌倒的风险。我常常拢咧讲，千万唔通跌倒，尤其去便所跌倒，有人一跌落，拢无法度去爬起来。跌倒非常的重要，行路甲我行稳，该欢你就甲我欢，哪怕你是迄欢壁，还是讲迄欢锁啊，就不管你就是甲我欢咧，不管，就算讲提乖啊，你嘛甲我提好，唔好甲我跌倒，跌倒非常的重要，跌倒非常的危险哦。去放尿也阁会使，接咧哦。边仔摕一个鞋啊，摕来接嘞，也阁会使。爬起来跌倒，开始都唔知影要安那，哦，开始会惊哦。所以你爱甲我换好，该也乖啊，也乖啊，唔通跌倒，唔通因为去放尿跌倒吼。大部分你定定下暗去放尿的，开始爱甲你讲，你可能有心脏的问题，也阁有你绝对有糖分的问题。下暗时定定去放尿的，你唔哪讲你有心脏的问题，大部分的人拢有糖分的问题。下暗去放尿，你感觉讲无啥，也得放尿尔啦，唔好安尼讲，因为你下暗困了无好，影响到睡眠的品质，所以你下早啊精神就无好。半暝啊，定定去便所，你会感觉你的精神会愈来愈歹，所以你脑内底，会杂质会愈来愈多。所以你这个失智的风险得比别人也更加大，脾气不好，有的人讲老烦灯，其实是你讲老灰啊，老大人不是老灰啊，歹势是大人有火了，脾气愈来愈歹，因为伊的脑部的因素造成着伊的脾气愈来愈歹。唔是伊家己要安尼，其实是伊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所以咱来或者个时代人加一寡包容，加一寡宽容。伊家己嘛无想要一直骂，伊家己嘛无想要脾气歹，有时也是无法度控制伊个大脑。
啊，控制伊个身躯，才有即款个行为出来哦。所以困眠个影响就非常个大。拄只开始有讲到嘛，常常下暗起放尿个心脏，伊可能有问题。过来就是糖分引起到个，也阁有哦吼，唔呐安尼哦，当然膀胱。伊的这个储存尿的功能下降，你膀胱的功能下降，你尿的堆无济，一寡寡两三滴，你都要紧起来放完，啊无堆袂落啊，膀胱功能下降，这所以甲射护腺肥大嘛有关系，这嘛是爱去看医生的。过来就是内科拄只开始讲的心脏病，心脏病。会知啊，伊个血吼，因为人是徛咧嘛，血会流落开，所以伊个这个心、伊个腰子个血会较少，心腰子个血较少，所以伊咧制造尿会得较少。啊，人下暗的时阵倒咧，啊倒咧血是毋是会流转来啊？脚都较无啊嘛，会流转来。你伫你个腰子啊，你个心只腰子个血较侪时阵，所以你咧制造尿伊得会较侪。哦，伊就会较济。过来，开始拄则有讲到，糖分的人伊嘛下暗定定开放尿，同款的道理啦。因为下早啊的时阵，你血会，因为人徛咧嘛，血拢伫咱的下半身。下暗倒咧的时阵，血有拍转啊伫咱的腰子，所以尿遐济。是安那同款的关系咧，同款的道理咧。有个人拢讲开始啊，你敢知影？好，我。茶哦，一缸啉偌济嘞呢？啊，同款哦，我拢足脆大诶。茶一缸啉真济，也阁拢真脆大，也阁拢火气真大。我嘛是建议你爱看医生，因为你茶啉伤济，同款嘴拢足大诶，同款拢足热诶，哦，同款拢足燥诶，你就是糖分啊啦。开始我讲过哦，糖分诶人就是食济哦，放济，也阁啉济。食济放济，还阁啉济，这就是糖分的人。啊，阁安那食，阁会愈食愈瘦咯。哦，这就是糖分的人哦。所以有糖分呢，你就会讲一直啉足济茶哦。我敢那水牛嘞，一直灌，我嘛是足脆大。吼、哦，我足够啉茶呢，我一天拢啉2000cc，我拢啉3000cc，我拢比别人阁较济。安奈安奈，当然啦、啊。啊，你有糖尿病，当然你啉的茶拢会一定比别人较济啊。你唔好讲你啉茶济，就是哦赞的呢，唔是哦。糖尿病的人拢啉比别人更加济，啊，所以下暗下早啊，下早啊时阵血还无拍转来，所以放的可能较少。下暗怎一直甲你放出来，哇，大害咯！放尿比别人济也更加济，哦，所以你下暗那起放真济尿的，啊，茶搁一直啉的吼，感觉讲我家己足健康，我啉足济茶，你也知影，先去看糖分啦、啊。真正诶，我无甲你骗，先去看糖分诶，你糖分应该是真严重啊。过来就是睡眠障碍诶问题，就是叫做呼吸中止症，会干诶人，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甲一半，咕咕咕，停起来，诶，煞无咧喘啊，无声，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你诶脑部是处于缺氧诶状态。欸，无空气啦，所以无空气咧，伊就无法度分泌着这个抗利尿激素。哦，抗利尿激素哦，哦，这是专业的名词哦，因为人爱有空气，我都只有讲啊，开始都只有讲，这个空气，咱的氧气上锁呐，怕袂干闹诶，闹得顿顿，闹得晕晕，人得干嘛，就叮当诶啦，哎呀嘛同款，哎呀，你那着呼吸中止症，就是安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哎，昨天起来，这个是呼吸中止症。半暝啊，你的脑是伫个缺氧状态啊，脑若缺氧，伊就无法度分泌一个叫做抗利尿激素，所以你得一直起来放尿哦。开始讲了，这真正是爱做真济资料，之后我都安尼你随讲，我伫个节目内底，我就随甲你分享呢。哦，啊，佮学到遮尔啊成。因为阮爸爸以前就是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困，咳咳咳咳咳咳，讲讲讲讲到一半就无声，这叫做呼吸中止症。足侪人困困啊起，就是安尼来的。爱看医生无爱，爱看医生做啥物治疗，就是先叫你去困，互医生看。无甲你骗哦，叫你排一个假期，困互医生看。啊，像安尼啦，常常去放尿，医生会建议讲吼，要困咧六点钟，困进前六点钟，咱水分食较少咧，过来。
卖啉有含咖啡因的饮料，嘿，有人在讲啊，开始我那无咧啉咖啡呀、啊，那是咩咖啡因的饮料，我嘛无咧饮啉饮料啊，嗯，茶唔是白滚水哦吼，你泡的茶，泡有茶味的，只要有一寡寡茶味，嘿拢是咖啡因。你卖搞什么什么红茶，什么茶，只要是茶味茶香啊，嘿拢有咖啡因啦、啊，你就安尼记就好啊啦。睡前你若睡啊，我无啉迄个，啉迄睏袂去。六点钟以前拢袂当啉，要睏六点钟以前拢袂当啉。迄若啉，你下暗起放的机会也搁较侪，吼、哦，也搁较侪。搁来心拄只有讲嘛，这个心脏这个血拍袂当来腰子，所以会血流这个下暗起放药会较侪嘛吼、哦。所以表示着心血管冇问题，心血管冇问题的人下骹心拢系灌水。就是脚海灌水啦吼，脚灌水灌水，其实你会当穿即卖弹性袜，你加穿一挂弹性袜哦。下暗咧困的时阵，你穿弹性袜，对你下暗定定去放尿嘛有帮助，因为伊个帮助，甲你个血吼垫登去，垫登去哦吼。下早下暗穿拢好啦，伊个帮助甲你个血垫登去，互你正常放尿，卖下暗定定去放。过来，伫日本，伫中国，伫大陆。人因拢会甲这个子宫，吼、哦，甲这个膀胱，子宫甲膀胱拢是同一位啦，差不多啦吼、哦，会甲伊顾好伊好，顾好伊烧，因为子宫膀胱顾好伊好，顾好伊烧，伊就合袂起来放尿，因为顾好伊好，顾好伊烧，伊就袂敏感，袂敏感，伊就袂有这个放尿的这个感觉出来。哦、所以你啊，下暗定定开放尿的，开始讲的这几点，你还小想一下。伊讲啊，开始你拄只毛讲到，讲会当用这个补助的物件，咱来食一寡食疗补助的物件会当。唯一一个，我真少卖啊吼，真正老咧卖你爱趁机会，因为即马冬虫夏草非常的少。真正真少，我一年真正卖无几遍，阮的是正的，所以无法度讲一年。四季花要买，你就有法度买，无法度吼，因为你若用无正的、用无纯的物件，食了无效果，人会对阮的产品啊来怀疑，所以归去得用较贵的、用较好的，食了有效上重要。冬虫夏草你买回去，买安怎食？买完了你就甲开始问买安怎食？有的人今仔食，明仔就感觉效果非常的紧哦。针对着 AM 去放尿的效果非常紧，只要你接到时间，保证效果是真紧的。哦，当然这是阮才会知影尔，别人绝对唔知影的。已经这冬虫夏草已经伫十外年，阮研发出来已经十外年啊，而且食是效果非常的好。买回去，大家人拢讲有效。针对着 AM 去放尿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若需要冬虫夏草的，开始开放三组冬虫夏草。会当六盒四千块，冬虫夏草开始以前卖三盒三千的，今仔日六盒四千块只有三组，量无济。你讲讲卡来，啊，你才拄我讲尔，啊，我才拄我卡，那会无啊？这是专线的节目，三组尔。有时啊，讲落电话卡来，三线一满，组数就无啊，组数就无啊。我是专线联播的节目，唔是干那做你听有诶。做你这管七年，唔是专线联播，所以无多抢到的，我甲你讲歹势。即卖啦，有诶你紧卡电话，目前两线也够有机会哦吼。电话紧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三组尔嘛。开始今仔日拄则讲到好困的嘛，有诶人拢希望讲会当年岁大好困好棒，安尼上重要。啊，若要阿个好困。啊，个好棒诶！而且个全天然、全素食的，就是咱的叶酵素啊。开始要甲大家报告，原本叶酵素七盒三千块诶，有可能今仔日卖完，我得要来改大，要来改介绍啊。阮头家讲七盒三千，真正无多个卖啊。后一遍就是六盒三千块啊，我再讲一遍哦。叶酵素后一遍卖就是六盒三千块啊，你爱把握着一遍七盒。三千块的机会，外口同款三十粒的叶酵素，一般拢是一盒九百外块。即卖人拢是睏眠有问题，也个有咧，这个排便有问题啦。睏眠甲排便拢是伊的，即卖感觉对带来上大的影响。啊，无可能我睏的食一项，啊放的食一项，无可能吧？所以这研发这个叶酵素，
市面上真贵，一盒拢900多块。我有去外口这个药妆店啦、啊，看上俗的两盒，阁卖到1400块，所以等于一盒是700块。咱今嘛呢，咱今嘛等于用成本的介绍咧卖哦，大家呢，成本呢，你敢知影？一盒无到500块是阮的成本呐、啊。啊，外口当然嘛讲，叶孝素，大家人拢。是卖这个价钱哦，每一个药厂，不管去药妆店，不管伫药房，拢是卖这个价钱。啊，阮叫阮唔好去卖啊俗啊啦，安尼拍歹着市场行情啦。当然，阮卖这个叶孝素赚的嘛无济，本来就想要去起价啊，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着这个机会。你若有困眠的问题，也佫有放袂出来的问题，也佫有你有糖分的问题。先来我讲着这个糖分，有一个。足厉害，足厉害，足强大的功能。像我若咧减肥，我嘛会食叶酵素。减肥的人就是袂当食淀粉类啦。啊，有糖分的人就是淀粉足歹落去消化，足歹落去代谢。要过叶酵素有一个足强大的功能，就是会当甲你体内内底淀粉类甲你包起来，而且甲你代谢出去。这是叶酵素上厉害的所在哦，伊唔是干那让你排便顺畅尔，上厉害就是帮助着糖分呢，帮助着想要减肥的，把你体内内底淀粉类把你包起来，而且化解代谢出去。伊上厉害就是一个这个功能，淀粉类是上直接会讲影响着你的血糖哦，所以脑糖分呢，你看医生，医生拢甲你讲，这个淀粉类较减少食咧，就是馒头啦、饭啦、面啦，啊，这拢是淀粉类饼啦，这拢是淀粉类啊，较少食咧。唯一一项物件会当甲淀粉类包起来代谢出去的，就是咱的叶酵素。所以脑糖分呢，我真正真非常建议你来补充，唔呐讲会当好困，会当安心，会当让你排便顺畅，上重要，甲你体内的淀粉类甲你代谢出去。无一项会当代谢淀粉类，就是咱的叶酵素，而且的8盒一遍7盒，咱已经起价一遍啦吼，也搁要起价，因为外口。拢要求同业要求无法度阁卖遐尼啊俗啊，阮就是爱卖安尼介绍，甲大家同款，过来会起价6盒3000块，所以请你来把握这边，也阁是7盒3000的这个介绍哦。会记你点边话起就起无，会记无？这边同款是安尼哦，我有先预告啊哦，先提出来想买一边促销哦，把握机会，空数九 2521234。

0: 只在西科隆布丁。
1: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前啊，那讲吼，我食卤肉饭一顿食三碗拢袂大哭。严哥即马足侪人有这个问题，敢那数空气的大哭，唔呐安尼哦。以前坐咧的独孤哦，啊唔过即马咧，独龟波啊龟眉也阁困未起，唉，唔知有法度改善无？我得请到阮的检验师啊，要来遮来解说这个问题，是安那以前食袂大哭。今嘛数空气的大哥，景燕师拜托你呀！
1: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
0: 啊，谢谢景燕师，
1: 检验师阿行在此代表有请，祝福大家平安吃百字哈、
0: 啊！感谢咱的景燕师、
1: 啊。其实他拄啊凯奇，你咧讲的这吼、哦、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啦，
0: 是
1: 梦、哦、想、啊。
0: 嗯，
1: 大家人嘛爱水，
0: 对啊，
1: 对不？什么人要数空气的大哥？
0: 对啊，看会当讲吃哈济咧，佮愈吃愈瘦
1: 无？是啊，享受口福哈，啊人生。日子过到会美满，
0: 对，
1: 啊，体格卖变形，
0: 无唔对。
1: 啊，但是吼、哦，开始你会知无？
0: 嗯，
1: 啊，拄啊，你咧讲的，即个真侪长辈吼、
0: 哦，是，
1: 因的困扰，其实咱药厂拢有去了解啦。
0: 是，
1: 哦，你会知影无？
0: 吼、嗯嗯，
1: 你捌听过新陈代谢率无？
0: 新陈代谢率，哎，无讲足清楚，咱拜托检验师。
1: 哎，来，我也听众朋友来解说，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吼、哦。其实就亲像安怎呢？咱有咧趁钱，
0: 嗯，
1: 啊有咧欠钱，
0: 嗯，
1: 有咧开钱，
0: 是，
1: 啊，这是一个循环，
0: 是，
1: 啊，人体嘛同款，
0: 嗯，
1: 年岁愈少年，
0: 嗯，
1: 新陈代谢就是代谢愈好，
0: 嘿嘿嘿，
1: 啊，吸收嘛真好，
0: 是，
1: 啊，囤积伫体内的。真少啦，
0: 真少，因真紧的代谢出来。
1: 啊，不过呢，咱人吼，咱体温呐降一度，
0: 嘿。
1: 咱新陈代谢拄啊好减8%，啊你唔茫想讲，
0: 嘿，
1: 体温降一度，代谢减8%无偌济呢？
0: 嘿嘿，
1: 来我算互你听
0: 吼。好好好。
1: 你比如讲热天，咱是不是会吹冷气？
0: 对。
1: 后来外口面温度35度、40度，
0: 是。
1: 结果你伫客厅房间冷气开27度，哼哼，来安尼差几度？
0: 35度、27度，
1: 差8度呢？
0: 对，
1: 来啊，差8度，1度是8%哦，8度是64%呢。等于讲，你若热天，逐工拢伫厝内咧吹冷气，你的新陈代谢减60%以上啊！
0: 哇，减一半，要加一半呢？
1: 啊，无怪真侪老大人讲，奇怪，我哪会经过一个热天人啊，拢无食啥，啊，胃口也无偌好，太直直肥起来。
0: 你无咧食，哪会直肥？
1: 就是因为你人体的基础体温，你人体的基础体温上低。
0: 哦，我来今摆足侪人讲这个基础体温的叠加，
1: 就是这个原理。啊，搁再来就是讲，你若秋冬天，
0: 是
1: 外在环境天气变冷，
0: 嘿，
1: 外在环境天气变冷的时阵，同款意思。尤其你若暗时啊咧困嘛，同款，只要体温降一度，新陈代谢就减8%。其实咱人暗时啊咧困，同款器官五脏有哪在运转，
0: 伊嘛会运转。
1: 啊，经过一暝休困，其实咱人体大概会流失100cc。至150cc 的水分呐、啊，
0: 哦，你困的时阵买流失水分，
1: 所以讲重点就来啊。做者老大人讲奇怪，啊，我啦拢无食啥，啊，那尿尿啊都肥起来
0: 了，
1: 哦，就是因为你热天吹冷气，
0: 是，
1: 所以讲体温降低，新陈代谢顺对咧变慢，啊，你即卖热热天的时阵，你无食三顿，食满一饭食较袂落，你可能食冰激啊，你可能啉凉水啊，
0: 是
1: 哦，安尼，哦，所以你的代谢就变慢，啊，这的物件就囤积掉的。啊，那秋冬天有当时你会食较重口味的嘛，
0: 哦，
1: 比如讲烧酒鸡啊，姜母鸭啦，哦，还是一挂这个火锅汤头啦。后来秋冬天季节咧变寒冷的时阵，会记住。降一度，代谢减8%，
0: 是，
1: 所以你若降5度，寒流来，现在嘛10度，你等于讲规身躯拢无咧代谢
0: 啊。
1: 所以讲经过一个秋冬天，也是讲经过一个夏天，你就会感觉讲啊，这裤愈穿愈红啦，系啊，啊体格拢变。
0: 啊，真件事，那像你安尼讲哦，伫咧寒天对无，代谢佫较无好，运作佫较慢，啊，佮食遐尼啊济，即个你讲的重口味的，莫怪秋冬天遮尼啊济人会中风。
1: 对啊，当然
0: 代谢无好嘛，
1: 是啊，这息息相关啦。
0: 是是，啊，有人伫热天热甲呢，人伊嘛是同款冬秋唔穿的，同款佮食迄个烧的养生嘛，增加着咱的代谢。
1: 对，新陈代谢就是这里。那重要。
0: 也个一个哦，检验师要给你签稿一个。
1: OK，
0: 都即马足侪人吼、哦，拢非常重视这个美容觉。
1: 哦， 困眠
0: 、哦哦，这个美容觉对咱有啥物帮助？其实要安那困较对。
1: 其实吼，开始大家人都爱困，
0: 是、
1: 哦，每一个人拢需要休困。
0: 嘿嘿，
1: 啊，一世人当中，不管咱年岁几岁，其实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咧休困。
0: 不唔对。
1: 哦，啊，器官的休困，甲着大脑的休困，
0: 嗯，
1: 这是非常的重要啦。
0: 是。
1: 啊，不过你敢知影，足侪老大人，逐工长期间是倚靠安眠药啊，啊，以及着即个合作镇静剂。其实咱皇家制药吼、
0: 嗯，
1: 开始真正爱互咱遮个听众朋友吼、更加了解，就是讲咱有迄款特殊的吼，纯、天然的哦，诶，迄款活性的物质。
0: 活性物质，
1: 而且吼，即款天然的活性物质吼，
0: 诶，
1: 我若讲较白话，就亲像天然的褪黑激素啦。
0: 天然的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即摆医学很多在用哦。
1: 对啊，咱人爱有一个观念，
0: 是，
1: 规工五脏六腑的运转，一定有一挂废弃物，
0: 哦，
1: 一定有一挂讲较白话叫做毒素啦。
0: 是，
1: 啊，开始我请教你，毒素你认为爱排泄无？
0: 当然嘛爱排，
1: 爱吼，
0: 系啊，
1: 但是。作者听友拢有一个观念，我要来排毒，我要来排毒。但是其实安尼是掉一半，
0: 掉一半啊，无爱安那。
1: 照你讲，爱先解毒，才排毒。
0: 先解化解，再解排出去。
1: 是
0: 哦，
1: 就安尼。
0: 啊，所以讲，有人讲谎讲，哎，阮隔壁好过，水加水有好。啊，我先啊，爱食三刚好。
1: 他也无啥感觉，毒素吼，分子有分大小。
0: 啊，也大地你也是
1: 毒素那大地，好那规划呢？你得爱利用夜间的时间，改分改变细地，啊日当时啊，再来排透出去。所以爱先解毒，才有法度排毒。
0: 爱先解毒，夜解毒，日排毒。
1: 啊是，对，你讲爱健康，夜解毒，白天就排毒。
0: 哦，
1: 啊，这个观念啦，有的当中吼。我想说要有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开始都在咧讲的美容教吼，其实足侪人吼，咱药厂目前的临床测试是安尼啦吼，平均测拢差不多伫将近第五天左右吼，透过着即款天然的保水修复因子，
0: 只有保水修复因子，
1: 保水修复因子，
0: 诶，起着什么作用？
1: 啊，佮着天然的活性的褪黑激素的摄取以后吼，一般的话。透早起床，面洗好哦，面就开始翻金骨啦。
0: 是
1: 啊，大概两三礼拜过，会发觉讲面色较稀黄的，面色较臭陋的，皮肤较干薄的，拢豆豆啊恢复到迄个光泽，光泽度的提升啊吼，好，光泽度的提升啊哦。过来，咱这款活性的物质，长期干性，你脑咧补充。嘛，唔免浪费你真侪时间，你甲用布的就好啊。啊，你会发觉讲，我本正大便一天放一摆吼，啊，即摆那会拢会啊，敢那讲过会当去放第二摆、第三摆。其实，迄就是你的代谢诶，即个合作提升。当然，咱这款活性的天然物质，最主要就是一种保水修复因子。
0: 保水修复，
1: 甲你暗时你咧困流失去的水分，透过一暝的休困以后。同款甲你补甲甜，啊，所以讲面色较圆圆、斑斑点点的，面色较裂、较大薄的，三工一礼拜有感觉，
0: 是，
1: 吼，安尼，
0: 感觉皱纹愈来愈多，啊，面愈来愈大，即卖抹甲迄绵羊油，
1: 是啊，
0: 足高诶，甲抹起拢无效，
1: 所以讲吼，
0: 提来诶水分，
1: 这是安尼啦，吼，咱这叫做。啊，或者人讲阴阳的一种的调和啦，
0: 阴阳调和，这中医往哪底来的啊？
1: 当然，
0: 哦，
1: 啊，开始
0: 本身
1: 也是一个体会者，
0: 我是体验，因为我食

0: 应验就是讲啊，要困的时阵加较紧，吼，较好入眠，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第几工有感觉皮肤直直更整？
1: 我差不多，因为我年岁也无啊大啦吼，我朝底诶第三工、第四工，我都感觉讲这个皮肤吼会再要起来，还袂啊咧，咱困了
0: 诶
1: 流失水分嘛
0: 吼，会
1: 再要起来啊，外面个过来碰皮碰皮哦，啊有水水安尼呢，
0: 是
1: 啊，袂抹化妆水的已经有水水
0: 啊，皮肤诶痒，原有皮肤会痒会掉的问题咧，
1: 改善足济咧。
0: 是啊，这个嘴干嘴渴的情形咧，
1: 无啊，
0: 无啊吼，
1: 真正无啊，啊，就营养甲糖啊呢，
0: 啊，
1: 我就猛感。
0: 来，开始，我跟你讲，唔通讲猛感，人讲有食吼，有保庇，
1: 有食，
0: 有食就有保庇吼。
1: 爱食对啦。
0: 我跟你讲吼，像开始伊本身是一个营养者，
1: 是，
0: 伊食第五天过尔，讲透早起来面色就开始翻
1: 金光啦。老实讲，我袂到五
0: 天，面色好，面就金啊了，
1: 对啦吼。
0: 啊，过来嘴大嘴臭的问题改善。
1: 我感觉应该是讲吼，我好了面了后，这个嘴大嘴臭，
0: 这叫做美容觉啦。
1: 哦，这就是美容觉，
0: 非常特殊的配方。但是开始我跟你讲，你头拄啊所讲的遐个效果拢算基本的。
1: 哈啊，个安尼基本的哦。
0: 来，
1: 我感觉安尼做好呢。
0: 我今仔日有查到咱药厂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报告
1: 哈。真的哦。
0: 这我较传手机啊，互你。
1: 好好。
0: 你再聊聊我看哈。
1: 好。
0: 咱目前平均呐哈，平均体重
1: 是
0: 那百几公斤的，我唔敢讲。
1: 是。
0: 到你的体重是伫一百公斤以内的哈。啊，目前平均是高半月哈，都都还好减安尼啦，
1: 减减要12公斤哦，
0: 是
1: 哇、哦，
0: 啊，所以吼、哦，我咧讲，你都拿新陈代谢有咧提升，原有囤积伫你的五脏，包含着肠啊、壁，包含着皮肉组织这些废物哈，
1: 是是是，
0: 拢先透过暗时，这款天然的活性物质来分解，
1: 是。
0: 啊，即卖呢，隔天透早睏起来的时阵，你就自然会当排透掉，
1: 就加速伊排毒，加速伊排
0: 解。啊，伊即个透过着咱的代谢分解提升吼、其实老大人啊，不管你年岁几岁，咱即个长辈时代啊，先吼长期间受着咱长辈时代的支持，我苦劝咱一句话，今仔日即味特殊的配方，日夜吼，
1: 是，
0: 人讲相关之下。
1: 双管齐下，
0: 真正双管齐下。你要喝喝乐饼，要睡美容觉诶，
1: 是
0: 夜间要解毒，
1: 嗯，
0: 日当时也要排毒诶，好、你相信检验师甲你推荐，
1: 是、
0: 啊，这活性诶物质吼、真无简单，
1: 是，
0: 吼、啊，伊是黄金比例，
1: 黄金比例，
0: 黄金比例，你会愈困愈睡就对啦，
1: 愈困愈睡，
0: 安尼愈困愈睡。伊内底
1: 有上重要的就是咱用食的保水因子，
0: 对，
1: 也个有即嘛是
0: 褪黑激素，
1: 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
0: 即个医生，互你会想要困。
1: 对，
0: 哈，迄款的营养。
1: 哪讲想要困哦？就这医生就讲，老人痴呆症伊拢推荐讲哦，你补充一寡
0: 褪黑激素，
1: 你去门诊伊嘛是会开予你食，
0: 是，
1: 因为这会当加强着咱脑部的营养，
0: 对，
1: 这是门诊会开予你食。
0: 啊，而且吼，开始我是主要搁插话一下吼，
1: 是，
0: 这款营养素你愈补充吼，咱脑内啡吼，脑内啡就是一种快乐因子，
1: 是，
0: 你愈补充，你会感觉讲心情愈好，
1: 诶，我有较好，
0: 啊，愈补充，你会感觉讲较袂操。
1: 有啊，
0: 愈补充吼，你会感觉讲，哎、咱敢那讲，这个人敢那直直更正起来就对了啦。
1: 对，我有这个感觉。你拄只咧讲的时阵吼，讲一百公斤的吼，有瘦落去啊。我拄只看着我家己的腰咧，我练咧。
0: 有较结实无？
1: 有
0: 啦吼。
1: 这真正有，这真正有，有差呢。
0: 对，
1: 人讲年岁高啊吼，就是食的落。困得
0: 去，
1: 放得出来，
0: 放得出来。
1: 啊，这就是拢会当哪只？
0: 阿个拉困，阿个拉摆下，吼，这不简单。
1: 三下拢过掉呢，
0: 是啊，
1: 阿个过着头壳呢。哇，这真正是黄金配方，
0: 黄金配方。啊，即卖吼，开始我要甲你先提醒一下，吼。
1: 你不要提醒。
0: 咱有像当时就有交代，吼。
1: 是。
0: 加单一批呢啊。
1: 加单哦，我咱来先直接讲走，咱卖吼，这检验师个讲落去啊。
0: 你即摆叫来，你又讲简氏，今年我你其实吼，你已经吼替听众做其他的啊啦，安尼啦啊，我甲你问过了，刚才你拢无甲我讲吼，员工价是偌济啦，员工价是偌济啦，安尼啦，我就讲啊，员工价，一路1800，我就讲员工价1800啦，啊，你就讲啊，听友咧，我讲啊。

0: 右哈，不二价，1500啦。你讲，员工价算比那个，嘿啊，较贵。
1: 好，安尼咱来吼。像即马吼，有即款的黄金配方的哦，食的落，困的落，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出来，三种拢给你顾会到的。哦，个天然的保水因子、褪黑激素，像这。哎，杰克斯，我先问好啊啦，
0: okay,
1: 我家己老实讲，食了我也袂歹。员工价偌济啊？
0: 我先甲你讲歹势啦。其实你咧讲员工价，你甲我问过了解啊？
1: 吼。
0: 啊，因为吼，咱这是特殊的配方，外口面通路真正完全拢总无。
1: 真正无诶，敢那皇家制药才有。
0: 敢那一批尔
1: 吼。无唔对。
0: 这算特别为着咱本节目来做着萃取生产
1: 吼。感谢感谢。
0: 一批尔。
1: 嘿。员工价。
0: 员工价吼，唔知买啊。啊，不过董事长吼又交代，就是1800啦。
1: 员工价1800，啊，安尼我阁要请教咱的陈院士哦。啊，咱若讲要伫咱即马即个通路，即马已经测试拢完
0: 啊
1: 嘛，
0: 对啊对啊，
1: 食了嘛真正有效果，我嘛感觉袂歹。
0: 是啊，
1: 啊，咱的通路敢会当用员工价？
0: 我讲，那通路用员工价吼。比较对听友较无公平，吼，啊，就是一批尔，咱的节目的推广价吼，定价就是不二价哦，1500块，1500块，
1: 员工价1800块，啊，通路1500块，你在开玩笑？
0: 啊，因为咱都一批尔啦，
1: 啊，你我唔得甲你敲电话，
0: 你要甲你敲电话订啦吼，
1: 甲你敲电话，啊，我
0: 所以吼，不二价。1500，但是开始你免紧张，啊，因为一批尔吼，咱药厂吼，成本尽量家己吸收啦，
1: 成本家己吸收。
0: 那有定岗吼，预购两盒啦吼，是不是要3000块？来，你要听一个较犹太的价格无？
1: 个犹太，我今仔拢阿未问你，家己就讲个犹太。
0: 放安怎嘞？放了钱为原则。
1: 是，
0: 哈。不二价是1500，也定两盒，就是3000块，对吧？
1: 是。
0: 来，皇家制药哈，特别咯，
1: 是，
0: 我上两盒，
1: 买二送二，
0: 四盒3000，
1: 真是四盒3000，
0: 安尼四盒3000，
1: 你敢有需要那种？那临床给人家试吃的，迄款试用价已经
0: 干完了。无啊，这无个上面的试用价，
1: 这比。
0: 因为我讲这真正吼，这已经有够犹太的犹太啊！
1: 你比迄几落百个，甲你去要试吃迄个
0: 啊少啊！所以讲吼，你若有注文，20个名额，
1: 20个名额，买二送二，
0: 买二送二
1: 啊！我家己用员工价1800块，我慢慢来家己卡定位。
0: 好，所以买两盒3000，
1: 嘿，
0: 搁上两盒。
1: 每人啊，3000个上
0: 啊，个上人啊，吼啊，限量20个名额。
1: 好，我不爱讲啊，我要家己来卡电话啊。
0: 谢谢啦，谢谢。
1: 以上就是咱的这部来的，跟大家分享睡美容觉的重要性，也个有咱人生今麦上重要的，就是记得掉吼，知道回家的路该怎么走，也个有爱食的落，个有放个出来，个有。困得起嘛，对不？这三项上重要，哪当做一遍解决，当然嘛是上好。要长寿，要健康，要卖拖磨，一定爱食落，困得起，放得出来。你讲是不是？感谢以上的健康常识，咱即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像即马吼，有即款的黄金配方的哦，食的落困的起，放的出来，三种拢甲你顾会着的哦，个天然的保水因子、褪黑激素，
1: 是
0: 像这诶，这件事我先问好啊啦，
1: okay,
0: 我家己老实讲，食了我
1: 那袂歹，
0: 员工价偌济啊？
1: 我先甲你讲歹势啦，其实你咧讲员工价，你甲我问过了解啊吼，啊，因为吼，咱这是特殊的配方，外口面通路真正完全拢总无，
0: 真正无诶，敢若皇家制药才有，
1: 敢若一批尔
0: 吼，无唔对，
1: 这算特别为着咱本节目来做着催促生产
0: 吼，感谢感谢，
1: 一批尔，
0: 嘿，员工价
1: 啊，员工价吼，唔在买啊定，个董事长吼又交代，
0: 嘿，
1: 就是。千八块啦，
0: 员工价千八啊！安尼我搁要请教咱的检验师哦。啊，咱若讲要伫个咱即马即个通路哦，即马已经测试拢完
1: 啊
0: 嘛。
1: 对啊，对啊。
0: 食了嘛，真正有效果，
1: 啊、
0: 我嘛感觉袂歹。
1: 是啊。
0: 啊，咱的通路该当用员工价。
1: 我讲，那通路用员工价吼，比较对听又较无公平。
0: 嘿。
1: 咱的节目的推广价
0: 吼，
1: 定价就是不二价哦，一千五百块。
0: 员工价千八块，啊，通路千五块，你在开玩笑？
1: 啊，因为咱都，咱都一批尔啦。
0: 啊，你我唔得给你卡电话，
1: 你要给卡电话订啦吼。
0: 给你卡电话，啊，我
1: 所以吼，不二价1500，但是开始你免紧张，啊，因为咱药厂吼，成本尽量家己吸收啦。你要听一个哈较犹太的价格无？
0: 够够啊！犹太，我今仔拢阿未问你，家己就讲够啊！犹太，
1: 不过只一压千五，
0: 也
1: 定两压，就是3000块对吧？
0: 是是是是。
1: 来，皇家制药
0: 哈，
1: 特别咯，
0: 是，
1: 佮送两压，
0: 买二送二，
1: 四压3000，
0: 真是四压3000，安尼你
1: 四压3000，
0: 你够有时啊那种。在临床给人家试吃的那款试用价已经
1: 同款了，这没有什么在试用价，
0: 这比
1: 因为我说这真正这已经有够犹太的犹太，
0: 你比那几百个给你提起试吃那个
1: 小，所以说你如果有注文20个名额，
0: 二十个名额买二送二，
1: 买二送二
0: 啊！我自己用员工价千八块，我慢慢来自己敲定
1: 位，所以买两个3000，
0: 买两个3000个送
1: 两个，送两个
0: 今天是头家底下咧比啊，伊讲是无好听啦。每一遍的切齿，大家拢对无着阵。伊讲一遍要用，大家人拢对会着阵。今仔日一遍要用试用价7压3000，原本是4压3000吼，伊拄则有比啊。试用价7压3000，咱即马一支魔力叶酵素，这是即马市面上唯一一个针对着咱中老年人了吼。中老年人吃的下去睡下去放得出来三合一的魔力叶酵素，让你夜解毒日排毒，夜晚也可以让你保水，夜晚也可以让你解毒，让你会知道在排毒更加清晰。最重要的它是全天然的，全部都是蔬菜水果下去提炼的魔力叶酵素，伫夜间嘛会当发挥着伊作用，互咱的困眠加足好入眠呢。内底上贵的成分，就是运用全部的蔬菜水果落去提炼出来的天然的保水因子，这会当保持着咱体内的水分。譬如咱这个水果内底的水分袂伤少，伊若伤少，当然你咧流的物件，伊就会伤渴，伊就流无啥叮当，会较危险。过来皮肤，你若水分保持了有够，当然会更整，伊会水。足侪人是因为皮肤伤大，所以伊才会引起着皮肤的痒。上天然的保水因子，也阁有内底嘛是上介贵、上介贵的成分，上天然的褪黑激素，伊会当增加着咱老面的速度，也阁有伊会当增加着咱对记忆的这个进步吼，也阁有伊会当增加着咱卖老化了。遮尔啊紧，这是即马医学界上定定咧用的一项物件，足侪人阁爱走去病院，请医生开这项的这个药啊，西药互伊食。即马因为阮开种子去甲伊研发出来，用上天然蔬菜水果落去提炼的，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要不阮头家像即马伊那反悔，真正得无。这么俗的介绍啊，含开始，家己嘛爱家己敲电话呢， 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来哦，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3000块，那让你摕4盒倒转去呢。第二日你若要买3000块，我阁另外追加3盒，互你用吼、哦，追加3盒，你增加你的效果，3000块4+3。7盒 Lucky 7 3000块7盒，予你提上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4-5，予你伫咧困的时阵，买当增加你的代谢，好入眠，好健康，叶小树，0295-1234-5。

这项产品研发出来的时阵，老实讲，我真正是第一批的试用者，因为我看到咧实验的时阵，伊真正会当包覆掉这油脂，佮会当予伊解毒掉，排出哩体外。啊，若有参加到试用的，因食一段时间了后，两个月、三个月，人爱登去检查，爱有数据嘛，吼。等于检查了后，不管是体内内底倒位，伊的脂肪拢有较减少，因为咱这个魔力叶酵素，伊是用300外种的天然蔬菜水果，300外种呢，成分真正非常的贵，伊会当照着咱的叶酵素补充伊的蔬菜水果，增加着伊肠的活性，内底。各有添加色氨酸，各有添加伽巴，伊会当予咱好困好安眠，真紧就入眠啊吼！咱这毋是药品，咱这已经做甲食品级的，完全保证是蔬菜、水果落去提炼的，所以直接会当减，直接会当补，予你会当家己去体验到虾米是真正纯天然的迄款的感觉，甲食药啊是完全无同，也毋过效果会比你。吃药啊，第一安全200倍，第二有效上重要啊啦，对不吼？吃的落吼，啊唔过放未出的，也阁有的人是足想要吃，唔敢吃，因为即马吃一嘴配空气就大苦啊。咱来当互咱安心啊吃，安心啊放，也阁有安心啊困。爱把这支产品纯天然的魔力叶酵素，互咱。夜解毒，日排毒，增加咱的基础代谢，让你下暗要睏的时阵会当好入眠，甚至照着你咧睏的时阵，用着叶酵素内底300-400种的蔬果成分，替你保水，保持着水果内底应该爱有的水分，也阁有替你代谢着你下早啊食入去伤济糖分，也阁有伤济。淀粉，淀粉，那伫咱的体内伤济，大家拢知影，伊会化作葡萄糖，伊就会影响到你的糖分啊。所以真济有糖分的人拢无食淀粉。其实淀粉爱食，也毋过上重要的是你要有法度代谢出来吼，食入去放会出来，代谢会完，才是上重要的。唯一一支，互你哪食哪好困，哪食哪解毒，哪食。那排毒的，互你唔免去呛嘴讲啊！我唔敢食这個，我唔敢食迄，你拢会当食，因为伊会当增加着你的代谢，含下暗你咧困，伊嘛同款，佮甲你代谢，甚至甲你分解，互你隔天下早啊，真好来排透出来。咱的魔力叶酵素公司专利型的魔力叶酵素，药厂专利型的。卖到有够好诶，魔力叶酵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愈食愈好入眠，愈食咱的身体无好诶，代谢了愈紧，含下暗咧困，虽然咧困，也毋过伊伫体内咧替你做分解哦，尤其分解着咱上惊即个糖分，包括着上重要，咱台湾人食上济，也毋过对咱健康影响上大诶，就是即个淀粉类，这是咱的专利，唯一一支伫市面上头顶有法度来分解着淀粉类，而且是哪困哪甲你分解诶，市面上大家拢叫你呛嘴，叫你卖食。严格阮无共，你会当食，阮会当替你来解决。把握机会哦吼，无法度运动的，代谢率非常的高呢，身躯有真济无法度排出的，互你来食到这支，完全是纯天然300-400种的蔬果所提炼出的，而且佫会当分解掉，唔呐讲你的油脂尔，佫上重要是分解掉你的淀粉。把握机会哦。今仔日3000块，唔然后你摕四盒倒转去。今仔日若买3000块，佮另外赠送3盒，等于是7盒，做一遍，互你摕转去，要互你加速去感觉到咱这个叶酵素带互你的效果。今仔日你若有订一组的，我着佮另外送3盒，等于3000块一遍7盒，互你扎转去，一盒啊无甲500块呢。
比成本也更加俗，就是要你试用，就是要你吃出效果，就是要你知影，阮皇家制药真正是对阮的产品、对阮的品质、对阮的安全性非常有把握的。今仔日3000块做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只有今仔日了，把握机会，0249-25-1-2-3-4-5。我先讲哦，这批你若无摕到，后一批可能阁起价一遍，这已经起价一遍了，后一遍应该会阁起价，因为外口一盒是卖1980的，伫个网络头顶嘛是安尼卖，同款30粒1980，今仔日是同款30粒。3000块摕七盒倒转去，阮头家已经起价过一遍啦，所以你第一遍有买到的哦，甲你恭喜。啊，若感觉袂歹的，你亲请吼，爱趁这遍的机会，阁紧买一组，也无阁来会阁起价。0249-25-1-2-3-4-5。

问题，所以这边伊嘛是有提咱的这个魔力伊的酵素去使用。伊食三天了，伊讲哇，伊感觉咧困进前吼，真正倒咧，会真紧就哈唔知影人去啊，啊困眠的品质嘛继续稳定诶，上重要。下早啊起来吼，巴肚就咕噜咕噜啊，伊就要来去代谢啊，要来排毒啊。伊讲伊第一遍咧排的时阵吼，这个小块牙会疼。第一遍咧排的时阵，马上伊就敲电话登来问阮的医师团队啊。伊讲诶，真来会牙会疼，安尼敢对？医师团队有甲讲，你是不是便秘有较严重？伊讲对，我伊其实长期伫外口找便所无方便嘛。伊讲吼，第一工伊就是咧甲你带动，要叮当嘛，爱疏通，爱小塞一下。安尼只会叮当，啊！你塞的时阵，有可能咱都会疼啊，小块会疼。迄第一遍尔过就好啊，塞个叮当会惊，安尼就拢自然啦。靠着上天然的三四百种的水果、蔬菜，也搁添加着色氨酸，也搁添加着伽马，也搁添加着咱天然的这个褪黑激素，会当增加着。咱睡眠的速度，佮会当增加着咱的代谢。外口真济产品，伊嘛讲伊是天然的，也毋过咱个是真正业界唯一接起来，知影讲伊是天然萃取，无任何药啊味，直接补就会使啊。你就知影讲是安那稳个，佮人无共款，稳有法度伫个平台会当卖到一盒1980块，销量佮非常的好。会当改善到咱睡眠的品质，哦，会当予咱啊，较紧落眠的，莫一直咧看手机啊、看电视，甚至你爱听哪里哦，听到不爱困的哦，唔好啦，爱困才会健康，再来体内爱解毒，你才有法度排毒，毒素你若无解。要安怎样来排？像阮的业务下暗可能去应酬，爱食宵夜，伊特别食完宵夜未消化，啊，困得歹困啊，佮未消化，肚底遐真艰苦。伊若食完宵夜，伊佮随家食两粒，改善足济，伊就袂伫遐肚规下暗嘛。因为阮的专利成分会当分解着淀粉类。会当分解掉真济糖分，所以真济有糖分的这个大哥大姐，因食过一剂了后，拢是回购率非常的高。唔，若讲分解掉伊的淀粉，分解掉伊的糖分，也阁有伊这个胃肠的问题，甲伊杀个叮当，甲伊解决，甲伊排出来。哦，这项产品解决规身躯真济问题，阁唔呐安尼，也阁有人可能伊的脚手较无好。无法度去运动，啊，若无运动，代谢就歹，愈济巴肚汤啊，就愈大，代谢歹，愈济咱下骹身，你就愈水肿，因为拢无法度代谢嘛，敢有法度照着食，啊，我唔免运动，就会当代谢。当然，建议一定爱运动。啊，若真正袂使，咱就会当来补充这支叶酵素，互你用睏的。就会当增加着代谢，而且咱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嘛建议你补充一支叶酵素，会当增加着咱胃肠内底这个蔬菜的纤维质，增加着咱体内内底爱的这个水分的保水度，全部拢甲你顾到。一支产品会当解决你真侪问题，包括着分解着。淀粉类真正是业界唯一的专利，也阁有糖分，也阁有让你吃下落困下去，吼、哦，阁顾着你的胃肠，阁顾着你的困眠，让你好困好落眠。阁来无法度运动的，哪济哪大块的，希望讲会当我卖叮当，严格代谢嘛爱增加的，你敢那会当靠一支。叶酵素尔，食过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真正有够厉害的，这是真正是天然的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你那甘甘的，敢那甘糖啊嘞，唔呐讲好食，安心，阁有一串的效果，绝对让你感觉讲哇，哦，我这边真正买到。有赚到，就是效果这么好，所以阮伫个真侪销售平台，只有法度一盒卖到1980，啊，阁卖真侪哦吼。因为伊真正有效果有出来嘛吼，敢若困就会当解决遮尔啊济问题，敢若食嘛会当解决遮尔啊济问题，哪有遮尔啊好的产品啊？敢若一支叶酵素尔，1980一盒的，今仔日3000块，
做一遍，让你拿七盒倒回去。原本我们的检验师是说3000块四盒嘛，不过这遍要让大家不只说吃起，又要让大家买回去阁会欢喜，会欢喜，效果真免讲啊吼！上重要就是讲，阁要加送互你。今仔日买一组，原本是3000块四盒，就已经算犹太啊。今仔日若要有成功，阁加送三盒，所以3000块七盒，互你摕回去。只有今仔日，后一遍会起价无？会把握机会哦！哦，把握机会，0249251234。五，这支全面性的叶酵素，予你吃落放会出来，睏下去，阁有法度分解掉你体内遐累积的淀粉，也阁有糖分。真正足侪人吃3个月，阁等于病院检查，遐指数全部都降低呀。有的人敢若咧吃这個，吃排出来，排出来，你着无法度分解嘛，你要安怎排会出来？甲分解完。你就知道是怎样指数会降这么漂亮。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不是只吃而已，要知道要怎样吃才有法度吃出好果。这就是我们皇家制药的宗旨。

人客要求就是安尼啦，我要好落面，我要食的落，我搁要放的出来，而且我搁要哪食哪水，而且我搁要哪食哪散，而且我搁无要运动，搁会当增加着代谢。过来，我食落搁会腹肚肚肚呢，啊，我希望讲消化功能会当较好咧，卖来肚肚。吼，人客的要求真正非常的多，敢有法度全面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嘛是会使。其实，阮第一个落去研究的，就是淀粉伊的分解，叶解为一支有法度分解掉淀粉。相信足侪有糖分的大哥大姐看医生，医生拢甲你讲，淀粉类啦、面甲饭唔通食伤侪啦，甜的唔通食伤侪啦。就是怕说你的体内胰岛素无法度来甲你分解对无，该当增加着代谢，佮会当分解着这两项遮尔啊恐怖的物件，唯一专利性的叶酵素，会当来替你完成这个任务。唔呐，互你好落眠以外，互你哪困哪睡以外，伫咧困的迄当时，佮会当替你分解着你体内上恐怖的这个糖分。也够上无法度去分解的这个淀粉类，分解完替你包起来哦，敢那粪扫嘞，先给包起来了后，隔天给完全排出体外，互你会当哪困哪代谢，互你会当哪困哪分解，你体内累积真久无法度分解的遐个物件，分解完佫无好伊乌白走哦，给包起来，隔天才给塞出去。所以你渐渐一礼拜、两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这个皮肉愈来愈水，因为代谢出来嘛。过来感觉你的精神愈来愈巴甜，因为困眠困了有好嘛。过来你会感觉讲，奇怪，我这个身躯奈感觉加足轻呢？当然嘛，遐已经累积伫体内这物件，甲你排出去，你身躯当然嘛感觉加足轻呢。上重要就是咱来去做检查洗手，咱有法度变好遐尼啊济。第一，困眠，咱若困了有好，当然身躯的机能就会当来变好。身躯机能若变好，当然咱的经济的指数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过来，甲遐原本咱的机能降低，代谢降低，造成咱的部分的功能可能遐无啊好啊。只要甲伊代谢提升，机能提升，经济的功能拢会当来恢复正常。用三四百种的这个蔬菜水果来补充咱体内的水分，也佮有纤维质，改善着咱胃肠的健康，也佮有会当来分解着淀粉类，也佮有糖类，维持着咱经济指数的稳定。佮佮伊排出着体外，唔呐健康，也佮会水呢。遮尔啊全面性的叶酵素，原本咱的检验师讲3000块四盒，今仔日特别要优待，你买3000块，直接佮加送三盒，3000块一遍，互你摕7盒倒转去，要互你会当维持较久嘞，互你健康较久嘞，3000块七盒，互你摕转去，只有今仔日的机会哦，请你一定要把握，0495。0495-7-2-3-4-5 0495-7-2-3-4-5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点七一千一。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咱新民政所咱吃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要咱爱用电台调频的九零点七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五月七七，农历今仔日是三月二一，今仔日是礼拜四。这位小先生来听一首《笑看人生》。龙千叶歌曲。

是陈思安的歌曲。这两个节目，我们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许多的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子，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人的气歌如意加私密洁净露。咱犹太加犹太长最后一批长拢行出去啊！吼，今仔日应该就到啊！吼，全部改这站，全部拢行出去啊！吼，全部拢行出去啊！所以今仔日外人真应该拢收到啊啦！吼，啊，你若无收到的，再甲咱讲一下吼。啊，有一个讲今仔日才要寄。我今仔只寄，互你明仔载收到个一个，讲今仔去拜师甲寄，明仔载你就到啊吼。啊，产品的部分伫咱各大指定药房，你甲看好着。起啊挂安冠刀，但是起个如意甲四面结晶露这三项哦，这是起啊挂无安冠刀的，一项拢一千，会当用四支罐刀去药房换。啊，那咖啡啊，来公司订吼，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吼，这拢来公司订讲，公司才给你寄。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

来，这首《二八青春》，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前后即阵的交易，进上市的股票是起780点，所以指数伫41919点，成交量9480亿，无错，昨即个时间就一跳起嚟啊吼，进9480亿，这是上市的。啊，那上柜的起5.69。今日指数是415.98，成交量2978亿。但是两个人加起来，上市甲上柜加起来嘛是拢上跳起嚟啊，一跳过2000几亿哦。另外，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大力光进起15块，伫2535块。啊，那台积电哦进起70块，伫2320哦，这是股市。现主席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昨下昼甲恁讲是起到270，但是到昨下晡4点半是起到360，所以昨今仔半是收伫18320，啊，今仔日即阵目前起80块，所以今仔真是18400，啊，下晡会阁变无，唔知吼，目前就是安尼18400，这是今仔即个介绍。啊，油价部分当然也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的环境风场是偏东南风，所以各地区大多数拢是侪云加好天，会当看到日头的这个天气。家己恒春有零星的低渐准吼，但是下昼过东半部大台北甲山区吼，拢靠局部低渐准吼。另外，沿岸开始花莲、台东嘛，拢局部低渐准吼。啊，温度方面，今仔日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大概29到30，咱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拢伫咧31到33度。啊，一寡较近山区的平地，也是河谷吼，伊温度会搁较悬小块，尤其南部近山区，拢有可能到35、36度左右。你从南西、南华、左镇的鹿井吼，遮拢温度拢较悬啦，近山区这边温度较悬。啊，各地紫外线大概过2斤，啊，各地气温大概拢伫20到24度，啊，早暗较凉。啊，咱离岛的天气方面，偏乌是好天，有时侪云，23到29度。啊，金门嘛是啊吼，好天有时侪云，20到27度。啊，那第五号这个风台叫做哈格比，透早2点的位置是伫鄂兰偏东南东风3030公里海面上。未来会偏西移动，但距离台湾遥远，目前对天气无直接的影响。啊，明仔在拜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气温会小可下降。北部地区短暂阵雨甲雷雨，中部甲东半部毛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毛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后日拜六，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较凉，水气较温。北部、东北部、甲中部山区拢靠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是侪云，但是午后拢靠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等到礼拜过，东北季风就减弱，气温就阁回升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来来听这首张荣荣所唱的《茫茫》，茫茫夜都市啊，茫都市啦吼。来听这首歌来。

0: 也多次，这张龙龙的歌，咱来进到产品来广告。咱的草本私密洁净露，这个是咧洗规身躯的，这个调理肌肤舒缓的敏感，这种婉转草本的成分哦，吼，金银花萃取的，有机蔓越莓萃取，一个黄芩根萃取的。尤其即摆来天气拢来愈来愈烧热，啊，热人会搞流汗，啊，会吼，不管你为囡仔搞够汗啦，啊，皮拢赤赤赤。啊，是咱大人嘛，是老倌话，身躯皮拢臭臭的，哦，啊是拢好，咱尿个拢解袂爽快。咱的私密洁净露，即个专门咧调理肌肤所患的敏感，佮当完全帮你消毒的身躯顶遐无好的味啊。不管你下身的味无解好鼻，还是过耳孔，还是老倌身躯一个味哦，拢足淡味的这，你爱洗一款私密洁净露啦。相信洗到你的额头，还是皮肤质，不管你油性、干性的啦，吼，还是皮肤较敏感的，安尼有人是擦一下好，啊，全身绕过来绕过去的，吼，盖袂舒适的，你就甲洗四面，即种都规身骨洗到头，对头洗到脚底，达达都拢当洗一下，啊，这水水啊，啊，咱这拢是草本的成分，这拢无甲你加任何化学添加物。所以你若为着你皮肤问题，底下咧卖素食的吼，你真正甲洗看嘛，你就真相信你绝对会学到的。吼，咱的私密洁净露，包括头壳皮做个白做个油这种的哦，吼，你拢会当洗私密洁净露。啊，这热人搞流汗，身躯味较重味的，哦，啊是囡仔有拢搞汗，无囡仔话咧，迄个囡仔拢皮肤拢赤赤赤呢，吼，这种啊，你拢甲洗这种的私密洁净露。
1: 最主要吼，迄袂使讲遐多啦。最主要就是讲，你规身躯的皮肤、毛根腔的细菌污染，会引起足侪皮肤的问题，头壳皮也好，面也好，规身躯啊，拢会发出无好的味，甲皮肤的疾病，迄拢是毛根腔的细菌啊，甲污秽洗无清气所引起的。而且你阁无甲保护，咱这洗好阁有一层保护膜啊。哦，洗好阁有一层保护膜啊，安尼慢慢啊去改善你皮肤的问题。啊，咱洗好了，除了讲一个保护膜啊，但是你已经发生诶，哦，已经发生伤过干、伤过油，迄拢无去甲改善诶，你较过来挖靠着咱诶金银花润泽如意，去改善你伤过干引起诶皮肤诶疾病，伤过油。引起的皮肤的疾病，安尼相共之下，咱许多好朋友，这种天然的，可以当去改变着你皮肤质啦。最重要的就是伫遮，啊，囡仔囝细汉都带着这个问题，伤干伤油引起的皮肤的疾病，咱原来用洗一罐，啊，抹迄罐金银花润泽如意，安尼搭配，你像有的咱长辈许多迄。带足久的啊，头壳皮伤干引起的，伤油引起的，一张都是拢洗咱的私密洁净露，豆豆啊去改善，大家拢学落的哦。啊，你若要较功夫的，哦，比如讲你倒一粒咧上，倒一粒较迄落，你会当用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头壳皮，佮抹佮露露咧。咱是大好朋友。这方面的皮肤的问题，就是私密洁净露加金银花润泽如意。一方面咧洗你的细菌、毛根腔细菌污染，啊，搁一层保护膜啊。啊，一段时间，咱这个金银花内底有机的蔓越莓、A 型N的花青素、PACS， 也搁黄金金内底黄金甘、黄金素、油类的啊黄酮类的化合物，这拢会当去改善你。皮肤所引起的一挂无好的味啦，所以你普通时啊，人别人都买，是那你容易安尼，你就洗咱这罐金银花，诶，主要的成分的私密洁净露，啊来，搁抹咱的。

0: AM 一零七一，
1: 北的尤格白，伊就是保湿啦，会乎你搭成的皮肤变即健康的皮肤，啊袂遐搭。啊，那修油的、上油的皮肤会足够发条啊，吼、哦，啊是讲啊足够发出，你那上油的皮肤哦。你像讲你倒眠床啦，你眠床紧迄个所在特别高黄，特别高黄，迄就是油性的皮肤。你甲洗咱的私密洁净露伊足瓜，你搁抹咱的金金花润泽如意。啊，规身躯有个人规身躯遐白遐痒，迄就是咱伤大伤油伤油的人，足够有细菌，啊是污秽伫咧迄个毛根腔黏掉咧。咱是大，这你拢加抹咱的金金花润泽如意，洗好水加抹，啊慢慢啊去改善。所以咱的金金花私密洁净露、金金花润泽如意，是安怎拢同时阵拢袂啊，拢无啊。敢那私密洁净露一半间啊药房，还佫有一半罐，拢阮公司遮嘛差不多无啊啦，因为我昨甲看吼，敢那五罐尔，剩五罐尔。阮公司只五罐，所以你若要买，爱搁等。啊，但是即个犹太的，啊，即个送的，即个犹太的，你着洗真久，抹真久啊。等下阮六月若出来，你洗好、洗完、抹完，你才搁来买。啊，是讲要用着的人，你一罐一罐去买，买一千块的。哦，咱的最主要这两支产品，都是针对囡仔皮肤作用的。啊，大人已经困了足侪冬的。要洗要抹嘛，袂使去伤着皮肤。啊，囡仔作油的嘛，袂使伤着皮肤。天然的拢是以金金花天然的消炎剂、抗氧化剂啦，就是消炎剂啦吼。天然的，咱卖去抹迄个类固醇啦、啊，啊是止痒的止疼的，止痒的迄位料啊吼破皮会疼呢。所以咱是大好朋友，用天然的慢慢啊去改善，但是你爱等时间，你爱时间互伊。哦，你个时间予伊，你一时止个，较早恁有抹过嘛吼？啊，当然，你若严重个先找医生，吼、哦，严重个先找医生。啊，你较过洗咱个金银花润泽如意，吼、哦，洗咱个金银花做主要个成分个私密洁净露，较过来抹咱金银花润泽如意，慢慢啊去改善你皮肤质。安尼，咱是大，你就会学了讲咱即组真正无予你失望啦。啊！你咧洗的当中，咧抹的当中，你拢袂去闻到迄个化学的芳溃的味，哦，你拢袂去闻到化学的芳溃的味，哦，这就是最健康的，针对咱皮肤要洗要抹的两组产品，啊，拢一千块尔，四百毛，值得你信任啊！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感谢。

后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吼，因为拄啊有代志吼，啊，所以互咱连续听几来首歌吼，连续听几来首歌。啊，咱的产品值得咱好朋友信任。先甲咱报一个吼，咱六月初七吼，六月点咪到啊？六月初七，咱这个许志豪啦、啊乔佑啦吼，拢会来到咱所处第一代天赋表演。啊，咱所处第一代分代天赋真好强吼。啊，交阿秀的缘分，我那有较深啦吼。除了讲咱保安宫，啊，咱宝地武生宫，真好宫交我缘分嘛真深啦。逐当咱都咧甲报吼，咧甲报。啊，乔佑吼，啊，逐当吼为前两当开始吼，乔佑拢阿秀赞助的。啊，咱所处第一代天赋真好宫伊的活动为六月初六开始。哦，我看卖啊咧，感谢。哦，六月初六开始无唔对啦吼。六月初六啊，就是农历四月二日，暗时啊七点半。我看卖咧，这是哦，这大毛菜哦，大毛菜无唔对啦吼，感恩大毛菜。啊，咱六月初七下晡两点，少年艺术表演点心品尝会。六月初七暗时啊，就是我讲的啊。湖面的主持的哦，阿乔佑啦，许志豪啦，哦，啊，有一零吼、哦，一零就是交严小迪唱兄麦迄个啦吼，啊，哦、有应该是林秀吉，因写唔对写王秀吉啦吼，应该是林秀吉较对，哎，林秀吉阿姨话你敢讲哦，迄个啦，哦，这个超级红人榜的，啊，个翁玉金哦，翁玉金嘛是超级红人榜，翁玉金的片啊吼。我迄阵有甲高官一百块吼，送予咱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伊个片啊，你嘛知。啊，个李小花，李小花就是交蔡佳林拢咧合唱的迄个啦。哦，包括尤卿啊，尤娜啦吼，尤娜应该是咧做戏说台湾的啦。哦，啊，个有 F 四哦，查某的吼。啊，这是啊六月初七。啊，六月初八暗时啊七点半开始卡拉 OK 友谊赛。六月十一暗时啊十点，甲下晡下仔啊十点啦吼，委员会宴王祝寿啊。啊，下晡两点到五点，大台南友宫拜祝寿。六月十一、十二，伫下晡场三点，甲暗场七点半。雅飞歌剧团哦，有歌戏啦吼，歌戏。一个有咱国历六月十三，也就是农历四月二八，暗时啊七点，全国友宫联谊啊，这个音乐会啊。六月十三，咱这个爱乡的党诶吼，伊是主任委员，伊有留一块代表阿秀，但是我会甲党诶讲，党诶这个嘉伯吼，嘉伯伫后礼拜拜你。哦，咱伫遐可能会见面啦吼，应该是当下你嘛会去啦吼，嘉伯，我会当面甲你讲吼，六月十三，我迄块桌吼，你免留啊，因为我人伫台北赶袂转啊。一个有六月十四啊，就是农历四月二九下晡一点，靠上五爷新兵新将哦，这是所处第一代天赋。啊，报完咱赶快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产品的广告，咱上迄多的产品。咱的好朋友除了讲起歌私密这一种路如意，咱的其他高大产品会使讲足侪档，尤其咱的尔康25档啦吼，25档尔康就是专门咧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啊，那永乐精专对体质，咱是多唔通小看这个体质咯，这个体质表示讲。代表着你有健康甲无健康啦。你若常常搞啰嗦、搞感冒，还是你有慢性病，表示你体质已经无健康啊。你爱啉勇力精，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也佫有咱的健壮胶囊、肝肌用，这是有利好的。但是勇力精，还是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你若是真正慢性病啊，你爱。拿用的精配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苷胶囊，啊加红枣、黑红素哦来使用，安尼慢慢啊调整体质，包括你循环的问题，啊是讲你有慢性病，医生要甲你处理，要增加啊，伊会当讲进步稳定哦，要稳定，你像皂苷都是稳定糖分稳定哦，你诶这个医生要甲你处理的哦，稳定你的健康。
诶一味足好诶成分啦，吼，皂苷、皂苷啦，韩国蓍麻啦，吼，韩国蓍麻啊，包括蓍麻灰、蓍麻根内底迄个皂苷，对咱诶各方面诶健康哦，要甲你稳定哦，帮助足大哦，这就是即个皂苷，咱诶溪啊边啊拢有写哦。啊，红枣黑杨树循环的问题，咱后来阁有加红景天加银杏，尤其这个银杏，咱通常医生开乎你的银杏，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所以医生会开迄个银杏乎你食。但是银杏伫咱中药即一块，伊袂使干那卖银杏，一定爱服方，内底还阁有骨来的成分，所以咱的红曲。纳豆激酶、绿茶酚、红枣虾红素、红景天等等，咱搁加一个银杏，这政府规定的，安尼就不要紧。所以咱加这个银杏，就是要让你的循环啊，帮助你的健康搁较紧啦。以上算广告，其他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爱乡电台吼，爱乡电台拄啊，因为无，即个有代志啦吼，啊，所以啊，都无甲咱报新闻吼，新闻报较少啦吼，新闻报较少。爱用电台以这首歌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啊，咱电声电台吼，电声电台58分到，咱工商则个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感谢，这首歌是林淑龙所唱的华语歌《昨夜星辰》，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等到暗暝，上是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我来到等下咱节目现场来进入商品的广告哈，诶，拍摄哈，人家广告嘞，等啊，第二点钟呢，因为啊，官方有代志啦吼，伊爱出去一下吼，有代志，临时有代志。啊，咱的电声电台 AM 1071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长辈时代甲咱疼惜甲爱护。啊，母亲节到啊，吼，母亲节到啊，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妈爱天天快乐啦吼，甘愿做欢喜收，安尼你就天天拢做快乐，啊，找咱家己啊，家己要抒发的、疏解的，哦，咱人就是安尼啊，一定拢有压力嘛，哦，啊，找这个抒发、疏解的方式，啊，咱的妈妈大家拢快快乐乐，啊，当然身体爱健康啦吼。啊，咱的产品哪会当帮忙你健康诶？互咱机会，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即九大产品拢有红冠刀。另外三大产品，起膏、私密洁净露，也有金银花润泽如意。咱中辈时代好朋友，这是拢1000块哦。啊，咱起膏150毛，啊，私密洁净露洗身躯的，甲如意抹身躯的，这拢400毛。啊，咱目前如意吼，如意市面上剩2-3间有尔吼，规一半间啊有尔。你会当去问卖咧，哦，问你买的指定药房问看，啊，搁有咱安冠岛的如意无？啊，有你就甲买，哦，啊，若无就无啊，爱等咱搁做出来。啊，私密洁净露嘛是呀，哦，你药房甲问看，搁有私密洁净露无？哦，啊那无的话，咱公司还阁4-5罐吼，叫伊赶紧来叫，因为咱长辈时代洗兼抹洗即罐会较紧啦，哦，洗即罐会较紧，啊抹会抹较久。啊那起膏就是咱啊专门咧洗咱的啊口腔、喙齿的，哦，咱等下有时间再甲人介绍。即12大产品，九大产品有红冠刀。起膏私密洁净露如意无红冠刀，但是有咱的上迄代的注册商标，红冠刀甲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益黄酮3种，互你选1种。另外4支冠刀会当换咱的起膏私密洁净露啊，甲如意3种，互你选1种。啊那。有冠刀，咱就省钱啊，唔免买哦，用换的。啊，若无冠刀，你则啊买咱的啊用钱去买啦吼。啊，当然这是公司赞助的，实际上咱的产品普通时啊，红冠刀的点数在咧甲咱犹太啊啦。但是袂当换钱哦吼，6支、8支哦会当换，4支会当换，袂当换钱换产品尔。啊，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啊，男性专用的社护康，啊，甲清普林，咧清除咱体内的普林，你较袂骨膜肿痛，哦，变啊骨膜肿痛在咧刮急诊的，你予咱世界专利，哦，2大专利的清普林机会，啊嘛，男性，哦，男性，你若有这个放尿的问题，除了食咱的健中胶囊，你阁会当食咱的社护康，哦，你听到社护康，你就知啊。哦，咱这个名拢是有签过哦，世界哦专利的，欧美、英国专利的，啊，这无放伫指定药房，爱来公司买60粒，啊，一天食2粒，食1个月1600块，啊，当然你若要甲加强啦吼，加强嘛会使啦，哦，这在你啊感觉讲你有需要，你就甲加强。另外，咱伫指定药房无的，还佫有咱的万益的酶，买3罐，1罐400块，买3罐，佫加1罐互你，唔免运费。啊，那是咱的酸痛药包，你若无20方以上，就要运费啊。拄啊，这个酸痛药包较特殊，无20方以上，就要运费，因为咱酸痛药包5大地青草啊，佫这有咧出口的哦，吼、哦。咱是大好朋友，10外当前卖100，今嘛卖100。啊，起价起几落届啊，咱薄利多销，所以无20方以上，你就是爱运费。啊，咱甲恁加100尔啦，吼，无甲恁加较低啦。啊，无你着买咱的产品，上煞加价，安尼着唔免啦。啊，那咱的咖啡，就是咧啉健康的，哦，咧啉内底一挂天然的营养素。哦，咱等下
有介绍的时阵，才甲咱报告吼。咧啉咱的咖啡是咧啉内底天然的营养素，去抵消咱过去有啉一寡化学的，还是食一寡化学的，会当甲抵消掉吼，甲平衡啦吼，平衡。安尼你身体较袂健康，袂好遐个化学的吼。累积伫咱体内代谢无出去，凝固血清伫遐做病啊！哦，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哦，阿拉比卡的咖啡。啊，咱的咖啡有豆啊，哦，三杯、四啊五的，啊，五啊五的，啊，八啊八无啊，哦，六啊五的，吼、哦、嘛有六啊五的豆啊，吼、哦、嘛有六啊五的豆啊。啊，那二挂四的有五啊八、六啊五，也佫有九啊六、青三的。豆啊，四分之一磅。啊，那鹅挂式的是十二包装的，浸泡式的就是像茶包咧用浸的，迄十包装500块哦，这拢薄利多销，因为老大人袂晓泡咖啡，袂晓啉咖啡，阮爱设计这种像迄落茶包安尼，互咱时大水袂晓讲要用几度，啊是讲袂晓讲要浸偌久，安尼佫足好啉的，用三种豆啊来配合的，精品豆哦，精品豆三种豆啊来配合的。和老大人吼开较省嘞，十包装500块，啊无咱的精品多吼，我那足贵个啦吼，啊最后薄利多销，吼、哦、这个浸泡式的薄利多销，和老大人啉好健康，内底遐天然嘞，哦从咱啊过去几啊十年来累积伫咱体内代谢无出去，遐化学的有当啊着做病，哦啊是身体都袂健康，所以咱的。啊，咖啡内底拢是天然的营养素，安尼，互咱是多保持健康的身体。来，咱这个产品，你若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购的，敲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是阿秀甲咱好朋友安排的歌吼，安排。什么人所唱的呢？费玉清啦，吼，费玉清的歌，费玉清的歌，讲了这，不过这足歹念的吼。此时此刻到永恒啦，吼，这华语歌足歹念的。啊，个情何物，吼，费玉清的歌真济啦，吼，又交别人唱的，我看卖啊，多情终为。无情伤啊！哦，多情总为无情伤。费玉清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我的心。
1: 其实我今日咱听众朋友听无吼，我来个报台语的吼，费玉清的《七头人》的目屎，费玉清台语也较少来听这首哈。

歹势啦，因为阮拢临时有代志处理，啊，我还佫接了咱服务电话，吼，拄啊咱良金总店卡来咧订产品啦。我甲伊讲吼，我等下甲卡互伊，吼，啊无，迄小姐佫伫遐要看一个，要往一个，当着时间。来，今个时间1:17，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一件吼，来讲一件。咱台南吼，足有名的线。迄个亚金哥啦吼，台南足有名亚金哥，姓李的查甫人佫出代志啊！伫永康盐行派出所先后犯下着毁损，啊，包括温总警察长官职务的文件，啊，佮拍伤即个原警，分别去予台南地方法院判2个月

另外佫一件就是两个月的徒刑合并三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啦，三个月罚90,000啦吼。啊，判决指出，姓李的查甫人涉嫌伫2024年12月7日暗时啊10:30，伫台南市警局永康啊，即、這个分局吼盐行派出所，因为对原警处理的案件方式无满意啊，竟然用手抓掉姓苏的警员、职务将军的永康分局侦查队的交办单，啊，判刑的人认领的这个证据哦，认领物的证据，啊，盐行所受理。扣掉的物件登报单，并且将扣掉的物件收据这些文件带离开，啊，损害甲稳重着警方公务职上的这个将官不聘啦，吼、哦，这记者写安尼吼，啊，我嘛是安尼念啦吼，啊，2025年，就是去年6月7日透早6点外，姓李的因为一个原因啦吼。唔知啥物因果，倒伫永康分局盐行派出所的值班台的头前啊，一名员警将进前甲问讲是毋是身体无爽快，并且以消防局119的紧急指示来打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是毋是还佫有意识？啊，姓李的查甫人明知影员警正在执行职务啦，以强迫的方式拍警员的身躯啊。人是要甲救哦，吼，啊，较一直救，啊，看，伊倒伫遐，拢无震动嘛。何冠经受到正手柄的肩胛头挫伤，正手柄的手腕挫伤，啊，甲倒手柄的脚趾柄挫伤，才会伤势。啊，法官审理的时阵，指控吼，即、這个姓李的犯刑法损害，算讲撞到公务员将官，拄啊有讲过嘛，人去。捡到物件，吼、哦，啊去，摕去交警察，哦，啊人爱有迄种收据嘛，哦，爱警察爱开一张单，就是讲这什么人来捡来交的，哦，啊包括买领的人嘛，拢爱写这种的公布，哦，啊咱咧许多，安尼你都听有啊嘛，吼、哦，啊包括伤害罪为一定的伤害罪来处断啦，吼、哦，就是讲第一重罪啦，吼、哦，第一重罪。各判2个月的徒刑，啊，两个月合并3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啦。啊，这件案件还可以当上诉。哦，这是咱台南吼、哦、头疼吼、哦，咱永康迄个撒钱哥啊吼、哦。所以这个吼、哦，我那定定制造问题啦。另外这件吼、哦，另外这件。这件这是新北市哦，新北市中和区华新街的巷仔弄内底一处的民体，伫下仔啊透早传出条命案，一名年纪差不多40岁的男子，疑似甲厝边发生口角纠纷，拿着刀啊哦，堵人的颔棍啊，致使伤者重伤不治死亡啊，诶，颔棍啊大动脉吼，你若去哦切掉吼。哎，真正会用钻的，要送到病院，要急诊嘛，袂赴呢。啊，这个去哦，毒死啊！哦，这是一件。啊，这若有后续，再去甲咱好朋友报告吼、哦。这是最新的新闻。啊，这个是40岁哦，去用厝边堵一个死亡啊，等啊40岁那样呢。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我来安排一首乔佑的歌啦，吼，乔佑的歌。这首歌，这首歌来听，感谢有恁作伴，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伫遮做介绍，咱的好朋友吼，咱的人参皂苷胶囊，这拄阿是有讲过，真正爱食，尤其你有慢性病的人，你要维持着咱身体健康，医生要好甲伊处理。这个皂苷对咱的人体帮助足大，对咱的健康帮助足大。会当甲咱稳定咱各方面，吼、哦，稳定咱各方面身体的健康，和医生要甲你处理嘛，较好处理。皂苷3500块，唔当嫌贵啊！啊，无咱有的时段哦，几冬后甲阿秀讲安怎安怎，啊，身体已经足歹足歹，啊，阿秀拢会讲啊，啊，几冬前咱都讲啊，这保养的重要性啊。哦，要维持咱身体健康保养的重要性，唔是严重啊！啊，严重你要食，咱昨一位妈妈讲，严重要食，当然爱骨力食咯啊！安尼有食，还佫有机会啊！你像咱骨碌二神保家哦，昨迄一位妈妈嘛是咧讲啊，哦，还佫同款拢女性啦吼，讲伊听咱的节目听足久。啊，就是拢食迄落七一十个，啊，有当时啊，全拢无食。咱若咧犹太才有买来食，无犹太无食。你也想犹太一当较一届尔，啊，你买佫买一斤，还是买迄落半斤的尔？你也想，安尼哪有法度维持你退化的问题啊？吼、哦，啊是讲骨伤好无哩，像气伤大。所以咱要甲咱生精补水是爱逐工买的呢。逐天蜜瓜，逐天蜜瓜，生精补水，就是生骨精补骨髓啊。你退化就是这个骨精骨髓无够啊。哦，所以讲咱中辈时代，一支会当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讲生精补水的骨碌二神保加，强健筋骨的骨碌二神保加，而且咱客啊外口拢甲你写骨瓣酱。一克啊当中哦，一克啊当中，骨瓣占1515克，六角都要占双倍哦，3030克。迄、那个米粒，啊，水分剩1克尔，吼、哦，水分剩1克尔。咱拢是用90%以上的六角甲骨瓣，1:1，这一个叫政府的规范，迄、那个有利为主，没有人是多退化的。啊，是骨伤好无哩个，要甲咱生精补髓，甲咱强筋健骨，安尼阁袂伤着其他个啦。不但袂伤着其他，阁会当病后调理啊。不但袂伤着其他，阁会当帮助你复健，会当通任督二脉啊，骨瓣通任脉，六角通督脉，阁会当甲咱补精、补神、补血、补命，阁兼补气，气血爱旺盛。哦，男中精，女中血，这支骨碌二神保加重点伫骨头，但是其他佫甲你顾着，而且伊是滋阴滋阳的药材，敢若放这两味，较会当讲阴阳药呢？滋阴滋阳的药材，就是讲你不管你身体无好的人，不管你有甚物毛病的人，你要顾骨头，要病后调理，拢会当食的阴阳药。这确实无简单啦，这就是咱的骨碌二神保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

好来倒转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的节目，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今日时间一点过三十五分，咱官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的豆，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的咧，正丽庄园咖啡，哦，真也个也袂好，这种的拢较慢啦吼，因为拢有一寡食的问题啦吼，哎，这个卫生局规定较济吼，规定较济，所以较慢。啊，那等用好，甲大家讲，啊，咱上许多的产品。在咱指定药房，各指定药房拢25档啊，吼，配合25档。你像咱平湖新联发嘛，配合25档啊，吼，平湖新联发。所以咱同乡的指定药房都是平湖，啊，其他都是拢差不多。咱台南市甲高雄占足大啦，吼，占足侪，尤其台南市占同侪，啊，高雄部分。啊，你那是咱台北啦，吼，台北甲台。甲嘉义吼，台北甲嘉义，迄种嗲南山的啦，迄种咱迄落有听众朋友的亲戚朋友伫台北啊，伫嘉义，所以迄边你从台北到起科吼，起科啊，起科咧卖呢吼，啊那嘉义吼是伫迄个什么安呐、啊、吼，嘉义市，但是迄我较无咧甲报啦吼，迄较无咧甲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吼，自然。就知影讲，你去对一间叫伊摕。一个咱屏东吼，屏东就是业务局甲高雄业务局哦，开足侪连锁店吼，开足侪连锁店。屏东就是高雄、里港哦，啊那高雄美浓嘛有吼，高雄美浓啦，哦，珠光燕巢啦，哦，一个有咱冈山啦、罗德、中联哥哥嘛有伫冈山开啦，啊个阿联市政台对面燕巢中啊只嘛伫。啊，冈山啦、啊、珠光啦、啊、燕巢啦、啊，哦，啊，咱台南市嘛开足侪间，哦，所以讲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哦，啊，南麻溪哦，甲枣营嘛拢有哦，南麻溪枣营，啊，甲大寮哦，大寮嘛拢有，这拢属于高雄哦，啊，美浓拢属于高雄，啊，美浓店也袂叫已经开幕啊，哦，已经开幕伫中正路邮局边啊。哦，美浓的好朋友吼，拢有咧听电声电台的好朋友，你唔免去到燕巢买啊，啊，唔免去到迄个基山买啊。哦，美浓的好朋友，你唔免去到基山买啊，你美浓的中正路邮局边啊买，红关岛的产品都拢有啊。哦，啊，若买无的，咱头家伊就会来叫货。哦，这业务局甲咱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甘绮玲所唱的《代价》，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我那最新的新闻，桃园艺文特区的合体社区哦，豪宅就对啦。在早暗九点发生坠楼的意外，一名年纪20岁的查囡仔为高楼滑落来，警消接到报案到现场发现。伊已经明显死亡啊，无送往到病院救治啊，哦，无送去挂急诊哦。啊，死者疑似为20几层楼悬的所在跳落来，倒伫社区1楼的路面上。现场警方扭起条红绳线，搁看白布啊。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讲，现场无发现他杀的嫌疑，死者嘛无留下遗书啊。附近的民众对这件代志感觉震惊。啊，这个厦门特区有性命坠落，希望讲哦，大家平安呐。嘛有目击者留言表示讲，经过这有看到看白布。啊，这20岁查囡仔尔呢？啊，案发了后，警方通知家属到现场，并且将家属带到等于警察局做笔录。警方预计。伫今仔日会以定时报请检验、伤验，进一步厘清即个查囡仔哦，伫在生以前哦是有食啥，还是安怎无？哦，这是一件。另外一件新闻吼，一件，咱时代吼袂使虐待动物咯，即马法律吼拢有保护动物啦。新北市动物保护防野处日前接到板桥派出所通报，讲板桥区中正路一处的民体发生狗受伤的案件。啊，动物保护处指出，接到报案赶紧前往，发现讲这只狗头前两只脚明显的伤口。经过调查，这只狗遭受到饲的主人同居的男朋友。以水果刀啊，甲伤害啊！当事人江青讲，因为遭受到狗啊咬伤了后，情绪失控来甲攻击啊！啊，动保处指出，以暴力方式对待动物，违反着动物保护法。这件案件函请着板桥分局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啊，这个狗啊的主人列入着饲狗的黑名单。终身袂当认领狗啊、猫啊哦，啊！这只狗啊，安置伫板桥的动物之家，已经恢复健康啊，开放领养啊。啊！动物保护处咧讲啊，当事人表示讲，案发当天，甲饲的主人回来了后，想要为这只狗啊覆盖这个，就是要甲砍摊啊啦，吼，要甲砍摊啊，要甲夹摊啊。煞遭受到夹伤手腕，随后摕这种曝衫的纱巾来赶走，过程当中搁去互夹。啊，当事人清洗伤口期间，甲狗仔互动，情绪失控，因此随手摕水果刀啊，甲攻击，造成这个狗仔头前的脚受伤。当事人牙刀啊伤狗仔已经涉及到刑事责任。函请到板桥分局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啊，这个狗仔的主人甲同居的男朋友拢无尽到妥善照顾的责任，依照《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33条之一的规定，已经将狗仔甲收倒转来啊！哦，狗仔唔互因饲啊啦吼，啊无那佫互因饲，唔知即届无死，后届就死啊，因为对狗仔已经歹印象啊。啊！饲的主人日日就袂当，以后阁领养着狗啊、猫啊的名单，必须要受动物保护的监视啊！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我看卖咧吼，看有啥物爱甲咱报的。咱时代吼，诈骗集团的新闻，逐天都有吼，阁甲咱提醒吼，这都无报啊。来讲一件吼，加讲一件。
这个媒体报道讲，有一个印尼籍的移工啊，透过网络贩售到这个讲做流产的药啊啦，堕胎药和冻伤的啦，啊，中介冻伤的到地下诊所提囡啊，透过非法中介卖药啊来赚钱，卖输地下咧卖药啊，啊，这个消息曝光了后，移民署火速追查，新北市专勤队伫漳下埔巡线前往伊所住的新北市的所在抓人。目前专勤队队员正在厘清相关的案情啊！啊，这个印尼籍的透过合法的管道来台湾做工作，几来当女士担任着家庭照护员，目前伫台湾同款有合法的身份。啊！伊看准着大批移工来台湾，其中未少少女移工担心，如果若有心生囝，工课恐惊会中断，因此发现商机啊！伊毋知影透过啥物管道啦吼，取得大量的啊，即、這个漏体油啊，再佫透过网络社群高价贩售予东乡的姊妹啊，啊，这足危险的。食漏体药啊，足危险呢！迄有当来变坏呢。啊，伊如果有一寡移工有心的期间伤过长，无适合食这个漏体药啊，也佫介绍即个移工有心的移工哦，去地下的诊所提囡啊。啊，有一寡移工买来漏体药啊了后，唔知要安怎处理胎盘的囡啊，就是即个尸体。竟然阁透过物流以送货方式寄予伊处理，这会使讲惊人嘞吼！伊拢咧北坐就对啦，啊人讲暗路行久拄着乌灵啊，结果透过网络，人迄拢有网络警察呢，安尼就甲抓到啊啦吼，抓到啊！啊这价格吼，讲加市面上的十倍呢。啊，这个诊所吼，诶，医生地下诊所医生，这尾也嘛有代志哦。那查到查到伊啊，都有代志啊。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是不是咧讲所处第一代天父？即个请乔佑啊，许志豪啊，搁有迄个李小花。我是不是讲李小花交蔡佳麟合唱的一个？我播这首歌给大家听，伊交蔡佳麟合唱着《相思》的歌，所以恁六月初七啊去所处第一代天父听歌，听歌星唱歌，看到迄个李小花哦，你就知影讲啊，这个就是交蔡佳麟合唱《相思》的歌哦，这个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啊，这是蔡佳麟甲李小花所唱的相思的歌。那伊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的咖啡吼咧啉健康的，伊内底有天然的脂肪啦、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哦，也个葫芦巴碱啦、氨基酸酸类，哦，啊个有绿原酸、多酚化合物，这么多天然的营养素。爱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甚至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搁种地。适合到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岛啊，的地理位置、海拔阁有够悬的，哥斯达黎加、伊索比亚、肯尼亚、哥伦比亚啊，咱啊、这个瓜地马拉，包括巴西哦，这六大国家，伊的海拔有够，包括地理位置较特殊，要行做岛啊，伊的分多精哪济，要转换做绿原酸、多酚化合物。啊，是讲遐啊，这个天然的营养素比较比较丰富，所以这个天然的营养素是帮助咱许多过去你若有去食到一寡化学的，啉到一寡化学的同类的哦，同这个营养的哦，但是是化学的，咱这个天然的哦，天然的咱的咖啡内底这个天然的营养素会当甲平衡。安尼，你身体甲袂造成讲年久月深，即个化学嘅累积者代谢无出去来做病啦。这就是啉到天然嘅营养素无同款嘅所在。所以咱嘅阿拉比卡嘅咖啡，都是天然嘅内底真侪丰富嘅营养素。啊，当然老师嘛爱会晓烘哦，专业嘅烘，因为烘了过头就破坏去啊，即拢爱足侪条件啦。啊，咱嘅咖啡。需要的卡来定岗2479299，这无伫指定药房哦。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快乐，咱母亲节快乐！明仔中昼1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李茂山所唱的《不管放你走》，感谢。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收听乡亲俱乐部。这个时间拢是咱保庆药品公司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的优良产品。向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那咱的刺激专门伫咧甲咱固筋咯，治疗着酸骨轮、痛骨节的问题，预防了着落头毛，防止着白头毛的产生。那讲到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纯中药连接四里通，予咱大便的畅通，予咱大肚肚痛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在地小菊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同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功。你若将安同的食为善，为文文，为做做，为丢丢，红红巴丁一吃酸，吃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吃咱将安同的食为善，甲咱各位各。

带一回也讲到哈，这是咱带的永康的区大姐，也再一摆甲咱公司定讲了，着14000块的产品哈，也互咱送一领配哈。感谢咱区大姐也对咱产品的认同哈，有了解特质安尼哈。啊，物件应该有收到啦哈。区大姐再回也讲到优先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啊。来，地区的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在这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啊，破刀产品吃了好，吃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去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8，57045678，高雄7419300，7419300。

来，好朋友讲真诶，讲真诶啊！那有要点歌、要听歌诶好朋友吼，咱快马加一支鞭啦嘿！节目开始就咧甲好朋友邀请，咱想要听啥物歌，赶紧甲阿聪交代吼。电脑、CD 有诶吼，阿聪拢动工满足咱。如果若讲电脑、CD 都无，你叫我欠两工啊，欠人。我会记得讲，我要找了好朋友也欣赏。啊，好朋友讲赞诶呢。那讲来点歌吼，阿聪有他们讲两句啊笑话吼，听听准都算哈，并未放在心肝头诶嘿，谢谢努力嘿。来，那要点歌，要甲咱最近情定江山边的好朋友，恁快马加一边嘿，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567，57045567，高雄7419300 7419300。

0: 讲哈，来这哦。
1: 张哥你好，大家好。
0: 黄千金你好，嘿，你好。
1: 阿星祝贺所有的妈妈拢母亲节快乐。
0: 嘿，啊，大家都爱无烦无恼。
1: 哦、嗯，啊，若像我这哪拢无烦恼诶，
0: 啊，你都无，
1: 我爸即马拢阿不得，
0: 你迄个无神经诶，你免讲嘛未烦恼。
1: 我咧神经。
0: 对啊，嘿啊。
1: 我放个空空啊，我咧神经。
0: 哦，对啊，啊，唔惊讲恁翁哦，外口是毋是有交查某啊无？安尼啊，是毋是有落塞车钱啊无？
1: 钱用甲拖转来啊，我较轻松啊。
0: 好安尼吼啊，安尼钱也无怪。
1: 无
0: 怪你的
1: 北，我开啊！
0: 无怪你的北肠有够大一边，我肚内底面拢底三个。
1: 哈哈哈！
0: 安尼，我讲安尼，你有爽无？
1: 哎，足爽啊！足爽
0: 哈！好啦，啊，就反正吼，迄、那个你即摆中昼时啊，若听迄个冰冻吼，听到五月底哈，安尼哈，
1: 是
0: 啊，是啊，
1: 是啊。我内心拢戆戆的啊！啊，唔知伊结果要甲吐哦起来呢？啊，伫室内拢声音较细声，啊，但是拢戆戆，啊，唔知讲迄支就爱甲吐哦起来，
0: 看
1: 手怕会少。啊，
0: 你
1: 即马知影迄支拢甲吐起来啊？
0: 你
1: 声音就足大声。
0: 你在即马唔是戆戆，我前卡到你就无巧啊。
1: 哎呀啊！就做着戆
0: 戆
1: 啊！你
0: 对啦对啦，
1: 你要人去陪望你。
0: 好啦，啊，你有要听什么歌无？
1: 早日来相逢吧。
0: 早日
1: 来相逢吧。
0: 啊，早日好来，来相逢哈。OK，
1: 来相逢。
0: 好 ，OK， 阿克来安排哈。
1: 好
0: ，OK， 好，拜拜，嘿。来这样。
2: 我阿兄你好。
0: 来，我太太你好，嘿。
2: 我来
0: 先
2: 叫，周文。
0: 哦，啊！你连续四天拢点抽完，你听了真正袂闲呢，换一条啦，安尼啊。好啦啦，换爱情很虚，不换个，
2: 哈。啊，无换一条，迄落破门的事啦。
0: 哦，好啦，OK 啦，OK 啦，哈，
2: 好。

0: 拄只一通电话哈，咱电话后边是45，敢那是4567的哈，诶，好朋友需要服务，电话卡起来嘿。来这样，
1: 香哥
0: ，Hello，
1: 你好，
0: 你好，
1: 啊，到你要到月底啊？
0: 到月底了后，换听迄、那个，我那调频的90.7。
1: 哦，
0: 安尼嘿，但是有中道有
1: 要收起来。
0: 无啦，换中道是1点开始，电声加我那2点。
1: 哦，
0: 你啊。吼吼吼，电声我那2点啦，电声2点剩1点钟尔呢，吼，嘿啦。福利无变啊！
1: 我等一条迄条，
0: 嘿，
1: 有台湾唔是贾静坤的哦，两个查某合唱的。
0: 迄、那个陈雅兰唱的，他们迄、那个或者曹雅文唱的，有台湾哈。
1: 有嘿，真好听嘞。
0: 好，安尼好 ，OK， 好。
1: 好，拜拜。
0: OK， 拜拜。
1: 祝福你。
0: 哦，谢谢，努力收到 ，OK。来，这个好朋友，快嘛，加一支笔啊！阿杜家，我第会记得啊，迄电话敢那是后边吼，4567的款啊，啊是3456，未记得啊！飞机后边电话真顺啊，啊，迄、那个好朋友派生，互你养足久吼，那需要阿强。

0: 兼兼兼。
1: 你迄代志不爱做啊？
0: 袂啦袂啦，要同款咧做啦，我就无要做袂啦。
1: 哦，袂哦。
0: 我是咧讲哦，王晶晶去。无啦，我无走啦。我你若讲我若走，我靠你讲断脚。
1: 哦，无哎，我刚刚
0: 跟你讲，无啦无啦，同款迄落咱电声吼，
1: 同款两点加四点哦。
0: 但是
1: 哎，听你的迄，听你的故事足好听迄。
0: 好安尼吼，嘿。
1: 哦，听着袂爱困呢。
0: 好安尼吼，
1: 我拢一直爱困。
0: 是啦是啦，迄落无变啦，咱电声才无变啦，是冰冻了嘛，嘿，安尼吼。来，阿姐，咱要听啥歌
1: 啊？听啊。
0: 你要听啥歌啊？
1: 点一条，迄个。哎，你遐敢有妈妈？我爱你。
0: 哎，有。
1: 有哦。
0: 嘿，妈妈，我爱你有。
1: 哦，有安心的调好啦。
0: 好，安尼好。
1: 啊，你拜母亲节，祝天下间的妈妈身体健康。
0: 安尼好。
1: 啊，食饱饱。
0: 我就讲过啦。
1: 阿婆病无听。
0: 我来讲啦，一对阿公婆吼，嘿，迄个囝儿是说对老爸和老母的差别足侪啦。那讲到母亲节就对啦吼，安尼妈妈，我爱你。啊，那望到爸爸吼，做好哪句的安尼？
1: 爸爸妈妈拢我爱你。
0: 嘿，那大家拢爱妈妈啦，较无爱爸爸啦。
1: 爱啦，拢爱啦。爸爸要哪有？
0: 无啦，要爱爸爸的哭哭啦。安尼好哈，好，拜拜。拜拜来坐啊、哦。菩萨。
2: 阿兄你好。
0: 菩萨你好哈，你好。
2: 啊，我这。你检查真目屎飞袂离啊！要讲啥？
0: 你是哪开目屎咧飞袂离？啊！
2: 我为着得打戏啊！要讲啥？
0: 好安尼吼，迄、那个好医生慢慢啊处理啦，慢慢啊治疗啦。
2: 特别安怎讲啊？
0: 好啦，你得找医生吼，啊，甲放好，心甲放好开，安尼，迄、那个安尼，你得快活快活。
2: 对，唔得佫较好袂啊？怎样啊？
0: 我甲你讲吼，心苦病痛用讲的绝对袂好。安尼吼，辛苦白听啦，用讲的袂好啦，
2: 对啦，
0: 吼啊烦恼也袂好啦，烦恼是加艰苦的，啊听医生的话，该当安那治疗，咱就安那治疗，该当安那打点，安那打点，安尼吼，你甲当作是人生的一种磨练，安尼敢听有？吼，啊你就较听我的话，你唔能搞五经呢？
2: 咩啊？
0: 我来甲你讲的话，你若不要听我的话，你就搞五经，安尼就对我做不好呢。
2: 对啦，
0: 吼，安尼好吼。
2: 我唔知我听你有听话，我唔知啦。
0: 嘿，啊，即个加听加听十外档也无问题啦。
2: 听十外档要送啥？
0: 啊，
2: 听十外档要送啥？
0: 笑笑的啦。
2: 我十外档都去比你拖卡人啦，要听。
0: 哎，个啦，啊，买烟背，你着背起来写字。好啦，安尼好啦。
2: 好啦
0: ，OK OK。
2: 我开背你啦。
0: 好 ，OK OK。来这样。
3: 喂，阿
0: 秋
3: 你好。
0: 啊，来你好，小妹
3: 嘿。哎，刚
0: 一条妈妈。妈妈呢？刚才两个妈妈呢？
3: 有。
0: 好 ，OK， 阿妈妈几字？
3: 妈妈问你呢，我几字？
0: 为了我来问你，咱厝的妈妈啦。
3: 咱厝妈妈个都无啊啦。
0: 我嘛知影无啊，是讲咱厝的妈妈是几字啦？
3: 我唔知咧。
0: 你是叫妈妈，还叫阿娘，还是叫阿母？
3: 我叫阿母咧。
0: 好，你叫阿母呢？吼，安尼表示讲咱带你装卡啦，吼。
3: 哎呀，你
0: 拢
3: 在各干各种个啊。好 ，OK。你带你管了
0: 哦。对啊，阿你带你到。
3: 你我带新店嘛。
0: 你带新店，吼，啊对，迄种面咱拢叫阿母啦，嘿啦。
3: 啊，阿母嘛。
0: OK， 安尼好哈。好 ，OK。
3: 他问安尼，我形容。
0: 我给你叫那个回答得好啊，哈 ，OK， 拜拜，
3: 好
0: ，OK， 好，来这样。
4: 喂，阿兄你好，大家好，吴小姐你好，
0: 陈小姐你好，嘿，
4: 嘿，
0: 嘿，
4: 啊，你我店在那拢无消息。
0: 哦，可能做工亏啦，安尼啦，
4: 人家有听。
0: 伊讲迄个，我咱一般机啊，干那我那有咧做工亏，啊，做工亏可能无啊多听啦。
4: 真的哦，
0: 应该是安尼，阿无伊个人也袂讲迄个啥物奇奇奇奇啊，听到你咧休伊个，你回应啦，安尼啦，
4: 哎呀，
0: 表示讲对伊都无听到安尼。
4: 啊，伊拖电话都卡袂通啦，伊拖唔到啊。
0: 好，安尼好。
4: 哎，
0: 好。
4: 我迄个甲催。
0: 好，好。
4: 我要来点一条纯情的女性。
0: 纯情的女性哈。
4: 大家拢个顺境诶，遮女性拢个顺境诶。
0: 哦 ，OK， 好。
4: 大家春节快乐啊！
0: 好 ，OK。

0: OK，拜拜。
1: 大家听，我想大家听啊，拜拜。
0: 好，拜拜。后来 OK 哈，阿昌节目我那进行，底下好朋友咱若有需要的阿昌做服务吼，你只电话卡起来，我那伫咧开讲铺头，我着线电甲好朋友接听，挂机啊伫咧报送当中吼，我只线卡甲好朋友做服务嘿。来甲底下好朋友讲一下哈，好朋友阿昌是拄只甲王千金讲吼，王千金因为伊是住伫迄个潮州吼。潮州听咱电声广播电台听袂到，所以咧也我甲讲，因为咱屏东迄个99.5阿昌的服务到着一个月底，后个月六月份吼，都为着建中吼，甲迄个99.5的好朋友做服务，我拄则是咧甲王千金讲啊，咱电声107.1吼，咱电声阿昌是无变哦，吼，但是时间可能会缩淡薄啊，安尼吼，即甲好朋友。做报告，你们讲阿昌啊，懂无要做唔是哈？即个好朋友做报告，嘿，谢谢罗兰。来，阿即卖过来听这首阿母的唱哈，这是咱带的贵人哈，歌大姐，歌大姐去咱贵人又得又叫购买了着12,000块的产品哈。歌大姐兼予咱送一领被，歌大姐交代要爱听阿母的手，来，DJ好朋友，咱共同来欣赏嘿阿母的手。

来，谢谢阿母的手哈，甲咱歌大姐也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哈。来，一个后手一首《醉魂烟》哈，安尼，这是咱带的贵人哈，诶，林大姐啊，甲咱公司定岗到12,000块的产品，互咱送一领被哈。啊，林大姐要听《醉魂烟》，OK 哈？啊，和阿聪介绍一个产品了后咧，咱再来。来安排着这首《醉魂烟》，安尼好不吼？谢谢罗兰哈，来阿弟个好朋友阿昌介绍产品啦嘿，谢谢罗兰进广告哈。来，弟个好朋友阿昌要甲好朋友做报告的吼，也就是讲咱日本原装进口这三支产品。金四是 S， 这个吃看世界看好会清，看世界看好会明的产品吼。金四是 S 一罐1500块，啊，搁再来第二支就是咱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这罐保顺通吼。简单讲，我甲你讲，主要成分足丰富，好朋友讲啥食会到啦，较赢高道换一少。当中咱内底面主要成分哦，有五味足高贵成分：鱼油、纳豆、红曲、辅酶 Q 天、红景天，加上七味其他的成分，加强12味足大贴，互你食有感觉哈。食鱼油，好朋友会安怎你拢知影啦吼？一罐才1500块呢，这是本原装进口的哈，保顺通哈，一罐才1500。也那过来就是咱的日本原装进口隐翅酶，这罐隐翅酶我都讲过啦，那讲话较未清楚吼。也安尼未清未楚的，出门去行到路东东海的，食隐翅酶吼，这款隐翅酶即款款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即若当日本买吼，你边啊过来登记，贵甲无臭无小叮当，但是咱进口入来回馈好朋友，也一罐卡2000块尔尔吼，这三支产品的，这三支产品买回馈好朋友，就是讲买12000啦。三支你要买高行也可以，买男男做伙嘛可以吼。12000块，咱就要送你一领冰凉被，吼、哦！啊，这领冰凉被不是阿昌家己咧臭屁的，这领冰凉被吼，讲正经的啦，一年当中啦，一年当中啦，我都加到吼、哦、有九个月，剩三个月来加另外棉被。好朋友，到冬天我好加棉被，按照热人吼，啊好，啊是讲到秋天吼。哦卡迄落，我阿未加棉被，我绝对加一领冰凉被，因为一领冰凉被咧加吼，讲真，迄个触感了，对啦，触感吼，我都讲过啦吼。你若有够有摸过迄个出世红衣仔的皮肤人，拢感觉会出来，你摸吼足爽快。因为哪讲，因为我着来外孙同我大做伙啊，呢，从出世看甲一久三四岁啊，呢，我等于下班等于就是咧抱，你摸迄皮肤真正有够爽的爽。顶个敢那未输，我咧加一领被同款，好足爽快的。即领冰凉被吼，你若讲啊，到暗头啊要困啊吼，安尼也你唔管吹电风还是吹冷气，你家己身部上就对啦。迄、那个感觉吼足爽的就对话安尼。啊，那么咱若困起了后吼，咱的体温相对较降低嘛。好朋友，即领冰凉被哦，伊甲你保温。你的温度会压起来，所以讲你会感觉足爽快。好朋友，今仔冰凉杯唔是阿昌家己讲，伫咧也自己家己臭屁啦。离迄个三四当前吼，咱送200领也阁无够哦。好朋友，阿不了了，小哥阿个好朋友咧，甲恁讨吼，安尼阿咱就讲。买少是成本足悬呐，吼、哦，安尼啦，啊，即摆咧是好朋友袂堪你讲，啊，都母亲节到啊，吼、哦，送甲无啥物通去送，规日安尼话去送冰凉杯，唔则甲好朋友讲啊，迄个冰凉杯要送的时间无长，因为遐母亲节点咪到啊嘛，吼、哦，啊，佮加上讲吼。哦也到了着迄个母亲节来到，咱就无啊。加上讲，咱的迄个冰凉杯也剩无偌济啊。所以讲，好朋友，那要互咱送，你就赶紧咯。足济好朋友吼，也是讲啊，产品都长期性有咧食，啊，寒顿来顾身体。啊，即领冰凉杯真正是也一个话，一个好啦，无遐多用言语讲，真正解着看下高道，看一招。我今只甲好朋友讲，讲真经的啦吼。
手面趁食一世人啊，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掠干诶，干、一领好好诶被，换一领赞诶被，倒来吼，卖讲享受啦，毋通安尼也伫咧虐待家己吼。一领冰凉被吼，一领冰凉被，四尺半六尺吼，四尺半六尺吼，一人咧加拄啊好，这毋是双人交，这一人诶安尼啊，自己好朋友，讲遐一亲。吼、哦，一轻你家会凉，到半暝啊，伊会翻烧，伊甲咱保温就对了吼。好朋友，你若外口面吼大卖场啦，还是讲一半面皮店吼，买这个皮吼，讲真诶无可能。啊，伊这间公司吼，伊进口入来就对了吼，伊嘛伫包公司尔，伊无伫迄个大卖场伫咧卖吼。所以讲好朋友，今仔真赞诶皮要送互你，买万二吼，买万二，咱就送你今仔也冰凉被吼。啊，当然，自己诶好朋友，若是讲对着情商，你都无了解、无认识，啊是讲阿聪咧讲，讲较无清楚、无像你听较未清楚，你做你敲电话过来问咱诶林小姐，啊问咱诶张老师吼，会甲你讲加清清楚楚安尼吼。好朋友，阿聪安尼甲恁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谢谢哈。以上是广告嘿。了阿弟个好朋友阿聪安尼讲清楚详细啊吼，啊那无清楚无详细，也会记哩哈。加卡咱公司吼的电话，问咱的林小姐，还是问咱的张秘书，拢会甲你讲加清清楚楚。咱公司的服务电话，大台南卡五七空，卡。570-3368 570-3368高雄的好朋友接卡790-2333 790-2333呀，咱啊，住伫屏东的好朋友吼，要卡电话，请卡高雄啊，咱。

水分烟吼，啊，咱林大姐吼，讲真经诶，若无讲查某诶唱诶吼，我真正会甲你报着迄个烟小弟唱诶，报着查甫唱诶呢吼。水分烟吼，共即个歌名，两条歌是换两条歌，是完全无共款诶吼。那烟小弟唱诶吼，迄当然是查甫诶啦。啊，若讲查某唱诶吼，就敢若迄个龙千羽娘娘。啊，这首龙千羽唱的《水魂音》吼，伊迄个带入吼，就是讲伊的音风啦、啊，他们迄个妈妈吼，他们迄个多迄个家上啦吼，他们迄个家上较有淡薄啊类似，这应该是有淡薄啊迄个日本曲吼，迄个感觉安尼吼，非常的是好听的歌曲啦吼，啊，咱就点来欣赏安尼吼，谢谢罗兰哈，好 ，OK， 今麦过来听阿聪吼。也讲迄个社会事啊，嘿。

讲自己的好朋友吼，有当时啊吼，人谈人相处，咱不是无要相信也他人呐、啊。台湾人吼，台湾人啊，迄、那个善良的心吼，处处都当体现着吼。啊，一奇怪的，愈迄个也愈会讲的对啦吼，人愈会讲的人吼，心愈单纯。哦，迄、那个心态愈单纯，足好骗到对安尼啦。来，自己好朋友，为什么阿昌来讲做事人吼？讲真个，讲个趁天公啊钱呐。做事人吼，讲真个，你唔能讲吼，也出来安等啊，都有钱人去趁啊。你若去上班呐吼，讲在上班呢，讲在白领就对啦吼。哎，坐办公桌啊，还是讲做工个就对啦。好朋友，我今仔有出来做啊，安尼基本上我都有钱通个念。啊，你做事人唔是呢？做事人有当时啊吼，三个月吼，加一遍修行呢，啊，一遍修行买。啊，讲啊，迄、那个菜价好就好啊，啊是讲水果介绍啦，贵啊就好咧。啊，那是讲吼，像像咧高丽菜啦，当咧好价顺的，滴啦，一粒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嘛咧卖，吼、哦，安尼唔得有钱人去谈。但是啦，碰到吼，也讲较无客气的话啦，天公吼要灭你啦，像即卖吼，像进前都一个月的钱啊，一粒高丽菜吼，剩一个一二十块啊。哎呀，安尼啦，阿公迄种高，迄万高工钱，无工钱呐，阿得那放了啊，放了爬远嘛，安尼嘛，所以讲吼，做事人的对，做事人吼，只那看天公吼在赚钱，迄那歹运的对啦，碰到一年当中吼，迄个风台雨较大，靠腰啊，一挂蔬菜水果公司了了啦，安尼啦，阿别食三花啊，要耗一那无目屎呢，唔只讲吼，做事人是赚天公啊钱，但自己好朋友，连这个。顶下人吼，拢想袂到啦，吼，拢想袂到，讲做做事人吼，都足辛苦啦，肯误伊啊咧，伊也是要骗啦。前几工啊，前几工啊，尔哈，这离婚林吼，离婚林啦，离迄个也冲冠山的路边啦。这个阿狗兄，这个大头阿兄啦，大头阿兄用那个三吨半吼，也载一台菜的，这一车的菜吼，啊，伫路边吼，啊，就加减蒙饿啦。熊熊啊，一个少年啊吼，有得行出，唔知呀吼，四十外岁人，啊，这个大头阿兄是五十外岁啊呢，这正在做事的安尼呢。这个也四十外岁，那个叫做阿狗啊吼，大班大班行过来，这个阿狗兄，这个、大头兄的身躯边吼，也甲这个也大头兄讲啊，迄、那个头家头家，好，啊这菜水哦，哎呦啦，啊都今日多多买的呢，你啊你那吼，啊这个啊买等于吼，公司的菜吼，无话讲，吼你未嫌弃啦。这个四十多岁阿狗啊吼，迄、那个老大哥啊，啊头家啊，啊这只菜吼、哦，差不多偌济安尼哈。我跟你讲啊，我咧做，我有人咧做菜贩啊，然后有人做菜贩啊，但是吼、哦，我伫岛内咧做菜贩啊安尼啦，啊我来吃吼、哦，买菜工一挂吼、哦，野菜吼、哦。啊，谈买一挂日常用品，安尼要交我餐厅安尼吼。啊，大哥，啊，头家，你这车菜唔知有要处理也无安尼啦？有啦，我出来吼，我再出来就是要做生意啊。你若要买，我头尾就无要处理的安尼啦。迄条你若是讲吼，也买较济吼，讲真个啦，算十块就好啦。啊，若无吼，我是卖十二三块啊，安尼啦吼。十块都赚一个工钱啊啦！哦，安尼呢？安尼你这车差不多偌济哈？大概差不多有两万啦，吼、哦！安尼那一十块算得两万安尼啦。这个也阿狗哦，嘿，看看惊看看就对啦，哦，他个绕绕的就对啦。安尼可以啦，哦，安尼可以啦。但是你爱搞上高的刀刃呢？你爱搞上个刀刃吼，也迄、那个我只客钱好你呀。哦，好啦，安尼好，安尼，迄个我即久收收未吼，我甲你载过啦。安尼，啊你是安怎来？无，啊我都拄只坐车来到我找朋友，看你咧卖菜，我才行过来。安尼，我坐你的车来去兜落吼，安尼啦，啊回下下咧吼，那才结束啦。好、哦，讲要去到兜落就对啦吼，啊回落的安尼，甲要迄个也结束安尼吼，安尼啦。
这个也大头阿伯也是阮出高义的啦，就安尼开着伊只三栋半，载着这个四十外岁阿狗啊吼，也为着婚礼哦，安尼慢慢啊通，慢慢啊通，通来到了就到那啦。来到刀落就对了吼，也见大卖场的迄、那个旁边啦，迄、那个大哥大哥头家头家，车到遮就好啊吼，安尼我要过来买一挂迄个南北货，要来买一挂干贝安尼啦吼，安尼啊等遮就好啊安尼吼，啊我买一个干贝了后嘞，加来去卤遮菜啦，即卖即个。大头阿伯唔得个车停好势啊！结果阿狗啊落车了吼，那第一入门入门，哎呦，有时我靠腰啊，我钱可能无够啦，安尼吼，较既然狗有心出来，加买一挂安尼啦，哎的，头家啊，就来到车吼，安尼，你甲有你若方便先5000块借我吼，啊，较等下这菜呐落落来嘞，也我再挂这5000块拢总行李啦。迄、那个阮某伫厝诶吼，钱大项无，啊菜钱也足济滴诶吼，我未甲你走去吼，我若要共骗，我嘛骗较济咧，我骗你5000块无意思啦。即个也大头阿伯，感觉想一箍，肯然敢贪，菜阿未落，啊钱阿未开，啊即卖要阁先借5000，就是讲伊着规车要甲我买吼，伊有哪菜款啊，应该是未甲恁。啊！我走去较对啦，袂甲我骗较对啦。吼、哦，就安尼啦，为辛苦吼，也赢起来三张1000块，啊，1张500，其他就算15张100吼、哦。做生意人无法度讲，逐张拢是1000块，拢客户即个也阿狗啊啦。即、這个阿狗啊吼，钱客了啊，哎呀，大哥，哎，分个日子啊，请我咧啦。这个大头伯个廿几分请，伊娘咧换过大班几分吼，点了了后咧，当换下镜换下数吼，当围着迄间大卖场啦吼，有去倒落过人，知影讲迄间大卖场倒一间啦，安尼，当收围迄个大卖场吼，会来对面入面啦，啊，间大卖场后壁门吼，后壁面就对啦吼，迄、那个就是停车场啊，西啊伊娘青蛙咧，这个阿狗伯啊吼，当大伫等咧，等啊阿娘啊，等2点外钟久，阿凯无来啊。啊！较早讲夭寿啊，去学这个大，他去这个阿狗啊吼，骗去5000块去，搁啊搁很多多，为着婚礼，甲再来搞着倒落啦。看这外过分就好啊，看这外过分就好啊吼，自己好朋友安讲正经的啦吼。你若讲无钱，啊借几百块，讲要坐车。为人会堪咪出啦吼，讲啊都无钱，通好坐车要转去吼，拢会用的对啊，像这出过分吼，像安尼人个当啊做生意无用无讲，安尼刁工讲骗讲叫人得载伊来到迄、那个也倒落，啊实际上伊要转倒落，啊叫甲骗，讲骗讲吼，也要甲买物件安尼吼，买海菜。踮去共骗5000块去做收费，好朋友，即世人你骗下去，后世人你敢免着行？唔通安尼啦吼，做人处事吼，讲正经诶，一步一脚印啦。你安尼共骗，来世你有哪爱着行人啦吼？唔是唔免啦，讲我咱只好朋友，大家笑笑咧啊！我着讲吼，无所不至骗啦吼。谢谢嘿，早日来相逢。

中方哈，今日来双方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啊，来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哈介绍一下产品好不好？谢谢罗兰进广告嘿。来，啊，好朋友，这会记得哈，年纪呐有诶，咱这诶长辈是大，脚头有奶生嫩，脚头有诶无力，会记得钙玻璃用恁诶骨碌里先加，你赶紧啉，两三罐得两三罐，特别互你感觉讲，哎呦，脚头有未生嫩，脚头有吼加正有力啊呢，过去吼。那为着一楼要去你到二楼，你得爱停你两三摆。啊，但即摆吼，大不了是停一摆尔尔吼，互你学路解得志就对啦。啊，那是讲较严重的吼，咱迄个卡车片即个龙骨啦，吼，甲你洗肉汁啊，话人讲吼，较白啦，讲有做生吼，迄、那个卖讲加白吼，迄、那个洗肉汁啊，好朋友去互骨科医师电工兵去照落啦。吼、哦，啊有事哇嘿，来哦来吃倒啊肉，迄、那个龙骨洗肉真正是啊，坐也艰苦，徛也艰苦，倒也艰苦呢。吼、哦，好朋友啊，要安怎啊？就是安尼嘛，对哦，也吃倒啊肉，啊甘汤慢些嘞，咱互家己一个机会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你甲啉，我那同款哈，两三罐吼，两三罐绝对要互你感觉讲哦，阿昌，诶，改善真济啊呢，要互你学了解。特是讲吼，即款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有够赞的赞吼，专门伫咱补骨型、生骨手、甲咱填骨髓吼，所以讲吼，咱若有迄个骨头问题啦吼，啊是讲吼，迄、那个筋络的问题，伊完同款拢会当打得着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唔是安尼尔。年纪呐，有诶长辈是大，目睭吼，目睭老各种诶问题。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你甲啉，原来当得到一定诶改善。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诶四点加，啥物叫做标准诶四点加？就骨板、肋骨、人松、高肌肌。这个高肌肌足够以来，大家就知影，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甲咱养肝面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啊，咱厝诶呐讲吼，有青少年囡仔咧登城，一世人才一摆尔尔，好朋友囡仔咧登城吼，爱好登起来吼，唔通互输离迄个起爆点，钙玻璃用恁诶骨碌里先加，你甲灌互迄个囡仔啉，当作饮料，甘甘胖胖吼。祝福你们，那做人饮啊吼，也无要也啉烧的，你甲泡冰茶好啉，足爽的，足赞的吼。因为咧，咱这抽精浓缩出来吼，无啥物药啊味，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吼，好囡仔食当前真正赞吼。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变形、脚底点点擦擦吼，甲这边迄支龙骨啦。规工安尼酸抽疼麻，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早啉你就早快活吼。一罐加一个3500块哈，孙中药连者吼，诶，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长辈是大年纪呐有啦，较够刷杀，钙玻璃用恁的骨碌里先加20粒。碰下你甲啉啊，较无刷杀，因为内底面咱有迄个人参，人参会当甲咱补气、生津、安神，甲咱强壮，甲咱补气益神。所以吼，那年纪有诶较够刷杀诶，三碗两碗对，遐个无爽快，遐个无爽快，长辈是大，啉钙诶，啉咱诶钙玻璃，用啉诶骨碌里先加，会当得到一定诶改善吼。钙玻璃用啉诶骨碌里先加，一罐才3500吼。来，阿哥甲好朋友讲，即款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壮胆汤的食少散。好朋友，唔管讲你食薰的熏烧啦，食薰熬卡痰啦，还是吹着电风，你也咳咧咳咧，吹着冷气，你也咳咧咳咧，尤其是食着甜的人吼，安尼气更着咧袂爽快。好朋友，空气啦较歹啦吼，然后除了熬卡痰以外，着安尼咳咧咳咧，足袂爽快哦。来。将安东的这款食少散，你赶紧甲赶倒来听早，甲咱养气经、固气更甲咱润喉化痰啊，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将安东的食少散。啊，好朋友，讲较无客气的话啦，台湾市面上啦，少药啊满满是啦。
无一支吼，像咱一支也食少山，咱这一百公斤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呢？互你食有感觉，互你食讲吼，赞就是赞的吼，一百五十瓦。150瓦，今年多款吼，才1500块尔尔吼，纯粹嘞是要参好朋友结缘嘞。向安东诶，食少山一罐才1500吼。报告一下广告二号哈，那咱盖玻璃的广告二号10812000002，啊，那咱向安东诶食少山10903100013，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你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去头前加0707790-2333，来欣赏这首《初恋日记》。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来由台湾哈、哦、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啊。啊啊，这个好朋友好听的歌曲，咱欣赏完了哦，咱过来听阿昌讲起社会事嘿。来，我讲自己的好朋友吼，人就对啦吼，害人的心唔通有，但是要防人的心就对啦吼，预防人的心啦，一定未当无安尼吼。你连防人的心也无吼，讲真嘅，人就讲你真啊戆戆，对人咧背叛敖。人心在内啦吼，人讲人心在内啊，好歹人吼，唔是讲用嘴讲嘅安尼，啊，自己的好朋友。讲真言，咱卖去害人，但是咱爱防人哦。尤其是讲吼，这感情问题啦。但是一旦讲吼，无好啦，煞煞的吼，对方若要去约咱见面就对啦。讲要最后的谈判，无啥物啥物通去谈判啦。讲真言，无啥物通去谈判啦。哟，你若讲戆戆要去就对啦吼，对方伊基本上就是唔甘愿啦，唔甘愿啥货啊？要要求钱啊，搁再谈面，搁再也好好。搁是这么来呀，就是要伤害呀。所以讲，那是有碰到这种现象，唔管你几岁啊，碰到感情问题，一旦那是讲要谈判的，就得分开进入刷牙，啊，要去叫等下谈判，啊，是讲最后一摆吼，或者啊，或者，最后一摆或者分手炮。哦，好比应该想就知影啦吼，就是最后一摆要分手，大家去讲有吧？无必要，拢无必要。啊，那是讲有要见面、要拜会的，迄、那个也有关的金钱啦，啊是讲一寡债务的问题吼。好朋友，尤其是讲弱者，女性朋友较弱者嘛吼，你一定爱叫人和你做伙去，吼、哦，一定要有迄个安全的保障情形下，较谈去哈。唔当对方吼，甲你纠缠解抓吼，我绝对吼讲信用吼，迄、那个诈骗团来要甲你骗钱嘛，讲我讲信用诶，我即摆甲你骗骗咧，我后摆无要甲你骗啦，还是讲吼，我人做讲信用诶，我绝对无咧骗人诶，伊若要骗人吼，伊就标镜啊。所以讲，好朋友会记你啦吼。阿昌而家开始提醒，那是有关着迄个感情问题，两个人要切切呀吼。对于讲，大家欢喜甘愿啦。啊，那是讲吼，一方面无爱切啦，啊，即摆分开了后咧，也要去约你见面，千万吼，伫迄个也安全经营之下，才通去。啊，那无去不要紧。吼、哦，无去不要紧，无看一遍啊，放摇烧怎呢啊？台湾是一个讲究着法律的所在呢，来好比像这倒啊吼，像这安尼啦，来讲家己这个台北啦，这个新北市吼、哦，这个新北市啦，也姓萧的男子，咱个叫做阿狗啊。这个阿狗啊吼，谈一个大中查囡仔，当时才17岁尔尔吼，诶阿君啊吼，也谈情说啊一段时间，啊嘛冻结了的一段时间。即卖这个阿君啊，发现讲谈这个阿狗啊吼未相处的，这个、阿狗啊都唔是吼，会当相看会半世人的人啊，就安尼甲阿狗讲啊，切切啦。即卖这个阿公啊，台中人啊，伊拢等于台中啊，吼！即卖这个阿狗啊，谈到迄个阿公啊，同伊切顺哦，邓兴干呢，好，你要切就切，恁爸吼要教较好嘛，有无看家你这个？即卖离开了国外会啊，这个阿狗啊吼，唔知去对听讲吼，迄个阿公啊吼，又个也有交新的男朋友啊，安尼啦，又是话嘿。你要交查某会使，啊，人要交男朋友袂使，安尼哦，吼，就安尼唔甘愿，敢那袂爽，去用放杀机关，唔甘愿安尼就对啦。来讲到这一天啊，迄、那个阿狗啊吼，敲电话给迄个阿君啊啦。迄、那个阿君啊，我甲你讲，吼、哦，我甲你讲，讲真嘅，当时我爱你不是开玩笑，我真正是爱你嘅。吼、哦，你娘较好，你要谈恁爸切，原来你是外口面有交着攀啊，才要谈我切就对啦。我甲你讲啦，卖安尼啦，吼、哦，卖安尼啦，过去就过去啊啦。但是吼、哦，迄、那个当时咧，也咱做伙顺吼，我对你也未歹就对啦，吼、哦，安尼啦。一寡代志咱爱吹一个清楚啦，卖我心内吼，也那难要难要啦。出
来见面啊，我来台中和你见面就对啦。啊，我和你见面吼，我绝对未甲你起家动手啦，我绝对未伤害你啦。你相信我的人格啦。今年我过，啊，若无相信你的人格，唔知我哪相信你的体格呢？哦，当晚硬甲阿君啊高情啦，迄个阿君啊讲好哦，吼、哦，你那是坚持要讲吼，我要叫人做过来哦，我要紧，你要叫人含你做过去不要紧吼，安、哦、尼但是吼、哦，咱两个要讲一寡也背负一寡私人的代志吼，你要叫人做过去，伊袂当在场吼，伊、哦、离较远淡薄啊，安尼啦。好，迄、那个阿君啊也答应伊啦，就安尼隔工啦吼，隔工约定时间了后，这个阿狗啊就安来到台中啊。而这个台中公园附近哦，探到这个十七岁阿君啊来见面啦。好，两个见面了后咧，这个阿狗啊吼，就跪伫涂骹打我呢。阿君啊，别安尼啦，你唔能安尼搞放肆啦，我总爱你啦，我真正为心肝底爱你来到头壳底啦。啊，阿君啊，你唔能安尼吼，总搞我放肆啦，当时吼，我要谈你分开啦，实在是意气用事啦，你等下我的身躯边好无？迄、那个阿君啊，就讲啊，算啦，卖安尼啦，吼，卖安尼啦。当时咱两个讲好势好势啊，吼，昨日电话嘛讲啊清清楚楚啊，安尼有啥物重要代志，紧背回回啦。你要叫我，你要求叫我回去哦，我袂瘾啊，安尼啦。迄、那个阿狗啊，当面直直甲阿君啊高声，阿君啊就是袂瘾啊，形容这个阿狗啊咧，围着迄个野腰的所在啦，是我咧摕出一支哎水果刀啦。你别跟谈咩，你别跟搁再灰心转意谈我好，我就给你死啦！当时啊，是我咧向着阿君啊吼，迄个阿妈棍就射去啊啦！迄、那个阿君啊，也看着阿狗啊头前咧，也伫咧望巴肚吼，伊就咧注意啊。迄、那个阿狗啊，只是都抬起了后咧，迄、那个阿君啊，总用伊的双手吼起来甲炸啦！哇！一刀流去，迄、那个阿君啊，双击手吼，还是话迄迄个手吼，诶血吼，那就水源头叫断去同款啊，血都用喷的啦。阿君啊，就安尼喊救人哦，救人哦，阿杰啊，赶紧救我啦！你伫旁边诶，迄个阿杰啊，就安尼赶紧走出去啦。即个阿狗啊，看到阿杰人吼，安尼人管很大，个死翻头爬起甲龙啦。即个阿杰啊，也就安尼无顾咧对即个阿狗啊，赶紧诶将着即个阿君啊送往了着病院来治疗啊啦。来到病院吼，讲正经啊，也医生赶紧加智慧加天天的了后吼，也无啥物性命的危险啊。当然啦、啊，两个人吼也只完咧摕到迄个医生的医生证明，转往了到迄、那个派出所也报案抓人啊。警方咧，伫个十点钟了后啦吼，伫这个新北市的阿狗园处吼，将着这个阿狗啊吼，甲抓到啦。最后依照了杀人未遂罪，甲含上了到迄个地检署啦。当然啦、啊，检察官依照着杀人未遂罪也甲起诉啦。好朋友。啊，开的安尼，讲真，我拢想讲，唔免的安尼啦，吼，安尼啦，即卖当然是派出所来对面啦，吼，也迄、那个，伫迄、那个也法院来对面啦，迄、那个法官伫咧问啦，迄、那個、大家拢讲家己有理的话，无啦，迄、那个法官啊，我会炸倒去吼，最主要我是要迄、那个家己保障我家己的安全啦、啊，要去的时阵吼。迄、那个阿君啊，讲伊要招人做伙去啦，安尼啦，我惊对方甲我伤害吼，所以我提早去迄个五金行买一支廿三十五号的水果刀来保护我家己啦。啊，对阿君啊，硬甲我热，甲我刺激啦，吼，安尼啦，我才会安尼一无小心吼，安尼啦，掠狂者啊刀啊，甲夹起来甲流的啦。啊，我唔是要。

甲判一年六个月啦。啊，好朋友，啊，都刷着刷呀！你即摆为新北市接工来去到台中，吼、哦，安尼啊，要共求和，难未言，安尼西番头得共抬，安尼是毋是你家己咧讨赔偿？你当作家己落去倒，安都无代志啊！你人若无去报警，都无代志啊！你空心地主啊，讲主较无说伊个当初做会损呐、啊。你若卖打哈欠，卖卡袂对，卖拍卖机好吹，诶，啥物代志好吹啊？讲，敢会今仔安尼呢？讲真正诶，一直会无影，的确得较好啦吼。下一个不见得比较好啦。有当时啊讲吼，诶，捡一句阮公啊讲诶，讲唔通新诶未来吼，诶，迄个新诶未来唔知旧诶好报销啦吼。的确好变感情问题吼，啊，得爱迄个健全啊健全。啊，这个人你若无相当相处一段时间，咋想吼是卖啦吼？感情问题吼。爱的爱甲死来分去，啊，若是分开吼，讲实原来会当互事情的吼，讲互咱只好兵共同做探讨哈。来，妈妈，我爱你。

来，谢谢妈妈，我爱你哈、哦！欣赏完了后，给阿聪介绍产品哈、啊，谢谢罗拉进广告嘿。来啊，伫个好评价会记哩啦吼，那是讲吼，规工就安尼无精打采啦，那亲像渡过鸡啊嘞，坐到地渡到地，啊，干那吼，辛苦白听一行一行来，啊，但是呐，甲你问讲某名人啊。啊！你对你无爽快，你讲未出来，唔知讲对你无爽快，非得规工吼是安未爽快安尼啦，啊，未一个人留咧等咧，自己好朋友，这个现象就对，这个现象基本上是腰子出了问题，腰子呐出问题吼，讲来辛苦别了，一人一人来哦，安尼啊，自己好朋友。加食铁鸡，吼、哦！阿聪咧，甲恁介绍一罐铁鸡，你加食，吼、哦！加食铁鸡哈，铁鸡分大细罐，你细罐是一百粒装的吼，你加食一罐啊，要互你饿了解，但是讲哦，聪啊，即卖鸡正精彩呢，人啊精彩啦，你看得较迄落较少年，吼、哦，安尼，无嘛较无心个白听，干毋是安尼吼？阿弟去河边一罐铁鸡。除了讲药剂，甲你过用以之外，啊，咱若讲有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啦，吼、哦，简单讲，伫咧酸骨轮痛骨折来，才会记哩嘿，加食一罐铁剂吼，食、哦、一罐铁剂，要你饿了解得之哦，甚至讲迄个筋络的问题吼，真、哦、侪人吼，安尼酸甲吼，酸甲啊，透早日头尾出来吼。哦无材料，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咧。来，你家食这罐铁鸡啊！要和你讲吼，哎呦阿聪，这罐铁鸡我刚食四罐的一罐尔尔吼。哦，即马困到自然醒，和你乌噜盖得死吼。啊，那迄个酸痛的问题啦，我那感觉要和你感觉讲好，啊，甲改善较济，唔通犯着筋络变酸痛的问题吼，啊，得去食迄个止痛，煮迄个止痛的下好朋友。一滴未长筋呐，吼、哦！特地想要甲治疗，你甲食顺中药来去练者刺激，吼、哦！将咱的筋络变酸痛问题，特地先甲你打掉，舒适啊舒适，理想啊理想。啊，佮再来吼、哦，我都讲过，爱水是人的天性，唔管你食甲几岁，好朋友，那讲咱咧规个头毛吼，安尼白死白苍苍啦，啊是讲头毛落甲安尼溜尖溜尖啦，吼、哦！你看安尼较臭啦，来自己的好朋友，你若讲足够落头毛诶，吼、哦、啊，规抱头壳拢是白头毛了了，你甲食铁剂哈，迄、那个落头毛诶就对啦吼，唔免咧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规撮诶，即马听好算计，迄、那个白头毛伊未继续恶化，啊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嘿。大病院啦吼，也当大刀出院，等下伫咧静养的人气也开不足，自身安怎，自身心身熬疲劳，熬腰酸背痛，啊体力愈来愈歹，加上熬胃寒，意思外熬腰酸背痛吼，面会较无血色啦吼，啊脚手个冰冷，目睭看物件花花形啊，叽叽叫，呜呜叫，来好朋友，食这罐铁剂哈，甲咱保肝心。壮元气，和咱筋骨的柔韧，脚床头别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啊，这罐铁剂我都讲过啦，吼，分大细罐，吼。好朋友，市面上呾做大细罐的药啊，就对啦，吼。阿聪刚甲你讲，你安心啊，家食，因为咧，那无相当的效果啦。做细罐的都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的。要卖什么人？是不是安尼？啊，你们讲啊，大罐来加饮两粒啊，就好啊。好评唔是安尼啊？台湾卫生署的规定吼，你细罐的细罐的申请，大罐的大罐的申请，申请一项就对啦吼。公主较无细节，开了五六万块啦。好朋友，迄种是钱了了呢，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吼。食咱的铁剂，互你学了较得志哈。铁爱铁，手机的机器，手机的机器。来，啊，即卖要来甲好朋友介绍这款降运动的食扫散。好朋友，这个扫吼，有关着细菌的问题吼，做啰嗦啦吼，真侪人吼，安尼也吹着冷风，着酷酷扫，吹着冷气爱扫，甚至哦，也食着冰水啊咧扫。哦，啊是讲食着甜诶，伊也客呢客呢，好朋友扫一个就对啦吼、哦。咱胸腔迄个器官是腺两下呢，迄未使讲器官呢，迄是相当严重诶。好朋友，吼、哦，唔通当作讲吼，
也扫着凊彩，也伊个食菜就好。好朋友，讲真个，伊个当然爱食啦吼。也甲咱用细菌、过细菌来降安动个即款食扫散，带来你挖去。我就讲过啦，唔管讲你是食薰到卡痰啦，还是食薰咧扫啦，还是讲吼无所不至扫降安动个即款食扫散，都带来你来挖去。降安动个即款食扫散吼，唔是阿昌家咧臭肥啦，吼一百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迄、那个药，迄、那个名称咱未使讲一声。你煮啊，就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哦。安尼，迄、那个药粉啊吼，是安尼绵干胖啊干胖安尼吼。啊，那公斤啊，伫咧酷酷少，你唔免惊讲迄斤啊唔敢食，因为伊未啥物苦涩。足香的就对啦吼，安尼啊，唔是安尼念呢。我讲这号做米数，伊阿说咱拢做甲真大罐吼，一百五十亩，一百五十亩才1500块尔吼。咱将安东的食扫散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哈？咱铁机的广告如何？1-8-12-0-0-0-3。啊，那咱将安东的食扫散1-9-0-3-1-0-0-13。以上是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吼，应该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吼，但是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就互相。当然啦，需要到阿昌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吼，时间地点咱约好，阿昌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心苦白听，唔知要安怎打点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敲咱公司的电话嘿。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在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会记头前加空一下，空七790-2333，目屎飞袂离。

妈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哈，来阿自己的好朋友，咱忙来开讲哈，安尼哈。我们自己的好朋友哈、哦，爱护动物哈、哦，是人人也出一个爱心呐、啊。但是呢，在动物那头底来去损害着哈、哦。也一寡个别的吼，迄、那个好朋友诶，宽容吼，我以前讲咧，保护是无意思啦吼、哦。政府吼、哦，有当时啊，讲真爱看管经营啊，譬如讲啊吼，我着拄则讲咧，做事人足辛苦啊，做事人吼、哦，讲真咧，看天咧食饭咧。那讲天年好啦，种啥物花啊，啥物好收成啊吼。那、哦、天年歹吼，种啥物了啥物花啊。啊，有偌济，那讲会做事的偌济财产，然后迄落淡仔了，对不对？那好嘅人，伊无要做事，做事人足忝呢，哟，但外口面吹风拍日呢，安尼，迄无快活呢，吼、哦，尤其是讲吼、哦，咱一寡做农嘅啦，吼、哦，唔管讲你种果子嘅，还是种蔬菜嘅，好朋友，讲真啊，真啊是看天咧落嘅，啊，好朋友，就讲我有真大嘅感受啦。十几年前，我初初回来咱南部的孙就对了吼。我一透早拢会走去迄条叫做茶山、爬山，安尼吼。迄我固定的就对，我要体力训练着我的体力啊，消毒着讲吼，我一寡也无好的想法，我拢会用透早吼，我走去迄个高阳的茶山去爬山安尼。啊，去爬山我拢足简单嘞。我安那会派一个牌呀，吼，啊，放水安尼吼，啊，放一领内衫，讲啊，搁一条面巾呐。那爬到老高老高吼，我都会到着迄个山卡，受伤的所在吼，我就用迄个公共便所的水吼，身躯柔柔的，啊，面拭拭的安尼吼，啊，换一领大清气的内衫呢，啊，自己好朋友。我去爬茶山的时候，我不是咧想啊，晒伊尔吼，人讲个狗吼，较巧的人啊。哎，即卖个高山啊，就叫伊唔惊人呢，真正伊甲你拿土匪咧，半路甲你拿炸，要甲你抢物件食呢。啊，你若无摕你手个，藏伫迄个包包内底面，就藏伫歹下内底面啊，晒伊尔，较巧死无人哦。咱安尼往那行啊，透过淡淡吼。拢爱跳了卡车片，迄、那个牌啊，拢甲你拍开啦，迄、那个背包伊拢甲你拍开啦，从内底面的物件拢甲你撬出出来，看有啥物物件，大家好我也无，看有啥物物件通好吃无呢？啊，好朋友，你若是讲吼，也甲讲啦，好朋友人会检举呢，你甲讲吼。迄只狗啊，跳走就对啦，万一惊来吼，规棍呢，吼吼，要是嘛等传人，那要虾米输赢啦。所以讲吼，真济去茶山吼、爬山人啊，一寡查某人吼，骑奥多麦啊，了啊，骑去到迄个半山腰，停伫迄个茶山的登山口遐，迄洗完头吼，一两点钟久倒转来了，靠腰啊，竟然吼，迄个椅子啊啦，叫我那叫高山啊，打破去住我。钓鱼呀，迄、那个手盘诶所在吼，诶物件拢互迄狗屎啊吼，嚣嚣出来啊啦！你甲想讲吼，即看即狗外得死人就好，外糟蹋人就好啊吼。像讲吼，每一年就对啦，迄、那个玉荷包吼，迄、那个过年了后玉荷包咧出啊呢啦，好朋友，你敢知迄狗屎啊吼？迄玉荷包一年才收一季尔，尔正半个月安尼尔。等玉荷包吼，差不多要收一啦。迄个规段的动作引导症的安尼吼，开始起咧效果啦。迄每一年就对啦，讲更加好，即破旧和台湾米旧吼，生海起就对啦吼，大概能两三成吼，迄个收成啊。你甲看安尼外路就好啊！啊，即农民吼，第一着用赶尔，都袂使甲掠起安尼啊！啊，要赶安那赶，有人吼，着用放炮啊！吼，用放炮啊！啊，自己好朋友，从咱南部着钓啦吼，从安尼钓几年啦，较无雨水吼，安尼啊，天干物燥，天气吼着热，安尼啊，树树着一挂草啊。啊，拢打屁去，啊打屁去吼！你若放炮无啥拄啊好吼，引起了着火灾呢。讲真个，啊想讲吼，咱迄个阿莲产料这方面呐吼，阿莲呐产料这方面呐，搁烟草这方面吼，是毋是真侪咱遮好朋友也有咧种迄个
也或者八大，好唔对？好朋友后人种红娘果啦，后人种八大啦，啊，枣啊，盖子就对啦。啊，枣啊是即摆吼拢有迄、那个围起来，或者网式的。迄破搞纪念讲吼，会家己家迄个网啊吼，迄、那个网就对，迄、那个网啊吼，纪念家己掀起来安尼吼。迄枣啊，就讲啊，你啊，讲差不多，差不多啊，年晚过会当讲家己讲收入来对面吼，食甲饱安尼啦。要等于是那个炸两粒啊，等于的。你有病就死啦吼！啊，我要讲这个案例，对哦，讲出较无细节啦。迄八大有当时啊吼，贵真贵啦，啊，俗个呾土个安尼，啊，这拢是做农的吼，也看天咧食饭，自己好边你敢知影吼？这发生伫咱南部就对啦吼。来讲价着即区的迄个八大园啊，你早起吼，竟然发生了着火灾啦！吼，火烧迄个八大园啊，这个八大园诶，迄个杂草哦，熊熊拢烧起来啦！哎呦，夭死哇嘿！也即个农民发现着了，赶紧报警，迄、那个消防车参救护人员赶来到现场，伫咧抢救的时阵啊，才发现讲，哎呦，夭死哇！啊，离即个也园林内底面。也有一个也七十几岁吼，诶阿桑啊，好消失伫迄个八大园内底面呐。伫个好边啊，他呢哈，阿太无代无志吼，也咧火烧哈，无代无志，即个八大园太烧起来哈。当然啦，即个死者吼，诶，迄个也后生吼，才伫咧讲啊。

古人人明显已经是死亡在这个巴拉园内底面啊，做后生来到现场认尸吼，听一个讲，这个巴拉园哦，这阮娘的啦，啊，阮娘吼，都所种只的巴拉吼，啊，加加减减伫咧收入，啊，伫咧做收费，但是吼、哦，这正十年来啦。时常有迄个破狗吼，也坐入来巴拉园，伫咧生顿一只巴拉啦。有可能啊，有可能啊，阮娘吼，时常用迄个放迄个充电炮，伫咧吓惊只狗啦。这无小心吼，也引起了着迄个边啊的杂草、打起杂草吼，都烧起来。啊，年岁有啊，加上行动啊，较无方便啊吼，较无遐流利啊，唔只会好消失离现场。当然，警方离现场啦、啊，发现了有迄个拍火机构，迄、那个然后就是耐打吼，也有迄个连炮啊，安尼。当然，警方迄、那个研迄、那个也调查人员伫咧判断呐、啊。可能是这个负责人哦，行动较无利便，无排除了都负责人。伫咧等迄、那个等迄个连炮的时阵呐，角度抓了无好势，无小心去烧到周围吼的杂草。伫咧拍火的过程当中，无小心去滑倒，也才叫这火当烧死啊。当然，这些好朋友，咱拢无希望讲吼有啥物不幸的代志来产生。阿昌要甲好朋友所讲的，就是讲吼，政府的法令就安尼，咱看了未爽就未爽，吼，讲真的讲到迄个破狗就对啦。这较早我错几啊摆啊吼，这政府是咧种啊事安尼，伊干那是讲吼，迄个或者动物保护人权抗议，人未使惹遐狗只，拢无损失着因的吼，伊就安尼讲啊，损失着因的就对啦，伊就未安尼讲啊。刚才上一个讲哦，叫废死人权的，使啊伊命树嘛，人安尼吼，也无代无志讲太好死，安尼啊免拍半死刑期，讲未使轻杀期，拢无去伤害到因厝的人啊，吼、哦，啊这动物的协会也是同款啊，都无伤害到伊的福利的吼，无伤害到伊利益的，好公家呢吼，伊敢那袂输性质的安尼，自己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嘛，做事的人都足辛苦啊，安尼。好朋友阿德阿咧正经的，互遐破狗，哎破狗唔是讲会听呢，那讲会听讲无要紧啊，无你着买两粒要去吃吼，啊食饱就好啊，唔然安逐工来安就无意思啊吼，哎整理着迄个园啊，顾园啊，足辛苦啊，迄讲也未听，整啥物讲会听，安尼啊，啊要赶未，啊要赶赶赶未走，啊要讲讲未讲伊未着，啊要掠未使掠钱，他有迄个代志安尼。安尼讲句话无说嘢，若无正正做人作衰固在伊安尼领地嘅好朋友讲真嘅，即政府吼讲真嘅，我乃爱改啦吼，也即立法委员就对啦吼，讲嘢该通改变爱改变吼，唔通是讲吼吼，迄个爱保护动物，你保护动物是保护人，唔是咧保护一众生吼，你保护众生你嘛看款情形，是唔是安尼？所以讲吼，唔是讲咱爱讲迄个歹听话啦，你上安就对啦。虽然讲74岁啊啦，74岁吼，讲较无客气嘅，嘛是一条性命呢。啊，咁就爱安尼呢啊，是唔是安尼？自己好朋友，啊，为讲到等下，咱咧创啥物代志，较小心的啦，吼。讲真正诶，年纪都渐渐有啊，吼，啊，行动啊，较无遐灵利便啊，吼。有当时啊，啊，唔免做遐济啦，加做吼。讲煮啊，食唔食物啦，吼。啊，加做加忝的呢，呢啊，啊，互少年去做，少年买做归去吼，报报互别人，安尼吼。伊若唔做啦，归去卖互别人，安尼。啊，咱清心。个食也唔知讲过几年啊，是不是安尼？唔通安尼吼，你互家己艰苦吼。讲我咱在地界和平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努力嘿，来也欣赏这首纯情的女性。

情的女性哈，安排有好朋友欣赏，好朋友才和阿昌介绍产品的进广告。来啊，好朋友，才会今年哈，也咱的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丽仙家，我得简单讲哈，好朋友。那讲较严重的就对啦，基本上呢，十个女性皮肤甲面会有吼，有七八上个拢会带着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咧，脚头酸软，脚头有诶无力。迄脚头有诶无力，脚头酸软吼，举袂落，爬袂起来呢。迄若讲咧爬楼梯吼，爬安尼，也为伊老尾去咧到二楼，你着爱停咧两三摆。迄生活是足无利便的，对。好朋友来。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你加啉，加啉两三罐啊！吼，比如你感觉讲，哎呦，阿昌真正赞，就是赞我出运啊，我病情未满啊！吼，啊，那讲较严重的啦，吼，迄个龙骨啦，吼，就开始洗肉汁啊！吼，迄个洗了肉汁啊，咧微微酸咧，这也艰苦倒啊，艰苦徛咧啊，艰苦来，好朋友，一碗同款两三罐的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你加啉。要让你想象不够有一定的改善就对了，要让自己和平说吼，像啊，这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除了效果好以外，也够足简便，因为咱用你的吼，唔免动点走啦。好朋友，讲卡迄个啊年岁有的人吼。嘿，你会拿有目睭拢会安尼蒙雾生涩，目睭各种的症状会去带着，对不对？来，咱这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哦。什么叫做标准的四点加？就是古板六角人参枸杞子。啊，讲到了这个枸杞子吼，伊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甲咱用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的症状食会到吼。啊，厝里若讲有迄个青少年囡仔，饲到十四五岁，囡仔咧当成一世人才一拜年年，唔当互囡仔树立迄个细胞点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甲灌迄个囡仔啉。哦，迄、那个囡仔当前其实难关很多，你会讲，哎呦，夭寿哦，阿昌啊，嘿，这款产品太厉害哈，饲囝得爱安尼饲，食袂去漏开。好朋友，啊，那多年会有吼，有小可发生事故，唔管讲你年会有啦，少年的啦，那有跌倒断骨头裂去啦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你赶紧加啉吼，要快速哦。好你迄个叫鼻里叫登去，迄个骨头，对面的钙质吼，赶紧补充八足，赶紧恢复了了健康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咱甲啉啦吼，会当甲咱也强筋健骨，甲咱补肝肾、益精血、生精补脆哦，甲咱补气，互咱安尼辛苦白天专注。好朋友讲着辛苦白听，啊，恁若讲骨质痛疼啦，筋络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吼，脚赤饼肌肉骨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你赶紧甲啉，你着赶紧快活哈。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吼，咱这是做水的抽筋浓缩萃取的哦，足简便，要啉吼。也足简便的做法，唔免动点就一罐只3500块尔尔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离心加，来啊，咱就讲到种安同的一罐食胃散，好朋友，胃肠呐无健全呐，胃肠呐无健康呐，你食啥物山珍海味吼，公斤的营养分你都无法度吸收。有一个好的胃肠呐，你凊彩食吼，你就凊彩伫咧身体健康，好朋友会记哩。胃呐闷闷，胃糟糟，胃肚肚膨胀，巴胀一赤酸，食到无新鲜的老，食到油草啊老的吼。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你赶紧甲看来听查吼，甲咱顾胃、顾肠啊、顾脾三项，甲咱顾透透吼。种安同的食胃散吼，啊，这种安同的食胃散好比他一般胃药啊吼，较无啥共款啊，安怎讲无啥共款？咱这是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呢？迄药粉啊吼，你若啉着了，哎呦，夭寿啊，阿昌啊，你的药粉啊是安那做甲他米粉共款？咱米米米，
甘香啊，甘香哦，迄囡仔做完啊，囡仔做完啊，做爱食啦吼，唔敢讲迄像较早药粉啊、醋粉啊，哈，咧苦淡啊，苦淡味哈。介于诶，咱江安洞诶，食胃散吼，咱只一百五十块才1500块两两吼，一百五十块才1500块。好好朋友，甲咱介绍一下咱诶广告如何？介玻璃的广告如何？1080120000，啊，那咱将运动的价位三1080100003以上是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将运动做服务，才会记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的好朋友，加卡790-2333，790-2333。当然，屏东的好朋友要需要阿昌，需要将安同做服务吼，才会去卡高雄的电话哈。啊，咱离屏东要卡高雄，会去加一个0700-2333，0700-2333。最后这首《霓虹舞达》，这是咱带着玉井的五大哥交代，有缘得阿报吼。一首《霓虹舞达》，今夜咱来干杯，咱来干杯，一会再相会，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北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哦。咱北控北本铺文芳文具服务中心，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咱的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找文芳文具为夫人哦。咱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日哈，有孝着咱的阿母，咱家囝儿后生，当然啦，都爱甲阿母的身体健康顾好事事，咱囝儿后生较免多操烦，较免安尼撞来撞去，对唔对？啊，咱咧大奖赏，迄个两罐送一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啊，六罐送两罐的，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的哦，啊，佮有迄个15罐的哈，今仔只罗德庄明呢，一个庄太太呢。甲咱庄呐吼，庄的店吼，参庄的庄呐，庄太太，甲咱买15罐庄的，迄个金丝丝，搁落去倒，互你用的固骨素倒钙固金，互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搁倒一罐地少散，非常的感谢着咱庄太太，甲咱大支持大照顾，啊，搁有咱的金丝丝嘛，安尼伫咧卡倒。

全部拢是咱食购买酒金的，是金的呀、啊。八空八的金四四，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送好行才会出名。八空八的金四四，八空八的斑龙丸、龙肝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的反笑丸、八空八的身体丸、马代茶、八空八的大生鸡贴药包、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危散。八空八蓝桂枝和用的高骨素，八空八的钙骨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咱的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6100元，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加咱这罐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伊的名号做水当当的，这是保湿精华如意，滴两滴也得好，比着一般的面霜无同，伊是用滴的吼，滴两滴也得好，该抹抹嘞，安尼皮肤就足金生啊，六效合一，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独家提供。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才白收听指教。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五月初七，星期四，农历是3月21。今仔日的日课无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吼，这是咱今仔日的这个日课哦。啊，那讲到咱台湾的原油吼，要紧有解啊。台塑的油轮突破到荷姆兹海峡，200万桶的原油已经来到迄个卖了啊吼。好加载，这个原油有例外啊，就对啦。啊，那无的话吼。大家如果没油灌水哦，吃水那是不行，对不对？我们的车都要加油，不是加水哦。今天咱台湾的股市行情开盘走悬的，收盘买盘大起起来794.93，加权指数41933.78，成交量一条1943.4，黄金一钱买进，买进17400哈，17400哦，起起来86，买进。嘛是同款呢，18400哈，买卖差了1000块就对，卖出18400块，比涨起起来价86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咱今年开始哈，生育的补贴呢来加买，每一胎加10万块，红包。红包奖是哈，今仔今明仔在要入校啊，安尼啦。因为咱今年开始呢，那生囝哦，新生囝得着，无论投保身份是虾米，每生一胎政府补助加买10万。先前因为咱的国库无钱啊，医生的问题啦，美颜无美啦哈。劳动部劳工局的今仔即日咧宣布，国保驾着无参加相关社会保险的妈妈，将是在5月初7以前来入校。劳保农保的定义讲5月初8来入校。全部有20000几个人来收费就对。起码吼，那生一个囝啦吼，合并每一胎生一个囝发10万块吼，无论一胎或者是双胞胎啊，三胞胎。用讲到三胞胎，我咧收声，好，我是讲头好好生，惊多人生到三胞胎。伊个生育的补助，将是依照几个囡仔来算安尼，一个得10万，啊两个得20万，三个得30万，吼、哦！你讲我都通拼三个，嘿嘿，这就真正讲阿婆啊生囝吼，啊但是生囝拢是母爱的迄个伟大就对啦。感谢咱亲爱听友，你的收听，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父母事啦。妈妈有时阵会安尼细细念，拢嘛是咧念咱好的，对不对吼？所以阿母啊。阿母啊，大都市无哈，阿母啊，交代的话你都爱听呢，吼、哦，爱听妈妈的话，拢总是对的，对不对？哈、哦，人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

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北控北本埔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全部北控北本埔的产品，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感恩回归大赠送，他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甲你买国库的近代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罗德的中名药房、工山店的中名药房、黄太太，甲咱买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北控八个金四四，多谢乡亲呢，你的支持选买哈，咱那是要用寄包裹。

到台票九千到九万以上，安尼哈，最当停止到英文，因为这跑车列路实在是足艰苦的啦，尤其是这个大货车的驾驶人员哈，开这大货车无好算呢，交通行者明仔载来上路，违规的人最管的罚这个九万的掉哈，所以这条咱这个大货车司机哥哥你咧开车，真的赚钱很辛苦啦哈，你每开四点钟都爱休困三十分啦啊。啊，那无诶，四阵诶，年年吼，你得爱罚钱罚甲叫唔敢，安尼也得搁谈，安尼也得搁开，对唔对？未来大货车一天开车未使超过

到迄个艺人黄子佼啦，涉嫌伊着创意私房案，一审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刑有期徒刑八个月，二审确定哈，可能伊认罪，并甲37个被害人成立和解，判刑1年6个月，缓刑4年，转案上诉了后，最高法院今仔就驳回，确定讲毋免坐监狱。一审当罪，二审无罪，安尼吼，黄子佼甲37个被害人来和解呀。最高法院驳回着上诉，缓刑已经来确定啊。黄子佼今个主持节目哦，好，伊迄个头壳个反应哈，而且文章呢咧讲话吼，真正真牛啊。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癖，人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兴趣都对。黄子佼呢，拢真爱看到迄个圆弯黄色的迄个片安尼，尤其是。对着一挂哦，微生灵效路诶，迄个黄色的片呢，哇，真爱看，而且轻真济，倒真济，安尼，这真正实在是讲，互人看未出的对，所以人讲，低人低面不低心啦，哈，黄子佼哦，有十个微生灵的。诶，迄个503个个性的影像，而且拢有迄个裸体的迄个像，哦，伊集合足济呢，哦，所以咱这有时阵吼，爱拒绝性的骚扰，甲着性的暴力，爱尊重咱身体自主权哈。而且最近我嘛娶一个老婆真水啊啦，阿姨的老婆讲啊，啊无法度啊，因翁的兴趣都安尼啦，都兴趣味的就对啦吼。唔过在即个年纪上呢，互人。大拍到迄个折扣咧，台中有一个9个月婴儿，被迄个细料的亲生老爸凌迟致死，辽南龙毒把迄个男婴关入去木箱11点钟，和迄个幼小生命来惨死，国民法官。今仔日伊着凌迟致死罪，判处着廖男有期徒刑15年，全然可以离来上诉。听众朋友，这凌迟致死的这啦，害死着囡仔仔，人讲好毒无拆只囝落腹，亲生老爸呢，把迄9个月大迄个男婴哦，关入去里迄个木箱内底惨死哈，啊一审才判十五年尔尔，实在是欺负处理安尼就对啦哈。迄囡仔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拢会好啊，啊袂当讲以为你好吼，啊就该拍啦，拍迄个闹啦，实在是足无谱的代志。讲甲迄囡仔爸爸先生的了后呢，该藏伫钱里木箱内底，啊家己去困，到迄下晡发觉讲吼，迄个囝规身躯翻乌，无呼吸心跳啊，紧急才卡迄个救护车。男婴的头壳外伤，头壳内底出血，阁有横纹肌溶解，结果。黑暗酸个不敌你来死呀，悲哀也好，这种哦，听众朋友，这种的要跟人做老爸，真正讲实在是惭愧。北控八奔波，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高雄的分林以北下来加控六，2141808。

0: 阿凯拢无迄个搭通行吼。
1: 系啊系啊。
0: 迄个食啥？
1: 无那代食两只零个板娘丸，阿甲互你用个过骨素食过骨嘞。
0: 爱两行
1: 哦。哎、欸，爱两行。
0: 啊！
1: 同伴，你爱讲八空八嘞哦。
0: 我知啦，八空八嘞。
1: 啊，你爱讲文红的哈。
0: 我知啦，八空八嘞，普通话。
1: 哎，阿爸八两文哈。哎，对嘿。
0: 哦，我来管住多来讲。
1: 呵呵呵，好，谢谢哈。要听什么歌无？
0: 我很面啦，你。
1: 啊，系啦，呵呵。你先好。
2: 文红小姐
1: 哈。哎，来你好。
2: 严太太
1: 哈。哎，严太太。
2: 啊，你给我寄迄款迄个礼送吼。
1: 哎，好好。
2: 分两个寄嘞。
1: 好好。
2: 寄六罐。
1: 好，
2: 那个五百这边的。
1: 好，好，好，好，安尼心情银哈。
2: 好，好，
1: 好。你买，你送买买十罐送一罐吗？
2: 没啦。
1: 好，好，谢谢严太太，谢谢。
3: 不长啊。
1: 哎，来你好。
3: 哦，阿强哦。
1: 哎。
3: 你八空八的，阿放那边。
1: 有啊，八空八的有啊，你要买板娘丸啊，金树丝还是新气丸？你
3: 把气买啦。
1: 哦，金树丝买买几罐，买六罐送两罐。
3: 是
1: 讲下放那边
3: 啦。
1: 哎呀，无啦，爱甲你寄过啦。
3: 哎呀，你管安怎？
1: 哎，一罐2000啊，百二粒装啊。好啦，我知，安盘安盘。
3: 加油，各位。
1: 哎。

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呀，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是金的，不空白的，金丝丝的金丝丝，目睭那无好，搁走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照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目睭模糊，剩下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拢甲咱食新厝很上新的，不空白的金丝丝，头前一只一只乌影，背芒啊咱就甲你硬起来，出来市中心佚佗，带咱市中正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去，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哦。阿林好了，这个厝龙泰，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

三八的搬用完，来吃朱印壮阳的新歌，尤其金用的哈。丁家店庙边新安药房王阿伯，甲咱朱文两座三加一八空八的搬用完，像汽水加粉泥安尼弄出弄入个三过呀哈。丁家店庙边新安药房哦，甲咱指定八空八的搬用完，老伯走路骨卡骨卡阿伯啊呢，咱都是卡床头的酸痛，跳尾椎跳两棍呢，啊来你咧走路双手扶双脚。哎呦，生骨气的，拢甲咱食两下零做几盒，600粒大罐装的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2.5斤，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买一组两组三组，拢你咧大赠送，买愈侪送愈侪，808个单利用完，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气，强筋壮骨哈，买三罐送一罐，啊，直接咧感冒，脚手袂冷叽叽的，迄就是冷热阴阳袂调和，食咱808个。办利用完808的用官完，用官里大概都减过为8到8届，生官会用官会做官会808的用官完哦。咱若要管治 ABDC 型肝炎肝胆病，吃这支808的用官完上特当啊。肝若好，人生就彩色的；肝若歹，人生就黑白。808的用官完，疏通完，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808的疏通完。808的情感面无完，顾心顾肝顾眼底，食好目睭安尼开金的哈。808的情感面无完哦，808的加味欢笑完，气怒欢笑。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阿都无离咧，愈袂惊的。食咱808的加味欢笑完，该食好超过讲，有三罐送一罐的，五罐送两罐的哈。会当落去到咱808的新荣新气丸，即块阿爸放尿拢袂顺，放尿嘛袂顺呢，拢食咱。808的新荣新气丸，和你顺顺顺，和你放尿会顺，和你的膀胱会用。808新荣新气丸，阿爸呢，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的，徛几波的，像咧滴目油水的，拢甲咱食808的新荣新气丸，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嘛有五罐送两罐的呀。2141808，2141808。

0: 空七一。
1: 联流信用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吉联合主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咱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是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阁剩三天就对啦。啊，就是一年一度五月份第二个礼拜，阿母啊，拢都是安尼哈，拢是拢辛苦为翁囝来咧付出，啊，拢无啥哩咧顾家己哈。啊，所以我有时阵拢哩咧讲，婆婆妈妈你要多爱自己呢，咱年轻的女人上水，和你水啊，和你水，该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和你水的清楚清花霜，一罐一千块，买六罐送一罐，专门去读妈妈你的疗唇，妈妈你的疗唇有大条甲细条，拢该抹好无半条，咱就像挖到咧，甲你挖好过平平平呀，活力美珍珠清花霜，一罐一千块，母亲节咧大赠送，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呢，六罐送一罐。关呢，够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咱做甲像菜瓜只大条安尼啦，本单无爱洗，本身乌卡底、乌条底，未有通洗，要洗好较清气个。八空八个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也那珍珠里牙霜，天天面肯定无一罐是700块，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婆婆妈妈都最爱哟、哦。咱阿妈古早时代面油，敢那我有尔，阿妈古早时。代面油一罐700，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那已经换新干那，换新干那无加钱，佮加两毛的迄个量好哩。你老本身乌肉底、乌卡底吼，吼吼，这罐来改抹抹嘞，乌雀斑呐，面种美到白泡泡又咪咪，阿妈要互你的皮肤短短短的有弹性，胶原蛋白如意。你的皮肤多伤、烫伤、灰伤、芒糖加伤，皮肤会痒，红豆啊变作侪，拢甲咱抹珍珠。你牙霜一罐是700块，爸爸，你若要靠嘴手，拢甲咱抹一罐胶原蛋白如意，买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咱700就送700，500就送500，啊1000块就送1000块，2000块就是一罐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哦，美白多斑保湿控疗唇隔离修复一次完成，一罐是2000块。每两罐送一罐，李灿行的进入乌来店的进入药房，顶大鼎庙边信安罗德庄名，公山公山店的庄名，桥仔头一安东药房，高雄市主管区蚵仔寮新明兴药房哦。也那高雄的听友要来问咱的产品对路食路，咱的赠送方法来找文芳文琪，你的电话会记个卡来2141。2141808，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100块3袋3袋100块。咱的有无？八空八的有无是石墨烯的，所以做汤羹未起油漆哈。马黛茶、马黛茶，任何皮肤和水水水，和你身体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身体只开消毒疲劳，啉落去的心凉鼻透开。马黛茶，迄个柳生血糖血压血脂的，拢甲咱啉。马黛茶、马黛茶啊，4K 啊，送1K 啊，5K 啊，送2K 啊，多买多赠送。

空八本铺一年一度无情节，八空八本铺全部的产品，化妆品、食品的，咱的药品全部拢来伫咧大精商，要来去到底电台指定药房甲你买，找文宏文具哦。那要邮寄，今仔即寄，明仔载就到；今仔即寄，明仔载就到。今仔即是拜四，明仔载是拜五。无情节以前甲咱注文咱的产品，提早来甲咱预订，咱个送个送安尼哈。八空八本铺，感谢乡亲，迄个两罐送一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呀，六罐送两罐，迄个十罐装的哈，十罐的送五罐的呀，啊，搁有五 K 啊送两 K 啊，四 K 啊送一 K 啊，阿拉送阿拉倒，拢合理，卡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好足够倒安尼啦，没有事。咱的厝边隔壁五十公拢甲咱通知一下哈，有诶听众朋友讲哈，金局啊吼，金局姐啊，讲来去家庭信啊，讲我问迄个秀桃啊，看卖啊咧哈，牵亲姻亲安尼咧，讲算命哈，啊有诶就一罐内底吼，你一罐我一罐安尼，你若像讲买六罐送两罐的，奖一罐啊，拢会好安尼对唔对哈？买愈侪送愈侪，台南2148 2141808

高雄市的餐料区哦，会再去发生到一个平生生夺命的火警。一个73岁姓何的阿嬷，伫在家己的芭乐园内底，利用着迄个冲天炮，赶高山啊，搞得着，赶着迄个高棍无注意呢，刷中哦，炮啊，到了四周围的大草啊顶拿，火势即时呢，迅速蔓延啊。阿嬷吼、哦，想要紧急来拍火势，在过程内底，不幸呢，刷中暴露在火场，消防队人员呢赶到了后，发觉阿嬷已经烧到臭火焦倒火啊！哎呀，老大年人吼、哦，足惊跋倒，跋倒着皮里骨折呢，啊，搁跋倒了后吼，搁兼爬袂起来。这是下早起九点外，一个细号的男子经过着迄个芭乐园来，发觉路边，嗯，安那有安尼火遐严，现场浓烟密布。河南第一场在现场里咧话讲，有人伫个无啊？你内底有人无啊？但是久久吼拢无回应，阿里咧烦恼有人受困，这是卡着119。哦，啊，消防队人员迅速叫得来呀！控制着火势了后，哇！你在乌妈妈的电脑内底草包啊堆中，发觉到一个妇女人的尸体啊，可怜啊哈！这是73岁姓何的阿嬷，家属在咧透露，死者平时为着守护，苦心种在迄个芭乐园，所以就用迄个冲天炮驱赶着迄个高棍，啊，结果暴露在迄个火烧包。哦，火烧堡的一个杂草的顶拿啦，啊，家己自行要拍火，却是泥慢啦，无注意跋倒总爬袂起来哈，水火无情要小心。

水火无情。今仔日下昼十二点外，南投的溪堤乡文武庙一台小二车突然开啊开，吼、哦、开甲烧火。咱在这个时间拢有伫咧甲咱来听友讲哈，咱若要出门要开车，要开远途的这个车，你爱看你的水箱有水无哈？消防队人员到前往伊来抢救，好个在车内底无人，车子在里咧讲吼，啊，都甲水某的甲朋友啦，都讲要去日月潭佚佗啦，经过来离迄个文武庙。结果车引擎进火了后落车，哎，啊引擎就开诶，开始来冒烟啊，随后引发着大火，甲引擎拢烧甲土土土，好佳哉一件人平安无代志，哦，这是安尼啦吼，啊是讲车内火烧车呢哈，诶、哦、是毋是水箱无水哈？感冒药啊变毒金，34岁毒塞。哦，收买着80粒的迄个药锭，连着迄个毒品，搁来哪吒着哈2000万的迄个要交毒的物件，刑事检察局今仔去登记伫咧军中，成功瓦解着制毒集团，警方把握了45的主嫌犯，收买着80几粒的感冒药剂，甲着迄个胶囊进行着联动，集团搁立在迄个台南的安定区、高雄的乌来区、安徽他民干手连接着着哈啊。专案呢，由迄个姓吴的主嫌犯、姓谢的助手，等4个人拢来里啊咧制毒，毒枭的技术交流啦，加嫌呢来引出着迄个制毒师，迄朋友看朋友吼，搞搞规大堆安尼着着吼，搞安尼啦，搞搞迄个拿刀得刺的规大堆，要做歹代志是规大堆，人哪咧搞拢搞搞迄个关公甲老皮，安咱更搞到拢搞搞迄个拿刀甲得刺。哪道德气就会害你，不是在请你的呢？你大想这做毒品的朋友，搁教你在做毒品，啊，搞搞规大堆3、4个人都遐咧练制毒，啊，因为3、4个人记录来显示，渐渐讲迄个毒是要藏偌重偌济安尼，分享制毒的经验，警方哦像咧掠阵安尼，吼、哦，迄宣阵安尼，宣阵顺阵来蒙过啦，刷落去锁定了34岁姓王的制毒师。啊，唔只咧一旁拢甲伊抓起来吼，即马若制毒、卖毒、假毒咧，抓到即拢爱处以极刑重罪哦。感谢你，咱孙兴金阿爸要收听上厝的心情，甲你咩咩着班养员、养官员要收听。

0: 罐的一千，
1: 是小罐的一千，是大小罐的。
0: 啊，拢分大小罐，安尼就对了啦。
1: 哎呀，哦，安尼啊。
0: 嗯。
1: 啊，大罐的两千啊。
0: 嘿。
1: 哦。
0: 你买对买，你里对。
1: 我是学啊了啦，你把啥寄啊？迄个破品的来。
0: 啊，你讲名就好。
1: 是要寄学啊了，我这款是要寄家己阮做起来的啦。
0: 嗯，好，你讲主持的呵。
1: 哦，你等一下哈。十罐，
0: 十罐的一罐哈。
1: 对啊。
0: 好好。
1: 啊，大罐的寄伊啊，较少伊。
0: 嘿，对嘿，伊要付钱的呵哈。
1: 哦，安尼。
0: 哦，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2: 送给
0: 你啦。好，你叫什么？
2: 半两碗两罐。
0: 哦，半两碗两罐。
2: 用光完一罐。
0: 哦，好，啊，用光完一罐，啊，搁送一罐。
2: 安尼就，哦，我迄，就讲别来种迄，迄金
0: 丝椒无得。
2: 啊？金丝丝椒粉无得。
0: 金丝丝啊嘛？
2: 我目睭别来种啦。
0: 有啊，来吃上好啊。
2: 上好。
0: 哎呀，
2: 啊用，啊无用一罐呢，尝看卖。
0: 哦好，金丝丝一罐。
2: 啊啊，一罐那个。哎，都哦，如意一罐，
0: 如意好好。
2: 啊，迄个粉的，
0: 粉的几罐？
2: 日松一罐，
0: 好好。
2: 安尼啊，安尼贵呀？
0: 安尼九千三。
2: 安尼你，我去看卖啦吼。
0: 好啦，
2: 好，
0: 拜拜。好，露宿明仔载啊来中明配的有。
2: 几点嘛？
0: 十点来配的有。
2: 哦，
0: 好好好。啊，来请讲。
3: 哇。
0: 你挂大罐的什么？
3: 金丝丝啦。
0: 哦，金丝丝是好算命啦，买六罐送两罐啦。
3: 啊，八罐。
0: 嘿，八罐嘛，你什么名？
3: 我洪正义啦。
0: 少爷啊，有啊，你伫对。我管你什么名？
2: 我飘然啦，胡飘然。
0: 好啦，好好，
2: 嗯，
0: 好啦。今个咩话要报？好好，好好，好。

年一度北控北奔波无情节，咱全部的产品来伫咧大庆上，像咱北控北的地少散、松下轮流过单点过细波、少钙过那少未好，拢甲咱食北控北的地少散一罐2000元，医生的惊地少，脱水的惊俩老，少钙过少未好，食咱北控北的地少散呐，偷你的中气就对，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甲咱食北控北的地少散，听有你来伫咧电话。要提来到对电台指定药房，甲咱讲，要买小组、大组的、特大组的，咱分做三大组，互你来你咧哈，科鲁的对。啊，当然这嘛都爱送送咱的经验。你若一人名吼，啊，咱就买小组的；啊，咱就小家庭的，就大组的；啊，那亲戚朋友五只，卡到手到清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要买三组、两组、大组的，拢来电话预约哦。母亲节以前提早来甲咱问预约呢，咱送个送安尼哈。台南2141808 2141808，咱的地少散、松下轮流过单点过细胞、少钙固少未好，拢甲咱食北控八的地少散呐、啊，北控八的病胃散，要食过你的胃肠的，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幽门杆菌的，拢甲咱食北控八的。病胃散呐、哦，足够一吃生的，食八空八的病胃散，八空八南瓜子好用的骨髓，过你的脚大乌，过你的关节，和你的脚骨有力，和你的脚行会久，行会远，脚大乌怕讲含烧啊。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拢甲咱食好利用的个骨素、个骨咧哈，包括别个钙、骨筋、骨筋咧，大条筋、细条筋，拢甲你固条条。包括别个钙、骨筋，和你请来丹参、纳豆、鸡梅、像文风安尼，大家也一杯牛奶，纳豆红菊头壳开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北控八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北控八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徛咧无弯起，坐咧就下去，倒的搁困未起，拢食咱北控八，活力好眠，和你好困好闹好记忆。北控八，活力好眠呐、啊。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南北空八本铺一年一度母亲节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你全部回来全开咱的商品里的大赠送。阿拉送阿拉到阿拉家，你开满意。来刷卡，文行文旗接你的电话：2141808，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的，你的电话你也加空了，2141808。明仔下晡4点到5点，我等你啊，台南2141808，再见。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得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安门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一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在地声音关心着咱在地大小代志，咱南部、台南、高雄也好。国内外最新消息，拢总会做提供，准时甲咱收听。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咱免费的生痛药物，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的外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准行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来关掉，环境就无清洁。好嘞，大油台大旺上哦！感谢咱全套当辛苦伟大阿母啊、卡上妈咪，咱的妈妈阿母啊、卡上，讲我爱你，母亲节快乐！最新的产品三罐加一罐，四罐你赚一罐。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加，无钱就坐起，脚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准行规套当礼拜同款无休困，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贤祝福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心，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望您听堂，望您听笑，感谢你。

广告。不行，这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安尼酸透透，兼搁听了啦，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刚会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家属咧做了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弯膜、凸膜、竖立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阿、啊、咧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运动伤害，经过咧酸会听，关节咧听。剃拔算伤啊，脚手筋甲脚脚甲蛋麻咧酸麻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族顺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条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的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给大包的。大声大听哦，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一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伍 Q 10真正有够赞。进口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尤其这关刀当安尼大鱼大肉，应酬过多，买菜夹，保重身体，茫食过头济，食了伤过好。有当时啊吼，坐几工阁欠缺运动。我三顿爱食肉啦，讲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喜啊，同款哦。小可你只爱控制海产类啊，油炸啦、重盐、重口味啦、薰酒卖过量，无不时了放下定。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就较无放，啊，袂叫较袂叫放下定啊。咱这加强配用 Q 10哦 ，Pump 有力，正杠有力，银杏金星，零后后背个再按动动啊，单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这大豆卵磷脂尤其重要，爱补充。哦，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夹，手机也袂记你夹，皮带也袂记你扎。咱的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的能力，水只系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接过，咱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会水起来，要搁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内行的拢嘛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三组赚一组，拢总是。

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的着。咱个有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嘞。尿尿停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无，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出发佚佗嘛较有，赶当爱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口哦，赶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马赶嘛较好，较有去啊，当然哦。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咱身体也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西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哦，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咱都上到无钱，坐坐，卡手赶紧现买现赚，买就去赚着。感谢关照咱辛苦伟大咱的卡上，我卡上阿母啊，咱妈妈妈咪阿母啊，同款。好，咱的阿妈好，下母啊，同款，大家拢辛苦。好嘞，大油台大风扇，卡手赶紧拢装带回家。啊！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拢总有，尤其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绿豆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酯甲维生素。该位通通有呢，非常完整的成分，所以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就消上大，学生囡仔小朋友占一粒，更加需要占2粒。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好啊，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荧幕、顾规工，该歇困啊歇困哦。啊，电话也开着，不时咧抓网拍网，另外真赶着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黑玻璃砌得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较紧带回家。咱拢真开完了，当然哦，来去做罐啊，但是咱无去搁再优待哦，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很免谈哦，即阵来赶紧赶哦，加加礼拜日。无钱就直接卡手就赶紧，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那起疼的疼，身体予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人平顺，那个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那个疼安顺。平时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啊，这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啊。糯米毛糯，咱讲过吼，有甜有糖的饮料，只能食较少。食无甜无糖，讲较好。糖安顺你也管好着，长期顺有够好，一日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同个人，更加唔同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受理的讲话，只要受理的水起来哦。咱的唐安顺，你看到这种珍贵品种，山口龟、皂苷、山铁皂苷、白藜芦醇，通通有。朴树朴给咱保证，哦，主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临床实验过，代代代啊，医院研究成功过，这年头咱看到唐就安德顺的唐安顺，一克2200块。好，咱这部叫指定店，你甲准时返路，准时亲自甲你做服务，服务马上到。好，对咱台南市北区这个公路257号对接来，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时的准，立阁阁，然后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5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欢迎喜酒啊！明星老花生，罗德的庄名，工商的庄名，各大指定店起名，甲冠好掉，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5月17日星期是旧历，行到3月21日，今天算新十日属金日子就较无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的5月18日礼拜五旧历，行到3月22日啊。明仔载算闰五日属卯日子，算了足好足水。明仔适合祭祀拜拜祈福斋食出外过川修车动土起居立处开枝立杠交易立财入殿以灵以木破土起葬修坟甲安葬可以。明仔尽量甲卖探病比较较好。好的时辰，你即饮食，透早3点行到即5点，连天跟冒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下晡下午未时1点行到即个3点，拢总明仔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人，从小处的31岁，帅即北平。西中这里说，从这主席暗在1点，行到透早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在西北边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今仔日星期四，还过这礼拜礼拜日，庙里两公里可能是未歹，当中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吼。天气原因咱补足热，补充水分哦，注意防晒。即阵整个台南各里八度。明仔开始同款，咱南部是好天哦。我今仔热到哇，拢36度以上。台南、高雄、屏东、整个南部高温拢直播36度以上。中昼时啊，注意风暴，唔忙伊热着，忙着煞。我已经进入热天哦，礼拜已经过嘛，当然。明仔后日对着中部以北、东半部可能搁再落雨，就怕出游。出外佚佗，注意安全，尤其山区。我南部是天气阁袂歹啦，啊，但是哦，离北部会落雨。我希望讲南部离山区水库加减落挂水落挂雨，啊无，咱南部可能啊，就开始小块欠水，也爱注意吼。简单来讲，关心着股市行情。今拢总股市收盘，起哦起794点。加权指数41933点，成交量11964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小心，金钱卖做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今仔起啊，哇！今仔起起240块。黄金一钱，你若要买，我买今仔店买着着18560。啊！你若要卖，卖金啊是钱17560，我哩只做提供，投资爱小心，卖做注意。好来，先讲到咱南部的欠水，因为漳文水库的水啊，哇，创啊3冬来新低点，今年哇，中北部、北部落水，落雨安尼较济，南部真正欠水哦。无啥落着雨水哦，泥巴小满，这段时间应该雨水伤寒。即马漳文水库啊，咱南台湾哦，水情紧张，3冬来新低点。水利署南区分署即马要启动哦，甲漳文水库串联有一个乌山头水库，爱独立啊，独立来支撑讲哦，10天的灌溉需求啊。可能后旬就是讲，这个月底刚有一部门哦，是不是会阁落入水库？爱看到时，迄水量落偌济啊？不过即马咱们水库，这个维持伫10成以上。目前虽然台南的水情还袂讲哦，倒去到这个欠水的顶哦，但是无啥哦。所以说、哦、
这沙当来啊，咱南部咱们水库的水正常低啊。如果咱们水库拿来灌溉的话，可能就爆爆一声，有这个危机嘛。因为即马咱南部第一阶段做灌溉最后阶段，啊，所以即马落来去乌山头水库，安尼先来灌溉十天啊，啊，看是毋是这个月底加减落挂哦。我南部蛮欠了水啊，大家赶快嘛是这样用水啊！我即摆天气热无多啊，水就用较多啊，希望卖欠着水啊！好，大家这样用水，好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有前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报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在地声音，尊贤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咱明辉的生听一部，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条腿，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骨头背起来，肩胆往上的无问题，有够赞的玻尿酸，唔免不需要煮啊，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顺贤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好呀，较紧就赶好掉。咱的日月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顺贤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腐败的知识中里说，该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顺贤甲你做生日。环境就无真济好咧，大油台大放松哦，把握机会现买现谈，买着谈着，卡手就赶紧。咱上甲无真济节制，俊雄礼拜日拢无休困，规工拢甲你做服务，规套当电话做你拨入来，咱也是咪食奶哦。哦，俊雄赶快甲你做服务，电话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G6。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顺心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这两天安尼哇，网络上闹得滚滚的消息，一间安尼连锁医美的诊所啊，伫全台湾啊，哇安尼，叫发现讲内底有装着迄个尖钢的镜头咧投入，啊，即嘛总裁，当然啦、啊，城当中啊，搁禁见啊。调查清楚啊！过去有一挂代志，哇，甲南部一个立法委员哦，因为这个总裁，伊咪个总裁啊，有一个女朋友，啊，这个女朋友哦，甲华南部一个啊立委哦，哇，关系足好哦，两个抓出抓立法比，哇，大家也报告，大家知啊。啊，今嘛伊咪先说说给我们哇，讲啊内底有尖钢的镜头咧，共投入。哦，啊，即摆调查清楚，当然啦、啊，做大间哦，全台湾啊连锁哇数十间啊，啊，不过这大家要了解是安怎安尼啊，我做调查来，出国要低头注意哦，为人爱坐船啊，游轮哦，环游世界坐船啊，船啊顶面哦做大台游轮哦，哇、哦，啥物都有。吃好，安尼也有迄、那个啊，互你看诶，即个秀啊，内底有泳池，哇、哦，有电影院啊，当唱歌，啊，坐船啊，顶面会当安尼环游世界吼、哦，一礼拜六十天几天安尼啦，一只安尼这两天讲荷兰哦，诶，游轮啊，红迪斯啊、哦，这荷兰国家所做诶嘛。无法讲汉他北斗有情啊！哇，已经三个人不敌死亡，这只船啊吼，游轮哦，再加坐旅客哦，我当何其何强！因为顶面有病毒，无一个国家讲希望伊停课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证实，讲这属于人会当传染个人安第斯啊病毒组织个病毒啊！哇，真正恐怖！你这游轮当中有三个人不敌死亡，这游轮出发的地点是阿根廷啊。去年六月到今麦已经有101个汉他病毒，啊，大家惊这个病毒啊，汉他病毒啊，有当时厝内底话你要注意哦。最近北部讲哇，鸟鼠有够侪哦，开始要掠啦。啊，你若要给这鸟鼠啊，当个里长爱甲申请，里长会发落你，啊、哦，不过再登记啦。啊！这物件你来放哦，好哦，像下菜市啊、夜市啊边哦，就较济。人讲米奇啊、米奇啊，吼、哦，小老鼠啊、米老鼠哦。鸟市啊，你要注意啊，伊那蛇龟、家龟物件，你千万都唔茫搁去摸、搁去食哦，迄条病毒爱注意哦。好来，这因为气温悬啊，所以讲哦。你阿根廷这个国家病例增加两倍左右，汉他病毒，这架游轮何其何从？听讲这个西班牙可能会先暂时哦，好停一下啦。人啊接触过就是亲像讲，哦，这鸟鼠啊啦，天狗咧啦哦，拢有可能啊。会传染这种汉他病毒啊！我所以讲，我嘛做完了讲，咱南部啊，热个安尼蠓虫高哦，听真爱注意台南高雄屏东哦，千万拜托，万个有这个天狗咧啦，会疫情啊，上个是拢卖啊！你国外有病咧，你国外传染啊，转来台湾咧，无问题，应该拢消毒清气啊。但是咱南部万个有天狗咧，真正恐怖，过去的天狗咧有够恐怖。通常这个汉他病毒。是有着讲哦，种亲像鸟鼠啊，行过、踅过啦，排泄不良哦，还是嘴内夹过物件哦，会感染这个病毒，而且严重的不治哦，唔是咧开玩笑的。所以拜托厝内底唔通饲鸟鼠，我无咧加布袋啊。哦，当然啦、啊，鸟鼠啊、哦，爱注意哦。好来，讲着。过去安尼，长辈拢在讲，哇，人人生唔知是无常先到，是明仔再先到，人生无常，珍惜着性命。当然啦、啊，趁钱有所，性命拢爱顾。
这有一个二家人的囝仔啊，今年才28岁，伊咧卖厝啊，我卖到安尼下下桥，哦，安尼业绩非常好啦。对讲剩600块，赚到6000多万，但是伊都做到卖厝，但是因为做工过时间上过长，今年才28岁。你网络顶嘛非常安尼出名，人讲叫做网红，网络就红了对啦，就有名哦、喔，诶，网红哦、喔，网络顶就有名，才28岁哦、喔，这個、男主哦、喔，咧卖厝才28岁，哇！安尼前几天在困梦当中，啊，就做神童去。实在是伊个情有尽信嘛，非常唔甘嘛。原本阁要来拍到这个网络一款影片，结果我还是安怎？因为啊，伊非常的拼，一天拢困无几点钟啦。有当时啊，逐天安尼翕到影片也好，做工也好吼，要拼业绩做到20多点钟拢无困，一天困无到3-4点钟哦。伤过疲劳，叫过劳啦。医生专家咧讲，伤过疲劳过劳，爱赶紧就医。马上要困有够，困眠不足，有当时啊，唔管几岁哦，化做身就做身啊。一天我困无4点钟呢，虽然趁钱趁甲，趁数千万，不过我透支健康，接受赚的钱嘛，走袂走啊。哦，啊，不过这个非常病，才28岁，一天做工会做20多点钟啊，赚钱有所性命的过，该休困啊休困啊困了吧。现在人少人清楚，这做病做多啊。啊，这高雄鹰总有一个主任有咧讲啊，才28岁，雄雄就安尼不治哦，甲长期伤过疲劳有关的，工作量伤大。哦、所以都要做注意哦，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平安安，珍惜当下身体爱顾，趁钱就有数。该休困的时阵，咱来困哦吧。哦，当然就是原因啦吼、哦，每一个人无同款，不过亲像这28岁尔，伤过疲劳。啊，有的人是无眠啊，无眠困袂起，你莫就医啊。该休困的时阵来休困哦。哦，先来提供到这。安排，怀念妈妈。

广告。不行，伊这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甲母甲爸，刚回鼻头嘛咧酸嘛咧听，慢讲应该安静下头咧求求。关节咧听，筋骨酸痛，脚手筋甲脚趾甲蛋嘛咧酸嘛咧听，乌青筋为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作老白子孙那样。免费的生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这么打，拍通着你的费咯，迄专治你的生听超级无用，促进着费用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根本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我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你大人都嘛给大包，随大咱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哦。坚持之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我一摆数十箱咧，家咧无够侪，赶紧就买好掉。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尽快完了，赶紧赶，赶紧改善哦。加强配方 Q 天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加磷和广告掉。尤其龟头当爱食吧，无吧袂欢喜，这无肉不欢呢。三顿爱食吧，爱控制哦，小个年纪要运动哦，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啦、红酒、海产类唔茫过量，阿无不是料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广告掉带回家，暂食门饭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甲只要数字的算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我来人一摆，我嘛3组赚一组，4大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5组赚2组现赚12000块，较紧赶好掉。很免谈哦，把握你的机会哦。好嘞，大油台大王山，感谢辛苦阿母阿母亲节快乐哦。咱家母亲节这季哦，好嘞，大油台大王山通通带回家。卡手的赶紧，忙恁听谈，忙恁听笑。啊，那准生的七大笔，轻松了背楼梯啊。七种甲做伙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可鲁可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200，一定要玻尿酸才加袂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留会条，随着年岁增加的补充，也就是准生的七大面，轻松了爬楼梯，食这较好，关节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我即卖肝嘛较会好较有个有高纯度 MSN， 迄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了了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了做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也就是准型的七大米，轻松了背了，推一工一粒。我当然认为较好，你一工两粒无要紧。顺顺啊，行啊，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惯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咱都讲过关心着好朋友哦，厝内底有囡仔、衬托啊、洗哩搭、穿久悠悠、久久休休，该换一换，换新换新较因。鞋啊、袜啊，同款啊吼，该换就爱换，行路爱注意哦。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到风塞就无问题。来脚步，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你省瘾，一组4罐挣6000块，3组赶快赚一组，现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2组纳豆激酶，2组咱的七大米，赶快咱的4大组，现赚一组，3组加一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未上好，小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如底呢，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枸杞、葡萄籽、玉米素，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转换营养素，完全吸收。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真正赞的，拢总有啊。小朋友啊，生囡仔赞唔是了无？肩胛需要，尤其拳头当过机械操作机械啦吼，调配机也好啊，开这堆高机也好啦，小山鸟好安尼真啊。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过几工，平板电脑同款，电话爱开哦。无不是抓棒拍棒，你话真寒着讲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迄玻璃砌了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随者随有感觉。哦，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三组你赶快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赶紧赶好掉。阿拉气腾的腾，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阿都顺顺顺的腾，就安就顺的腾安顺，安腾安顺。平时站一粒，我那更加需要站2粒，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毛糯有甜有糖饮料，尽量较少吼，少过理智。食无甜无糖较好啊，咱的糖安顺你管好着啊，糖气顺有够好呢，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增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哦。咱的糖氨酸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拢经过品种，佮有山苦瓜、活性成分，朴素朴甲你保证。主要成功第一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实验过，代代第一医学研究成功过，遮然后你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咱的糖氨酸，一件2200块，无假指定店，你一定爱甲准行订，好甲准行做饭路，准行亲自甲你做服务。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道257的，咱的神准阁药房，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阁阁吼，神准阁对家来当中搞的，通通带回家。来，甲咱神准阁各位的八空八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有产品，当中搞的，赶紧来甲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大地街十号姚德，姚德对咱姚德药局来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药局。欢迎喜酒啊！明星路华兴药局，家爹妈做表边来信安药房，南区大东路二段维美药局，路着生意上好，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局来，耽误亲戚拢总甲你做服务。冈山离阿公店桥边，冈山路这个冈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海淀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这来。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的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236号当银行边的田边药局，来田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桥对面西门边来中宏，对中宏来，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的协安药局。大湾市中口来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哦，离咱漳州市中边来怀仁药局，怀仁药局吼，离咱公路尾个信泰，文仁路高站处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满道古兴的对面来新兴，药正来普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台南的电话吼，2118268228，健康一路我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视公布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真相。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个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公布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明辉的生铁药包。顺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多基美，那李华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顺行尴尬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顺行阿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咱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环境就无竞争，甲全天下伟大辛苦咱的阿母啊、妈咪、妈妈、阿妈同款，下母也同款，我加上，我只干咧三万的事，大家拢辛苦，甲恁弟兄十二万分的敬意，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大家拢辛苦，感谢咱阿母啊。尊贤的产品，好咧，大有大多，上三罐加一罐，四罐你赚一罐。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买加五组，较紧赚着。现买现赚百，你的机会哦，买着咱赚着，送互咱阿母哦，身体也够健康哦，安尼行路有方哦，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你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准时归套单无休困。也顺便讲呐，礼拜你赶快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阁和新准阁对接来，隆重交咧，赶紧甲带回家。准型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来要来讲着，讲着讲，今年讲了2026年头一个季节，哇，台湾经济有够好，好到会惊人啊，非常安尼美丽成绩单好。主计总处顶个4月30日公布，咱讲国民所得初步统计，实际 GDP 啊，哇，经济成长率增加到13.6%个%，哇，整个台湾经济起飞啊！增加1.3%左右，13%以上，将近要14%。更加创下公元1987年以来第三季节，39栋来将近要40栋啊，新高点啊！到底，哦，台湾有安尼经济做好无？经济起飞无？啊，这主给总处所做，啊，就因为啊，高科技啦，人工智慧啦。这大厂的哦，高科技厂的哦，高效能运算、云端的建设，需求提升，带动商品出口啊！啊，出口安尼大大增加51.1%，出口安尼一档增加50%以上哦。啊，这当中补充就是因为哦，经济成长率才高，拢这高科技厂啊、大厂啊、AI 人工智慧啊。哦，即个商品带动啦，哦是少数少部分的哦，大经安尼即个科技厂啊，才会带动整个经济成长率安尼提升啊。啊嘛，甲整个台湾人一担平均啊，薪水甲薪资哦，有关甲40,000美金嘛，会大关啊，到底有无？讲无啦，较有感觉。因为足少数部分的人啊，带动整个台湾啊，啊，因为即马最近咧无啊咧，啊无薪水的假期，咧休困的人阁足侪。大概经常性平均的薪水中位数差不多无到40,000块啦，差不多39,000啊。较悬淡薄阁有48,000块，啊，即个劳工讲开有够感觉，无感觉。劳动部5月7日是前三天啊，公布安尼无薪水假期休困的，即个工厂工厂264间3,632个人，无订单咧休困的大厂足济哦，哦，百分百也嘛足济哦，所以敢若讲哇，一支独秀就是讲高科技产业要好尔，带动安尼整个台湾，讲景气到底有起飞无？大家知。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直接咧讲，台湾进入非常态 K 型的经济。人讲老 K 型的经济啊，啊 K 型经济就是吼，一个老 K 的 K 嘛，迄一帮的 K 啊，这个向上提升的，就是高科技业的，非常少数。向下降落，一直堆，一直堆落的，哇！平均就是传统的产业，百分百的服务业，基层的劳工，所以较有感觉讲，咱经济好到13%以上啊，13%哦。甚至讲哦，传统产业、服务业百分百的基层劳工，讲感受到压力足大。所以讲，这个客人的经济是说非常安尼残酷的现实啊。干那足少数金字塔顶端呐，家己非常悬哦。科技业么，哇，安尼多赚钱啊！大部分的人无啥感受到，哦，这叫做客型的经济。对此，今嘛上界新哦，这个媒体叫做美丽岛电子报，我大知美丽岛电子报。对着国家面调查，对着中政府调查，讲哇，对中政府满意度，剩44.5%，讲四成是有满意，这是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顶个月4月份的民调，对中央政府无满意高达到47.5%，来讲满意甲四成是，啊，若无满意有4.7%。明显哦，民调看起来对中央政府无满意较悬哦。
哦，这是当然啦、啊，媒体所做的民调啊，我、哦啊、大概知影，家己做参考，到底台湾经济经济有起飞无？有关到13%，这就是咱咧讲的 K 型的经济。整个国家内底人民老百姓的结构性的问题，才是这个根源啊。物价压力，房价遮悬，薪水对袂着讲，所以物件来起，这是现实的问题。所以望政府顾人民老百姓巴肚啊！如果若无改变哦，对基本啊、根源啊、老百姓经济无改善哦，安尼畸形经济愈严重。大家人拢无法度受到这高科技啊！经济提升的大饼，当然啦、啊。所以政府嘛是要希望讲加速推动国内经济爱回升。哦，这个投资也好啦，吼、哦，转型也好啦，和大多数民众有感受啊。物价一定爱稳定嘛，吼、哦，安尼爱稳定嘛。经济专家人才遮多，希望政府当然爱爱注意。哦，这是。媒体所做好来，即马现在讲哦，200万桶的原油哦，已经安尼坐着大型的船啊、游轮哦，载油的哦、原油的游轮哦，顺利通过中东这个荷莫斯这海峡，已经是今仔中昼12:50哦，哦，200万桶的原油已经进入。开来到咱台湾卖料的港区内底啊，哦，到台湾啊、哦，这是台说海运机啊的游轮所在哦，袂歹哦，还200万桶的油来到台湾，咱袂欠着油啊。暂时啊，今仔应该卖料港啊，哦，安尼袂歹。这200万桶原油会当予咱过来整个台湾动偌久？200万桶呢？半个月啊，干那半个月需求，吼、哦、啊，当然啦、啊，袂歹啊啦，即马暂时半个月袂欠着油，啊，希望这战争再讲结束吼，全世界拢袂欠油膏，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陈英杰，歌声讲妈妈，我感谢你，大家拢感谢咱的阿母啊。广告，不时正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佫听了了赶紧，缓解佫怎样痛疼，减轻着这酸痛，成大成好，免佫有酸痛烦恼哦。五十华当老牌主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作，明火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啊，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啊，所以讲，互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内行的拢嘛加大包二十二袋。迄规箱咧，夹咧无够济啊！厝内底不是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甲打。要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明辉的声

0: 也无要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那多机每个单位都无臭味，进盖完了都有够赞，较紧就爱关掉。环境就无真济，好咧大油台大风扇哦，遮油台赶紧哦。进盖物件当然当起起个惊人哦，赶紧来关掉。咱这加强配方有 Q 天碰不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再唔食饭饱能量，纳豆激酶带回家，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啊，水更难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顾条条。准成的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甲做检查。好，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饺够赞的，真正好用，较紧就关掉。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纳豆激酶带回家。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20罐，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五组你就赚两组，加赚两组，加赚12000块，较紧就关好掉。啊，那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双倍加强个再升级。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UC2 会变成第二型睾丸能被你加，好、哦、个玻尿酸啊，加倍好用哦。用者直接加直接吸收，唔免不时遐做，增加另外住宅更加流量，也就是准型的七大米。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就是讲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准型的七合一哦，轻松了背楼梯，正钙完了，珍贵嘛，关键滋润完全吸收干掉。一天一粒安尼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都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肌群嘛规划，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关灯爱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咱都讲过吼，厝内底浴巾啊，衬托洗哩搭穿久吼，浴巾内底油油久久收收，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较新，鞋啊袜啊同款，穿久下底无啊病去啊吼。该换一换，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咱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就有风，行到风湿就无问题，来就袂啊。我们管规划当然爱注意啦吼，准成的七大米你管着，食这较好，管着较赞，正讲较厉害，起码管嘛开好口价，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同款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通通带回家，咱价格。无钱就坐住，卡手赶紧哦，买着你赚着，现买现赚哦。持续赶紧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忙恁听谈，忙恁听笑，遵循了轨道，但无要紧哦。亲自甲你服务的，亚斯敏讲来，咱礼拜日同款甲你服务哦。电话规工做你拨礼拜，服务马上到，大家来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过今日，妈妈，我要做好囝。
1: 迄一日，你用干着目屎目睭，静静看我离开着可爱故乡。我知影你迄句讲过千千万万摆的话，你已经尽心不爱再讲啊。妈妈，请你原谅我，过去拢是我放荡，按今仔去我对你热心。妈妈，我要做好囝。

进行甲咱推荐介绍，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哦，好，咱的清哦，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如电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层肌维生素，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转换营养素，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咱有枸杞、有葡萄籽、有维生素。随家随有感觉，未上好小上大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日安尼就可以哦。规套当过机来，操作机来也好啊，对个机也好啦，小船了好啦，哇，特别贵也好啊，哇，安尼真哦，更加需要。过电脑、过手机啊、过平板电脑、过电视、过规工，该要困啊要困，电话开一无，不是廿万八万，你话真寒着讲无万，听说是了，不好是了，有够赞的。早上两粒饭前饭啊，无要紧呢。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个小上大，进口粒啊有够赞。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哦，内行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2组也可以。日月清2组。七大瓶两组也可以，隆重带回家。下个礼拜你这支哦，然后母亲节了，这支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现买现谈，买回来照顾咱的阿母啊，咱的妈咪，好，咱的阿妈阿好啊，媳妇阿好啊，咱的卡上，赶紧感恩落来，谢谢。我那祈祷的祷，身体让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疼安顺，赞一粒。更加需要赞两粒，尤其这爱吃糖吃甜，袂当吃糖吃甜。糯米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讲吃较少的，茫吃过头济，爱控制哦。爱运动爱检查，糖胺酸你带回家，当医生有够好，伊里个吃，愈吃是愈好。唔茫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一组两组吃过，咱做检查，数理同款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有够赞。顶过品种山果果。有皂苷酸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不给你保证。成功大学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临床实验过，台大大学医学研究成功过。这里呢，咱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一支2200块，无价之零点，你也甲准行吩咐，准行直接甲你服务。规套当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咱无休困哦。当然，大家要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个拜咱每工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进行的七大笔，轻松的爬楼梯。纳豆激酶李华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指示，将你抓平常时开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哦。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感谢着咱的阿母啊、哦，环境无真济，好咧大油台大旺山，赶紧。带回家，照顾咱阿母啊、阿妈、赶快下母啊，大拢辛苦。三罐赚一罐，四罐你赚一罐，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赶紧带回家。电话做你拨通啊，服务马上到，大家都赚健康。台南的电话准时无休困哦，22182218268。把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房对下来，仙丹妙药的仙，准行的准立哥哥，好深圳阁对下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头一摆要做输赢，甲无方便出门，附近无指定店，拢总来就不准行都讲过。咱亚斯密在那，无药困，礼拜你赶快甲你服务，亲自甲你服务到府上，好赶到咱的指定店。赶紧甲带回家，尊先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后来咧关心着美国伊朗要爆个电视，唔知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咧话讲，哇，战争已经赢，当然伊咧讲赢。到底是赢真赢假，先赢后赢还是会赢？唔知。美国甲伊朗局势目前看起来也阁无明显呢。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咧已经宣布讲，啊，美国过去一天内底有甲伊朗进行着非常好会谈啊。表示美国是正港有甲伊朗咧进行嘛咧谈判，而且佫安尼，美国总统有信心讲，伫伊要去访问大陆阿强的时阵哦，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前来达成协议。当然，若佫无法度缓解，安尼全世界上较重要即个海峡——霍姆兹海峡、霍姆兹海峡哦，翻译的问题啊。这个海峡就变成川普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谈判的重点，因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这个月5月14也就是后礼拜哦，星期四哦，跟5月15这两天后礼拜的星期四跟拜五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跟现在中国大陆的正式官方也没出来宣布，没出来讲。但不过中国大陆的网友做厉害，即卖哦科技嘛、网络嘛哦，已经来翕着，讲有啊，美国特勤组哦，哦，特勤的人员亲像情报人员同款安尼，哦，迄车已经拢伫北京街头啊，显示开始啊，对当地吼、哦、开始咧注意啊。我、哦、当然美国总统人身的安全非常重要啊，敢若伫美国哦，就发生三摆啊，人拢要，哦，也成拢要甲断啊，足恐怖的啊！你美国啊，好敢知？人拢无安怎？有一摆安尼小歌哦，要选举前小歌呢，对叶斌小歌是过尔，不过就恐怖。所以啊，这安全最重要嘛。美国总统要去到大陆啊，所以今嘛呢，特勤的人员已经伫北京在准备当中。啊，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哦。手机啊，啦好啊，网络翕着讲，哇，这拢印美国政府嘛，啊，美国政府的车嘛，无唔对啊。特警的人员哦，情报人员就对啦哦，开始要去遐安排啊。当然是全世界希望这战争赶紧结束啊。唔管是唔是要去访问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哦，好来。天气热翕，搁再提醒用火用电拢注意安全哦。这个天气热，甲翕到哦，山区哦。啊，尤其咱南部啊，离山区哦，草啊较侪啦，大草较侪啦，草埔较侪，爱注意啦。啊，山顶狗嘛做侪啦，啊，结果各样残留。啊，人咧种白菜哦，离残留才各样。一个74岁富林人，原本我伊个去顺着伊个菜园嘛，啊，内底咧种一挂水果白菜，结果哦。啊，就做些狗哩啊，嘛狗要甲食，要食伊个肉啊，伊就想讲啊，无放鸡鸭炮，冲天炮、鸡鸭炮一放就活袂得啦。秀秀叫吼，虽然狗赶走，不过山区啊发生火警啊，即个杂草啦、草埔拢大草哦，我当硬起来倒起来啊。啊，这火咧倒啊，天气阁热够紧啊！啊，这个富人想讲要家己泡，无可能的代志，来紧走，阁走无去吼，怎叫跋倒？不行，跋伫拢地啊！所以拜托的吼，迄天气热，你要巡查哦，你要招人去看，啊，莫乌白离山区哦，用火啦，尤其这泡啊吼，原本是要赶这狗啊，这狗都无法多太济啊，山区真正足济。怎不行啊？炮火人员甲现场已经没有啊！山区拜托，唔通乌白安尼哦，点这个冲天炮好啦，其他炮好啦哦，烟火一定要做注意哦。中昼时啊，热甲翕甲，大家拢做辛苦的农民，嘛卖安尼中昼去巡查吼，一定要做注意，叫有关单位去处理啊。好来，讲到高雄市干部局最近干呢，哇，甲顶下只啦，
家庭啊，遮大有一个英达讲，哇，这个拜礼拜人有够济哦。家庭啊，民权路有一公里的路面哦，即马全面要翻新啦。我那讲拜礼拜哦，冤家啦，人安尼挤挤挤，大家就爱去家庭啊，遮大买一挂海产食，好食嘛。观光鱼翅，即马要沿路啊，更加方便。啊，这路面翻新啊，游客足济哦，沿路啊，鱼货哦。哦，这个路面哦，搞翻新，安尼嘛袂歹啦吼。比较安尼要去的人，行车嘛较顺利。好来，行政院拍板定案，对台六十一线要延长到南部的高雄。公路局讲八月份要启动，拢总爱开1200万的新台票。哇，不过冤家的时间哦，足久的啦。2044年才完成啦，哇，安尼，今年2026年，哇，那个等到18冬啊，希望加紧啊，等吼赶紧完成上好。路面咧做吼，当然无遮紧啦，啊，不过行政已经拍板定案，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酸痛，你听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痛了了，哇，酸过来痛过去哦。大家走甲步甲平工开疲劳，嘛咧酸嘛咧痛，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定酷酷，开车长时间坐几工，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加劳劲，啊，万滚去南南肩甲头揪揪。骹手更加，骹脚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银灰之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老白柱上顶中药材顺汗药，免费的酸疼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生听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个上盖好打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吼，二十二袋。大行都嘛给大包，我一说在乡内家咧无够济哦，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每人每打了有大细的家己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哩个大。大声大听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的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暂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量，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哇，水更了流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那多激酶甲金带回家，再加强配方 Q 10，胖脯力哦。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多激酶有够赞，较紧肝，较紧改善。一罐120粒，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接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的招，数字的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站叫3个、6个，当然内行的3组加1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行的7合1，轻松了8楼梯。香杯加强个再升级嘛，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 UC2，非变性第二型高200，一定要玻尿酸嘛，再加维好用用假哦，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留一条啊。随着年岁增加，爱补充个着，阿公阿妈多上卡上，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来补充。医生专家推荐介绍，每一天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遵循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关着较赞，正讲较厉害，七种甲做伙有够赞的哦。即马关嘛钙好靠药，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天一点，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关落个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外登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咱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沙就无问题来照顾。准行的七大米，轻松了8楼梯，好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未上好，消上大。咱来讲非常完整的成分，通通有，随食随有感觉。小朋友、小囡仔早唔是了，安尼就可以哦。更加需要早唔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音乐、顾规工，操作机还顾机还好，这拢爱休困啊。啊，电话开着，啊不时啊，无咧掠棒拍棒。日月清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的。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哦，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若要看远的，你话清光着，人生就看头前。一罐2000，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环境条件真济，好咧大油台大旺山咧，讲过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药房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阁阁，哦，神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来到神准阁，购买着800文红小姐、文怡小姐所有产品，赶快搞咧，较紧来个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
欢迎喜酒啊，明星路发生。罗德的庄名，工山的庄名，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一百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中正路236号东区南边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的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中峰。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的协安。湖小东路公民街口来王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广告对百里的机会，准时关头等无休困，礼拜日赶快给你服务吼，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忙您听，但忙您听少。台南的电话：221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广东的照顾家己上盖好。亲爱的妈妈。

亲爱妈妈，带小好好听歌声，爸母温情深似海，拥有一份讲较大天啊！阿爸阿母啊拢同款，阿母阿爸拢同款，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并分播，明辉生听有播，俊雄的七六一。纳多基美丽华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调保清洁好的大油台大旺上，咱上家礼拜日在即准时归到单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128，大家讲一直发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关心了朋友。赶紧来照顾咱阿母阿爸。好嘞哦，大油在大旺上，我把你的机会加手，赶紧现买现谈，买者你谈着，赶紧带回家，贵州拢要准时欢呼，亲切给你服务。准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汉子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银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炎，全开恁家的来要收听，有着望你看先阿妈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三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咧讲吼，这咱这个人的身体吼。毛病百百款啦吼，啊，即卖真侪毛病啊，就是要安怎讲，就是拢因为社会进步所带来文明病较侪啦吼。啊，你甲看，即卖较早即个糖尿病啊，嘛少，吼，啊，过来就是咱囡仔时阵定，即卖定听到一种病叫做癌啦。
1: 癌
0: 哦。吼，不管你有啥病。不管你啥，你只要讲会出咱人的器官，每一个器官，你会着迄个癌的机会啊！我来讲哦，拢总有可能啦，哦，拢有可能。啊，是安内变安尼呢？来，这是咱目前爱拢爱去思考的问题啦。好、哦、来，我来讲一个这上实在的话啦，吼、哦。我囡仔时阵啊，我的器官，我囡仔时阵吼，较早的人啊，拢食啥？拢家己出猪油，对吧？
1: 对啊，
0: 嘿。我咱三顿几乎啦吼，迄、那个较早的人啦，较瘦的吼，拢食猪油啦，好野人嘛拢食猪油啦。到尾啊，这个外国进这个叫啥？沙拉油。吼、哦，都、就是大豆。其实这个沙拉油，伊可能应该爱讲大豆油啦，大豆油啦吼。伊讲啊，食大豆油啊，较爱食猪油。是啊，食大豆油较袂中风，较袂胆固醇伤过悬，较袂会靠血咯吼。安尼甲咱讲，啊，就开始大家就改啦，伊就食沙拉油咯吼。啊，较早油啊，拢去用大的，有无？
1: 灰油，
0: 灰油，
1: 大灰油。
0: 伊过来记灰油和沙拉油佫无共啊吼。
1: 无共着，啊，到底灰油是按甚物按倒来？唔知。
0: 无啦，我捌听人咧讲哦，捌听。人咧讲鸡油就是讲有哪唔知啥物油吼，爱用敢那菜籽啊油的款啦吼。
1: 菜籽啊油。
0: 嘿，啊用啥呢？用大一俩做咱大大粗坑内底吼，啊点好多，或点好多大汉迄个烧多，有哪迄真体真少哦。起来了讲唔来偌久，讲就是咱咧讲要爱的鸡油啦，唔知咩也无影啦吼。这是咱唔捌咧看咧吼。啊，结果咧，食大豆沙拉油，食到即卖，食到尾啊！我请教咱这长辈时代，恁其实咱台湾人啊，有一个迄款咧，就是讲未去追根究底啦，吼！啊，唔知讲是安那即卖文明病来遮济。啊，其实你有当
1: 时个心情。其实你食，你也看，你食一寡这油较济，你也看，结果咧。会靠火炉的人嘛是真多啊！
0: 结果开始
1: 越来越多啦。
0: 开始食火油了，毛病、百病都拢总来啊！
1: 火油无啦，火油那较早袂。
0: 是啊啦，食这个大豆沙拉油是，咱这个沙拉油是咱一般诶，较早家庭拢只好食沙拉油啦。
1: 较早家庭拢食火油，即买一罐就食沙拉油。
0: 来，恁注意听啊！嘿，这个沙拉油啊，食一个久啊，煞毛病一直出来。哦，伊甲咱讲沙拉油比啊做啥，比猪油较好嘛，对不？
1: 咁有、
0: 哦、啊，大家都拢伊拉无人敢食猪油，就开始食这个沙拉油。哦，啊，食沙拉油了啊，开始毛病啦，什么高血油啦，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大项一直来。吼、哦，啊，到底这个大豆沙拉油，吼、哦，当然啊，这样讲境界无同啦，吼、哦。我是感觉迄个油哈，咱食伤济，真正对咱人作歹啦吼。是安那讲，是安那讲，这个物件毒害。要讲就讲对咱台湾人真正作歹。你甲看一般咧钱，包括今嘛咱咧食钱的，拢嘛是也去用沙拉油咧钱。哦，因为你煮物件大部分拢用沙拉油了，俗嘛，哦俗啦。啊，过来就是安那，迄款的哦，今嘛因为今嘛规定作严嘛。就是讲油袂使煎加安怎吼，一定爱袂使用过灯光的油，袂使即个即袂使款的吼，致使着 即卖大豆沙拉油，我知影沙拉油即卖大部分可能拢是也，你一般诶，迄款诶拢咧煎鸡排啦，煎只诶较俗诶物件。哦，啊，地输着你甲看，即卖人你甲看，迄、那个即、這个啥，三酸甘油酯啦，糖分啦，哦，拢代谢前诶毛病伊就出来啦。哦，啊，你甲想安尼敢无价值？哦，啊，咱你甲为人你想，啊，毋过猪油。对我吃了胆固醇的伤过高啦，哦，还、啊、会咳啊。
1: 啊，我刚刚讲你卖食猪油，拢去食啥啦？有你也看会肝诶胆固醇肝袂伤高，嘛是
0: 容易
1: 一高啦，肝脏也是高啦。
0: 即摆你更加想倒转来哦。你呐，咱用沙拉油，你煮三顿的，你甲看咱的壁。我较早的人较古来拢个高布纸啦，高啥物啦，只要迄种啊，因为沙拉油呐，叠大壁。黏黏黏，哦，黏到你真正，哦，
1: 啊，黏黏的大大，伊较唔免个大啊，较唔免个细啊。
0: 对哦，啊是安那要用安尼，就是像阿华你讲啊，较唔免细啦，哦，都摕来吼，即摆那垃圾要换掉无，规个报纸啦，啊咧捏捏条安尼就好啊。
1: 捏捏，佮换新的落，哇，清气叮当
0: 啊。啊，你甲想哦，食的物件。这个物件会黏在恁家的排油烟机啦，黏在咱这里做啥？
1: 壁肚啦，
0: 壁肚啦，敢袂黏在恁身躯？同款的道理嘛，同款的道理。你看较早用这个沙拉油咧煮饭，吼、哦，你煮菜、炒菜、煎鱼啊，你甲看个排油烟机做够歹，是安那黏嘛，足黏的黏。啊，咱的猪油啊，你。咱的猪油啊，较袂安尼呢，是安那个，因为猪油伊有一个温度的迄款的吼，超过敢那是37度有扬掉呀。
1: 25度以上啦，甲椰子油同款吧。
0: 无啦，只爱30温，迄个猪油较悬啦，爱30多度，吼、哦，30多度伊就扬掉了。啊，咱人的体温一般啦吼，体内温度拢只要保持伫个37度二，至37度左右，36度半嘞啦。啊，猪油可能是32度以上就拢种个油啊啦。哦，啊，当然啦、啊，你甲想较早的人是安那猪油食咖呢？你看到中风的人嘛少，哦，你看到糖尿病的人嘛少，你看到肾癌的人嘛少。哦，我讲我砖头了，啊，我计划是阮砖头已经足济人趁较有钱拢搬走啊，我拢无伫阮个砖头啊。我拢你去外围买地家己起啊！阮庄头较早若要讲嘛，算真大庄啦，吼嘛真大庄，吼一年拢还阁有几户呢？我大约算一下吼，嗯，
1: 一年要几户？
0: 我大约算一下，哦，未少户嘞哦，
1: 是啊，
0: 是啊，拢阁十外户啦，一年啦，吼，拢阁十外户。啊，较大年嘞，还有个20多户嘞，吼！你甲想，我会记你阮囡仔时阵，要听着阮庄头讲，遐做啥？遐做糖尿病、甲尿酸、痛风的足少，少只文明病足少。当然啦，较早咱唔知啥物叫做癌啦，吼！较早唔捌听人咧讲这个名词啦，吼！应该嘛是迄个物件，但是较少。我、啊、你甲看，即卖人愈食愈精致。哦，愈食愈精致，好，伊来追求好油啦，哦，迄、那个油安尼，伊来追求愈好的油来咧食，啊，身体有较好无？无啦，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咧，阮定咧食吼，阮家己本身咧食，我拢定咧讲，咱食啥物呢？你像阮就拢依着啥物烤地油嘛，
1: 烤地油啊，
0: 我拢以烤地油为主啦，
1: 嗯，
0: 哦、我拢以烤地油为主。为主，因为是安那，因咱用咱的目睭，用咱。

0: 咱的嘴接入去，拢对咱的嘴接入去。好、哦、啊，每一种油当然啦、啊，你有当时啊，人你讲什么油外好，什么油外好，我跟你讲，我因为我较早嘛咧进口油啦，
1: 嗯，
0: 哦进对进口油以外咧卖，但是我买啊，迄款油是那未歹，但是因为安那讲呢，买啊，因为咱的。迄阵出一挂食安问题嘛吼，啊油对油的管制作严，
1: 其实
0: 啊仓库嘛拢爱严，啊有诶无啊，反正
1: 其实就是真好啦，爱一部是讲寒天会结的。
0: 啊，我就是，
1: 没啊，我多多啊，
0: 没啊，我就是无，没啊，我就是离无做这个行业，吼、哦，无做这个行业，吼、哦、啊无做了，我才发觉。台湾人拢咧追求外国的油啦，拢咧追求外国的油啊！感情真系好
1: 难。
0: 阿翁阿翁，甲你讲实在吼，这是一个，我阿咪做食饭，这是咱台湾足出名一个人啦，歹事做尽的一个人啦，但是赚足侪钱的，吼、哦、啊！伊向阮咧食饭啊，迄时啊，咱是含朋友做伙去，咱无咱我含伊是无交情啊。你食饭的中间，大家若看到伊入面哦，迄五千级的饭店看到伊入面吼，炒菜绝对无放油，绝对无放油，炒的配出来，伊对个辣碟啊，用炒出来人厨师烹出来对无？像炒一下高丽菜，绝对袂使甲放油。
1: 啊，无变啊炒。
0: 后来炒炒了，唔知反正伊都安怎炒不管，嘛、是有早炒啦。出来来教伊的时阵啊，伊才对落底下灌一罐油起来，才滴落，才滴落哦，滴落那
1: 个。
0: 其实迄个油啊，足侪人咧买啦，啊，我不爱讲迄个什么油啦，吼。
1: 就知啦。
0: 迄个油啊，我跟你讲根本袂使加这個，但是咱台湾人，哇，这经过这做过，这加加这无要紧。迄款油是咱台湾报纸捌看出来哦。70%拢是加油较济啦，拢是调和油，你听无？啊，拢讲你偌好拄偌好，
1: 算拢清化
0: 的。对啊，我阿你讲吼，我甲阿华，阮就开始，吼、哦、了后捌，吼、哦，阮就开始拢食啥？除了食这以外，阮拢食啥呢？拢食这个啊，做这个做啥哈？
1: 地油啊。
0: 烤地油，
1: 地下油啦。
0: 我拢食烤地油。
1: 是地下油，是烤地油。
0: 烤地油，我拢食烤地油。剩嘞，我安尼咧食，因为我拢用安怎，我就讲咱既然较无法度比别人较巧，咱就用上工的方法。你看这个物件要安怎食？啊，什么上工的方法？我会黏住恁的排烟机，会黏住恁的壁，诶，物件只要迄个油，煮会黏住排烟机，黏住恁兜排烟机后壁迄壁有无？
1: 嗯。
0: 我来讲，就是会同款的黏住你的身体，安尼你听无？好来，哦，今仔和咱分享一个啦。咱这爸母啊，家己好油歹油，家己拢爱去拣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单位所唱的吼，妈妈的条文。

0: 咱这房屋啊吼，这长辈时代，咱即马来邀请到咱拥有中西医学完整的迄个学经历的背景，临床些这个经验哦，30年的医生的黄康林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啊你好，大家去主持人好，啊大家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哦，要邀请你，不要简单呢。
2: 足无用的。
0: 哦，啊，过来。
2: 除了这之外，又还人要个电视咧。
0: 最主要电视啦，哦，最主要电视啦。嗯。哦，伊电视太侪人邀请咧。
1: 对。
0: 过来各大学啊，一挂医学系拢会请来去演讲。
1: 对。
0: 哦，咱讲实在，人这处理一抓吼，啊，演讲的一波登来，我来你讲，有啦，咱讲钱的另外一回事，那你讲的，咱都有这个经验啦。
2: 对。
0: 啊，咱也捌啦。哎。哦，啊，佮读遮济。当然爱互即个爸母啊知，好来啊，今仔博士啊，因为依照伊个专业的角度，我做医生临床的经验的角度，我读过生活冠心病学，冠心病学就是亲像讲咱老人病，遐未来大家老的拢会得即个病者，啊要安那去预防即个病，哦伊这拢是专业的哦诶，过来我来讲实在厉害啦，咱讲实在咱政府。即卖才开始咧推广诶，人伊早就对着伊啊，伊个博士学位，
1: 没错，
0: 就是啥干细胞。
1: 对，哎，对。
0: 即卖你咧听着再生医疗，咱政府投资几千亿个呢，就是要做这呢，
1: 哎，
0: 对，人早就摕着伊啊博士学位啊，对不？来，即个咱即个爸母啊吼，今仔日爱听好详细哦嘿，来博士啊，
1: 哎是。
0: 那你讲哦，即卖人离你各国毛病足济
1: 啦，尤
0: 其我来讲，像我拄仔咧甲伊讲癌嘛。
1: 是
0: 哦，恶性的肿瘤啊，哦，那这款呢，到底是安怎衍生来？
1: 是
0: 哦，这咱要安怎去预防？过来免疫系统的问题，
1: 对，
0: 哦，各种的毛病，咱要安怎？要安怎去提什么保健食物来保健咱这个身体来？
1: 好，我跟你讲吼，中医跟西医特别常见的病吼，
0: 哎对，
1: 叫做疑难杂症。
0: 疑难杂症，
1: 啊，疑难杂症什么病呢？我跟你讲。在咱这个医学上有公认的吼，认定有66种吼，
0: 哦，66种，
1: 就是叫做免疫防护力啦，
0: 免疫
1: 防护力的失调吼，比如讲这个红斑性狼疮啦，异位性皮肤炎啦，打肾啦，牛皮癣啦，
0: 吼，
1: 这些皮肤病也好啦，还是讲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吼，
0: 对，
1: 这些发炎的吼。就是拢属于免疫失调，
0: 好，免疫
1: 包括
0: 当初
1: 这个前几年的疫情的时阵哈，我就是碰到一对迄个姐妹哈，就是较早较细的咧做位唱歌，叫做张琪，哎，妹妹叫做张琴，
0: 哎，对，
1: 他伊来签告我现在，因为去做迄个疫苗哈，全身血管发炎哈，
0: 对，
1: 严重大20几天哈，遐么
0: 叫，啊你啊喂，
1: 啊伊来问我讲是安怎，我什么原因，我讲吼，因为你的体质吼，你年岁愈济吼，你的免疫防护力吼会愈无稳定，
0: 哎，
1: 啊因为咱这个做疫苗的目的是要重大就去做嘞吼，要提高你的防护力吼。在短短时间要给你提高100倍、200倍吼，吼你有一个叫做金钟罩、防护罩吼。啊，因为你防护力若无稳定的时阵吼，用这个大量个刺激吼，伊就失衡的时阵吼，整个骨头发炎，
0: 你
1: 叫做血管发炎，
0: 哎，对，
1: 啊，这个严重吼，我你讲多爱
0: 再见你
1: 啊，来再见啦。啊，伊干了伫严重大20几天，我讲你这个物件，你爱平时都爱调理，人讲叫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0: 哦。对。
1: 你本来系统也好吼，你等下想讲防护罩吼，我刚刚讲一个就好啦吼。在疫情的时阵，上早发生起来之后，我丈母伊住在附近一个吼，拢伫大陆咧经商啦，吼。
0: 哎，
1: 啊，因为迄边就是要转来台湾过年吼，坐迄班飞轮机落迄个水南机场吼，因叫一台迄个白牌，就是迄小旅行车吼，坐高铁啦。
2: 哦，
1: 一上车的时阵，
2: 其中一个
1: 都一直咧拍下球，
2: 啊！
1: 不要发现吼，不要再发现讲，迄个新冠病毒在迄个台上，等来第一台车吼，七个人内面，你知影几个？四个去有倒掉，三个无倒掉，
0: 三个无
1: 倒掉。结果一倒，就是你那是你的免疫防护力老强吼。咱的这个病毒，因为咱的颧骨是第一位咱鼻腔，第二位咱的嘴。你的防护力若强的是，伫第一时间，伊就甲这个病毒少量，伊就消灭掉，所以你无感觉。你第 可能就无的是呢，伊是为你这黏膜，黏膜内面破空，破空，这个病毒是为了渗入你的血，就是咧走高速公路吼，我你讲，就走偏久啊，就等到你发现的时阵，不要就阮顶就讲，不要就迄个有发现，伊都不要嘛，无我都翘起嘛吼。迄、那个因厝尾啊，迄个卫生局人拜人去因规间厝去消毒，
0: 消毒嘿。
1: 就是伊，就是啥物讲，迄台车当中七个位台都要倒来过年吼。迄个细个，迄个伊都翘起起来，因为伊就是抵抗力无好。啊，伊是准备我过年因亲戚办两块桌嘛，遐囡仔孙仔拢倒来食饭嘛吼。
0: 对。
1: 迄个桌啊，咧两块桌内面拢总有四个去互倒掉。
0: 哦，
1: 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免疫力你平时无看到，但是伊。是，你看未到，但是就是咧保护你的，
0: 对，
1: 就是这个观念。
0: 啊，咱讲，咱大家拢知影讲，啊，我有你保养，有你保养，
1: 哎，每多数，
0: 咱请教你啦，
1: 吼。
0: 像你阿讲，我要安怎用什么物件来保养，来提升我规身躯的免疫力？
1: 那我你讲吼，
0: 哎，
1: 我伫，因为我时常去日本嘛，吼，日本因就是这个预防医学吼。是亚洲国家内边上发展的嘛吼，
0: 对对对。
1: 我好见日本人因平时拢咧食一个物件叫做乌蒜头针。
0: 哦，乌蒜头针。
1: 我当时我就出来就讲，我这个物件比药啊较厉害，像你讲啥？因为你若讲这个新菇是上这个皮肤病啦吼。
0: 对对。
1: 啊，拢食这个抗组织胺吼，万一你愈食愈严重，你也唔相信。医生就是讲无啦，效果慢啊，就是给你加量嘛，加量都无就给你加倍，药都加较济咧嘛吼。
0: 对。
1: 我发现乌蒜头针有抗发炎作用，
0: 哦，
1: 伊是比伊是比阿司匹林好过的高，然后伊是天转安全的哦，
0: 哎，天然的，
1: 嘿，再来就是有抗病菌病毒，病菌病毒就是人叫做传染病嘛，哈，有抗病菌病毒，到第三就是讲有一个足特殊的，伊对这个西班牙啊，哈，伊初期你若发现你食乌蒜头针，你爱食骨来食哈，我你讲，排面啊有分两种，一种叫做良性，一种叫做恶性的。恶性跟良性是多的差别，恶性的就是讲歹囝哦，较歹啦。
0: 对。
1: 所以你看，那有这个很骨色歹面人哦，伊有一个现象，足够疲劳的。啊，乌打散在，因为你食营养拢其实拢歹面啊，食去好囝食袂着啦。
0: 啊。
1: 所以我你

0: AM 一零七一，
1: 时间真的是够，这个来宾个地都灭亡，这个真厉害。日本人，日本人即摆是连续二十几年，伫亚洲吼是全上等会受的国家。
2: 对对对，
1: 就是甲因咧食就因咧食一个重厉害，就是咱这就是食迄纳豆嘛吼。
2: 对对对，
1: 但是日本人话变咧，所以咧欧算头前伫日本人的家庭内，再讲因家庭。拢有准备的，拢有咧吃的。当期我为日去日本的时阵了解的时阵哦，因为我的姑姑的金拢是留日本的医生，因都拢咧吃这個。我的看我的姑姑的金咧吃，我就对伊咧吃。我发现讲有影真正，因为个情况嘛，我拢时常咧功课去学校功课去外口。我唔捌伫迄个什么新冠病情，我咧外口安尼南北二道安尼去功课创啥？我就是我那边一直都特别好的对，就是稳定，唔是讲。足强啊！足强，唔是就是稳定，稳定钱足够，
2: 稳定条咧就对啦。
1: 我就食这个物件。
2: 哦，啊，那照博士安尼讲讲，咱老咱老辛苦啊，每一样都恶性的肿瘤，
1: 大家拢有
2: 。但是你老食这个蒜头尖、乌蒜头尖、薏红、
1: 薏红，哦，未都未大，
2: 未变大，
1: 多性增生，
2: 对对对对。
1: 歹听就是乖乖，那像讲咱这个。很久，大家人都有癌细胞吼，
2: 对对对，
1: 就是那这个火山吼，伊唔敢
2: 上去啦，别爆发啦，
1: 别爆发就爆发，安全的，不伊你的，那你系统就是咱你讲，就是咱的那像咱海防部队加咱的陆海空特种部队吼，你甲你报哦，伊都袂压都掉啦，都乖乖都掉掉，你的治安都做好了。
2: 啊，主要安尼以外，
1: 对系，
2: 哦，咱讲实在哩，即卖人啊，其实讲到免疫系统的啦，吼，讲到这个。恶性的肿瘤啦，大家惊啦吼！主要各行是内是真正，咁咱也佫除了咱这乌蒜头顶以外，佫有甚物物件会当帮助咱体内甲这个免疫系统提升，预防各种的即诶，咱个唔是讲恶性肿瘤呀？你看皮肤过敏啦、
1: 啊，
2: 红斑性狼狼疮啦，甚物皮肤腺啦。你看，今麦尤其是这樣，今麦
1: 骨灰肾的、大肾的，
3: 哈，为了生胚转，
2: 生胚转，这个叫做什么？今麦叫做用火，哦，阿咱要安怎去甲伊用？
1: 那我咧讲，
2: 咱要安怎增加咱的免疫力？
1: 咱若讲破病去医生看吼，医生叫做开处方签啦。
2: 对，
1: 我讲一个例子，比如你高血压，一般阮伫医学院的训练，就是高血压叫做鸡尾酒疗法，就是讲。开三种药啊，一种就是心脏，你跳进跳板，你给你调节；第二种就是血管扩张剂；第三就是和你利尿剂，这就是一般高血压的药啊来吃吼。咁个物件，一个物件，咱伫这个你若有这个读中医西医的人，你若办吼，一种叫做相加相乘，就是一加一不是等于二，一加一大于三，啥意思？就是内面，我你讲，伊藏一个著名的叫做姜黄素，
2: 哦，
1: 这
2: 大家
1: 拢知，嘿，这拢知嘛，就是。哦。像那讲，因有咧食咖喱，咱个印度叫做咖喱嘛，
2: 对对对，
1: 咖喱就是其实就姜黄嘛。但是姜黄啥了？姜黄你那是打的姜黄去磨粉的，甲为姜黄内面抽出来姜黄素，效果是无同哦。伊姜黄内面伊干了姜黄素，干了差不多6%呢，就是讲你食姜黄素，等于。吃姜黄的15倍，
2: 公
1: 黄
2: 一厘，
1: 伊才六趴嘛，六趴你若乘以15倍，就是90%嘛。啊，这个姜黄素，伊就是高倍，你要有高倍的效果，伊才有法度改善、甲预防、甲处理你遮的无好物件。尤其你讲的遮，就是咱中国人咧做哩吼，实在是真恶名。
2: 对，
1: 所以咱身体的发炎。发炎里边那在就是开始叫啊，要求咧叫，所以发炎安怎写？发炎就是两个火，火上加火。啊，这个发炎的体质就是开始安怎在？体质你若无去甲处理过，你就是开始过敏，哦，过敏的皮肤炎啦、大肾啦、异位性皮炎，就是你个讲的吼。啊，当处理拖到尾，你诶免疫系统呢完全失调吼，就开始生败病啊，即个。白面就开始唱球啊，因为就是等你无人管，无人甲管啊。白面伊是咧上胸部，伊就是制造新生血管，就是做家己骨髓功能。所以你吃物件，
2: 我叫你调会更出来，
1: 调会更可以做。好的白面甲白面就是讲良性甲恶性差，就讲伊家己做骨髓功能。这个东西，你吃会让阮80%拢白面吃，
2: 拢恶性的。
1: 啊，所以你共同你调白面的体质，共同就是足忝的，足疲劳的。 啊，乌大山，你看这乌大山，哎，都无正常，哎，就是前过的牛温吼，一直失调。啊，到另外到西班牙的时阵，到这样就是讲吼，你会开始会变无胃口，
2: 哎，
1: 无胃口，无想要什么？因为你讲一直的经验中，当你的身躯身体的不平衡吼，你就是咱的矿物质吼失衡。你蛋食呢，那变管油脂功能无好，你。吃你本身吃物件，你嘛都吐出来哦。
2: 对，
1: 一电解质是会安尼哦，这就是也本人叫做一边拖一边都拖出来。
2: 哦，
1: 这边不背。
2: 哦，
1: 是安尼啦。
2: 起码咱这爸母安尼听有哦。你那，你咱辛苦就是讲，好囡仔就是你。
1: 好囡仔好会说，
2: 伊就带起条毛
1: 巾。
2: 歹囡仔伊手袂掉吼，你头前搞脱掉，我对我边啊家己开条。
1: 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手来手来。
3: 所以功能啊，
2: 所以我安怎？那只有红，只有迄个算发炎嘛，
1: 再对
2: 嘛。王博士，你只要姜黄，啊，他姜黄是无搞的哦，
1: 无搞，
2: 爱食姜黄素。
1: 哎，对对，
3: 姜黄
1: 素。哦，这个我爱姜黄素。
2: 对对对，起来只有够迄个量啦。好来，啊，因为你甲看，今麦来吼，你甲看皮蛇，咱
1: 皮蛇真有长筋，
2: 真有长筋哦。过来就是讲。即恶性的肿瘤啦，即个皮肤病啦，抗组织胺病个一下济啦，即卖人啊，要安怎阁用阁较好个物件？你当然是无可能讲一下物件就我都治百病嘛，
1: 对
2: 不？吼，啊，要预防，绝对要有好个物件啦，对不？来，
1: 对，我你讲吼，物件是安尼啦吼，物件咱若要长期保养吼，收缩嘛袂使哩啦，收缩嘛袂使，
2: 就是
1: 伊是按一个平衡。
2: 那
1: 个黄金比例
2: 啊，啦
1: 哦、所以以前的物件来宾，我你讲，伊除了讲这个鹅蒜头针、姜黄素哈，两味就是两个天龙啊，
2: 对对，
1: 你都加第三个天龙，这个天龙的啥，就是叫做葡聚糖。你若、你若有了解葡聚糖，你就才讲伊较无较输，我你讲无较输标靶疗法物件。我你讲，现在一这三加起来，伊就叫做三个哈，叫做铁三角哈，
2: 对对，
1: 就是叫做平衡哈。所以，伊第三项这个物件，伊本身，我讲的第一项就是咱叫做鹅蒜头，第二
2: 项
1: 就是咱你讲的这个
2: 姜黄素
1: 嘛，
2: 姜黄素。
1: 第三就是叫做葡聚糖，
2: 葡聚糖。
1: 这葡聚糖伊上厉害，就是讲它是可以让我们的 bandage 哈，它自动调整平衡。因为它的 bandage 叫做双向，咱胸骨内面哦，咱胸骨内面有一个叫做金三角哈，
2: 金三角。
1: 三项第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双向，比如你的手。等着烧，你手会揪起来，是脑瓜啊！这烧，你的手会
2: 揪，手会走。
1: 你要啥物件，你的手烧到啥物件，是你的脑的运动神经、甲感觉神经、手工，你要啥物件，这叫做双向。第二啥，荷尔蒙嘛是双向。荷尔蒙，咱人体有六个荷尔蒙，比如甲状腺、啊胸腺、啊这个胰腺、啊肾上腺、啊咱的心腺，这叫做双向。好、哦。啊，第三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嘛是双向，所以咱顶头里咧看袂到的，这三个伊那是一个出问题。你免疫系统若出问题，你内面就是荷尔蒙就出问题，荷尔蒙出问题，你内面就神经就出问题，
2: 伊
1: 是小卡咧啦，小卡咧。然后神经好兄弟，阿爸的神经就烂兄烂弟。
2: 所以就讲，你老这问题，胡志堂，
1: 对，
2: 也当。
1: 三项过三，等于
2: 三项
1: 铁三角，
2: 铁三角，
1: 包括你的内分泌系统、你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三项可以平衡。平衡是你的心跳要调平，机会
2: 较少啊。这三项铁三角来个人体来正三角，
1: 就是这铁三角上重要。
2: 还就是鹅蒜头针嘛，
1: 哎对，
2: 嘿，那个叫姜黄素嘛，
1: 哎对，就这啦。
2: 贝卡葡聚糖嘛，
1: 哎对，三大天王的铁三角，
2: 三大天王的第三角，你甲食落会当保护咱体内正三角啦。哦，
1: 我你讲一般吼，你囡仔就知啦。囡仔呢一般像讲这个流行性，比如讲这肠病毒啦，
2: 还
1: 是讲即摆这叫做新冠后疫情时代，就是讲都突变种嘛。即摆新冠突变，你囡仔你讲头若有人有着吼，囡仔若体质无好的气候，拢随着啊着伊倒来厝都好规家伙，就是规家伙人的迄个免疫系统吼出问题，就是迄个金三角吼。不平衡啊！
2: 哦、
1: 而且你，除了讲你用生殖的机器，我都检查出来，一般人唔知。但是我你讲，你若讲食药啊，愈食愈重哦，表示你的抵抗力愈来愈无好。食药啊变重，啊食时间变长，就表示你的 健康已经开始咧不好啊，你个要注意。
2: 哦，来，
1: 对对对，
2: 咱安尼听有啦吼，体内要顾好势，
1: 要顾，
2: 剩的拢是附属品，
1: 对，
2: 啥物上重要？核酸头前，
1: 哎对，
2: 啊，咱的球，
1: 姜黄素，
2: 哦，姜黄素，哈，
1: 可能
2: 金黄素，啊，这俩做，这俩做啥？补气汤，一定爱有。
1: 啊，金山，
2: 啊，你若无，你若缺一不可啦，卫生局要顾的好势啦，哦，就像拄仔咧讲。贵宾的人多啊，啊贵宾，我讲你若不相信哦，那去医生较贵嘛，
1: 什么内固醇、
2: 内固醇
1: 啊、抗组织胺、
2: 组织胺，
1: 会拉肚子啊，愈吃愈严重，
2: 愈吃愈严重啊，身体要好，要保护你完
1: 全，根本不
2: 接，要对根本会当甲你照顾起来，就是啥，这三项物件啊，
1: 爱黄金比例，
2: 对对，黄金比例爱顾好来，真感谢咱这个黄博士甲咱做较好的健康的常识啦吼。等下下一点钟，伊个会甲咱讲较详细。好，来，咱来先来听一下音乐啊！啊，等下来唱一个好康的咧吼。哦

0: 来去啦，这个好康呢，我先甲咱预告一下哈。这是阿峰好加在好加在在手上阿未讲进前啊，我赶紧叫足侪话起来，无我咧讲你后边摕到绝对无在摕到这个介绍啊。这个介绍是最后一段，吼、哦，这你当来讲啊，做这遮侪年啊，自头到尾拢是这个介绍，啊，你去问看嘛，看乌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乌蒜头贵到什么程度？我相信有咧食乌蒜的人拢知啦。为人买几万的，还袂抽奖的无？迄款乌蒜当下咧定价，吼、哦。我朋友啊，专门咧做乌蒜啦，唔是像你想的哦，用电锅吹哦，吹放乌乌，迄款的是，迄款的叫做氧化，迄是无效的哦。人个乌蒜定价起来是偌好食，啊，阮这啊是对日本，我这对日本进口入来，青松关有申请专利的，吼、哦，你阿爸顶头哦印日本的国旗字啊，印日本的迄个日本专利字的遐，后、哦、来啊，这看一个乌蒜是无效呢，一定爱用啥？爱用萃取的，吼、哦，甲萃取这个物件。过来，拄啊，恁有听这医生哦，我相信中华迄方面的人对伊应该是未青酥啦吼，伊这中华人吼，我讲姜黄唔是食迄个姜黄哦，是食迄个苦面叫做姜黄萃取物，过来就是贝壳不忌糖，这三大天龙啦，你若食会到就对啦，你的身躯真正啥物毛病都无啦吼，你甲看咱这白话吼，拄啊甲黄康明博士做卫教做到一半，咱台北吼、哦、李大哥就随敲电话起来，伊讲阿翁这项物件真正好，伊去检查哦，检查伊的肠啊内底有啥有息咯，医生啊，讲要甲怎啊，要怎做甲用，爱开刀，伊个伤大粒，未使讲怎做替你听，爱开刀，要甲迄款的，伊讲。过一阵子再过来讲，等于开始，伊就开始食啥？食乌蒜头精。来，啊，我先跟你讲哦，嘿，这是最后一档，后档无这个介绍啊，后档绝对起价，啊，你拢会使去比较看卖，看你有当食这个遮优惠的乌蒜头精无？啊，我这边去啊，我拄我甲叫回吼，伊今日甲我讲，阿峰啊，这边爱食阿麦鸡偌济，我卖啦。你啥物？你即摆即李向阳甲我讲这個，你若卖，你爱提早讲啊。做我这边退来货啊，这量有在了，有在了卖偌久，有在了卖今仔日来明仔载，上好是做两工啦，吼、哦，上好是做两工。吼、哦，遐只爸母啊，大家拢总爱提着着，大人囡仔拢总会使甲食，都像刘妈妈咧讲啊咧，食着袂较袂，刘若做到刷十九感冒啦。哦，啊，无就病院诊所走袂离啦，遐个毛病足济。我话你讲，都甲食这落，都甲食落对啊。来，咱个乌蒜头精哦，个乌蒜头精。哦，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哈。咱个优惠价一盒是1680块，后下1680已经无啊，这个已经是过即边了。就是拢总以后买了1680的啊，吼来一边三多啊，偌济5040啊，5040哦。咱这长辈时代阿公自头到尾做十多年的乌蒜头精，唔捌甲恁起价，我嘛希望卖起，但是这边厂商咱坦白讲的啦，这是足优惠的啦。哦，足优惠啊！哦，来，我跟你讲啦，35040直接就折一半以上哦，偌济2500块，2500块，这实在是你等下讲，阿峰啊，这类物件2500块，卖讲三盒啦，一盒米都无当买啦，一盒米都无当买，哦，即卖介绍你一盒米都无当买啦，来，你注意听啊，三盒。因为你2500，或者最后一栋，阿峰甲阿华趁咱这栋，伊咱下面讲到尾，伊无甲咱起价。阿峰甲阿华佫甲阮公司用阮两个业绩，我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你，两盒吧，来送互你，安尼几盒？
1: 五盒，
0: 五盒优惠你2500块，这个好康的你也袂用求无啊多啊。哦，这个好开，有人讲啊，这热，这热天吃干嘛紧？这无你拣寒天、热天啦，
1: 啊，这
0: 无分季节，随时都会使个吃。哦，随时都会个使个吃。我咧讲，你有听拄啊王康宁，迄医生咧讲啊，规年套单都甲这个新冠啦、融合病毒啦、流感啦、啥物肺炎、链球菌啦，即有诶无拢咧侵蚀啥？侵蚀着咱的肺部、咱的血管、咱的脑后。你就甲食就无唔对啊！这有够俗，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食较食匀嘞。真正我甲你讲啊，刷啥要找你足困难的啦，哦，足困难的。啊，你若今仔买三送两个，五盒的2500的母亲节糕啊，吼，同款，同款啦，吼，送你啥？我甲你讲两项互恁拣啦，好无？第一项就是倒手芳的洗头毛巾。第二项就是倒手芳的洗碗，吼、哦、洗碗盘，佮兼会使洗水果清洁剂，两项，互你拣一项。洗桌的，就是送一罐，两项你拣一罐。吼、哦，看你要洗大门的，还要洗碗，洗碗即足侪人要爱，伊拉会当洗水果，碗若拖无清气，你食佫袂，佫会使，因为我即内底无化学个啊。吼、哦，倒手芳的洗碗精内底无化学个，来，过来，你若要爱大桌的哈、啊，要爱大桌的吼、哦五盒2500，十盒是不是5000？十盒5000，阮公司阮当直接搁加送两盒你，安尼多十二盒5000块，有够优惠，真正有够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这买起来肯定拢爱好啦，这安怎肯定都会好啦，0800-318-009，大组的同款啊，母亲节，无你讲成本的啊，吼、哦，无你讲成本的啊，好加早未起价，这若起价就无早去送你这啊，来你注意听啊，大组的同款，送你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有说有看到无？有赞无？这一罐真正4000-5000块，0800-318-009，你看广告还袂刷，电话都满线，大家都饿落去啦。这支物件第一点俗，好用，食够有感觉。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这我来讲吼，拢也够会当坑我买两年嘞，吼，拢也够会当坑买我买两年嘞，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买等个坑嘞，豆豆食，豆豆食，吼，一工个。早暗甲食两粒，吼、哦！啊，你啊身体高，身体我了，哎呦，我足惊寒，吼、哦！我足个感冒，我有当时啊感冒嘞，足久，我倒接一下，无老卡接袂起啊！来，岳妹姐啊，要大桌小桌后边的起价哦，嘿！
2: 哎，我小桌落
0: 啊！哦，好，小桌的，迄个后日落你收嘛啊！
2: 好，
0: 好，拜拜。哦，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你若买电话机甲卡，啊，那我跟你讲吼，那、起来收久哦，你加听，你加学养一时啊。0800-318-009，惊死人！即个电话满线，即个你也阁未晓买买，我问你，你是要买啥？对无？这医生来这甲你讲较详细啊，你也阁未晓买买。来，买电话机甲卡，等于吼，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的。幼稚园只要大班以上，一天早午一粒就好。国小的嘛同款，国中以上早午2粒。咱的囡仔若做个鼻啊过敏，做个皮肤过敏，做个有诶无诶毛病，我咧讲吼，你会记哩哈？你要食，好食就问对啊。啊，这足简单诶物件，就是咱的食诶酸啊，放入去仓库内底，迄、那个湿度有够好，自然发酵出来，规粒就是乌诶。好呀，发酵3个月，好翻乌了后，再过来甲抽筋浓缩，内底佫甲你放啥？放即个上盖赞的姜，咱的可可面，吼，内底有可可面。我甲你讲吼，可可面啊，你唔好定咧食姜，真正食可可面啊，抽出来佫才有够油啦。咱人才有在吸收，过来白卡葡聚糖，吼、哦，白卡葡聚糖绝对要。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嘞，后边绝对起价啊！我来道歉吧。来，请我这，喂，
2: 哎、
0: 欸，来 来，你要大做小做？大做的啦吼，后日你收啊，好不？
3: 好。
0: 后日好来，你等下，你等下，你趁趁钱嘛。来，不需要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紧啊，咱这把握啊。这真正好，你真正足优的后边啊，后边这个介绍你绝对提袂到啊！这后边这个介绍你绝对提袂到。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这绝对起价啦，有够俗，有够俗。大组的送你这实在是，那我等下你讲好价再无起价了，无这是要安怎要安怎要安怎送？对无来，啊，退转的，互你甲藏下，偷偷吃。好来，您注意听哦。您若恶性的肿瘤的人，你绝对爱吃哈，绝对爱吃。来，这个这样做，收完这样。
2: 哎，
0: 你要大做细做。
2: 拜
0: 拜。好好，后日好你哈。好好，拜拜拜拜。那要电话紧个卡哦，电话紧个卡，因为即摆拢满线滴嘞吼。啊，因为咱的物件吼。这个物件已经十多年了，拢毋捌调整价钱吼。啊，即卖大家拢知，大行都起价，哦，大行起价，这是后硬争取这栋优惠啊，哦，加这栋优惠啊，后栋就无后嘿，后栋就绝对起价啊。啊，恁拢会使，恁拢会使，家己想看讲爱无？这大细囡仔，大家拢会接一个物件，对无？你若讲啊，这我未使吃，哎，未使吃，其实这个物件你甲听一下。喜欢这样，到来，啊看，伊可能买喜欢买爱啥物嘅款，来来，好，紧嘞紧嘞，电话拢满线滴嘞哈，来来来，好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啊你啊，这只啊全部破500块，看你是买，喜欢
1: 机，
0: 哦喜欢嘞，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电话紧个卡。这未来，我来讲你后边佫推出，你感觉足好，我来讲，但是足好就足贵啊。
1: 上重要是讲听电话啦，连、哦、你也练伤久吼。
0: 第二件就是啊，第二件就是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好啊，等于我来讲，你那大人要接，哦，咱那大人要接。你会记哩，拢偌济，拢两粒、两粒渣、两粒、两粒做拢有够啊！哦，因为我咧讲，伊这毋是讲用迄个姜互你食，用姜素你互你食，哦，这拢完全拢种作油的物件来啊！所以讲，你若买电话紧个卡哈，电话紧个卡吼啊！我甲你讲啊，这边最后这个优惠的价格，这边是最后一天吼、哦，最后一届啊，后边绝对起价啊，你拢会使去甲比较的吼。哦看你外口，好、哦、咱我相信这款物件吼，这也做卖讲用抽奖的啦，甲卖迄落规粒，卖迄落你订的啊，你甲想，这个介绍啊，你要买偌济，真正唔正面啦，好、哦、拢是输啦样啦，啊这物件本来就足贵啊，因为这要用家会当真正正好翻乌伊吼，落来三个月，我、哦、正常你做拢爱三个月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囡仔一定会吃，安那讲，因为伊无味。哦，你发加贵，未像咱那个青蒜安尼咸加安尼。
1: 啊，你就、哦、就简单嘞，提一配啊，就好
0: 啊。对啊，啊你请问，
1: 这款的物件对咱体内吼杀菌足强的，
0: 对，所以你若过敏的人啊吼，嘛爱过来吃啦。
1: 较容易过敏啦，身躯较高调的啦。
0: 对。
1: 来
0: 吃这就好了。哦，你听拄啊，黄康连黄医师，你甲你讲，你就听有啊。下面做医生的人就推荐家呢。我迄个迄届来，我咧甲问，伊讲伊毋捌停咧，伊毋捌停咧。我安尼是拢咧食，伊讲伊逐工食，下面的囡仔都咧食。
1: 这东西本来不是
0: 一个爱拉的啊。因为本来这个物件就足好个
1: 啊。对啊。
0: 伊比咱青蒜的杀菌力加超20倍至30倍
1: 啦。
0: 好、哦，发价贵变啊咧，啊，而且发价贵，迄个味啊，拢未像咱较早咸，啊，佫食落嘴吼，迄、哦那个味会掉咧，你免惊有迄个味啦。好来，买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3180009。
0: 好啦，啊，我佮你讲了，这边是最后一边，这绝对起价，吼、哦，绝对起价，吼、
1: 哦。所以阿伯啦，佮
0: 这边
1: 下一届推出的时阵，你唔好也听到介绍，你唔
0: 好。你唔好讲阿公啊，再差者，
1: 你
0: 佮想啦，好咱这爸母啊，恁家己佮想啦，这一盒破500呢，大组破500呢，你是要对摕这个物件啦，对不对？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最后一档，你若袂爱紧，吼、哦，我这档啦。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空七一。
1: 孤简单的话，
2: 你就穿好小小，
1: 会记你甲阿配，
2: 真正有灵的啦吼。
1: 是啊，
2: 啊所以吼，咱的东北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爱穿好小啦吼。啊嘛，感谢咱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按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3: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阿母啊，阿公阿嬷阿姨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阿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2: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吼、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吼、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打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吼、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也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但这么一开始时，我要来讲你也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只两届。嗯，为什么？
4: 因为吼，现在做恐怖，
2: 不是恐怖，
5: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2: 啊，现在做恐怖，我都比较错啊。
4: 你定位你关较暗的，
2: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丢筋的，你也知无？
4: 哦，阿姨安尼
2: 吼，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又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丢
4: 搞啊！是丢搞
2: 啊！是丢慌啊！那像我在手打，系，是当作要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加麻加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啰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搞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定定三更半夜困加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摕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吼一个月去收惊的这个困扰，会无多啊？上一半暝安尼拢休休，敢袂惊着嘛？达个月嘛去庙收惊，
4: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的啊，
2: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当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嗯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过去庙收惊。噶，这个收件费吼，哎，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4: 嘛两三百，
2: 系啊，两三百块呢。
4: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5: 我把拢会样收啊。
2: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4: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起来就得。
5: 你食嘛咧食，
4: 哎呀，就搁去别个收件。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5: 会好啦，
4: 会好啦。
5: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4: 安尼我食唔得，
5: 我两配只，
2: 配。
4: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存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2: 是
4: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2: 对啊，
4: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啊，这个亲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2: 是
4: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2: 嗯嗯。
4: 我讲今日 啊，真难得，佮甲即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即几工来动，尽量拢甲即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互我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4: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嘉义东桥。
2: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4: 啊，家宏，我都讲啊，后尾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2: 所以讲，袂落啦。
4: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若想我起来，我就爱赶紧敲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2: 是
4: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吼，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较问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2: 阁烧热烧热，
4: 啊到暗时就凉凉。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刮细细吼。
2: 咻咻叫。
4: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才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着甲被仔掀开啦吼，做一个着甲被仔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着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2: 热胀冷缩。
4: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种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钢筋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诶，这啊，你因为咱高雄有听友嘛吼、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2: 当然当然。
4: 啊，伊家己这是伊诶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嘅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那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2: 是虾米原因啊？
4: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
2: 对，
4: 干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2: 啊，三十年
4: 呢。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2: 是是
4: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2: 发疯啦，
4: 哎呀，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工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拍韩德路拍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伫高雄 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卡互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家己走去院外科，啊，然后医生甲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脱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啊，白等血管的，有的是脱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各样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啊，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会半身不遂。
2: 哇，安尼严重啊！
4: 对，啊，结果我好食，硬好食，啊，我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嗯
2: 嗯嗯。
4: 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啊讲也使出院啊。
2: 是。
4: 嘿啊，因为医生要让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不是。啊，压起来，
2: 有来无？
4: 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担，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着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迄十五担，伊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侪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着的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样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切血糖的吼，我甲罗马公司啊，唔是去讲罗兰迄个罗马咧，哎呀，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马，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咧切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就看会到。
2: 是，
4: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什么的啦，吼、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经啊，撑个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的，我若去讲到这，然后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什么人？做什么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2: 是啊、
4: 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的最结嘞，
2: 对啦，
4: 结论兵啊，加加嘞，就会让赚钱
2: 啊。是啊，
4: 啊，医生我讲上那好，医生我跟你讲，医生像这吼、個，啊，你甲撑筋啊，甲撑到结果撑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什么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个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吃吃了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这款丈人那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的中风，经济太好了。食啥物食到降时哦，也阁活掉咧。
2: 是，
4: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住伫家己的新港吼。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毋是彰化即个新港。
2: 无共。
4: 啊，即、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着咧。吼、哦，即恁伫新港问就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爱某已经死啊，伊
2: 活伊还阁活咧。
4: 伊干那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得买无？
2: 无得买啊！
4: 无得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 比金仔较贵。
2: 嗯，
4: 金仔降息一钱7000多块啦。
2: 对对。
4: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30000，你都买袂着。
2: 是
4: 是啊。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2: 对，拢禁，拢禁啊，禁止啊。
4: 你伫印度甲印尼哦，
2: 嗯、
4: 你若阁去测火塞，甲去互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枪杀。哎呀，所以讲无人敢去吸火塞。
2: 嗯，
4: 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下变过去就食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叫做地龙。
2: 嗯，
4: 哦，啊，甚物叫做地龙？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龙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

0: 嘛一个真好诶机会。啊，这个物件，互日本一个议员，
1: 对，
0: 中风哦，15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1: 打高尔夫球，
0: 对对对，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0: 来，这首歌是蔡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当好拢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火魂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家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走了，卖安尼啦，
2: 我
1: 配两嘴啊崩嘛，
2: 你就知你歌声，我歌声
0: 了，哎
2: 呀，那个干啦，要唱惊死人，啊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啊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贵宾甲迎接
0: 迎接
2: 邀请，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金啊甲铜钢色介绍无同，
0: 哦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先啊，一定要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我那紧的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我就讲啊，皮啊夹未烧的就对啊啦，
0: 吼、嗯嗯。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去用包饺子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嘞，我讲钱运导游未吃尽，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运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事事。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要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互咱。
0: 对、哦。
2: 啊，这有当时啊，互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啊，我讲吼、哦，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事事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哦，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哦、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遮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的对你有所。亏欠啦，
3: 对啦，是我的荣幸
2: 啦。啊，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哪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到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的，我一定爱讨价对。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法度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对，你都干嘛呢呀？
2: 啊，这是我的个性，无法度。
3: 如果在参日本签的，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哎，货量拢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引资美吼。
2: 是。
3: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基美支付，
2: 是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看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
3: 天然的优惠下
2: 是，
3: 这是向美向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啦，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胃水，甲你做一个啥银杏，剩的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都甲你做溶血栓甲银杏的尔，剩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个，敢若注意了什么？尿激酶啊，
2: 啊，迄
3: 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会当生成。
2: 是
3: 啊，但是万不离你即马有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个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个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
3: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
2: 哈，
3: 你住了星云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有公山的啦，
3: 对对 对, 對，哎、啊，一住了后怎？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这养护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好，
3: 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啊，喏，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的咯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哎，做危险没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阿妈
3: 讲，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带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转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伫遐就活死人嘛。
3: 活死人袂要紧，迄有些是你头壳做真空诶，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甲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在你用恶诶，
2: 是。
3: 有诶人迄啰生迄啰裂啊，爱用夹诶，
2: 是。
3: 迄夹毋是疼呢，伊流诶目屎是无尊严，
2: 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诶好好诶，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诶真讲诶未讲话，
3: 对，
2: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病就无虾米好处。
2: 当年病不好
3: 讲。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虾米拢起啊，含尿珠我都起啊。
2: 是。
3: 尿珠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虾米上手的？你含名称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爱会当过路嘿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哎、欸，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滚啊滚咧拔的，
2: 是，
3: 定定一波都咧下去。

0: AM 一零七一。
1: 塌掉的时阵，
2: 是，
1: 那那一路风来吧，窗啊门后塌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看到迄个耳光骨啊，记忆叫新瓜头爸爸，新瓜头皮薄菜，定定老庆瓜，因为你心中一定爱塌个70%。
2: 是，
1: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2: 是，
1: 对不？啊那塌个70%，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2: 是，
1: 很气诶，不要紧啦。天气较无雨路啦吼，你是讲你老来人较
2: 好行路啦，
1: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的。
2: 是
1: 啊，你也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位嘛少年的对无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即种的情形啊，
2: 是
1: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1: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有方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烧钱。
2: 是，
1: 所以咱即马，但咱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2: 嗯，
1: 哦，血压拢压袂落来。
2: 是，
1: 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2: 是，
1: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1: 你嘛袂用伊直食。
2: 是，
1: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1: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提药啊。
2: 是。
1: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是是。
1: 到尾啊，嘛是个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2: 是。
1: 所以你即马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了下下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2: 囡
1: 仔骨细汉。
2: 是。
1: 吼，你加少啊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诶，像做阿伯拢中风诶，有糖尿病诶，
2: 是，
1: 这真听过两个人一个，
2: 对，
1: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诶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诶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1: 对，
2: 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普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一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1: 你
2: 你唔知啊？好、啊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诚心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看你血压若高，你爱先赶紧食血压药
1: 啊。啊，咱若较熬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的人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2: 对，
1: 嘿，要掠贼先掠贼头啊，
2: 对
1: 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1: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1: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1: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拆开1000亿条，
2: 是
1: 多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半，
2: 所以
1: 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1: 啊，你也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1: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1: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会食毒啊。
2: 是
1: 像迄什么鸡啊，生长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1: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1: 重金属。
2: 对。
1: 啊，个什么毒淀粉？
2: 是。
1: 啊，地沟油。
2: 是。
1: 啊，个啉酒咧。
2: 是。
1: 食薰咧。
2: 是。塑化剂啦。
1: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1: 啊，那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迄肝水也有无？
2: 嗯。
1: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败下。
2: 是。
1: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疏上营养上手，佮减咱败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就爱先啥物，先互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2: 是是是。
1: 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搭讪。
2: 是。
1: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阿囝会顶？
2: 嗯。
1: 吼，会感觉爸爸。
2: 是。
1: 因为咱两个阿囝已经脱掉的啊。
2: 嗯。
1: 你脱掉，你边仔的身，你边仔的筋。无营养，骨是咪开始萎缩，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扣扣有无？
2: 是。
1: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1: 啊，有的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2: 是
1: 伫倒位上无？嗯，伫个目睭里遐。嗯，所以你想那有的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嗯，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就太个大条的啦，吼，拢是罗马不是一工造成的。
2: 是是是。阿
1: 丽亚讲，有的人是太的油脂的，
2: 是是。
1: 你油脂多，谁油脂多好？
2: 是是。
1: 啊，有的人太的多，太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都是在酸痛。
2: 是是是。咱的
1: 骨啦嘛有骨母细胞，
2: 是
1: 骨母细胞就。像你大轮骨遐，
2: 是
1: 缺血性坏死，
2: 是
1: 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2: 对。
1: 所以咱的骨啦内底。嘛，爱有血去受伤，
2: 是。
1: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1: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什么冠心病，
2: 是。
1: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1: 脱掉的，就是什么？脱掉的，较细条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2: 对
1: 不
2: 对？
1: 嘿，那个臭错，
2: 是。
1: 老人痴呆有无？
2: 是。
1: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1: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2: 是是。
1: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1: 不是讲那清肺通肺哦？
2: 是，
1: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哪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2: 是，
1: 你无要多东西呀、
2: 啊。是，
1: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1: 伊达这个技术，伊找到一个天然的物件，
2: 是，
1: 去取代药物的副作用，
2: 是，
1: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要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诶，一路的疗点。
2: 是，
1: 咱血管爱顶起呀，对，咱跟咱水管会生生呐，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2: 是，
1: 啊，咱血管都爱软啊，
2: 爱
1: Q 啊，对不？啊，你唔知袂火啊？胃啊，唔知袂乖乖气气，无要多控制。
2: 是，
1: 吼、哦，啊，你要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诶，你诶血管泡在糖内底，你诶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1: 所以咱爱把咱的血爱通血清血。嗯，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2: 是
1: 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1: 你搁爱啥物呢？你诶管路啦，你诶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血路内底发炎的，
2: 是
1: 会卡油的物件。
2: 是，
1: 你爱先要气毒嘛，
2: 是
1: 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气毒嘛。
2: 对，
1: 胤激酶，
2: 是
1: 伊都是当做个只。
2: 是，
1: 伊当你要生成的只的血垢、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用掉，
2: 是
1: 当你的血。换新血，
2: 是，
1: 但你的血管壁，有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坚皮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2: 是。
1: 有的医生是曾经啊，曾经死去有无？
2: 是。
1: 有的人啊，疤内有无？
2: 对。
1: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落那个迄叫做迄落坚皮呀，你硬慢乱，
2: 硬
1: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都断去。
2: 是。
1: 你是咪都大出血？
2: 是。
1: 像迄落虾米足侪人个啊？陈真呐、啊，刘真呐、啊，
2: 对，
1: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1: 好、哦，所以你要
2: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1: 四十三岁
2: 的阮啊，
0: 吼，
2: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1: 少年，
2: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1: 对啊，对啊，那有咧运动的哦，
2: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1: 的？那就是咱那
2: 水翘伊，
1: 咱心脏塌掉的吼，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2: 是
1: 吼，啊胃的头壳会疼，胃的人骨啊筋会拔，
2: 是
1: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诶胃的无症状诶，化气就去。
2: 当时这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1: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2: 因两个是换贴的阿弟啦。
1: 换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做严重的，伊伫个56岁的时阵，伊伫个51岁的时阵做议员，56岁的时阵中风，
2: 是
1: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2: 是
1: 到71岁、72岁的时阵，吼， 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亨博士，
2: 是
1: 有联络到，因为伊在流行古册，
2: 是
1: 伊在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2: 是
1: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都变成十四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2: 是
1: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2: 是
1: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会话呗，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虾米，迄会要大迄落厝叫做会梗啊，吼，会当顶起会梗，啊，佮有一项，伊个会梗边啊，满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2: 是
1: 作为人啊，中风哦。你也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个行啊，你知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院就是中学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一食一个月，一手啊、哦、本来一家手袂叮当，一食一个月，伊的手会当硬笔，
2: 是
1: 会当膨碗，
2: 是
1: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2: 是
1: 196天嘛，半年啊，
2: 是。
1: 伊会当开车呢，
2: 是
1: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你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2: 对
1: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2: 是
1: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2: 是
1: 运动打小白球，
2: 对
1: 嘿，啊，佫会当
2: 恢复较正常啦。
1: 上台去讲，饮食美一定爱美元衡的，
2: 对，
1: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奇迹啊！
2: 因为这个品种，干那这个美元龙叫做有呢。
1: 人讲的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2: 是。
1: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
2: 是
1: 土龙啊，
2: 啊
1: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2: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1: 对。
2: 啊，鲈鱼有四种。
1: 对。
2: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1: 对对
2: 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1: 对，这都要找着。
2: 这你都要找着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
1: 啊，
2: 才有可能同款
1: 啦。啊，伊这个美元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2: 是，
1: 吼，你要安尼找较对吼，找较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啊，
2: 是
1: 再去找到，
2: 是
1: 啊，这萃取的方式嘛是用低温 DNA 震荡。
2: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1: 对
2: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来找个研究，
1: 啊，
2: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
1: 哦。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遐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脏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吼，
2: 是
1: 指定用药。
2: 是，
1: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2: 是，
1: 啊，你唔通买唔到，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一压个卖1万块，
2: 对。
1: 啊，但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2: 你若食好个10万嘛开落。
1: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2: 中风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1: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会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后，佮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2: 重点恰住，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油垢，
1: 哦，
2: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1: 下
2: 来，过来你个高血，你高血压，吼，啊你腹内脂肪伤济，
1: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2: 我知
1: 灰磷安尼有
2: 无？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1: 啊也，红棍啊根有一个白白，
2: 人
1: 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2: 是
1: 药单天书啊。
2: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1: 伊
2: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龙博士的相片放在顶冠，
1: 第二加
2: 上恁卖物件真材实料，搁有国家的国旗，这代表是恰住
1: 啊
2: 的品种第一啦
1: 吼。啊，
2: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刻啊顶冠。
1: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落大细条血管，啊是迄落你的鼻血管啊、血粒遐。 十五分钟全部帮你通。
2: 脚麻手臂的啦，
1: 吼。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肌肌，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2: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高血油、高血脂、中胆固醇伤高呢。
1: 对。
2: 啊，即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1: 啊！你三工、
2: 啊、
1: 三工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要来你排下你的血
2: 道、血垢。你若唔相信
1: 吼，啊，血生血垢。
2: 啊，你当然你甲羊，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侪届，头拄仔我嘛去试验，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去，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吼、哦，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哦、半点钟啊，就把所有的物件
1: 弄
2: 掉、用掉
1: 啦。啊，本只迄血夹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哦，伊糖尿病佫严重，吼，血夹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佮毒素，伊会在咱化解，佮咱的血夹。啊，甲咱的迄落凝血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营养带较多呢，带到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复健，复健三年、五年、十年。
2: 我是讲
1: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2: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1: 对对对。
2: 啊，今日这个物件。啊、
1: 你袂中风啊！
2: 你都有来啊！
1: 对，
2: 食这保证袂中风。
1: 对，
2: 吼、哦，这交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2: 嘿，
1: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干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阮一盒六十粒是卖三千六个起
2: 价。是
1: 是是。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哦，你有这個病情
2: 开。啊，这头拄啊，你甲看哦，这回归拢本来坚定的。
1: 你话即马拢，即马拢未克未凉。
2: 弄这哦，你讲想，这会当安尼拉，
1: 所以你会克会念，伊会达你的肺劳，达你的肺的速度，啊，个肺内底迄落上手的，
2: 我是讲，
1: 会达你增加。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执行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到钱啦吼，讲到钱第一伤感情。
1: 中风嘛，现在开始赚钱的，
2: 啊，咱吃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佫吃，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1: 尤其天气跟你寒冷
2: 哦，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1: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2: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1: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2: 对啊，你的生命那像迄薄一纸的
1: 吼。对
2: 啊，我袂甲你骗。
1: 咱都爱预
2: 防。啊，咱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1: 吼！人
2: 讲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伙，啊，今日一克啊，冤家。
1: 三千六六十粒的大，
2: 六十粒，
1: 大包装的哦，嘿。
2: 美颜恒教授的相片。
1: 你现在两粒做保养的。
2: 啊，今日安尼啦，吼。三十分钟，甲你用血夹。
1: 对。
2: 爸爸妈妈。
1: 三天，带你所有血管呐换新的，赶快！你全身躯的机能，七天会当来换。
2: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量加速，吃住啦，
1: 嘿，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贴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
2: 做顶管。我是讲，今日加五十组给我呗，哎呀，
1: 哈。这无可能啊！我等于超三十组啦，
2: 三十组，
1: 我等于超三十组，因为这场日本有签
2: 名，
1: 二十三千六个起价。
2: 啊，那三十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乌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
1: 惊家己失眠。对对对，即个天气伤寒，
2: 啊，今日咱甲算，你讲三十组，
1: 嘿，三十组，
2: 安尼甲算三千多啦。
1: 好了，我有准备啦，难讲年关年关难过。
2: 哎，本来是讲五十，
1: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2: 我本来五十不会甲你出个。
1: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
2: 啊，执行长，恭喜诶嘛，爱家诶爸爸妈妈，
1: 对对对，
2: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1: 所以
2: 我是讲好，今日三千块，
1: 我算三千一压三千，你卖阁出价
2: 啊？啊，一拉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1: 哦，这诶，这我在你挂保证，十五分钟
2: 啊。你着挂保证。
1: 嘿，十五分钟，你会感觉红灯已经较亮灵，
2: 吼。安尼，这个都甲送来啦。
1: 什么？我搁送一盒，给你体验。
2: 嘿啦，
1: 一盒六十粒也卖三千大个。
2: 不要紧啦，啊，你都三十组呢。
1: 我在你喊组数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2: 好好。
1: 嘿，安尼来，安尼就是要是要三
2: 千大。啊，根本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三千六六十粒未哦？诶，地量加数银之美，今日阿伟。
0: 嘿，咱
2: 那个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0: 系啊，共行共命啊！
3: 我是走未去。
2: 卡吧，
0: 你卡吧，
2: 你
0: 卡
2: 吧。啊，你来吃地龙加数啦！
0: 十五分钟
2: 都走未去。系啊，啊，今日三千六就对啊，甲你算三千块。执行长，我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回去甲偷嘞，爸爸妈妈吃啦，无啊，出去两下，你莫甲偷，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钱同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
3: 阿伟，
0: 阿仔走
2: 你啊，含阿发阿伟，加红我兼送你一下三千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下送两下，三千。给三啊，一啊，还给三千
1: 块。哎，一啊是六十六的哦。
2: 一万几块，一万空八百，我给卖你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加数，银枝梅，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白，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客啊，三千来，甲你算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六十盒。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咧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三十栋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1: 系啊，咱台湾
2: 高血压就多
1: 啦，
2: 我也未五十岁啦，
1: 对啊，啊，一到了拢七年八十年啊。
2: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三千块来中风啦，来回了。
4: 哎，尹志梅，
2: 来要尹志梅哦，来地龙教授，
0: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
2: 话过来哈。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1: 啊，咱来当兵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贵贱吼，加加九倍加十倍，
2: 吼，
1: 啊，唔免讲出外口，唔免讲出外口，你对门就批出来，温差都好
2: 得
1: 好
2: 啊。这两天就四百几个啦，来为了。
4: 嘿，我要买雪糕诶。
2: 来要地龙加数吼，银枝梅来电来加咧吼，啊，来中北时段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拉三千六六十粒咧，互你食十五分钟，你就随感觉你红骨
1: 啊
2: 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天，你就袂阁开尾手袂灵。
1: 啊，你啊，今嘛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的药啊？
2: 请请他甲讲，他甲听来为了。
5: 哎，刚
2: 好啊。
5: 哎，
2: 银
5: 枝梅帮我下一组
2: 啊。来要下一组银枝梅吼，来电来加咧吼。
1: 三十周年
0: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员工，不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那
2: 你都
0: 对啊！你头大做两个要同齐吃，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1: 三千，
0: 对啊？你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伙吃变
2: 啦？我是讲我无大做，慢慢落我三十组，你看嘞。
1: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2: 家有咧量啦，對對對對
1: 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陆甲做偷懒的，你话讲唔当乌乱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十五组啦，大组拢加较少。
2: 十五组，嘿，
1: 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2: 啊规家伙拢会使食哈。
1: 对，
2: 哎呀，来回了。
5: 喂，哎，
2: 来边两家床吼，来等你过
0: 来。
2: 啊，我是讲安尼啦，三十组会使无啦？
1: 十五组啦，
2: 十五组，
1: 嘿，你大组袂较少，我到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2: 抢。十五组就是六啊，三千六啊，六千啦，
1: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2: 你甲送一啦，
1: 我过来送一啊，
2: 我来负责我。
1: 十五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啊，安尼就安尼。
2: 来，安尼
1: 来，三个，
2: 赶快阁送一啦，根本是大包啦，安尼咱大组就是六千块，加送两啊。六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量加数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加数的秘诀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疯，
2: 全家会起笑啦，全家会发疯啦，
1: 啊！你家己也无尊严，
2: 你会开卡霸相，你会带。一卡一
1: 手啦，你若惊你买就买，你
2: 就唔买。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赤赤会疼，家己的脚麻手臂，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今日的地龙加数六十粒嘞，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三千，啊，若大组的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你两盒，互你开六千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一个厝啊，开六千块，互你唔免搁。谁都腻 啦，顶不时抓
1: 爸爸妈妈来回。辛苦拢用劲。
5: 我要引起美色做诶。
2: 来，要引起美色做来电来加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着美人鱼教授的相片诶，关顶印日本国旗诶，你全国无得买。
1: 顶
2: 不时顶不时抓爸爸妈妈，电来光英卡来回了妈妈。
5: 哦，啊！你
2: 搞
5: 寄两
2: 撮
5: 大
2: 枣
5: 来
2: 的？咩两撮大枣？你食了好
5: 无？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根拢硬个啊。
2: 哎、
5: 欸。那像咱食，脚拢小块，哎，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2: 好、哦、啊，你即马拢
5: 个。食了有效啊。
2: 你即马拢个第一点钟就卡咧啊！好好，来妈妈，你电话寄咧，我电话拢
5: 无线啊。好啦，你就搞用两撮来就
2: 好啦。好啦，好啦，你电话寄咧啊，来喂了。
6: 哎、欸、你好，我要
2: 去做细组诶，来要去做细组来电来加咧吼，
3: 好来好
2: 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尹姊妹哦，
7: 要尹姊妹，
2: 来好来电来加咧，啊来喂你好，来要尹姊妹哦，喂，
7: 嘿嘿，我要嘉宏兄介绍嘿，
2: 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尹姊妹一定爱买，好来电来加咧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火光饼的切好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囡仔，赶紧买来吃。来，你好，素香妈妈。
8: 喂，
2: 来，你好。
8: 你是讲你食的袂中风的？
2: 嘿，食袂中风的，中风食毛好，预防中风毛好，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好。
8: 嗯，对啊。我拢脚甲手麻干
2: 的。对，啊，即阵要食脚麻手臂的啦，你个火光哦袂通，食会麻，你甲食一干来食。
8: 这
2: 吃吃药无办，无办，这敢那有帮助无办，哎，大行拢会使吃。来，你电话下咧，啊，电话下咧，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人能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3000啦，卖你360嘞，买一拉送两啊，大组一台两小组，6啊，搁加送两啊，8啊，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
3: 电话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买大枣来电来加咧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阿妈，这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咱的地龙家属尹姊妹，中辈时代，人一个议员中风15冬，
1: 早
2: 14冬，
1: 一个今麦82岁，还佫活的哦，嘿，还佫活的哦，伊无
2: 佫中
1: 风。
2: 电来恁家己好啊，爸阿妈，电来拢满线，电来空八空空。0977098来，
3: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哦，线卡服务，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中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走。
11: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哇，电话变变叫吼，来，
1: 喂，你好，
2: 哎，妈妈，
0: 尹志美，谢谢，
1: 你收到一个
0: 电话嘞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
1: 喂，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1: 好，咱啊南部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
0: 吼，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
1: 肖像权
0: 啊，拄啊，干那伊俩，
3: 那无伊呢，
0: 唔通买
3: 吼，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伊呢，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为了，
1: 嘿，
0: 来一心大姐，
2: 我有
0: 甲你卡讲袂开，来电来个，来为了，来买影子美
1: 啊，新朋友，
2: 嘿，
0: 来电来个咧吼。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3: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谓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液的问题，啊，
0: 佮
3: 帮你定期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上升高，免得再升高，咱袂好，免得再升高，咱袂当好无上升
3: 高。你啊，伫个外口看到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要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毋通买唔到哦。
0: 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3: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3: 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阁脚麻手臂，
3: 袂阁脚尾手尾扭曲。八九十六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起，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1: 伊啥物？拍小白球。
3: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四五十万呢，对
0: 无？
3: 啊，咱若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L R 的世界专利，
1: 目
3: 前四十八年来。
1: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都只无好咧讲。
3: 哎，阮正班呢？
1: 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诶。我
1: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工商甲金马都只爱
3: 经理来
1: 打电话，搁弟弟来啊。
3: 你知影讲吼，阮迄啰药局诶，迄药师有听着，卡来咧打我骂呢。
0: 是。
3: 你打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口三千，咱只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买。优惠即系全国中辈
3: 时代，你讲那有人安尼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
3: 我只有效用。我只参挂靠一啊卖三千六个，迄落诶，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这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3: 十五分钟等你优惠，甲专心去优惠，
0: 甲你产品嘛是加红，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
3: 是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价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万成诶医团诶高血压。啊，当然加红是无啦
3: 吼，
0: 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暂时我的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啦，你绝对免三个月就爱成精
3: 啦，
0: 啊我就迄阵啊就开始食银鸡梅，但是加红拢有食较重
3: 的啦，你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佮四百几个，敢若一个讲究的，你佮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讲究的。
3: 少年的
0: 四十三岁，
1: 佮大人咧运动咧，
3: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0: 是我咧讲嘛，
3: 唔知病。
0: 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会讲我袂中风的
3: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滴，你家己会辛苦。
3: 保养的迄啰方面是足做的啦，吼，功课爱做
0: 做。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啊，包括你的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啦。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3: 啦。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一千 IU 啊，
0: 是，
3: 咱一条是一万，
0: 一万 IU 啦，
3: 吼，所以纳豆的什么？
0: 十倍啦，
3: 十倍，起跳。所以是安那饮食每个只嘛是所有
0: 龙水上天王，下注的哦，下注的拼劲哦，吼，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种。
3: 一定要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一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恰剂昂林，因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回家。
1: 哦，用这个冬虫回家。
3: 啊，你知咧恰剂昂林，伊咧切做三段，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的什么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伊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的卡掉的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薄的，是切是钉的，伊达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会当三公分到三十公分，所以伊会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啊、哈，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0: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听，
3: 无懂。
0: 啊，这食降血会啊嘛，无啦，卖
3: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嘿，
3: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安尼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幸亏三年。
3: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3: 吼、哦，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3: 啊，医生讲，
0: 来，你
3: 等下
0: 来先听用哦，哎、欸，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2: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等下过来，啊，来，为了胭脂大姐，嗯，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举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无听咧，你
1: 打来看。
2: 来，
0: 哎，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吼，
3: 大组的，
1: 来，
3: 大
1: 组的，
3: 大
1: 组
3: 的，十五组呢，
0: 十五组都辛苦
3: 啊，
0: 进这拢，哎，来了，
2: 做大
0: 组的，要大组的啦，吼，这拢有买过，
3: 这拢是拢租过，
0: 来，电话举咧，来，
3: 做保养，嘿，
0: 哎，陈大哥，要大组的胭脂梅。
2: 哎、欸，
0: 好好，
2: 这个血压比较稳定啊。
0: 血压哈，这会把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顶起起。系啊，即有够好诶！
3: 三
0: 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
1: 喂，
0: 来，你要变几枚啊？喂，
2: 在，
0: 来，你电话举咧，新朋友。啊，诶，警长，电话讲，
1: 我靠，
0: 唔敢听，拄啊，敢那从我家听。
3: 无啦，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3: 今麦搁要无啊？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刚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3: 个，中风的。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那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再唔再醒起来？
3: 中风的吼，
0: 那当困里面啊，再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1: 是
0: 惊困呢？
3: 醒起来，
0: 就爱醒起来了，得病。以后全部都去行出来，
3: 啊、
0: 以后全变来坐轮椅，以后全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3: 对啦，人讲吼，你啊多名成寿命减
0: 轻。啊，你着知影，来维六，来维六，来维影子没有？
2: 要
0: 问
1: 的。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1: 系啊，
0: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1: 对啊。啊，无电话两家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3: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了。
3: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话这届较济咧，
3: 无，
0: 我卖甲你出。
1: 系啊系啊，无过五十做份啊。
3: 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3: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的，给我五十、四十。
3: 无，二十组，
0: 写
3: 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咧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拢
3: 全国，
0: 我这今年拢全国个
3: 啊。啊，一年生产一代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病医毛咧卖啊，只要三千六。
0: 我走到日本，那恁在台湾中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两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3: 哎，当讲和你食得济吼，你唔免存钱啊，
0: 用一毕生的心血吼，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吼，
3: 研究四十多年，
0: 啊，
3: 和
0: 伊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到中风，食到会走路会走哦，来，你王大姐，来，你问姊妹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3: 不可能。
0: 你这通是讲好啊，什么不可能？
3: 通贵嘛，我等你换，我
0: 等你。你不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3: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阿恁二十组，阿恁
1: 都在上架，价位拢无准绳
3: 啊。我哪里在下料诶？
0: 你就开始，我变化一二三加开始，你搁上一啦。
3: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我
3: 搁上架。
0: 我知啦，
3: 好，阿恁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来，上架是最好时间。
0: 阿恁一二三，我南阿伟啊，赶快都上架。二十组、四组，你还下料是对不对价？
1: 是。
0: 来，等不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啊，来电话来啊，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4: 哎呀，
0: 出歹开，
4: 我要
0: 一组直
4: 大哦。
0: 哦，出歹
4: 开，
0: 那
4: 有
0: 直大？无
4: 啦，
0: 今日老婆
3: 未
0: 直
3: 大，哎呀，
0: 迄是我只是的节目，我也未直大，啊，这
3: 执行长在用啊。
0: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去，我来处理啦。
3: 没等下你按
0: 的啦。无啦，啊，大组的，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个？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3: 大组我上少的，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3: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在听，这栋拢本来我听友在听咧。没啦，
1: 伊拢又滚，医生又滚啦。
3: 大组十五钟，头前头前有下来哦，我伊嘛在听，听
0: 个。二十组都无遐多。
3: 哦，伊听个老庆歌，我讲哦，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啦，头疼头。后边后脑遐会痛的有无？定定感觉
0: 后壁
3: 边物件而且一定爱食做好的吼。
0: 喂，来，你听电话筒，你要饮水没啊？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来，
3: 喂，
0: 来，又过大姐，来要饮水没啊？
4: 哎，对。
0: 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来，喂，你又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又要饮水没啊？
5: 哎，
0: 来，电话过来，啊，来。来喂了，来要饮水没啊？
4: 哎，我被特大组的几组。
1: 特大，
0: 特大，我一定想。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捌买过特大。
4: 我甲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脚嘛会拔。啊，这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这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个三工，医生本来
3: 讲
0: 叫爱大病，结果三工就出院
3: 啊。
0: 来，你等下去咧
4: 哈，
0: 真正做好诶，好好来等下去咧。
3: 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学了
3: 干。中风诶，神经管会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即卖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等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3: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下啦。
3: 大组我上只日本进口的，
0: 这
3: 起价即马几万块哩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3: 这用钱买袂到
0: 的。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
3: 即马伫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一路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的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阿芬啊，
1: 阿芬妈妈，
3: 你有血糖的嘛？
4: 在座的几多？
0: 好，来等下来。
3: 你有血糖的，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开稳定。
0: 我知啊，这做好诶，这都
1: 因为
3: 做好。我大组给你十五组，阿无
0: 就无。给
3: 我上一下啦。
0: 来，根本是大把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堆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堆加，赶紧啦，写完搁堆加就对啊。教红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
3: 啊，
0: 十五组尔
1: 咧，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下电话，
1: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算起来啊，来电话是老板了啊，大组六千块六啊，搁加算两啊八啊，六千块六十了
3: 咧啊，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恁二二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
3: 中
0: 白时段，
3: 会
0: 袂落，你着袂中风，你着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着讲啊，三条冠名拢去脱掉咧。我阿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着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着大组的咧。
3: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着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着大组的。
3: 无可能啦。

0: 我你是也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1: 啊，我想
0: 讲我拢有食
1: 啊，
0: 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做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胛头嘛拢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个拢好啊，进脚手嘛拢做
2: 够
0: 白呀，
2: 哎，嘛较袂感冒，
1: 吓
0: 啊，厝个是大人嘛拢摕咧向食，啊，拢胃道拢加做循环拢做，
2: 胃道用身体都用。
1: 好，你今日未免饿了，家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哈，
2: 你下晡你也咧做
3: 嘛，啊，叫烫衫叫烫衫，
1: 你等下个，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4: 喂，
1: 嘿，来你好，美人之美哦，
4: 系啊，
1: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
4: 喂，我要大租
1: 的
4: 两租，
1: 要大租的，你也要两租，
3: 两租，
1: 哪位来？啊，恁归去哈，
4: 你家恁厝边啦，
1: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租的
2: 啦，
1: 来，
2: 啊，什么得？
1: 来喂你好，来有请啊，
5: 嘿，
1: 大租一租，
2: 大
1: 租一租来等下个，
2: 大
1: 租就好啊，你讲，我今日家己做主啦！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来这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啦大做诶，就是两大做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3: 对，
1: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无？
2: 你又搁要打？
1: 十七下，加红烧你一组四十个。万二块，加啦十组的
2: 啊，十万呢？
1: 得大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用不是大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用不是大不要恁叫风，不要恁找下自身的尊严，吃好恁卖心机简单，卖到二处中风，爸爸妈妈，你卡攰手攰，你中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吃甲降时。本来压三卡价，暂时拢无咧压啦。顶辈时代爸爸妈妈，现早啊，我一个啊，
2: 啊做啊林福杰啦，
1: 对，
2: 哦，因为我
1: 跟
2: 林福杰
1: 啦，我刚有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2: 压四卡价，大中风哦，
1: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后二处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加一个三卡给，
2: 对不对？有
1: 当时啊，搁唔免加，
2: 对，
1: 当行路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方教授，你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2: 美元龙
1: 教授，
2: 一个
1: 日本人，迄个就是美元龙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等下看吧，空九七来回了。
6: 哎，我要
1: 买大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不爱中风，爱要透大的啊！来，你好。
3: 哎、欸，素香妈妈，你好。
6: 哎，叫嘛？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两组是
1: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订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上四啊。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等下拢冇算，
3: 你好。
7: 喂，你好，我改透大。
1: 要改透大啦？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透大。
7: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讲吼，种个，
2: 迄就是
1: 要来发病啊，即个登记者哈，阿妈讲今个案唔是一工两工造成个啦，
2: 诶，
1: 中风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个，
2: 是
1: 登记
2: 对
1: 出来来，你等下个咧，
7: 好，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陈妈妈，
6: 喂，哎，已经没盖特大组
1: 没盖特大，你结过哦，哎，
6: 有啊，我差不多。
1: 差
6: 不
1: 多吧，即嘛袂啊，即若食了过会吧，加好分头分全啊关起来，你等下个咧，
3: 哎呀，
1: 来喂你，来碧珠妈妈，来你，要饮鸡梅哦，
6: 哎，
1: 我加红啦，妈妈，
6: 哎，我
1: 鸡梅，哦，饮鸡梅，来你等下个咧，来等下个咧，来新听友哦，来你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上哦，喂，我加红啦，
6: 你咧卖的是？
1: 食通血路、清血路，卖中风、卖心肌、颈态、卖脚麻、手臂、卖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速来电来行咧哈。
2: 啊，
1: 这真正电有够多。来手手尾爸爸妈。
6: 我要爱。
1: 地量加速哈。
3: 吼，
1: 你这靠我的。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的，我当石人。系啊。系啊，靠我，
6: 我
1: 当石是对
6: 行啊。我算在咧金毛啦。
1: 吼，你住金毛。
6: 嘿
1: 嘿，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熊的气温啊，
6: 嘿嘿嘿，乌熊我袂，
1: 乌熊你袂哩吼。

0: 安尼我有影带遐无？系啊，有影吼，系啊，来你电话去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量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阁咧大爆棚。
1: 天气也较寒
0: 吼，爸爸妈妈，
1: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会
0: 升高。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啦。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1: 啊，怕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
1: 饲，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
1: 唔通，
0: 我跟你讲啊，
1: 这有效的。
0: 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讲白是大。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买车主这个品种的吼。
1: 一定要购买的吼。
0: 红甲金啊，红色，但是价钱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路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来食。
1: 你只袂等你叫等
0: 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来讲啊，车主的品种就对啦，甲花西甲，
1: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1: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0: 这六十个了。
1: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转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帮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吃。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
1: 两盒，
0: 有够俗的。
1: 有够俗。
0: 我来讲啊，敢若甲你开三千块，袂中风你就够得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减送两盒，这六十了的，得大组的交房甲你开用十盒，十组啦
1: 吼，
0: 要等于两大组。十六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盒，万二块，中辈时代开万二，互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互你神经健康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去中风啊！我阿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
1: 过，循环
0: 培养，搁再中风治
1: 出来。阿你痛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有太侪人的，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阁请外劳，本来脚垮手垮，暂时就对啊啦，拢家己会惊咯，唔免阁去咧做福建啦。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项你家己选择啦。
1: 健康才是上
0: 好。啊，今日我来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搁无方便包一注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2: 爸爸你好。
3: 我要一撮银丝梅。
0: 来买大撮细撮。
3: 大撮
0: 有买过无？
3: 买来迄落
0: 迄个预防中风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电话过来吼。啊，来回了，来严先
3: 生。
0: 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跳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电话给你，今日若买着着大组，我拢总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五三九较好。因为着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大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甲你讲。袂赴啊，
2: 收蛮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著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14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行
1: 哦，食甲会当走。伊是70几岁、72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行，会当爬起
0: 来。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键有美元恒教授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讲啊，这到你随甲食15分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咧。那无效就对啊啦
1: 吼，
0: 所以你卖甲我偷，你起来等下还我。
1: 吼，
0: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
1: 吼，
0: 加皮拢安那加都加未少
1: 的
0: 对啊。
1: 你啊，你真乖的有无？你啊，食六粒，伊15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了。这给你稳定，先给你稳定血压，来给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1: 代表你通啊，
0: 恭喜啊，嘿。 中风。
1: 啊，你的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业。
1: 对对，啊，那你就肥卡袂烧的，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记记袂麻袂疼袂痹。
0: 那啊，恁啊，有当时我就讲啊，脚麻手痹的啦，吼，脚会酸会软的。
1: 对对。
0: 我你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嘛。
1: 啊啦，你食血压药啊，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肌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晓。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1: 啊，哈，
0: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搁爱吃住的品种，
1: 拢
0: 不是的。
1: 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
0: 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细组的一罐3000人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
1: 加
0: 送你2盒8盒。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就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怎个钱啦？中风就对啊。教我就讲。这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
1: 困着，
0: 特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0人后伊送一来，我送你一组啦。中北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实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外济请倒来去用糟蹋的，吼、哦，来回你又来阿妈。是阿嬤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头怕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2: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去甲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头。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头啦。
1: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互伊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当辈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互伊？还是甘愿要你今日是者，甲你着使着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秒你未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啊？你关于甲买东来食，伊未搁再互你穿颈啊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
1: 来买。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
1: 塞，啊，你话都改变这个饮食，
0: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当啦。
1: 秀兰妈妈，
0: 你连咩？
1: 我嘛连。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不听电话当来了。嗯。
4: 哎，一组特大组诶。
0: 你改特大组哦。好，来哟，这内行，你捌买过呢啊？
4: 诶，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诶，一了安那。
4: 诶，会啊，讲稳定。
0: 会啊，讲稳定啦吼！你讲这点就内行诶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诶会啊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咧吼。啊，咱诶电话0800-0098-0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互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
1: 欠钱。有效诶物件。
0: 啊，我毋是咧教你。

0: AM 一零七一。
1: 喂，
2: 你好。
1: 大红啊。
0: 嘿，妈妈。
1: 哎呀，这一多一多的。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 就是一只好多好个，不存一片啊，拄我正听着你讲。
0: 哦，你进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
3: 进前是
0: 中风。嘿啊，伊进前卡来，伊要订订林志美，我对这个妈妈才有印象诶。啊，伊要买林志美，迄阵啊佫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头
3: 吵。
0: 啊，你进咧？
1: 今
0: 晚人
1: 家己
0: 来食饭咧。今晚
3: 人
0: 家己食饭啊！哇，有够赞诶！啊，你中风偌久？
1: 我中风两冬，我拢听话。
0: 安尼哦，哇，甲你恭喜，哎呀，敢若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价值啦，啊，你家己都爱穿我少哦。
1: 啊，我讲要甲你留一个地址，要寄一个礼衣予你啦。
0: 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1: 你甲我叫我这个老名，我认定都。感恩
0: 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3: 吼。继续保养，哎呀，
0: 哦，啊，家己恭喜哦，
1: 吼，
0: 啊
1: 你，好行哦，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餐穿我烧吼，啊那会用卡来台中河啊皇帝啊，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2: 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3: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筋。
0: 对对对，
3: 对吧？
0: 所以我吊背是
3: 大。
0: 爸爸妈妈，你甲看啦，咱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药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你，来两顿啊。喂，
2: 王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嘿，龙腾大哥。
4: 搞
0: 呀。嘿，我搞本人。来，你个尹志美吼，
4: 哎，
0: 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
3: 盼望，家
0: 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诶。电诶，赶紧甲靠
3: 通。伊即认知美吼，是日本诶，日本诶迄落国家单位吼，邀请咱即个美元很博士研究五十年诶时间。
0: 是是是。
3: 伊拄好是迄落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位了美如妈妈。
5: 诶，请问我
0: 顶
5: 下有甲恁买，
0: 啊拢还未交？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来，位了来。
5: 我这边是做大组诶啦。
0: 来，要做大组诶哈，你有买过无？
5: 有啊，进前吼，红光那间红家哦，艰苦到要害
3: 死，而且进前吼，
5: 对哦，
0: 迄个当时啊，敢那红光那间咧，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3: 对
0: 啊，你来赶紧食吼，好，多谢，
5: 好，
2: 来来，欢迎来坐，
0: 来来来，来秀面啦，妈妈，
6: 嘿嘿，
0: 要饮酒咩？好不，来要大爸爸吼。
3: 嗯，
0: 啊，
3: 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你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3600，卖你3500，买一盒送两盒。来位了，来恁妹妈妈。
7: 大红
0: 呀。我家人本人。
7: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下悬，你知无？妈妈脑下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下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去咧，就这边较好困。来回你要来地膜啊？
7: 来，
0: 来你。
7: 我要一个大主的，
0: 一个大主的，自谋大哥来，你电话过来哈，这个新工新工的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最后个阿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开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 吃中风十五档吃好伊，他都爱妈妈吃两档瓜，吃到搞尽，本来讲的主子都无材料抄，本来袂芳话，即马人家己会吃饭，免吃话了啦。长辈时代，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减、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六阿佫加送你两阿，八
3: 阿，一阿
0: 六十粒的呢。啊，若特特特大的就对啦。啊，我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暂时本来坐轮椅，即卖暂时加三加加
3: 的啊。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予恁的吼，十阿两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二十阿万二。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脚麻手臂，互你袂阁脚尾手尾拎起起，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
2: 听歌
0: 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
3: 千金难买早知道啦，
0: 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工炸哪灾，炸哪灾未富啊，炸哪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地基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刚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
3: 中
0: 风绝对的。中风婆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起的婆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哦，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三千块，
3: 健康保证班，
0: 袂中风，啊是要开三千块，无爱开，要老惊伊是坐啊中风袂要紧，
3: 好
0: 来，你来来，我请你啊，
4: 一撮四撮来，
0: 来等你下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能教授的啊，啊，这顶盘等于你若无看到迄个美能教授，你甲物件寄倒来用
3: 我，
0: 无印日本的国旗，你甲寄倒来用我，无影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喉，你物件嘛甲寄倒来用我，来回了。
8: 哎，
0: 来了。
8: 我今天听恁的广告
0: 哈。哎，尹志美。
8: 嘿。
0: 来，你电话下来，你先听。好好，来你电话下来吼，啊，这先听有，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着的中风，阎罗王的婆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好，我今日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眼睛呢，唔食就对啦，你当时的中风，哈，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
3: 爱食油炒的
0: 菜吼，
3: 一定爱爱配
0: 有机的。我讲啊，炸哪仔未有啊？
2: 炸哪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去包嘛，我
3: 会使个清楚点。无无无，
0: 真正无啊！来，安尼最后恁家去包，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9: 喂，我要
0: 第
9: 大
0: 组
9: 一
0: 组。第大组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
9: 呢？好啊，精神即摆最好。
0: 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9: 啊，
0: 你有吃过呢啊？
9: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吼？啊，阮先一人一半啦。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过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哎，这姐姐拢会好，你
3: 通则不通？
0: 哎呀，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定来徛咧。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9: 喂，你好。
0: 嘿，妈妈。
9: 你今
0: 日卖哪位啦？我今日卖银子卖地龙架数，吓啊！食同位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啊。
9: 好好好。
2: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
10: 我买一张。
2: 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好来哈。哇，电话拢一厘外，嘿。
0: 喂，你来无上呀？
9: 我无上啊，姐。
2: 嘿，妈妈你好。
9: 嘿，我要
2: 特招做诶，
9: 万
2: 里
9: 诶，
2: 万里诶，
0: 跳诶啦，这就是爱生命诶啦，甲你恭喜，真正诶。
9: 我唔是，
0: 我讲互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诶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敢像我再生诶爸母，互我甲恁友好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来。
9: 好，
0: 等下来，等下。
9: 我手较袂歹，阿妈
3: 这真正了，这真正挂保证的，
0: 哎呀，好好好，来多谢多谢，
2: 来你怎么
0: 样？来喂六，来杨太太，
2: 喂，
0: 来喂六，杨太太，
11: 嘿，
0: 来六，
9: 给你买一座
0: 小座。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你要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11: 我要小座。
0: 好，来电话给你哈。我来讲啊，电话那开通，阎罗王叫我我破我玻璃的名。来，你好，瑞生大姐。
12: 你好，
0: 来你好，喂，林姐妹啊，来电来讲，
12: 来
0: 来来，电来讲，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2: 是啦，
0: 啊，左手看和我多无，
2: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
13: 嘛帮帮忙，收银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14: 好。

0: 感谢所有全国的夭寿啊！听下，
1: 哎呀，拍谢啊，拍谢哦！大家当电话线在斗
2: 阵。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嘿，
2: 所以我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
2: 你。日本进口的，你是要
0: 讲啊？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但是，但是我电话讲到安尼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
0: 当快快乐乐。
2: 肺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甲你，我无要甲你对
2: 讲。肺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到50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我无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头家家己塞车。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肺痨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咧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风是大，拄啊敢若吃地黄加苏花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好，拄啊敢若地黄加苏会当甲你
2: 预防中风啊。伊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你个啥物？通你个肺咯，搁检你个肺壁，肺壁边啊神经管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臂，卡要手尾恁自己个
2: 小问题，小问题。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棍啊，叮当咚咚，我都要让你解决啦啊！一人3000人，60个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这开我只。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一般话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肺梗病
2: 啦。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你马上帮你化解，你
0: 看
2: 这
0: 偌
2: 厉害。
0: 这个议员，
2: 这天然的哦。
0: 中风14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住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好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伊食2年中风，本来哎。
2: 袂怕啦，老卵都讲话哦，嘿，
0: 阿妈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先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要寄物件来给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
2: 吼。
0: 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啊，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我，哦，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个，是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个，
0: 伫迄屏东当地啦，
2: 吼，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吼，家宏哦，啊，家宏来，咱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著干呐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到你。
2: 啊，
0: 我讲啊，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劳，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走路，你爱举三脚架、举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阿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2: 通。
0: 我阿你讲，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吼，
0: 我就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的，那要替伊当家做的，钱甲留咧，福建人是谁？
2: 哦，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才甲你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对啊，我老命都无价值啦，
0: 吼，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啊，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叫徐阿妈妈。喂，
3: 大庄
0: 诶，叫徐阿妈妈，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一人卖你3600块，买一人送你2盒60粒诶哈。啊，那大组诶就对啦，6000块，佮减送你2盒8盒6000，啊，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000块，予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伊送你一盒，我佮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5分钟若卡会着，
2: 日本进口，
0: 今年就对啦，甲明年中风拢无你份啦，吼，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 感觉你无三酸甘油酯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你好，来，地主阿妈妈。来，你好，我高红。来，要认真咩啊？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喂了。
3: 哎、
0: 欸，
3: 我要大
0: 做诶，要大做诶，好来电话起来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姊妹地量教授，你只要
2: 买一个，
0: 食通列会咯，通列会跟清列会教，互你通透。
2: 清理油，嘿，啊，搁大你的血管壁，搁大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修好
0: 好。啊，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袂卡麻手臂，哈，啊，你袂卡麻手臂，你
2: 袂中风，过年糕啊，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对对。
0: 腿裤甲大嘴甲食，猪脚大嘴甲食，
2: 拢中袂要紧啦。
0: 哎呀，你用姊妹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甲食啦哈。来，来，来，来，来面啊，妈妈。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哎、欸，来，你好，来，你要认姊妹啊！
3: 哎、
0: 欸，来，哦，来，电话给你哈！
1: 哎、哦、呀、
0: 啊，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的，生命诚可贵，
0: 对，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你好，苏达。
3: 哎、欸、哎，
0: 哎、欸，
3: 我要改大，改大
0: 桌，
3: 改六千
0: 啊！改六千哦，好，来，好，来，好，来，
1: 你有两张卡，
2: 我这东方是比较不好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一大组二十码，十两码搁三四啊，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
2: 系
0: 啊，来你电话起来，啊，特别是大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是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话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啊，
1: 挂
2: 只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单。
0: 对，
2: 万二块嘛有价单，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是你家己的手啦啊！来，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等下做嘛。拢看唔到，拢看唔到啊！哎呀，来，你等下过来哈。
2: 三十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下过来，等下过来。啊，来，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你好。
5: 拍架三台。
0: 那、啊、来你电话起来吼，啊，电话我去报较慢的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拍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吼？地量教授，
6: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起来吼，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长长，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吼，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
2: 对，
0: 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吼，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谁？
2: 互
0: 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两注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哦，中风伫遐咧卡开。
2: 脚过手过，
0: 人生的尊严在遐咧流烂，
2: 在
0: 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我落，安尼到时垂暮靠无背，
2: 安尼我无意见。这生活艰苦，来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脚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家己拍嘛，电话我搁报一
2: 届，
0: 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跟
0: 爱国的阿妹啊，教授的相片，爱国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啊，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卖完啦，
2: 哎，我知，
0: 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
2: 我
0: 接触较济咧，
2: 我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啊，谢谢，
0: 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段。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相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
1: 刷卡啦，
0: 好，来，来，来，来，新听友啊。
3: 嘿嘿，我
0: 做来要做医美，做大来吼，
2: 做大来吼。
0: 我话来讲啊，人生你着拿这人，我那今日按卡背、手背恁自己，
2: 你拢中风，哎
0: 呀，卡把手臂你
2: 拢
0: 中风的危险群啦。
2: 对啊，太屌的啦！
0: 你把，你看恁手边咧中风无啦？
1: 嗯，
0: 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
0: 但啊，倒咧眠床无同，上硬安样
2: 伊。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今麦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吃。
0: 啊，那我，
2: 嘿，一定爱吃。
0: 我是要开钱，我不爱中风。
1: 都
0: 是
1: 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当自由自在，我不爱中风。
2: 中风诶，我得我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变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
2: 好诶产品，
0: 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都是讲。
0: 哦，这条老命咱甲顾。
2: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诶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权，我有销售权，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
2: 啊，是正牌
0: 正牌好的。你钱到底要创啥？糖分带掉嘞，中风带掉嘞，这人未吃住，那人未吃住，
2: 油啊
0: 也未行，
2: 油啊一直吃，
0: 也未坐，也未白，
2: 对，
0: 也未吃。
2: 对，
0: 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会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
2: 给
0: 我
2: 中风，
0: 你给我中风医好，
2: 没
0: 好无？没好啦，吼，我刚安尼给你挂保证啊，相信高雄一届。吃咱地龙加速，
2: 银
0: 之美，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俾予恁，一盒三千，咱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佮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嗯、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叫好，是天保的才甲伊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咱要来，和咱的好朋友来叫产品。咱的好朋友若是毋捌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呐，头一届要关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叫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叫好，是天保的才甲伊关，毋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我和你去》，我和你去。这个阿华姐啊，叫咱公司叫天保好正员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咱这个天保力金配吼，这个力力啊吼，力力啦，力就是迄、那个，力就是力力正的力，力克的力啦，力。力正的力，精是精神的精，沛是精神充沛，充沛的沛，精神充沛的沛啊！吼、哦，力精沛，咱报告起来。喂，你好。
1: 喂，哎，他叫是叫那个湖南北，
0: 湖南北二三
1: 馆，三馆哈，
0: 湖南北二三馆，什么大名？
1: 陈庆修。
0: 陈庆修了哈。
1: 对，
0: 好好，再给你讲哈。
1: 对，马上还有阿伟讲。
0: 拜六啦，拜六若无搞就拜一，安尼啦，哦，都以拜六为主啦，拜六若无搞就是拜一安尼啦。
1: 好，
0: 多谢你，谢谢。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我和你去，感谢，谢谢。那么伫咱的。这个小东路公民街口王爷叫干叫天宝好正员天宝高南员，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南人隔壁店边又叫干叫天宝永隆员天宝永兴员，西门路四段小巴麦当劳对面有干叫天宝好正员天宝高南员，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又叫干叫天宝永兴员天宝清义明木员。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诶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有朋友咧反映讲，即个点数打伫药客啊顶面，足歹掠会掠破诶，毋免掠哈，毋免掠。你将着迄个客啊挂。迄、那个贴纸啊，甲撩开，吼、哦、用什么物件甲撩开拢无要紧，你着用物件甲撩开，撩开了后，你挂这个纸壳啊，吼、哦、迄、那个保证金花，保证金花甲伊夹起来，我、哦、保证金花甲伊夹起来了后，迄、那个顶管内底面的点数一点就写一个一，两点就写一个两，四点就写一个四。哇、哦！你亲像咱的迄个保肝，哎、欸，不是咩？迄、那个目睭药啊，哦，啊加迄、那个，甲其他遐个产品，大部分拢阮的产品都有点数，就好正丸、高丹丸、永龙丸、永兴丸、甲五年钙毒丸五种，其他无点数的，其他拢无点数的，我、哦、就好正丸、高丹丸、永龙丸、永兴丸、甲五年钙毒丸这五种有点数，其他拢无哈。哦，所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你若是迄个买产品等于你要甲迄个点数加起来，你也加多啊。啊，甲迄个客啊聊开了后，将迄个保证金费迄个甲加起来就好，唔免掠，唔免掠。哦，挂药客挂两条也无要紧哈。哦，安尼甲加起来就好吼、哦。好，所以跟好朋友报告。真侪听众朋友唔知影，我要甲掠起来。迄点数迄客啊挂聊开就好。哎、欸，你唔免搁再家己啊，哈！好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头一遍买股票，阮公司的产品呢，互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的天，宝贝的宝，天宝家己好。来甲讲到家人一间餐厅发生命案，两个人为着债务的问题啊发生命案。一个叫做李宽，一个叫做李成功。那么这个李成功欠人钱，李宽来甲讨钱。李成功伫这间餐厅内底咧食饭，李宽听到讲李成功那伫遮食饭。一段落来刀卡的所在，找这个李成功讨钱啊！这个李成功讲，你真正无目无泪，连食饭也来咧讨钱。你看甲我，甲应一句讲，你欠遐久啊，无要还，你猜啊恶人呢？甲你讨钱，你搁讲这个口气，你是咧讲啥呢？怎奈这个李成功怎啊讲？啊，欠你两千钱嘛，免讨紧紧呢？哦，这个你看愈讲愈袂爽。拳头要杀的按李成功甲争伊，这个李成功，一个李成功争伊了后，李宽单举一支啊酒杆呐，玻璃杆呐，单围着李宽甲卡落，这个李卡又卡落了后，单底下抢酒杆呐，结果这个酒杆呐卡破的，叫李成功捡起来，李成功捡起来了后，单围个暗棍甲插落，按李宽暗棍一个插落，李宽血单冒出来，冒甲规厝间的餐厅拢血啊！结果这个李成功啊，把人插到火炉插低了，都要做伊走啊！一个走了，这个店家赶紧报警，警方随时啊，啊叫救护车来到现场，将李宽送去病院。结果这个救护车来到地上，李宽就已经完全拢无喘气嘛，无心跳啊！送到病院了后啊，不治死亡啊！警方顺线将着李成功啊抓起来。李成功，我也无想要，李成功讲哦，我也无想要死啊！爱就甲我争啊！啊，我捡涂骹玻璃杯啊，擦去，我也知去擦着烟棍。即、這个警方讲，你讲的拢假讲的啦，哦！你所讲的一切，阮拢总共款，甲你写写的，甲你送去检察官的所在啊。检察官依照着杀人罪啊，将着即个伤害致死罪，将着李成功来甲伊啊啊侦办当中，这共欠死吼。伤害致死啊！伊这可能袂当用杀人罪来判啦，
因为这个冤家过程中，伊顺手捡玻璃干那个签伊嘛，所以应该袂当用杀人罪判，应该是用伤害致死罪啦。哦，这个台中市乌日溪南路啊，发生枪声，四十一岁姓车的甲因兜的人无爽快，啊，因为这个姓车的吼，甲因兜的人无爽快，伫个所在冤家了后啊，也枪要自杀的，警方啊。啊，来到现场，甲这个姓车的讲啊，人生海海啊，想较贵啦，卖想伤济啊。啊，因为吼，这个枪机啊，是姓车的家己家己手里的，啊，拄着暗棍车，准备要自杀，结果啊，警方伫个所在个安打，讲足久啊，无阿多，老车也听袂落。为暗棍雕了当场自杀现死。那么因为这个姓家的干部都在拍官司，阿哥吼事业也失败，外口面欠人一堆。阿因某啊，这个时间阁都在甲伊小过，阿阿某小过阁拄着事业失败啊，相当的打击，阁甲因兜的人啊无爽快，心情愈想愈袂开，穿起来都甲伊自杀死啊。警方家苦劝真久嘛，苦劝袂行，阎王注定三件事啊，绝不留人过五更。泰国一个查囡仔来台湾佚佗，这个查囡仔差不多二十通岁啊，尔生做水的，啊伊个穿茶个真清凉啊，裙穿一短啊，尔，伊个裙吼差不多当按着尻川配尔啦，哦。啊，这种短短的裙哦，干来当按着尻川配呢，引起着一个姓王啊，三十多岁姓张的虚干散心，当这个左边啊，徛伫顶关站的所在咧。

军翕内裤的镜头，翕有够侪张啊，够有录影。警方啊，当我将到这个现场的时间啊，依照无故来录人性影像啊，甲伊上法办。接来到家人电话的所在，将伊判处四个月徒刑，一颗罚金120,000。这阵案件也过会当上诉。泰国的左翼来台湾佚佗哩，我、哦、生做真青真水，啊，军穿一袋啊呢，袋球球啊，哈哈。那么引起了着这个叛徒啊的笑声，结果用抓着判四个月，假都开车，伫这个台北市中山区啊，姓万的今年39岁，假都开车。即卖食都开车，叫阮看伊车离二万点咪紧呐。啊，警方啊，同我甲炸落来。即卖一个警方甲炸落来，想伊假无伊要停路边啊。即卖警方一个惊我去的时阵，即、这个姓万的车同我路易为警察同我甲弄落，警察来开枪。结果警察开枪嘛是开无着，叫走伊。即卖一个走伊了后，警方伫后壁追啊，啊即起会走作凶啊。结果一个走伊追无着啊。那么警方啊。啊，一个甲查姓班的，伊的车车牌号码一个查就是姓班的本人啊。啊，警方啊，当我来到姓班的骑客所在，一个骑客附近看到伊的车停伫停车场，车牌号码阁绑起来啊。警方认为讲，安尼这个姓班的无唔对啦，拢唔拍成惊的。当我来到因兜的所在，用入去将这个姓班的甲抓起来啊，将姓班的甲移倒伫涂骹了后，随时甲伊切毒，一个抽落去。其他兵，其他兵用刑的反应呢？即卖将伊上法办了后，进一步采着检查。那么这个姓万的去用依照妨碍公务、伤害甲毒品的罪嫌呢，将伊上法办呢，敢若以这个食毒开车的部分呢，来罚差不多来罚20,000。真正是赔偿骨伤。另外，你甲讲到缅甸，这个缅甸有两个移工。这两个移工干呐为着借卡达车，唔是借卡达车，借多拜，干呐为着借多拜的代志啊，冤家都要收一条性命。李财会姓李的，或者李李一的，这个李一嘞，伊吼是正常来台湾的移工啊。那么因来对面住伫平平内底，就是讲。因这外籍的移工住的所在啊，我那有带另外一个姓李的，这个今年32岁，这个是德州移工，已经德州来台湾7年啊，七冬啊。这个姓李的移工德州来台湾已经七冬啊，结果这一天这个李一的甲三李的问讲，啊我后多摆去甲弄歹，你当时要甲我修理啊？即摆这个三李的讲。嗯，啊！你派你的修理好，或者我的钱给你啊。结果这个李一来讲有啊，我修理好啊。啊，钱你也给我。结果这个三李啊，钱也不爱给人啊，就讲伊加几啊岁，吃伊够够啊。结果这个李一咧，一直要甲讨钱啊。而且伊甲这个三李讲哦，你若钱无要还我，我就随便来报警，讲你是得罪伊讲啊。那么这个三里的多会讲到伊上惊的代志。三里已经来台湾七冬啊，伊趁钱趁啊顺时顺时啊，伊拢做临时工啊。工地人咧叫工伊就去，工地人咧叫工就去，伊伫遮做甲顺时顺时啊。啊，你即摆来叫我们报警，伊就要向天上等于缅甸啊。哦，这个三里的愈烧愈未开啊，拄啊见面啊，甲着这个利益的冤家啊。结果一个利益的咧冤家过程中，因为利益的较软弱嘛，三利的较粗勇嘛，一个三利的一个甲吹落了后，利益的跋倒，即摆利益的一个跋倒，即个三利的拢也是倒啊，为着利益的心脏甲切面，切一个，即个利益的单现场倒伫遐，无喘气，无心跳。那么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赶紧将着即个利益的甲塞到病院啊，伫病院当中急救有活。有迄个生命现象，好你家在，妙救倒转来。那么这个三里的一个毒人毒了，伊惊一条，伊嘛唔敢走呢。结果警方啊，当我将着这个三里的给抓起来了后啊，带回警察局侦讯了。这个三里的这届啊，唔是干那爱用遣送等于缅甸尔，
伊甲咱。

这个杀人到底有死无死？那无死就是杀人未遂啦。啊，那死就是杀人罪，杀人罪上起码啦，十五档起跳，上起码。啊，所以以前卖这个胜利的，这个三年的，叫警察抓到了，医生我办，伊这届唔是干来轻伤等你啊，挨个关。啊，所以这个是哦，赔偿骨伤啦，阿爸。伊想讲吼，我食伊教教啊！你敢弄歹人，我都要袂敢收你啊！你嘛够恶气，啊！人我都来笑你，唔算应该的，吼、哦！所以这用来关啊，拄啊好尔，应该是该收啊啦，吼、哦！你五零五空空，你五零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安排这个点挂球手，挂球做金蕉园啊！这个金蕉园，这是山卡路啊，电话白。来到到咱的园林市场边啊，立新药叫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关的，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金蕉园》。

0: 来，公哥。
1: 好啊，你久啊啦，你食足久啊，你过好顺源是啥物种头咧食？
2: 食酸甜诶。
1: 嘿。
2: 啊，都好啊，我都进食保养，食保养诶。
1: 哦，你进前酸甜，食好顺源，食好，即卖咧食保养诶，对不对？
2: 哎，
1: 食十几罐，食十几罐
2: 尔
1: 哩。
2: 哎。
1: 我食几罐就较差。
2: 我十几罐啊啦。
1: 我是讲你第一单初做咧食几罐就较差。
2: 差不多四五罐一场。
1: 好好好好。啊，过那碗是什么镜头咧吃？
2: 啊，头壳都之外，迄个安尼，
1: 戆
2: 较无困安尼。
1: 无好困啊，好好好。啊，即摆咧吃有较早无？
2: 有啊，
1: 有较好困啊。好，
2: 好，
1: 好，好，
2: 好，好，
1: 多得好。
2: 我问你，你做保安啦？
1: 哟，安尼好，多谢你啊。啊，
2: 对啦，对对。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刚才你讲的镜头，
1: 你是吃什么镜头？
3: 啊，我都卡骨都要退化，啊，甲有些不行，种种啊，我都头都吃两三罐，都感觉有效嘛，都继续吃。我今嘛，咱讲话灌水罐，我今是讲话吃保养啊，三八迄款都八粒安尼，
1: 不再拢吃叫二四点几啊换就对啦。
3: 啊，对对对，我是足爱听你报告新闻的啊，你讲话，我老大人啊，我比你较侪啦。我七十四岁啊！
1: 哦，
3: 我就感觉讲你就迄阵哦来个伊个周丽珍个主持人哦，我都有看到你啊！
1: 是
3: 啊，所以我感觉刚刚才我是唔捌听你个电台，是今年才听到，我就是讲，我感觉你讲报告新闻，我听得足会下个。
1: 多谢你，多谢。
3: 好啦，好啦，啊，即镜头阿边阿边讲见证来，我听人足多人讲见证，咱就知啊，对无？
1: 对啦，啊，你吃好打电话来做见证嘛是对。
3: 对啦，啊，我
1: 来甲你捉起来，啊，甲你报人听，你嘛是好啊。
3: 对啦，啊，如果就感觉确实有效吼，啊，来继续吃，我即摆有感觉。较慢，我要来食养心丸，因为我做搞面人，啊，我较慢要食做我来换食搞养心丸安尼哦。
1: 啊，先生啦，我若甲你录起来播出来，
0: 食我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其实你食好，卡一个电话，你来敢做一个见证，这嘛是功德一盏呐、啊，哦。啊，咱就从咱食好的过程，事实讲互听。咱也无乌白讲啦，哦，实实在在见证啊！啊，若要来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要填补好正丸当来吃，足赞足好用的。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慢，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走路安尼比比撇撇，细细算算，走路走袂远，走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足赞足好用。天宝功能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关筋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啊，迄、那个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健棒棒就输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清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

0: FM 1071，天道永良缘。啊，那是咱的天道立金配立，哦，是立正的立，金是精神的金呐，哦，配是精力充沛的配，天道立金配，批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哦，迄、那个熬天的天道立金配。夜生我熬夜交一个应酬啊，啊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啊晚困呢，天保力金配。那么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呢，天保力金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60粒，你若一个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啊啦，中心文气散传统的香油粉，气香膏有头中开，开香离家过一间。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泡出来咯，操劳过多坐有过久，三着来上的强心运气散。25500，大家要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喂，你好。喂，你好。嘿，是文杰。
1: 啊，我说完啦。
0: 嘿，说完啦，嘿，你好。
1: 来叫一罐好正丸。
0: 好正丸大罐的哈。
1: 小罐的就好。
0: 哦呵。
1: 加料。
0: 吃了较好叫啦吼，
1: 比较轻，
0: 好好啊。
1: 啊，多方便方便恁家。
0: 好，我叫你
1: 不用啊，
0: 好，谢谢你，多谢，谢谢再见。
1: 我是讲，
0: 你搞我这样准哈。
1: 系啦，改叫你啊，你听你听啊，做下。
0: 谢谢谢谢。
1: 你讲时间够，我有准时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啊。
1: 啊，听你节目结束，我就要困呢。
0: 安尼好，谢谢啊，感谢我这样。来听歌，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唔通认输啊！啊，这个施涵姐，施涵姐叫咱寄一罐天宝定少散，湖南白药甲天宝清的平丸，到底点播要收听歌曲，唔通认输。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听众朋友吼，那听我的节目，听一下我的产品，加减帮支持，听少捧场鼓励。0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声卡。喂，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
1: 我好啊。
0: 哎，你好，我文杰。
1: 哎，文杰哦。
0: 哎，是。
1: 我做伊做番食棒球药啊，迄
0: 个哦。哎，全部拢用完。
1: 哎，全部拢安尼食，像个有较差，啊慢慢的呢。
0: 对啦，啊汗油本来就慢慢啊，遐也袂当随食成功，贵讲随见功效的啊。
1: 真的哦。
0: 系啊，遐有食一段时间的啊，三四个月啊吧。
1: 有遐久哦。
0: 哎。
1: 啊，你外吗？啊，你拢一天食几顿啊？
0: 一天食三摆呢，一摆食八粒，照三顿康巴。
1: 我拢食两顿尔，
0: 两顿无够，我还佫加食一摆，无怪你药较慢吼，爱食三摆哈这。
1: 哎呀，啊你麻烦你佫来加一罐来。
0: 好啊好啊，
1: 嘿，
0: 好啊，这里有做甚物东西啊？
1: 我有应该。
0: 有哪款名得吼？
1: 墨金仙。
0: 哦，迄个墨啦吼，墨金用迄个墨吼。
1: 嗯。
0: 啊金的就是金啊。
1: 金嘛金。
0: 嘿，啊仙呢？
1: 现在线，
0: 现在线 ，OK， 安尼好哈，就跟你讲哈。
1: 哎，当时也加来。
0: 哎，拜六也无收到，就是拜一哈。
1: 哦，拜六也无收到，啊，加中昼来，中昼。
0: 中昼时也到了哈。
1: 哟，中昼到十二点的进程啊。
0: 好啊，我就尽量跟你，跟你迄落啦哈。
1: 好好好，谢谢。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腾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森林大拿发生一台车的一台面路的无注意头前，还有一台车停伫路边，结果单为一台车甲夹落，夹一个规个车单并过。那么警方接到报案的时阵啊，两个驾驶拢着伤，停车停伫路边，这个也着伤，啊，这个面路也着伤啊。但是哦，这个面路的这个是无送病院，那有人怀疑讲这个人是毋是有食毒了？啊，当然这交警方处理。有食毒，警方就会甲切毒啊。我阿若无食毒，当然就无食毒啊。阿若有食毒，警方就会甲伊切毒啊。吼、哦。另外，咱个讲到即个高阳呢，高阳有一个开车，啊，这个吼、哦，伊未来线道向阳七连外线道去哩，弄一个啊，即、這个驾驶弄一个真吃力。未来转到七连外线道出去，雄雄出来，桥都卖迄个险啊！叫弄到阿姨伯叫要讲，好好你家在，讲阿妈有铃声，好好家在，拄好冻掉，啊那冻无掉哦，叫结掉，我看都爱死，啊这足恐怖！阿姨吼，雄雄未来线道切出来外线道，这人应该是身体雄雄破病加起来了。所以，该向内线道、忽然外线道去，伊应该若无意外的话，是要为迄、那个内线道切出的外线道是要停车，但是人已经身体站袂住啊，所以动无住，都按桥墩夹落去啊。啊，即卖无情啊，即个开车的司机已经去往送伊到病院去啊，人咧艰苦开车，医生呼吁，警察呼吁啦吼，人若咧无爽快。唔通搁再开啊！人若咧无爽快，就爱休困，唔通搁再开车吼。即、哦這个高雄市75岁县市的妇人人一天胖一两届。即、這个妇人人今年75岁，年纪有啊吼，退化失智症。啊，即摆出门去吼，单找无路转来，即、這个阿嬷单坐伫个车头，伊个公车站牌啊有无？公车站牌也无做，做一个公车停伫遐，啊，互人伫遐等车。这个阿嬷当我坐伫公车站牌遐，家一个人戆戆伫遐坐。阿嬷看到，这个警察看到这个阿嬷戆神戆神伫遐坐，当我惊坏，家问这个阿嬷讲：“阿嬷，啊，你来家坐坐车？”啊，我倒，唔知路边怎转去。阿嬷，你唔知路边怎转去哦？哟。啊！我着出门来到家，拄啊找无路通转去啊！阿妈，你要做啥物名？我姓齐啦！啊，阿妈，恁家的人有咧找你呢！ 啊，恁家的人，我咧找你，我送你回去，我送你回去。现在这个警察同我把这个姓氏阿妈送回恁家。稍等下，经过没多久，这个阿妈又出门，又胖了啦，又不知道怎么回去啦。警方又看到这个阿妈，哎，阿妈你还来你家？啊，我又又找不到人回去啦。阿妈你找不到人回去哦？啊，我找你回去，我找你回去。现在这个阿妈就带回去，跟恁家的人交代，叫伊爱把这个阿妈做这个牌啊，夹夹的啦。看是要甲家己个身躯，还是要甲挂伫个手做手链啊？还是要甲挂一个牌啊，更是形成。一天判两摆啊！你甲想，警察嘛足无用呢。哈、哦，这个红仔讲好啦，我知啦，我一定会甲做一个牌啊，甲挂咧啦。另外，你甲讲到庙咧公馆，啊，这个夜市啊，啊，有人伫夜市个所在相拍，双方面，这两方面啊。嘛是拢为着即个校巴的问题，伫个所在咧处理无好势，因着两边啊，拢有迄个校巴的问题。因为即个姓食的这边吼，欠姓的这边钱啊，啊，即个姓的要甲讨过来，该讨无，即个姓的这边同我带人过要找姓食的，即个姓食因为有咧佚佗，所以打电话叫伊朋友，伊朋友那闹一帮人来。即摆即帮人一个闹来，哇！姓的这边人煞比人家少了。本来是要来讨钱的，煞叫我们拍呢。姓的这边啊，佫有两个人叫我们拍一个乌青目镜啊。即摆啊，双方面的人马都在弯的时阵，警察来到地，因就载了硬线了呀。即摆一个线了了，警方顺线将着双边啊的人拢甲抓着，先抓着这个姓的，甲这个姓氏了后，叫因讲出甚物人有伫现场啦。本来都唔讲呢，警察讲冇紧啊，你唔讲，看你要等遮坐偌久啊？我等你啊！我连当二四小时轮班看你的。到尾啊，这个圣人甲圣家两个人乖乖啊，将这其他的人啊，甲警出来。即个唔那敢警出来呢？出去到这两个人的所在啊，佮超出八达，超出合德啊，将着这群人啊，依照啊这个社会秩序违法啊，将因全部拢总来个依上法办。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千卡，广告。
2: 阿哥好正完呐，阿哥过目睭诶啦。
0: 目睭诶，过脑完，阿用两完，阿哥啥？
2: 啊，过脑完，阿迄个好正完。
0: 好，个好正完。
2: 嘿，是啊，阿免啦配给啦。
0: 我咧讲哦，迄个好正完甲用两完做伙食。
2: 做伙食。
0: 啊，过脑完甲目睭也做伙食。
2: 我、哦、啊，即个食八粒，暗食十六粒呢。
0: 十六粒，唔啊，十六粒也无偌济啊。你若袂重，你着八粒食了，佮食八粒就好啊。
2: 是无唔对啦。
0: 有。
2: 我着遐食无。
0: 嗯，啊，迄着，嗯，啊，你着你若配合好好势，你唔知有法度人有空旁的时间通食。
2: 无，我知，我食十几担啊。
0: 食十几担啊，食了安怎？
2: 啊，就是有差啊。我验我药剂袂歹啊。
0: 药剂啦，吼，药剂当时什么情形啊？你当时药剂什么情形来食？
2: 我无安怎样啊？伊讲哦，放尿大白啦，
0: 嗯，
2: 啊，我落食啦，
0: 哦，
2: 啊，迄落我脚有车祸啦，
0: 嗯，
2: 啊，落食啦，
0: 好、
2: 哦，安尼啊，我食十几担啊，
0: 啊，你脚车的东西是安那，脚会袂行是安那？
2: 我哦，
0: 嗯，
2: 我脚骑车要倒粪扫啊，
0: 嗯，
2: 啊，我头过来，从我跌倒，
0: 嗯，
2: 啊，迄落脚爪碗吼，
0: 嗯，
2: 从我开去啊，啊，落佮落开刀啦，
0: 嘿，
2: 我开始就食营养丸啦，
0: 好正丸啦，食好正丸啦。
2: 哦，好正丸啦，
0: 哟，
2: 阿公养着丸哦，直接放着大白的啦。
0: 好好好，
2: 哦，
0: 本来放较无料啦。
2: 嘿啦，阿公那丸直接爱困的啦。
0: 困袂好势。
2: 嘿啦，
0: 阿即卖好困吗？
2: 好困哦，
0: 哟，
2: 差不多啦。
0: 哟，就反正有那，就比以前较好困足济就对啊。
2: 哦，对对哦，阿你讲迄个，你讲好正丸啊，养着丸做食。
0: 哟哟哟。
2: 哦。
0: 阿你目睭也食了安怎？天宝清已经无完啦。你即款目睭也食了安那目睭呀？
2: 目睭哦，嘿，我的目睭当下六百油啦，阿当下无六百油，阿无补啦。
0: 哈哈，
2: 我认为有啊，我八十岁啊。
0: 是是是。
2: 安尼啊，我讲哦，
0: 嘿，
2: 我是安尼偏孙，开始食，我才十五担啦。
0: 哟，
2: 无我唔知几担啦。
0: 啊，你这个目睭油啊，你即卖食落去目油啊呐，目油有收煞无？
2: 有啦，有差啦。
0: 啊，看面镜较清楚无？
2: 是袂歹啦，哦，我开足侪钱呀啦。
0: 安尼吼，好啦。
2: 哎呀。
0: 吃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啊，甲天宝永良丸，吃四味。 啊，这个目睭本来讲看物件未清楚，啊，佫足够流目油。咱这个目睭看物件未清楚，就是咱的目睭的眼底已经受损啊，咱人这个目睭的眼底受损哦，咱的天保清已明完，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啊。伊吼，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肉等，这些吼拢是专门咧治疗目睭的啦。当然，其他佫有十外味的汉药啦吼，爱专门咧治疗目睭症。所以你若是目睭吼安尼雾沙沙，做到老目又看物件袂清楚啊。是你检体爱惊光，哦，等下看到光安做到老目油的，你要填补清耳明目丸，等下吃甲你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填补清耳明目丸，啊，若填补过哪丸吼，等你若是暗时啊歹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咱来填补过哪丸，你甲买等来吃。哦，你拿迄个长期失眠的这填补过哪丸，即款咧吃效果足好。哦，啊，那是咱的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头壳晕，有暗频，啊，迄、那个精神方面咧注意咧袂集中呢。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哪丸。啊，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吃，脚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天宝果哪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食天宝火正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萝起泡臭了香，放了萝萝泡泡白白，放了卡钱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来闪了，你来一个劲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也专门来帮助消化。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哦，你当然是过来刚开苦盆所，苦一盖，每一盖苦盆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以做成果冻的形态，互你方便炸、方便吃，较袂食啊也较贵个啦。哦，天宝益生菌一克1800块，啊，内底面30包，你若一盖敢买2克，阮算你3500。天宝益生菌。来，唔想讲就了，咱咧节目这个倒转啊，咱咧现场听过时间，要分给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带来咪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咱这个问题者啊，叫咱公司听填报好正文大关咧，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女性的复仇》。

0: 实在对你真不足。我也无甲你来离别，是袂用哩。
1: 哈，要甲我来离开？本身这是怎样讲？
0: 唉，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要强迫我倒转去，我
1: 什么？本身这是怎样讲？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0: 唉，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丽兰，你就爱来赦免我，我已经是。

0: 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来下定我，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无惊煞来死。
1: 哼，你还够迄个面汤来见我？我一生为你这条毛来破，在这三年来，我唔知影受了偌济苦楚，而且唔知影偌济男性比我来受气过。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呢，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希望是要来替天下女性来复仇的啦。你无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来延长着我的时间。
0: 丽兰，请你来赦免我。你会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哦。丽兰，请等下，丽兰，丽兰，请等下，丽兰，请等下。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下课啊，也唔走、
2: 哦。我咧等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4: 啊？什么是一定更好？
5: 就是身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今仔日高雄六股暗时10:25发生着规模3.8地震，震度2级，所以无啥感觉。我到拄仔伫遮做节目，对啊，无啥感觉着迄个地震诶感觉无啦，哦。但是有哪甲咱好朋友讲一下吼，高雄市六股阴暗10:25发生着3.8小区域的地震，上大的震级是2级啦，吼、哦。即吼，甲咱好朋友报告，台南啊，甲嘉义分林是1级，高雄屏东是2级啦，吼、哦。呵，即吼地震讲到遮，明仔载拜五啊。这个门啊，在拜五是属于款吼，风较强、温度较低的迄个天气。门啊，在拜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小可下降。北台湾的低温差不多二度，北部东半部地区甲偏后金门马祖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那么，这个拜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短暂的阵雨雷雨。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中南部的山区嘛是有南山的阵雨。那么温度的方面，伫个拜五温度小可下降，北部高温26-27度，高温哦，高温是高的啦吼。一个北部高温26-27度，东半部地区28-30度，中南部有原保持伫30-34度啊。那么早暗、早起甲暗时啦吼，北台湾是21-22度，其他地区是23-24度。离岛的天气偏好侪云低渐阵雨，23-28度。金门乌阴侪云低渐阵雨也是雷雨，18-26度。马祖乌阴低渐阵雨雷雨，17-21度。这两个朋友哦，真侪人讲做爱听门家来直播，啊，你若是有红有需要阮公司的产品，都来甲支持捧场鼓励啦吼。来，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爱听咱的直播吼，都来甲鼓励支持听收来。安排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做南投调啊，明清阿伯，明清伯啊。这个明清伯啊，来购买阮公司的诶。做对，歹势。明清伯啊，叫阮公司寄填报清义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南投调。欢迎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怪时间要问叫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有一个查甫人啊，啊，含一群人做伙去游览，结果青婚的左囡仔互相拢无熟悉，单为人的尻川皮甲扒落。这个姓林，叫做林牛呢。这个林牛呢，这个人因为平时爱做林牛呢。所以伊都改号名叫做林牛呢。这个林牛呢，参人参加游览，出门去佚佗一天的啦。啊，有的人是互相之间有熟悉，有的人是互相之间无熟悉。结果这个林牛呢，看到头前一个左囡啊，一跪按人的尻川皮拢甲扒落，然后同阿公。啊！结果一个甲扒落了后，这个妇人啊，歪头过来看，这个姓林的甲讲啊，歹势，林着人了。这个妇人人起膜拜，单报警了，警方单将这个姓林的甲扣去，这个姓林的甲警察讲歹势啦，我当作这个我有熟悉啦，我唔只系鬼界拍招呼。结果这个警方啊，一个甲伊做完笔录了后，甲医生发办了。检察官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甲讲吼：“你今仔日若要甲拍招呼，除非恁两个人是真亲密的交情啦。啊，若无任何一个妇人人，嘛无可能互你家拍擦尻川皮。我问你，你讲熟识内底面倒一个熟识，当互你拍尻川皮，你甲我讲，这个牛年我点伊，看叫的嘴塌起落啦。结果，单。”点点唔敢讲，法官出来啦，伊也讲，今仔日得爱熟识到什么交情的朋友，才会你才会愿意同我放点点红拍尻川皮呢？对不对？无深交，上不了你拍尻川皮啊！这尻川皮是足亲密的动作呢，无足好的交情，上不了你拍尻川皮。好、哦，好，即卖即个牛年无人讲。法官认为啊，这个人超过伊要去甲人查囡仔消磨啦，结果将伊依照着成交了的罪名，甲判拘了50天。啊，这50天，你那50天就是罚50000块，拍一个尻川皮罚50000。所以吼、哦，爱较注意小看，你唔通想讲你去个所在人食豆腐，你当作即卖啥啦？你当作你即卖是去行店呢？行店嘛袂使有别人食豆腐呢？你要讲吃豆腐，嘛都要人对方愿意哦。你若无愿意，去有人甲你甲你割，你就死啊你！所以这款五六场所，即卖已经啊，去迄个所在啦吼。你要去人乌白吃豆腐，歹势，这样的习俗已经袂当啊，袂当去吃好啊吼、哦。台湾你卖足严的呢，你乌白甲查囡仔吃豆腐，查囡仔若割你，你代志要大条的。像这个，安尼敢拍一个尻川皮，虎牙。五万块，当然这样代志也可以当上诉的啦。吼、哦，50000块是刑事呢，这个主任阁要甲要求民事赔偿的啦。空空，你当作安那人就要帮你滴咯，不要简单。另外，甲讲到邦桥，这个邦桥有一个饲狗的主人啊，啊，结果狗啊。去和伊个男朋友牙刀啊，甲撩一个伊个脚吼，流血流袂止。即阵个案件，动物保护防野处接到人报案，赶紧去到现场，看到只狗啊，脚血流插地个。知影讲只狗啊着伤，即摆来到地甲问讲，只狗啊啥个着伤，个血流插地，问起来。这个狗主人因男朋友讲哦，因为这只狗啊，啊，伊过去要甲这只狗啊，砍这个，按这个嘴按啊，甲按这个迄、那个狗篮啊，结果去咬着了，伊起无歹，同我举刀啊甲抬。这阵的案件，这个抬狗的这个已经向医生发办了，啊，这个狗主人这只狗啊向没收了。狗主人列为终身未当饲狗啊黄名单，
终身拢袂当饲狗尔啊。哦，啊，只狗啊已经来到着板桥动物之家治疗好呀，啊，开放互领养。这只狗啊，敢那亲像是一种真好的一种狗个啊，什么多纳多纳什么多啊？我袂记起，这种狗啊真乖呢。伊讲伊会咬咬了，应该是这个狗主人的男朋友有共教他人哦。那么按照动物保护法，哦，你只要那苦毒狗啊，一旦罚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那么上当会当甲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所以这个男朋友也得啊抬高啊，伊当作安尼无代志，有可能去用罚20万起跳呢，头壳歹。无你就卖饲呀，啊你若要饲了，还敢顾好势，无你就卖饲哦。一个左囡啊，读国校啊，甲因同学两个人骑卡拉车。即卖甲因同学两个人骑卡拉车，啊伫路林咧佚佗啊，两个人啊。即卖两个人骑卡拉车，啊出去佚佗的路途中，去互一个啊歹徒。即叫做强啊，强个强个无天良，即个应该好命，即无天良的嘛，叫做强啊。即、这个强啊吼，看到这两个左囡仔伫遐，拄啊过去哦，骑卡拉车，甲人左囡仔弄个倒，了后拄啊利用着即个左囡仔跋倒当中过，将着即个左囡仔甲烂的，底下甲蒙胸部啦，当面消磨啦。结果这两个左囡仔报案了后，警方将着。这个阿强啊，甲抓到了后，依照强制威胁罪，甲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你当作安尼无代志哦，卖干嘛啦你？你这个卡小，连个国考的囡仔，你也敢甲弄倒，你那是赔了上摊款啊！另外，那个讲到一对翁仔某两个人结婚真久啊，长期住伫美国。啊，这么长期住伫美国啊，啊，伫美国生两个后生。即卖，即、这个台商信用的，即叫做杨爸的。即、这个杨爸因女朋友合作阿辉，即、这个阿辉啊，伊一天形容甲因翁讲哦，

两个拢查甫诶，啊了就去看人看家哪盘，安尼啊。即卖来到着因国校甲国中诶两个同学遐个所在啊，开始吼，就看人伫遐看啊。了，即个阿辉啊，竟然去看因国校甲国中诶同学两个人暧昧啊。即卖。这个杨白知影讲，因某含因国校甲国中的同学有暧昧啊，当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要求这两个人爱赔偿200万。那么即卖这个阿辉甲国中的同学，这个吼，这个阿牛啊，这个阿牛啊，应该是有甲阿辉两个人有偷窃的事实，因为因两个人吼。有些就讲去汽车宾馆呐，较袂安尼黄叶叶，所以证明应该因两个人有偷食。那么国校啊，这个同学因为因苏东时两个人见面的所在是迄个有长辈伫遐，而且因两个人的对话嘛拢无讲到什么偷食的代志，所以国校啊，这个因为罪证不足判无罪啊。啊，国中啊，这个同学因两个人有约会，到底有偷食无？无法度人证实。所以法官认为啊，因两个人已经超过正常男女之间的社交，那么嘛损害到因翁婿杨爸的配偶权呐。所以，他将到这个啊阿牛啊，甲判决赔偿50000元，和这个杨爸的。而且太太吼，因翁婿伫美国爱转来台湾，爱咧偷食，阿嘛拄好住死。互因翁知影呢，啊，若无讲实在，伊偷食嘛也袂着呢。我讲做参考啦吼，即有当时啊，听起来敢若亲像，迄心肝较无遐好啦吼。但是我是举例讲啦，举例啦吼。即吼较恶心的想法啦，恶心。啊，我是举例哦。因为这个太太甲翁婿两个人长期住伫美国嘛吼，我是记得哦，注意听，我先讲者，我是记得。那么太太回来台湾，无论伊回来半个月、一个月，伊那是凊彩伫外口找一个青婚的查甫人一夜情啦吼。那么两个人呐，头东东东的，伊也唔知道这查甫人是虾米人。了，苏龙刚想卡成搬搬的走，因翁嘛抓无呢，吼、哦！哎，那回来台湾，那一个月时间出去外口吹鬼啊，因翁嘛抓无。我是较恶心的讲法啦吼，较恶心的讲法。我要讲的就是讲，做参考啦吼。翁仔某无应该用着你是阮太太，我是恁翁婿即款的方式。啊来讲啊，就是因为即人的关系，即张的结婚证书，啊来讲两个人安尼用什么款的即个方式来说白，应该是用感情、用亲情、用爱情来和即个太太和即个翁婿用听你、笑你。爱你的迄个心做伙，安尼吼，唔免说白，伊家己就会说白家己啊。那如果你两个人之间吼，迄、那个情分拢无呀，空有一张啦吼，空有一张的证书，甲空有着翁仔某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当时啊说白嘛，不一定说白伊会掉呢。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夫妻之间。我今仔日利用这段新闻，要甲咱好比讲夫妻之间，你唔通认为讲伊是阮某，伊是阮翁，就爱安那安那安那安那安那，你心肝内有足济足济足济答案。其实无应该是安尼个想法啦，你应该是付出咱个真情，付出咱个真爱，啊，互对方你个太太、你个翁婿感受讲啊，安尼跟你做伙是一种足幸福个代志。看你做伙以外，其他看别个人，我拢无法度人感受到迄个幸福。安尼唔只有法度人真正讲，安尼心永远斗阵。啊，若要用一张纸

来说白，像我头拄仔讲的啊，红晒伫美国啊，啊伊若讲转来台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小木哥拄仔扛伊无聊，去拍布啉两杯啊，看着倒一个烟斗会介意，啊了后招出一夜情，我是安尼，我是安尼讲啦吼，就讲，那你当作文件咧讲故事就好啊，甲招伊出一夜情。你嘛念袂对，所以爱真正用感情做伙，确实啦。唔通用迄款哦，啊，我得爱用安那甲你说白，安尼唔好吼。来安排着我听歌曲，首歌曲做《林东辉》。林东辉首歌曲，张太太来到伫咱个大东路二段17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药局，搁要填报永隆园、填报青年平原，交代点播要收听个歌曲。玉镇中正路涂骹开破一栋药局，搁要填报永隆园、填报果篮园、填报青年平原。陈太太，做来听一首林东辉。252500，台南个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0: 广告。啊，这我问你哦，你本来食天宝果，那还是什么镜头在吃？
1: 我就是头啊，哈。
0: 嗯。
1: 头啊，就是拢头壳石石叫，啊，耳啊会安尼，会安尼红红叫。
0: 哎。
1: 安尼啊，头先咪食了好个啦。
0: 好。
1: 有啊，我来问你讲。
0: 啊，拢会有正常啊？
1: 有啦。
0: 我那会有正常，你就该食早唔啦，不得好。
2: 你食啥食好些？
3: 我食恁个啊，
2: 食
3: 最
2: 晚。
3: 食天宝果呢？
2: 天宝果那还什么镜头？
3: 他个听，
2: 他个听，
3: 嗯，
2: 哎，他今麦他个听，食天不过那碗食好个，
3: 好，啊，超过夹开听，
2: 哦哦哦，啊，你不能食保养哦，
3: 无咧，我
2: 讲爱食一个保养啊，哈，
3: 食完我食几十罐的咧，
2: 我知啦，食好个爱食一个保养，安尼早晚我来吃，安尼较袂去夹开，吼，
3: 安尼啊真够夹开啊，
2: 我夹开去吃啊，
3: 我就是讲等于个来。
2: 我跟你夹，我讲哦，明仔再夹拜糕哈。哦，多谢你，谢谢。
3: 阿达，
0: 食我的天宝果脑丸，你那食好去，你得爱食一个保养。食好爱食保养啦，因为吼、哦，咱这个镜头那夹起来，就是咱的身体已经到某一个程度开始发病啦。阿那无。平常时啊，拢好好啦。啊，你甲既然会发病，就会表示讲，你今日就算治疗好去，你连感冒都有搁再野的机会啊。所以，听众朋友，天宝果脑丸，你若食好，你爱食一个保养。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迄就是咱的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迄、那个血油、血代上过劳重。啊，你卖会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

0: AM 1071。
1: 那要有咱的血压袂当保持正常，咱当然医生药啊一定爱控制，哦。啊，咱的填补功能丸来加咧吃，安尼血压袂当平定，哦。啊，你若有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啊，啊，乌暗频、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啊，或者是讲哦，你有迄、那个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现象，你甲买填补功能丸转来吃。暗时也未困着，迄、那个歹困、歹落眠啊，长期失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填补功能丸，即款咧食足好用。啊，你若是有迄款酸痛、神经络病，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填补好症丸，你甲买转来食。伊填补好症丸，当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髓。迄、那个骨头含少怕，骨浆、骨精髓流失过流济。咱来填补好症丸，你甲买转来食。哦，咱诶，滋神水、补精阴、一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将着你诶骨浆、骨精髓，甲伊补充互伊饱甜，酸痛、神经络病都会好哩哩。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未举悬、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填补好症丸，你甲买转来食。啊，那是咱的填补雍容丸呐。这个填补雍容丸，你当那放尿未顺时、未大降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落起泡臭了香，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来闪尿。你若一个劲都想出来，尿尿尿袂掉。迄款高尿、闪尿、放无尿，咱即款填补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尿酸痛风诶，填补雍容丸。心肌不足下元虚弱，填补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互你放尿诶顺序。那咱诶填补清理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迄、那个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惊光个喇叭油。啊，迄、那个目睭会视力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个影，佫会变形。填补清与明目丸，你佮买转来吃。我将着你个眼底，佮伊顾好用，目睭佮伊顾好好，看物件你就会清楚。我咱若要来行东往西，要方便，视力要互伊恢复。看物件要看清楚，填补清瘀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落裂，心惊胆吓，心神袂定，搞紧张搞东吓，忙东忙西忙个忙西东西西搞多疑，填补养心丸。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挂叫异乡精锐。这个新化中山路313号顺地二，叫各位填补好证完。啊，咱的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李生伫咱永康农会西边面协办叫各位填补功能丸、填补清一平丸，也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啊，这个盐行中正北路12号百用药，叫各位填补养心丸、填补定少散。咱的郑太太听这首《异乡情泪》。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拄啊一个九十岁阿嬷敲电话给我，我听着阿嬷九十岁讲话吼，安尼单真就力，头壳足清楚，阿哩阿嬷讲话应对拢总足正常，我就讲保养了真好。就爱像阿嬷安尼啦，食甲年纪足济啊，也搁逐项各方面拢真周全，安尼毋只会活了会快乐，所以人咧讲保养胜过治疗，真是长寿命人咧使用咧炸袂起啊，对毋对？你要甲你个身体顾健康养健，哦，啊，即、這个阿嬷伊个目睭较歹一丝啦，伊阿讲叫人食恁个目睭安那。我讲当然，你食到这个年纪啊，是会当好小看尔。你完全讲好解背景的政敌，我唔敢甲你讲。因为做人爱实在啊，卡达实地。你甲阿妈骗吼，骗几块银啊来做咱家己的业绩，咱也袂好个，对吧？实实在在做人，会使就甲你讲会使，袂使甲你讲袂使，哦。那个讲到这个艾尔利伊米金属，这个艾尔利伊米金属内底面讲到健康摄影机，啊有一个律师，这个叫做欧慧贞，这个欧慧贞有接受人的委托啊，啊要来向着这间艾尔利伊米金属来提出告诉。那么这个律师在讲，讲如果人去用拍到的人是未成年呢，这就违反着儿童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那么如果来拍到的人是迄个成年，无经过当事人的同意，非法收集个人的资料啊，影像、片段就是资料吼。那么违反着《个人资料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即阵个代志啦吼，那如果今仔日即件代志成事啊，我想即、这个熊如山即、这个头家啦吼，伊官也卖算啦，伊个家伙赔了了，也无一定有够赔，伊个家伙全部拢赔了了，也无一定有够赔，因为到目前为止，该累积起来。有要把这个熊如山提出告诉，已经破千人啊！所以这吼、哦，好好人伊唔做啦，伊要来做鬼。你敢知伊开全台湾几来十间的连锁伊米诊所，迄是赚偌济钱呢？啊，伊好好人伊唔做。伊成功难做，伊要来做迄个无成功的代志，真正是啊，我嘛唔知影呢。迄正常人头壳好好，就好好啊，做你的头路就好啊，啊变一寡有诶无诶，实在我想无。啊来替伊到健康点样机的这人嘛，头壳叫破伊。人叫你来斗，你就来斗。你会当讲诶，当诶，这谈这个金医生。啊，是迄个诊疗间内底面到监视的，这未通的，这未使呢。迄我唔敢斗，啊，你代志就解决啦。贪啦，伊全贪全台湾有几啊十间的这个连锁诊所，伊来斗啊，会当贪袂少钱。贪你的兵力甲。海巡署、青红分署、嘉义稽查队查缉毒品，结果抓到一个药卡。那么这个药卡姓詹的吼，伊卖毒的所在，骗入到嘉义县市公共场所啦，迄行为有够大胆哦。结果警方埋伏将伊抓到了，来到因家的所在搜索，去抄到三级的毒品 K 大兵544.34公斤，再来关个死啊这。那么，这个毒品的咖啡包100包，加安慰他明蓝桂枝粉41.4公斤的，好朋友，这个现在呢去用抓到了后啊，依法办，啊交保了， 因为伊知影讲，即个入去可能爱关甲死狗出来啊，所以想袂开啊，当家自杀死，啊人就已经死人，即件代志当不起诉处分。所以早知影今仔日安尼，北京伊讲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早知影今仔日安尼，何必当初呢？哦，台东某一间病院啊，内底面一个员工姓姜。这个姓姜的要交因来对面一个左囡仔，这个左囡仔做阿女啊，生到天津话泼米的可爱台风高水，这人听够有人言。这个姓姜的看到伊杀掉，杀心。结果这个姓姜的来追究到这个阿女啊，这个阿女啊唔卖啊，阿女啊讲我吼、哦、有介意的人啊，咱两个无适合啦，做朋友就好。叫这个姓姜的唔甘愿。无交过手，唔甘愿，当我来到这个查囡仔同事因所住的宿舍，内底面共偷下锁匙，偷下锁匙，咱开入庙，当我共开入内底，结果这个查囡仔伫内底面的孙口，这个姓姜的开锁匙入面惊着，我哎呦，啊你干我弄入来啊？伊当我甲这个查囡仔讲，我足爱你，你有我交干唔好啦。即阿女啊，讲你是咧讲啥？我咧甲你讲无啊！你硬多强，讲袂听，教袂死，袂比你真正袂险袂走呢，挂袂走呢。结果，即、这个姓姜的一个姜赶走了，即、这个昨日来水报案，不然警方来到底，甲即个姓姜的你也起来问讲你锁匙安怎来？伊讲我咧利用因无人伫的时阵来只偷拍锁匙，讲偷拍锁匙呢？看这我笑得好啊，笑个家人。尾啊，这个姓姜的姜医生发班啊。那么依照着无故侵入客体的罪名，该判刑三个月，一颗罚金九万。啊，赔偿骨上，赔咧上汤饭啊。有当时哦，讲说讲未了啦，好好人唔做，人该讲无爱啊，无爱你硬多强，硬买。二五二五空空，咱这电，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新卡，2525500。来，广告。
1: 哦，我上你啦。
2: 系啊。
1: 哦，你好啊，你好。
2: 啊，卡工吼。
1: 哦。
2: 有钱呢，我十块呢。
1: 哦。
2: 啊，食食咧吼。
1: 哦。
2: 仲咧拢消去，足好咧。
1: 哦，你食天宝养龙丸吼。哦，
2: 啊，
1: 最近拢消伊就对啦。
2: 哎，拢消
1: 伊。哇，你真好，真好。
2: 嘿。
1: 对，我放叫较大包无。
2: 有啊。
1: 有哦。
2: 嘿。
1: 哦哦。唔
2: 知影乌白咧，乌白只食到卡骨足大块啊。
1: 哦，安尼啊。啊，你唔是讲拢啊啦？讲哦，拢有够大块啊。
2: 有够大块，那是。你卡骨都有起，真够足大块啊。
1: 哦哦哦。
2: 啊，先食这款。用龙丸哦，
1: 全部用龙丸，
2: 全部用龙丸，食得好呀！
1: 哦哦，
2: 有啊，卡骨大又薄，大唔是讲大一段咧，
1: 哦，
2: 比起卡骨，比卡薄，大起来甲卡乌啊只咧，
1: 哦，啊严重，
2: 啊足大块咧，
1: 哦，
2: 啊前一阵啊哦，一日食饱，干那分到一支卡尔，
1: 哦哦，
2: 啊今嘛哦，
1: 对，
2: 我食得也是好呀，
1: 哦，你有买全部好正丸来吃，
2: 嘿，
1: 哦哦。
2: 好好好，食了怎么酸也好呀？
1: 好好好，
2: 啊，较袂酸啊啦。
1: 好啊，你就好啊，你即卖油果有得打无？
2: 无啊啦，
1: 唔会打吼。
2: 打油果。
1: 哦，安尼真好。
2: 嘿，暗时袂困哩，拢嘛起来打。
1: 安尼好，我酸痛都袂困哩咯。
2: 酸痛我拢袂困哩。
1: 哦，啊严重嘞吼。
2: 我拢会抽哦。
1: 哦。
2: 啊，迄打油果唔是讲油果打就爽快啊嘞？
1: 嘿嘿。
2: 迄油果打嘞，你若知影讲皮肤在歹的时，啊，管打掉嘞。
1: 不掉会起油漆啊！对对对，无咬牙哦，拍皮
2: 啊！起油漆，一日第一切，一咬咬到尾啊，就讲破皮就讲烂啊！
1: 哦，
2: 就过来过来补健，过来又过得来补嘞！
1: 好啊，你再来补呀，就对啦！哦，啊，去来补补健啊，不行呀！安尼哦，哟！
2: 啊，过了今嘛哦，免打油波啦！
1: 哦，过了今嘛免打油波就对啦！哦哦哦，好啊，你真好啊！
0: 卡含汗水，水症对卡起，这吼就是咱的腰子过滤功能出问题啊！啊，你的腰子的过滤功能出问题吼，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豆豆啊做治疗就会好。咱的天宝养龙丸也当甲你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咱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咱的腰肌型的功能较歹，啊腰肌的功能较歹，膀胱较无力。那么咱的放尿就袂顺失，长期尿放袂出来，腰肌的功能歹。啊，这个水气累积在咱的身体当中，就会灌水，灌水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洗腰肌。所以好朋友，迄、那个腰肌的功能若无好，啊，咱的天宝养龙丸你也该买转来吃。我甲你腰肌的功能，甲伊顾好用起来，放尿自然就会顺失的大降。啊，特别安尼落落泼泼泼泼放尿较煎油，迄天宝养龙丸就好。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来一个劲的先出来，尿尿尿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吃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板啊，够闪着，够转着，够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夹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个天宝过难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来按个眼睛，脚手个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难丸。啊，若是咱个这个。天宝过难丸，你若是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啊有咱呢精神方面注意力袂集中，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过难丸当来吃，暗时睏袂去，迄歹睏、歹落眠的这，睏袂好势、睏袂舒适，长期失眠，天宝过难丸。啊，若是咱呢天宝起歌。这天宝起膏四条一组千二块，买四条送一条。天宝起膏纯天然，正港台湾制造，通过了 ISO 甲 GMP 的认证，搁是化妆品顶级的起膏。起膏哪要好，就爱天宝。天宝起膏洗嘴洗安心洗清洁洗白，天宝起膏。这外面无当买，你也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啊，那是咱的。这个天宝五年解毒丸呐，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包、生龟面、吹大口、臭身躯、白腔、尿、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吹大那灌掉了，未去吹大。天宝五年解毒丸。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相思魂》。

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为不如意，你祝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黄，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日哦，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蛮囡仔阿峰、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来讲一个这吼、個。其实啦，有当时啊吼，这逐工我甲看啦吼，只要这个问题，只要伫这个咱的报纸吼，这个健康医疗上，小马讲逐工啦，应该是一礼拜吼，拢有一篇日报啦吼，都、就是啥物毛病呢？胃食道逆流。
1: 哦，
0: 这个胃食道逆流，其实啦，有人拢讲无啦，我无啦。其实，咱台湾讲超高雄的人胃食道逆流，啊，这是咱一每一个人的见解啦吼。这个胃食道逆流，那以我家己个人的感觉，我嘛是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的人。十几年前的时阵啊，我胃食道逆流，迄边迄是幽门杆菌，吼、哦、幽门杆菌造成的。
1: 引起的。
0: 好、哦、啊，咱你这里讲吼，这是。哎、欸，可能十几年了吧，哈，
1: 我看不止，
0: 不止哦。嗯，哦，这我是安那有在咯，把这个药物赶紧用好呢。哦，迄阵我无骗你，我每一年啦，只要爱去吞胃镜，哦，胃食道逆流，你大家拢是讲，嘿也无啥。其实啦，我跟你讲啦，你若顾好，是到尾变胃癌啦。好、哦，来，迄阵我都拢较早时咱唔捌，拢食胃散。
1: 对。
0: 我拿起来胃散，我唔捌咧啉胃冷起来有诶无？拢胃散啦。
1: 嗯。
0: 好、啊、胃散都食落，我食到尾啊，看落报纸咧看，啊胃散啦、啊，咱不管台湾进口诶，拢总无合格有哦。诶，咱台湾诶卫生署敢那去清查一遍，拢甲检查无，全部拢无合格啦。哦，拢无合格，怎啊叫伊下架嘛？哦，拢落来。啊，然后我看一遍过来了后。好、哦、啊，过来，你就拢无食嘛。好、哦、来，啊，我是安那有在咯。只要其实我胃食道逆流这个幽门杆菌啊，我唔是食西药食好个。好、哦，这我会当坦白甲咱家爸母讲，我唔是食西药食好个，我是食迄、那个。当然啦，你若有当体，唔知，当这是每一个人的迄款的吼，的体质啦。我是以我家己的，我家己食。下面讲来讲哦，我是食咧啊，做啥？
1: 沙棘油，
0: 哦，沙棘油、嗯。十几年前啦、
1: 啊哦，
0: 十几年前哦、啊，我
1: 对啦，无食无做人吼。
0: 迄阵拢无食，迄阵唔代是无食人啊，现在我是无了解啦吼、嗯。啊，我这代理这个医生朋友啊吼，伊怎啊？伊家有咧德国进口、嗯、哦，迄、那个沙棘油，爱用滴诶。
1: 啊！其实，医生退休
0: 啊，其实，迄个物件，当时健康食品、保养食品，伫咱台湾是无流行啦。
1: 会
0: 用食的人，
1: 会
0: 用食的人啊，未感觉啦，吼，未捌的人，未去感觉安怎啊？我伊讲甲安尼讲咧，啊，佮我讲哦，会记你哦嘿，你只是滴一滴，暗时要困之前一定爱滴哦。伊我是讲，我甲讲啊是啦，伊讲吼，胃食道逆流。幽门杆菌造成，幽门杆菌做歹胎啦。哦，恁诶话人，恁咧听节目诶人，恁注意听，含医生都会惊啦。我无袂幽门杆菌非常诶歹处理啦。
1: 哦，伊讲、
0: 啊、你都反正你都要困进前哦，你都较低啦。
1: 哦，
0: 我只有好无有，迄、那个幽门杆菌迄个袂啊。哦，甲像我即摆胃食道逆流，我嘛也有啊，但是毋是幽门杆菌造成诶。哦，是因为咱的胃液下酸，
1: 好、
0: 哦、啊！伊即卖来就开始，人就讲哦，你都爱食茄贝仁啦，吼、哦。较早茄贝仁，咱台湾是无啦，是拢爱去日本。日本，下尾茄贝仁啦，就是咱咧讲的高丽菜精。
1: 对。
0: 啊，迄是化学的。
1: 伊算
0: 半化学的。你较早会用食
1: 半合成的。
0: 对，较早你若食啦，听到啊，你胃溃疡、胃溃疡哦，啊，十二指肠溃疡哦，一加酸，啊，你去药房买茄贝仁啦， 啊，咱当时嘛唔知啥，才甲问，哦，人药师啊，这就是啊，做高丽菜调整的啦，哦，咱才知，后来了后，到即摆啊吼，自我开始擘这个电台以来，纯博士咱麻烦伊做一支，吼，伊这伊咱。咱唔是讲咱的物件好啦，其实我拢试过啊，足济人摕高丽菜精来我卖，拢对伊袂对啦，真正对伊袂对啦。啊，爱食无？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
1: 其实每一个人，
0: 咱台湾人，
1: 每一个人你有无不管，你一定逐工爱食过。
0: 我来讲，
1: 你有去食三顿，有去食物件，
0: 唔免提起当下做啦。我来讲啦，高丽菜精一工甲食一粒嘛。卖讲你有胃食道逆流，无胃食道逆流。等到有一天你发觉到，将来要治疗拢上万啊啦。哦，你唔能讲一家算足简单嘞，其实足歹治疗的啦。哦，你甲看，尾仔我就开始逐天食，逐天食，都也阁无在去治疗较好势啦。哦，啊，一家算会引起啥物款的毛病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本来我是想讲，即阵啊无你卖药的刊物哦。这阵嘛嘛无物件，所以我就啊嘛是爱讲啦吼。因为我连续看几日讲看这个管理着咱这个
1: 卫生
0: 卫生问题吼。这篇我是讲诶，未歹甲恁讲一下吼。这啊是对一间病院咧，中安病院肝胆肠胃科的医师啦吼。伊讲一个六十岁吼，诶，这个查甫的啊。迄个神社啦吼，因为长期受到胃食道逆流困扰着十多年，其实我跟你讲，胃食道逆流拢十多年、二十多年啦。你爱知哦，胃食道逆流啦控制无好势，到尾是会变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大行做起来啊、哦。虽然拢食迄个最生的药物，但效果有限啦。只要停药啊，就阁发起，就阁压起。尤其只要暗时食物件，食了食有诶无困诶，就开始啊，吼、哦，都困了开始啊。啊，大家拢是想讲啊，要安怎，要安怎？我即卖甲咱遮诶爸母啊讲，其实啦、啊，大家拢讲，你诶胃食道逆流是因为咱诶卫生伤济嘛，有人是安尼啦。但是经过美国，吼、哦，你像阮。你捌听迄个陈老师啦，咱节目里讲，伊讲美国足济科学家、医学家拢研究，其实咱人就是欠啥，胃食道逆流无够，所以伊无够的时候，胃伊若要做这个胃生出来，你听下无，硬要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啦。安尼，即个保护你听下无？
1: 哎，算你卫生无够，
0: 无够，是真正无够，
1: 才开始
0: 胃炎，因为咸要一直做。
1: 因为咱人诶，主体内你胃伊会主动反应嘛，
0: 对，
1: 伊反应伊一直做，硬要做迄个卫生护理啊。
0: 对，吼，啊是安那胃食道逆流，因为咱即个脑，咱即个食道叫一个叫做喷门啦，未关未掉啦，
1: 关
0: 未掉引起诶嘛。哦啊，一般啥物叫做胃？这医生是讲，迄叫做顽固性的胃食道逆流。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台湾人真侪拢家己唔知影。啊，我买啊，即卖我家己来咧扫吼。迄阵啊，从去年开始咧扫，我就知道啊，惨啊！迄一般的诊所看啊，你这个过敏啊，你感冒啦，啊，咱无法度，咱医生甲咱讲，咱就直食药啊。食到尾啊，无法度，我去年就今年年头嘛，甲你讲，尾啊送去，甲我转去啊做台中营总啊，营总的医生检查了，啊你这个胃食道逆流，嘿，咱家己无感觉，我家己无感觉，一只酸哦，你也知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少是治袂好，做歹治的。
1: 啊，
0: 要安那治？
1: 胃食道逆流的引起的毛病嘛，真侪种啦。
0: 要安那治？你敢知影？你都甲食，较久来食高丽菜精。
1: 啊、哦，
0: 咱的腰的康你有买到，较骨拉食嘞。你像我即卖吼，拢差不多平均啦吼、哦，我只要两工食一粒啦，我只要两工食一粒。好、哦，因为迄免你若到尾啊，唔免逐工食，只有一个好处啦。你免惊，你第二免惊幽门杆菌啦。哦，真正爱注意啦。 哦，咱这爸母咧，囡仔有咧听节目，你唔好定讲我买，我买，我买，今仔无人要甲你买啦，吼、哦，今仔无人要买，哪有人要买，拢无要紧。好、哦，所以你会记哩。其实，旧日才种一工、两工，甲接一粒，两工甲接一粒。我无，但是两工甲接一粒。
1: 算无诶，你啊，正常咱就是盖盖啦，啊盖解盖者盖。
0: 因为咱是安怎会安尼呢？这个胃食道啊，逆流啊，是喷门是胃甲食道的一个守门员嘛吼。伊正常的状况下会怎啊关掉咧？但是他叫去要放凉，伊就真像那酒凉话，久久无弹性啊。哦，无弹性啊！哦，所以会记，这拢爱作注意。啊，你莫，你莫，我来讲哦，你莫定啦，食迄个、迄、那个啥油灵啦。我无骗，愈食愈严重啦。较早我那胃食道逆流，我了嘛，了嘛，迄啥，迄胃酸卡落，本来食一卡变两卡，两卡变三卡，啊，你食卡尾才知原来迄拢中药，你听无？去检查拢总，迄、那个医，咱台湾迄边拢总下架，那不是个人超过重的，就是重金属伤过关，所以药啊吼不管。
1: 啊，我较早拢时间，咱拢时间食抱一只狗的啊。
0: 对，阿叔，我甲咱只爸母阿公，
1: 恁拢爱，恁拢唔白，
0: 嘿，恁拢爱记你一句话啦。不管西药中药，拢是药，
1: 拢是药，
0: 啊，拢是药啦，哦，尽量爱注意啦，吼、哦。啊，这胃食道逆流。我跟你讲吼，要用要一款的，就是咱就逐工甲食一粒，逐工甲食两工甲食一粒，两工甲食一粒。即马骑马日，你就免去到外国买啊，对不对？
1: 咱台湾都有
0: 啊，吼、哦啊。来，阿洪是啊，甲你讲，这真正有迄个为迄个高丽菜精真正啦，会样做的，做出来那有迄个啥，迄个量，迄个。迄个高丽菜精内底，即个做，迄个有量有够吼，要对付着即个做啥胃药门杆菌啦吼，对胃食道逆流足简单的啦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拢会想讲安怎，较早咱你无咧捌这个人，你袂感觉啦吼、哦。你像我咧讲，我带你个朋友啊，因爸我捌伫遮阿华嘛都。奇怪，俺老爸拢食甲遐甜，哎，每一工哦，佮拢差不多八九点、三十点才有起床哦。因为退休啊嘛，迄阵我捌哩，
1: 啊，已经七十外岁，迄
0: 七十外岁啊，透早爬起来吼，无食早顿哦，起来就是机车骑先去买两罐乌熊汽水，干啦。伊毋是买塑胶干啦，迄个玻璃干啦，一边逐工的哦，我阿恁爸。伊我咧甲问，阮爸逐工一定爱两罐乌熊汽水，毋是安尼乌熊汽水就啉哦，倒来阁拉糖哦，讲也无安。

0: 因阿因母啊，因因这因妈妈嘛医生哩，听啊，我迄阵啊含定去遐济，吼、哦、啊，即摆去的时阵啊，因母啊真骨力煮，因厝虽然好家人，吼、哦、做好两个老爸甲老母拢医生啊，因无请我咯，无请我咯，三顿拢因妈妈哩煮，洗碗拢因妈妈哩洗，啊，人因母啊讲一句话，伊讲你。退休绝对袂使全退休，退休是退而不休，退休啊，但是你唔通休，所以因母啊拢会足骨来煮的啦。
1: 我看奶奶啦，其他看拢一个迄落买菜
0: 啦，我来讲吼，人家家己去买菜，啊，等下等下家己洗菜，家己煮，我甲问，伊讲安尼吼。伊会计划足久啦，吼！伊会计划足久，因为脚有力嘛，有咧运动嘛，你甲当作运动，洗碗池、揉涂骹，伊当作运动尔。吼、哦！伊讲即款的是咱平常时做咧做咧，未超过讲咱退休的人的体力啦。吼、哦！所以我当时胃食道逆流的时阵，伊就摕迄个啥，
1: 迄、那个沙棘哦，互
0: 我滴。吼！伊摕足济物件，阮食拢是保健的，拢德国的啦。哦，拢德国的，咱才知讲，甲即卖来擘到这個，我定咧想讲，啊娘啦，咱有那，我甲阿华有那十几年前就捌擘过这类物件，只不过，
1: 咱都无去深入了解，
0: 无去深入的了解呀，对不？
1: 这保养的重要，
0: 对，
1: 咱知影讲有需要的去找姆妈
0: 咧
1: 去。
0: 没啦，我若有需要去找姆妈，我若想讲要出国，我若要出国，迄阵我定伫大陆伫亚洲里。国外咧做迄俩做啥？你真做迄俩做迄俩做迄俩做五十股有无？
1: 五十股。
0: 我咧讲我迄个迄款了五十股蔬菜水果，迄个也做养生的，哦，生机饮食的。迄个江苏的时阵啊，定咧大陆、欧美国家，甲这个即卖马来啊，这个马来啊、新加坡这个国家，拢伫遐咧讲这吼。哦，啊，我那便要出去，我拢去姆妈遐。我明仔载要来对，吼、哦，阿、啊、姨就知影我要创啥，会甲我包澎湖八场捞晒啦，
1: 甲
0: 八家钱啦，吼，
1: 伊拢甲你款便便，
0: 就甲我款讲你要去几个，拢款的拢三包啦，吼、哦，阿、啊、就你怎啊扎嘴，那拄我去拄着感冒啦，食了歹巴肚，你就即个就甲食，我无骗你哈，一届阮规所有兵就只去
1: 越南，
0: 十外。去越南哦，越南嘛，咱若要去下龙湾就知，暗时的下龙会带你去钓
1: 鱼啊，
0: 暗时啊钓小龙啊。阮规团拢朋友嘛吼，其中有一个食一个，从啊开始闹到偌严重咧。
1: 要
0: 搁你闹，人拢散讲啊，
1: 伊即
0: 无来了，即抓来实在吼，要是有贪食即个，结果伊家己
1: 伊家己嘛拢有查，朋友嘛有查。
0: 我咧朋友单啦，出国单拢查过爱查胃肠药啊。结果安怎食都食无啊，食无啊！啊你讲，我讲啊，我才有啦。
1: 无提试看
0: 卖啊。我你食看卖啊咧。
1: 没啦。
0: 好、哦，我就陪我这个医生朋友因妈妈包好我的吼、哦，你食看卖、一包尔，一包尔。
1: 好啊。
0: 都解决啦，都解决啦，等啊。
1: 所以我
0: 足钦佩哦。这真是无简单，来。哦，这是咱题外话啦，吼、哦，来，今仔过来甲你讲第二项啊，这是每一个人拢会去拄到的问题，其实这点爱足注意啦，吼、哦，啊，咱一般足济人拢是想讲哦，啊，我去检查三酸甘油脂正常，啊，这啊
1: 都啥，
0: 胆固醇嘛正常，所以我唔免烦恼，我未中风啊，来拍摄啊，我。阿峰较早阿未擘这时阵，胆固醇，甲这俩做啥三酸甘油脂拢足悬的。
1: 啊，即阵啊 ，GTV 肝遐大拢悬。
0: 即阵啊，你问我讲阿峰，你敢会中风？我来讲，阮算高好肺炎群。你来知哦，咱的血管，你像我有较早捌有这个经验，咱的血管顶头是足垃圾无？甲即摆也清未清气哦。哦，
1: 所以讲你迄个洗手拢落来啦，
0: 拢落来，我去检查嘛拢正常啊。但是当时要中风无人知哦，是安怎讲？
1: 因为你讲，
0: 我即卖讲给你听，咱边个水沟本来就足垃圾，
1: 嗯，
0: 对我内底全落沟。

0: 阿嬷的专家有诶
1: 无？
0: 你茫讲啊，我甲穿好啊！我甲你讲啦，你甲看诶水沟啊壁，你遐壁遐垃圾要安怎穿会好？啊，我甲你讲是安奈注意，恁注意听啊！即个爸母啊，有闲去看水沟，好天诶时阵，甲落雨天诶时阵，你去甲看一下。即卖呐，水沟呐好天，水较少，是毋是呐？打起，咱诶水沟壁。比比啊，一块一块有哦，会那规片规片会落落来，会记哩。咱的血管就像安尼，迄片若落落来，对血安尼行，行较多，踢较多，你的毛病就出哩多啦。
1: 行较多，来过过，踢掉，压过去啊，压过遐去啊。
0: 爱注意啊，所以这篇报纸是这个新冠病啊，吼、哦，因捌24点钟内底啦，捌成功。抢救八名的心肌梗塞的患者啦，后来这个医生你讲啦吼，救治心肌梗塞足需要的三种，就是爱提早知，吼像我目睭健康食品了，我家己知影讲，我爱注意，我爱注意啊，来就是强力降油，长啊了后爱长期追踪，其实长期追踪就是一定要去检查身体啦。
1: 三个月一届啦。
0: 你家己本身像我家己本身知讲，我较早三酸甘油脂高，所以我因为我体内去检查那个胆固醇拢足高，所以你会记哩。心脏内科这个新冠病医心脏内科的主任嘛，医生你讲心肌梗塞的救命关键离个时间嘛，他就话爱赶紧上病，赶紧去伊个做遐啥。溶血剂，哦，甲你通，哦，搞迄个款的吼、哦，来，心肌梗塞啦，就是你提早爱介入，爱家己知影啦，吼、哦，过来就是强力爱降油。我甲你讲哦，咱人你去检查 LDLC， 迄个就是叫做歹胆固醇，一定爱控制你安全的范围，长期去追踪。我甲你讲哦，我胆固醇上悬200外要300。我食啥？食足济纳豆红曲，我嘛食足济。结果人我食咱的纳豆红曲，我长期甲食，我的胆固醇啊，即卖好诶，压起来，歹降倒落来，即卖拢伫标准内底。哦，即拢有迄个数据通好看。所以即医生你讲，恁注意听好嘿。咱遮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即医生你讲。你那是有这竞争，爱注意。你譬如讲，胸腔白白，感觉你胸口内底有大石头，甲你跌掉咧，甲你跌了。当时跌掉咧时阵，胸腔白白，敢那石头甲你跌伫胸腔。诶，当时你会变青光，头壳会红，血压会变低。吼、哦，你这个时阵家己唔当开车哦。吼、哦、啊，唔通开车啊，还是讲我来坐公车来去就医，拢上班啊。然后这个时阵，你就要赶紧拍119，由救护人员紧去甲你载，啊，紧甲你载来病院。我讲，迄当时发一个塌嘞，就塌嘞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因这医生啊，拢去度过啊啦吼。就是讲，你若有心肌梗塌的现象。哦，心肌梗塞的风险上，有可能你的胸腔白白，啊，胸腔嘛，感觉一个大粒石头，甲你跌里啊，
1: 喘气喘
0: 袂起来，真艰苦喘，爱变青瓜，头壳会戆，血压会变低，拢爱作主意啊。
1: 像
0: 你
1: 变低啊，
0: 对，迄个就是安尼。
1: 我讲，
0: 我这个朋友是电视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好佳哉，大家拢朋友。我因为我做电台以来，我来讲，我的人，我虽然册读无悬，但是我足骨力，我有册看足济，啥物款病会造成啥物款的迄款的吼，我了我知。所以我有了我遮泡茶，我
1: 拢加减啊，
0: 我会加减啊，讲一寡遮原理互伊听。伊迄边伫台北，等于台北了，就是像我拄我咧讲这个经营，病清肝，本来要提落休困哦，伊今日。伊来阮遮甲你讲哦，讲我拄仔听到阿峰你甲我讲哦，阮咧泡茶讲胸腔若十针哦，啊咧开你歹喘的时阵，骨人的胸腔伊就拔起来有无？啊会变青光，就是要啥？要心肌要解脱啦！吼、哦，伊去想着即句话，雄雄去想着即句话，讲赶紧的，
1: 唔敢休困，
0: 唔敢休困，直接怎样行？因对面就 对面就病国泰病院啦。你就要赶紧去，医生讲阿来你住咧，你唔免阁转去啊，我直接甲你存钱啊。伊讲，吼、哦、我即句话，伊讲我雄雄去想到即句话啊，迄、那个画面有即句话起来了，拄啊即句话去救着伊，袂就害啊。
1: 本来伊是拍算讲
0: 要坐来伊啊，我跟你讲，恁注意听，如果恁有这个情形，有这个情形，你唔能讲啊，天天嘛神仙尔啊，现敢唔敢那爸爸，我来按、你变唱歌，我来倒咧休困，我来讲迄个休困咧，就是你最后一遍，最后一遍看到恁兜的
1: 日头
0: 呀，恁兜电话，恁兜电光呀，这个倒咧，你就袂阁倒转来啊，好、哦，安尼知哦，来。啊，三酸甘油酯伤过悬，平常时除了纳豆、红薯以外，啥物绝对爱食？乌蒜头精啊！你有听这个啥？黄康宁博士，你甲你讲无？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原本哦，等下再讲啦。咱先来一个欣赏一首啊台语歌曲啦吼。啊，等下再过来讲。哦，咱这爸母安尼你听喎，心机加大，咱台湾人是
1: 足济济啦。
0: 欢迎爱较紧的，
1: 啊，你若有讲、哦、有你找啦，有迄、那个有精氨酸咧，
0: 我爱食。
1: 你若感觉做精型的时阵，你精氨酸
0: 我爱先食一下。卖讲伤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嗯，我来讲哦。
1: 我是讲，你有滴找我。
0: 精氨酸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精氨酸，我即卖讲一点，我顶两天有哦，阿妈赶紧安然，我、感觉安尼，敢那真艰苦，我赶紧精氨酸紧甲食咧，吃了半点钟后，才轻松起来，哦，下面就喘起来。
1: 咱的服务电话，0800318009，
0: 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今仔剩无几组啦吼、所以我跟你讲哦，较轻松的，好给讲一挂健康常识互你听，也望学袂歹。来，咱来欣赏这首林文亮所唱的吼，这个红叶厝啦，好来，咱来听歌啊。

0: 喂，来，红霞自林文良，林文良所唱的啦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哈，啊，如果讲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节目咧进行中间啦，哈！来，这个咱这长辈时段哈，如果有要找阿芳、阿华的电话，做你个卡。啊，来，这个有一个咱无芳的这个朋友啊，我跟你讲哈，有当时啊哈，要咱年会节啊哈，要做什么工课哈，咱家己本身爱了解，好啊，唔好乌白母，哈。你若要卡电话起来，阿华嘛要甲你接，结果你拢卡咧，硬咧，听你接起来，你怎挂掉？已经卡过来个啊！我甲你讲吼，你会坐啊啦，咱拢已经接坐位啊，吼啊，唔好做这个无聊的代志。
1: 来，
0: 好、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来，你有需要，咱请。

0: 来，好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作业小人安尼啦，你都不管你要创啥，要你有啥物话要讲，你电话卡起来你就讲，卖单电话夹起来，喂，规波拢啊，即卖甲接起来吼，怎甲你挂掉？接起来怎甲你挂掉的？阮主我边啊是，我会当来讲我边啊就是派出所的，所以我只卡电话甲派出所讲，伊讲你会使甲留伊电话起来，看你要报。伊会敲电话去对方的派出所，甲讲，讲你莫来共乱。乌白来，恁人食甲济话啊，定咧做迄落工课，对无？我拄啊，我接起，我讲你安尼，伊讲啥物伊并无听诶，对无？这咱因为我甲你讲啦吼，咱这爸母啊，阮这算，咱讲白，阮算咧做生意所在，啊，阮商业电台，阮是一定爱做生意。啊！你要创啥？你有啥物啊？阿峰，我想要给他点一下歌。我是无咧从现场接受点歌。吼、哦，你有啥物问题？你卡起來，我拢会给你答，会给你回答。吼、哦，会我拢会给你接。吼、哦、啊！但是你若要安尼卡咧，我给你接起來，你就电话挂掉，卡起來电话给你接，你就挂掉。我跟你讲，因为这款的拢有。我是不爱去含人带只有诶无诶啦，啊，派出所伫边啊哩尔，我都甲弄大弄熟悉，我甲讲者看怎样处理，人就甲咱处理啊，对无？
1: 派出所
0: 会
1: 卡电
0: 话
1: 甲你
0: 访，
1: 甲你采访，甲你
0: 访问啊。咱我感觉讲，咱会使物件，就是咱有介意嘛，咱有唔只有买。好、哦、啊，咱台湾都我即卖我定咧讲一句话，人会讲阿翁你讲诶足滴，我感觉讲。咱年岁侪啊，做诶都是爱做正当诶工课，吼、哦，唔好安尼。来，即、這个阿翁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啦吼，咱诶乌蒜头精，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这是即、這个介绍是剩即边尔，咱后边绝对推出，和、哦、我后边阁推出，吼、哦，绝对毋是即个介绍，吼、哦，绝对毋是即个介绍，因为这已经几啊年啊。拢总无调整介绍，有够优惠啦！
1: 所以你已经把握最后这个介绍。
0: 人我昨暝广告了，过当讲咱这个，咱一个台北市吼，住伫信义区一个阿嬷，伊要90岁啊，伊讲吼，买糖仔当作糖仔食都也会好啦，作俗，真正作优惠。啊是安那迄阵的安尼，因为阮迄阵买来会降价只低。拄啊，迄阵啊，你创啥？迄阵啊，拄啊，新冠肺炎开始，这个物件含伫日本都抢甲无货，所以阮怎啊甲这个介绍啊，加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买当去食，身体顾好啦。好、哦，来，有需要阿翁阿华为你服务下，你会记了嘿？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318000。
1: 0800318000。
0: 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啊，我昨都甲恁讲哦，我这边会入来作者，伊俩讲伊甲我讲要起价，我伊讲甲阮公司啊有影啦，人伊讲诶嘛，伊讲阿翁你会当去算，你即卖有当一盒内底60粒，有法度卖即落一盒剩400外块诶，干那你有法度卖啊？剩诶绝对无可能，吼、哦，绝对无可能。好、哦，这项医生就来咱家，30几年医生经验的黄康连黄医师，恁中那彰化人应该对伊无啥物，应该是拢有熟啦。伊应该是彰化甲台中以前拢咧做医生，啊，家己嘛捌开过诊所咧。尾啊退休了后，才开始转落来做生物科技的。好、哦、来，伊嘛咧家己讲，这都唔免坐行嘛。好、哦，这配方都足简单。那你讲的三大天王一定要有，就是乌蒜的萃取，后来过来就是啥，这个姜黄的萃取物，来你注意听后下，足侪人拢讲我有咧食姜粉，有咧食姜粉，姜粉啊，当然姜粉会用萃取，会用提味，吼嘛未歹啦，姜粉嘛未歹，但是即卖大部分姜黄啊，大家拢用啥，拢提伊的重要成分。可可面，我拢抽可可面起来，你用呀？剩咧其实无啥物作用。那、啊、来，过来第三叫做贝卡普济糖啊，贝卡普济糖，三大天王绝对袂使欠。 后来内底阁用一粒大蒜脆籽油，我也捌问过工厂，啊，都你都乌蒜啊，是安那要阁用咧？伊讲抽一丝来去放落吼，往食到有迄个味吼，人家才知哦，原来这是啥物物件，啊，无话你甲讲啊，片啊无味，放一挂迄落，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乌蒜头精，我嘿，乌蒜头精，昨我就甲你讲过啊。你若摕到，恭喜你；摕无到的，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咱两点钟的节目，两点钟的节目，只有只要剩十五组尔，吼、哦，只有剩十五组尔哈。哦，啊，等于各一俩做幼稚园大班的囡仔就会使食啊，拢食一粒多。国小以上的囡仔，你要早唔一粒一粒。拢无要紧，咱大人一定爱两粒两粒，吼、哦，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吼，你若听黄康龄诶，这个黄博士，你甲你讲，其实啊，这个乌蒜啊，我甲你讲啦吼，恁注意听啦。乌蒜适合的，上适合的就讲，长期有咧食薰，爱啉烧酒话，有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要软化咱的血管，降血油的，吼、哦，降血油的，清除咱体内的自由基。咱人有诶歹睏诶啦，嘴会臭诶啦，有肠仔胃诶疾病啦吼，来控制咱体内吼脂肪诶吸收。你听无？有诶人讲，我也食无介济钱啊，了了啊，着你大苦，因为你对脂肪你吸收好，你吸收好吼，伊会当控制你即款诶风癌吼，抗癌。过来，伊会当安怎？会当消灭咱的恶性的肿瘤的细胞，提升着咱自身的免疫力，腰子较歹啊，肾虚，体力较弱歹，熬疲劳，定咧感冒的人，糖分高呀，高血油、高胆固醇、高血糖的人，哦，你都逐天吼，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个食，吼，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个食。比你食啥物也阁较好啦，吼、哦！所以足侪人拢唔知讲啊，敢真正有影？我咧讲吼，乌蒜啊，都是用发迄、那个咱食即个青蒜啊、哦，啊未使放物件，啊有一间厂房足大间吼、哦，看一遍要十栋二十栋，做一遍好入味，啊未即个蒜啊外口。卖迄个膜啊，袂使掰掉，
1: 对，
0: 吼、哦，啊袂使呛水，啊入去内底有湿气，有温度，互伊创啥？互伊伫即个内底，即个温室内底吼，温度湿气控制好势，放超三个月，几工爱入去巡一遍，几工爱巡一遍，袂使有生菇伊。生菇就代表你地出问题啊！后来开始带来地发芽，和发芽到尾啊吼，怎啊规日家己自然变乌？我咧讲乌蒜，你若捌食过，人拢知。伊自然变乌，你摕来甲食，是安尼？哪里食啥？我
1: 嘛
0: 袂用甘甜甘甜啦。
1: 哦，
0: 哪里食乌做安尼啦？哦，啊无蒜头味，哦无蒜头味，啊甘甜甘甜，迄正是真正的乌蒜啦吼。真正真乌蒜，啊！伊无啥，伊无迄个啊，做啥？无蒜头的迄个刺激味的，迄个大蒜，
1: 大
0: 蒜素已经袂啊，
1: 哦，
0: 所以经过酶化、熟化、砍熟了后，退转来了，才开始落个抽筋浓缩，吼、哦，抽筋浓缩，等于。较骨来食咧，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长期甲食，你甲食三个，你去检查你的身体，绝对秒你有感觉啦，哦，绝对秒你有感觉。所以咱遮个爸母啊吼，咱要食这个乌蒜啊，咱爱知影伊是真正乌蒜还是假乌蒜？有的人讲敢有假乌蒜？有啊，用电锅的啊，迄位人是用电锅呢。哦，我都捌甲恁讲过啊。到尾啊，足侪人拢讲啊，要爱乌蒜就足简单，就蒜啊退转来吼，啊去电锅吹哦啥，吹哦熟了后哦吼，啊怎爱加
1: 放
0: 十工啊，就反乌伊啊，迄叫做乌蒜，迄毋是叫做乌蒜，迄叫做氧化，
1: 氧化吼，
0: 也简单哦。我来讲真正乌蒜啦，啊未抽筋，真正三个月发芽呀。我会当甲你讲，我朋友伫轮背啊，一个专门咧用，加迄乌蒜啊未抽筋哦。伊家规个卖人，等要炖鸡、炖鱼、炖肉，迄款的吼， 你知道一斤多少吗？拢超千二千三啦。啊，迄真有重哦，迄淡淡嘛，迄做
1: 重
0: 的哦。我拢嘛去，我老当时啊想讲买来甲炖鸡，我拢嘛会去甲买，买回来炖，真正好食。吼、哦，真正好食，佫会当预防百病，佫当预防感冒，预防高胆固醇，遮有诶无诶毛病。好来，啊，咱剩最后即十五组啦。我、哦、个电话佫了你起来，好来，你注意听下、啊，这边优惠是最后一边啦，后边拢无啊，后边拢起价。来，乌蒜头煎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一盒优惠你1600杯，啊，咱一边三盒1600杯拄啊5040。阿峰给你优惠你优惠你三盒偌济2500块。啊来，阿峰甲阿华佫用阮两个业绩。甲咱公，甲阮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予咱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安尼几盒？五盒，因为你2500，这是细组的，就是洗头毛精、洗碗精、倒手芳天然的洗头毛精、洗碗精，两项你拣一项，那是细组的。啊，那大组的嘞，5盒2500，10盒拄好5000。阮公司阮当个国家送两盒无你，安尼几盒？十二盒，因为你5000块，只要存400多块，你要乌蒜头精接续的啦。来，这边最后一届优惠，因为绝对起价啦。后下你搁听到无这个5000个啊啦。好，来，你那大组的，因为我咧讲，不管赚钱了钱，不管啦。哦，阮是袂去，我有讲过，阮拢家己存啊，较上家。哦，爱你这厂商。是这边母亲节特别天然的，予咱这档的货，无是无通啊做，是无这个物件通啊卖你啊，因为伊这边就要起价啊。啊，母亲节咱家拜托，吼伊才讲好啦，这档最后一档你搁做咧，啊有诶绝对爱回去，啊那无就卖做啊。安尼啊，咱讲安尼嘛无唔对啦吼，因为档拢物资拢起嘛，啊十外年啦，毋捌甲恁起价，来12盒5000啊，母亲节特别搁送你一罐。世界品牌村上正彦，哎呀，这啥？冰川蓝宝、冰川拉宝啊，冰川的拉宝，哎，这个精华液啊，送一罐给你，这大罐的50毫升，这一罐卖4000-5000嘞。好、哦，来送一罐啊！啊，冰川这拉宝这边来用，你就透早透面洗好，甲滴两滴啊，大手甲挲挲面甲抹抹就好啊。安尼知无？来，0800-3180-9 0800-3180-9，我来讲，等于不管你食啥，你就是下早时两粒，饭后加食两粒，暗时饭后加食两粒，食一阵嘛过。你若讲啊，像阿峰安尼，我咧食产品啊，我拢吃了半年，下麻烦拢同款。有当时啊，若开款的。4-5个月，拢去做一遍检查身体，看咱重要者的指数，看咧有改变无？这是咱要爱的目的啦。好来，买电话金额卡，以上广告哈，哦，以上广告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9，
1: 0800-3180-9。
0: 对，啊，我来讲哦，第一点后边绝对起价。第二点，咱今仔安尼拄啊，还佫有12组啦，还佫有12组啦吼。你要佫爱我嘛，无法度加予你啦。啊，拄啊机会，或者我来讲，迄拄啊母亲节，咱你想讲，即摕来佮促销一下。
1: 嗯。
0: 即起阿咪讲呢，即若母亲节过啊，咱只讲阿无来促销，就起价啊，吼，就起价啊。吼，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啊，我佮你讲。是安奈甲你讲安尼呢？你拢会使去比较的，我拢会使去比较的。咱这有够优惠无？哦，有够优惠无啦？恁家己看就知啊，哦，家己想就知啊。后来这60粒的，下早时你会记拢饭后食后下，下早时2粒，暗时饭后嘛甲食2粒啊，安尼落甲食。过咱的啥？卫生区的公路，过咱这个身躯的。恁俩系统，你的肝较歹的人，等于低温较悬的人，你绝对爱食，嘿，绝对爱食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9 0800-3180-9 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咱这个我跟你讲哦，咱这个谁呢？咱这个做谁？黄医师啊，黄康林啊。你讲阿峰啊，你这物件吼，你等于吼，叫人一定爱吃啦，因为。这个接了我去补充，这个接了。后来，这物件吼，伊会影响到咱人的，咱即卖人足侪人为这糖分啦，尤其少年啊足侪安尼。你叫伊吼，你食的时阵啊，较久来食嘞，影咱的胰岛素，会平稳。吼、哦，较会平稳。来，吼、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恁若，咱若有需要电话紧，嘿，电话紧甲卡号嘿，0800-318-009，吼、哦，啊，退等较久来食嘞，这物件就是爱嚼嚼匀啦，爱嚼嚼匀啦。唔啦，买当藏咧啦，吼、哦，真正唔好藏咧。其实我足侪人拢认为讲，啊恁，一个人嘛，咱想讲啊，这电台物件，其实我来讲，起码这拢唔是药啊啦，这拢叫做保养食品啦。咱人本身绝对爱保养啦，哦，绝对爱保养。后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哦去，这退当去，好，你就感觉讲，我都了了啊。天气啦，较歹啊，我到你感冒啊，哦，还是安怎？你都爱记哩，你都爱紧食啊，爱紧食啊。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来欣赏一首歌，《倚天所唱的吼，能不能留住你》啦，吼、哦，来。

0: 拍摄吼，奇怪这歌播歌，快感觉声声敢那是袂起来，还是安怎怪怪？好来，咱这长辈时段，我查看卖，因为这歌恁去听，唔来感觉呢？我如果我耳机听着，敢那声无啥会怪款，来，有啊。奇怪啦，安尼啊，来。来，咱这爸母啊，吼，这个咱今仔啊，这剩安尼剩八组啦，吼，也阁剩八组，你若袂爱紧，其实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啦，这咱每一个人都拢爱食的啦，吼，每一个人都爱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来讲哦。恁啊，恁莫到时搞，你讲我那内底无啊，你要爱，我讲是起价哦，嘿，是起价哦。哦，因为这恁若有听我节目遮久的中间啊，恁应该拢知这个物件，自我开始卖，到即卖就是拢保持这个价上。哦，拢也来甲接的，拢也毋捌去甲起价，哦，拢毋捌去甲起价。啊，即卖因为厂商人事实嘛挡袂掉啊啦吼，因为伤过。伤过悬啊吼，伤过悬啊！伊希望讲，即个逐项拢起到遮悬，所以希望讲调整一下计数。哦，啊伊，阮党的意思是讲，即种拄啊无亲切，哦啊无亲切，咱哩随着咱哩赠送即个物件中间，希望讲大家拢摕到，啊顾好势吼，啊即个物件你爱较久来食，伊我讲较早的人就拢知影嘛。酸就是你杀菌嘛，消炎嘛，做好用的物件。但是呐，青酸啊，你食嘞刺激咱的肠啊，咱的胃啊。你食青酸啊，青酸头哦，咱有咱你食烟青的皮无，迄食嘞你会感觉你的胃的，我挡袂掉啦。青酸我是，咱莫讲青酸，甲佫沉过我咧食，胃我嘛挡袂掉。所以咱剩最后这几组，咱今仔日全部结束，好、哦、结束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来，咱来听音乐吼。哦

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阿母的手啦，哈，这也做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哈。其实咱讲实在啦，哈，啊，你像阮母啊，哈，较早也行路的时阵啦，迄镜头啊都拢变形。
1: 变形。
0: 真正变形呢，咱有当时啊，甲想想的，较早的人实在是哦。真正
1: 较早人较
0: 早啦吼、嗯，因为阮母啊，因较早，阮迄个时代啊，阮囡仔时代，大家，我即摆讲互咱遮爸母啊听，较早咱即个那，迄四十外年厝到五十几年厝即个那吼，对时大人，老时大人也活咧，真正较友好咧啦。你甲想，除非恁兜做好起来的人，无恁大家都做甲要死啊！我看像即摆倒立面前，你我起甲看。迄手真正拢，迄镜头变形有无吼？
1: 拢 QQ 啦，
0: 拢看无伊，伊镜头拢啊这。嘿，我嘛袂用安那讲啦吼。因为较早就是爱举低头嘛，啊爱烤草嘛，嗯，爱烤草嘛，嗯，哦较早就是干那做。
1: 爱抽查打查，
0: 爱抽查打查嘛，哦啊，转来打查转来，较早人都爱过安怎？即摆那去抽查转来买啊？你煮饭的中间，还是讲你兄你还未炒菜有啊？拢去爱加迄种啊，去也做用啥？凹引超音啦，
1: 引超音啦，
0: 引超音啦吼，
1: 引超音哦，
0: 这即摆囡仔，即摆囡仔听无啦，
1: 引
0: 超音就是爱加扣断啊，遐啥物咧干网啦，
1: 较油的
0: 啦吼，
1: 还是
0: 迄个滴个。就咱咧底下买迄个，啊，因哦，凹凹凹咧吼，啊，因只因安尼，吼，啊，伊明仔载，
1: 咱那边啊，
0: 哎，
1: 做火
0: 木啦吼，算讲起咧，番仔火较早人拢用番仔火机嘛，点咧伊较紧倒啦，
1: 吼，
0: 一般上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啥咧，这个干木啦。
1: 刮板，刮板过倒，平平飘得去啊！
0: 哎，也唔过倒足紧啦吼！
1: 足紧飘过啊！你若开茶来，茶未倒了，伊个倒了去。
0: 好，啊，过来第二种，就是你客甘蔗的时阵。
1: 甘蔗铺吗？
0: 唔是甘蔗铺，客甘蔗的时阵啊，迄甘蔗是唔是弄迄个大的甘蔗
1: 叶、
0: 甘蔗叶啊？
1: 哦，
0: 去捡捡的。我会记较早，阮遐的人哦，即摆甘蔗人客完了，啊，是咪贵个？你的迄个甘蔗买人拢铺哩啊，铺哩当啊有饲牛的人，较早人拢犁田拢靠牛嘛，会捡等有牛食。啊，遐个大，即摆甘蔗一辈一辈人吃了啊，对无吼？啊，赶紧去安尼练练的吼，捡捡哦几辈，哎，唔免苦啦捡啦，就是真正哦贵的，啊用迄只用甘蔗青甘蔗下有无？下起来，缩起来啊。签单哦，签单替你签平一边签一，迄个算安怎？这边哪讲算
1: 几倍啊？一边签几倍啊？那个
0: 签一边签
1: 单
0: 嘞啊，等于吼，啊就放喺涂骹吼，
1: 啊
0: 就
1: 开
0: 把个大裤较大嘞，啊就来引超音，
1: 引一啊，
0: 咧
1: 啊，啊干要去找兄茶。你刚刚做音会
0: 啊？是啊，那较早足侪人的想啊，较早人是啊，那镜头会变形啦。我即卖讲给咱这爸母听，较早拢靠双手举刀，你铺茶，
1: 硬做诶，
0: 铺茶啦，铺只碟啊啦，哦做举迄个喷草啦，
1: 喷草刀嘿，
0: 喷诶较长的喷草啦，哦过来，恁会记哩吼？较早有一种碟米啊，你唔捌捌听诶？
1: 碟米啊，
0: 碟米啊，伊要创啊，像咱啊，人咧客甘蔗，甘蔗拢爱捆嘛，
1: 爱捆。
0: 啊，迄个中间啊，你拢爱像阮迄个时阵，我会记你阮阿公弟诶时阵哦，拢也过会去用迄个，这迄是啥物碟啊？应该是磨碟吼，啊，做转来，落破，破后开了，落下米啊。
1: 下米要不创啊？
0: 要创啊？迄个二两个米啊，吼，拢袂哦，人迄个做客甘回虾，
1: 客甘蔗，
0: 嘿啊，即卖去白甘蔗，
1: 做捆绑的
0: 白甘蔗，
1: 嘿，
0: 我米青啊，大部分拢咧创啥，你知无？大部分拢咧做冷啊啦，
1: 做冷啊无半斤，
0: 啊，就做分机啦，米青啦，吼、哦哦。咱的碟啊，就是有两碟嘛。嗯。我顶沿青青碟。
1: 那个皮啦。
0: 啊，那个皮，爱留啊，拍个打嘞，吼。哎。啊，类较早人做边，你听无？做洗衫的拿啦。哎。哦，啊，暗时较早人爱偷捏。
1: 嗯。做迄个浪啊。
0: 浪啊，迄真个要安那讲啊？咱有一个名嘞啦。
1: 浪啊，刚刚回来。
0: 嘿啦，哎，一个名嘞吼，较早人要偷猎，阿拢摕一个笼啊，爱有挂怎啊猎着，猎四脚啦，猎鱼啊，还是撞啥拢怎啊钱堆嘞笼啊嘞，迄边哪讲啊？
1: 迄边哪讲啊？
0: 拢派你个幽灵啦，
1: 即马一
0: 带
1: 碰碰
0: 看，
1: 对啦，阿咱阿起来
0: 小看，另外看嘞吼，迄看嘛，刚
1: 刚回
0: 甘，嘿，那回甘啊，我连刚刚等下，阮山啦，我才问讲，较早迄有一个名，什么名？未记
1: 咧，
0: 嘿，未记咧，
1: 啊，你拢未记，安尼个，
0: 哦，阿来，
1: 古早传来，你拢也未记，
0: 做米啦啦，姜人啊啦，吼，姜人啊啦，阿个火炭人啊啦，你拢爱样做啦。
1: 安尼，恁遐人较早较厉害哦。啊，无
0: 啊，
1: 多啊。啊，恁遐做农的啦，啊，人阮遐是拢石头路的啦。石头路其实哦，以我所在，阮爸跟阮母人去石头路吼，山区做石头嘛，足危险的。
0: 对啊。
1: 你拢爱用泵，用什么回落去泵？泵只啊，泵迄石头回落来，啊，再去捡，叫用个几台车，再搁载去石粉厂，石粉厂去碾石粉。那恁较早，你用个石灰、石粉拢伫阮迄边抽出来。
0: 其实哦，较早。咱这样呐，去里个迄样的老当作做的，是安怎讲？因为咱这样的囡仔算上济。
1: 嗯。
0: 哦，咱这爸母啊，恁我讲安尼有影无影？较早咱这个四十外年厝，到五十几年厝的这样的囡仔上济。你甲想嘛？你安尼你算多啊？较早阮山来，
1: 一个十外。
0: 我跟你讲吼，一个年级就对啦，一年的国小的，一年的、二年、三年安尼、五六年安尼哦。
1: 嗯。
0: 拢五一班拢五十几个囡仔呢，
1: 你读册呢？安尼恁会讲人较贤生？
0: 好、哦，啊，即卖人啊，你甲看存偌济？我咧讲吼，像阮山内吼，我有当时啊，转去我拢会带阮孙去我读国小，阮的国小遐吼，带、去录个啥？咧滑溜滑梯，伊拢爱去遐耍，去遐看，然后收啊贵个，一年甲六年起来吼。凡事都扣无一百五十几啊升啊，可怜。
1: 我讲嘞，迄个做卡
0: 卡
1: 卡哦，讲你学一看看啊，嘴会会啊，卡敢回家嘞，做卡啦。
0: 卡
1: 卡
0: 卡，我是唔知叫做啥啦。
1: 安尼啊，
0: 系哦，
1: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
0: 哦，迄个较早人会排戏啦。好、啊，阮阿妈较早吼，阮阿妈较早拢做个比赛嘞，灰狼。我阿嬷较早做个扁花人，
1: 嗯，

来到因的店门口，店门是关掉的，但是内面的哭声、甲讲话声音拢听会到。阿狗啊，伊在弄门啊。李庆福伊有哪来开门？李庆福伊看到是一个用白乞食。李庆福伊讲，当我即阵自身在南部啊，我太有钱，通好过分你。你即阵走，你去别位分。阿狗啊，伊唔管三七二十一，伊对门旁硬爬入去。阿狗啊，伊讲我唔是要来分钱，我是伫门外听到恁的处境真可怜，我要来帮助恁的。李庆福伊听听来讲，啊，你是一个乞食。家己泥菩萨过江，自身在南部啊，要安怎样保他人？阿狗伊讲，这真歹讲哦，说不定我真正会当帮助恁。阿狗啊，伊将伊捡到200美元的代志，讲予李庆福听。阿狗伊佫讲，人萧洪文、萧元伟有讲，我若是有急用，也是要做善事，随时拢会使去提钱。李庆福伊唔相信，天下间也有这款的代志。李庆福无讲相公。乞食伊无理由来骗人，咱唔通看人无去。你即阵对去萧元伟所在行一转，李庆福伊真是对阿狗啊，要去找萧元伟。阿狗啊是用白，惊到是吓你班。李庆福伊讲归去我爱你，两个人已经来到万泰牛角啊。阿狗啊伊向店员讲，我叫做阿狗啊，我即阵要找萧洪文、萧元伟。店员拢总有10几个人。听到乞食阿狗啊，大家拢真好咧，讲来来来面接。萧元伟听到阿狗啊来啊，赶紧出来迎接。李庆福伊看到大好野人对乞食阿狗啊遐尼尊敬，伊咧在上台，伊知影乞食阿狗啊所讲的话是属实的。阿狗啊，伊向萧元伟讲：萧元伟，这个人伊的名叫做李庆福，因为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阿狗啊，伊将李庆福的处境讲予萧元伟听。阿狗伊讲萧元伟，你摕100美元帮助伊好无？60美元予伊成就元伟，所借的钱甲利息，另外40美元予伊做生理本。萧元伟听听来讲，啊，这钱是你的，你会使随便运用。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真侪听众朋友，伊拢向我讲詹姆斯啊，你的电话是真歹拍，有时拢爱拍几啊遍才拍会通，真实的真歹势。因为咱的节目是做真久啊，听众朋友一定是真侪，希望大家海涵唔通见怪，只要你加拍几遍啊，一定是会通。我真感谢你的支持甲爱护。

讲萧元贵，伊无考虑，一声就答应阿狗的要求。萧元贵伊随时摕一百两银交予李庆福，李庆福伊是千感恩，万感谢，赶紧钱摕咧来找周德王周元贵。李庆福伊讲周元贵，感谢你四个月前钱借我，这四十两银即阵还你，另外阁有二十两银是利息钱。李庆福伊借故摕来甲伊理掉，伊赶紧用走诶，走转去将欢喜诶代志讲予伊诶某听。即马过来讲周德王周元贵，伊诶计划落空啊，伊无法度得到李庆福诶水某啊。周元贵伊就叫金克春过来参详，两个人感觉真奇怪。李庆福显然生意都来失败啊，伊太有钱，通好行人，阁会当连本带利六十两银。金克春伊讲，这钱来路不明，说不定是偷的，还是去抢人的。周元贵讲，那安尼该好，咱向官府该报案，叫官府来调查。那是李庆福，伊会当掠去关，啊，我再来去买收玉卒，将李庆福该害死。安尼，我就会当得到李庆福的水某啊。人讲识迷心窍，识不迷人，人自迷，都是安尼。周元贵一写状纸向官府投诉，官府接到周元贵投诉，就叫爷爷将李庆福家里来爷门啊。管老爷胆固醇长啊，管老爷伊讲李庆福，你生意都已经做失败啊，啊你临时临腰，太有六十两银，向周元贵讲，你是毋是去偷人诶，还是去抢人诶？李庆福伊讲大人啊，冤枉。我这个钱是去吃阿狗啊，叫萧元贵助赃我。管老爷伊讲李庆福，你伫本官的面头前也敢在讲白贼话？一个残废的乞丐，会当叫萧元贵助赃你一百两银？我看你无怕，你是未招，你明明是在讨皮听。来啊，当拍二十大板。李庆福那是无互人拍拍的，煞未过问，伊真冤枉，去予管老爷甲拍二十大板。较早的官官在问案，拢是大声拍。李庆福伊讲，管老爷，我讲的拢是事实的代志。你若是唔相信，去吃阿狗啊，甲萧元贵，即阵人拢伫城内，你会使调因来问啊。若是问无事实，才将我拍死。管老爷伊想讲，这嘛有道理咧。伊即时调去吃阿狗啊，甲萧元贵来公堂印证。一个印证了后，李庆福讲的话拢是事实。县官伊感觉真无面子，伊乌白拍人，互人受着委屈。县老爷伊心中在想：李庆福伊做生意来失败，啊金克春甲李庆福因两个人素不相识，就出面带李庆福去甲周元贵借钱。到尾啊，金克春伊过来逼李庆福将某卖予周元贵，但是李庆福伊得到萧元贵帮助，将钱搁再还周元贵。周元贵甲金克春过来投诉，这其中有曲，莫非是周元贵有啥企图？一定是在孝顺李庆福的某。管老爷伊掠周元贵甲金克春来衙门啊，一个拍落到地，金克春一招啊。金克春伊讲管老爷，这拢是周元贵叫我所设的陷阱。周元贵伊去爱着李庆福的某，叫我就安尼做，那是成功，伊要两百两银给我。周元贵。同款拍落到底有哪招啊？这个案情大笔啊，原来是一件有计划的陷阱。周元贵甲金克春各判坐监三年。管老爷伊讲阿狗啊，你身为乞丐，佫有遐尼好心肠。本官即阵数你白银一百两银，红绫判甲，又潮州城的四扇门，哪有假是哪拍落，表扬好人好事。萧元贵伊先生。造福人群，竖一块大牌匾，甲吊伫厅头哩。管老爷伊亲身去庆祝。阿狗伊接到管老爷所想说的一百两银了后，阿狗伊甲萧元贵讲：萧元贵，我是歹命人，我两只脚搁残废摆脚，我自认无迄落福分，得只个钱财，我看只个钱也是互你较好，你摕去做善事。萧元贵伊讲要做善事，我家己有钱。这些钱是管老爷想你的，归去我甲你保管。你若是有用到的时阵，随时会使来摕。伫迄一暝阿狗啊，伊在困的时阵，伊梦到一位道童来找伊啊。迄个道童讲阿狗啊，阮主人即阵请你去。
阿狗伊讲，恁主人是啥物人？迄、那个道童讲，你即阵对我来去就会知影。两个人，敢若咧天昏地暗咧，经过三山五岳，来到一座真大的宫殿。宫殿的内面坐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迄、那个老人讲，我是东岳大帝。阿狗伊听到是东岳大帝，伊赶紧跪落一直拜。东岳大帝伊讲阿狗啊，你敢知影你前世的前世因？阿狗伊讲我唔知影。东岳大帝讲，你的前世人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土匪，你杀人抢人，你侮辱人的妇女，所以你这世人才互你摆卡袂惊咯，互你都爱用白。好佳哉，你这世人你会晓觉悟，你会晓认命，你搁感化邪妄话来做善事，本身有若做真济救人的工课，你的一举一动三思神已经照明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特别下圣旨，宽赦你顶世人的罪恶，功过抵消。对明仔载开始，你的双脚就会当行路啊！你唔免阁受到伫拖脚白的处罚啦。你若是会行了后，你要赶紧去找萧元贵。你甲萧元贵讲，伊今年是46岁，伊拢阁无孝事，因为是伊阿公专门剥削百姓，伫放荡来，伊无一丝仔自卑心。萧家应该爱绝孝事的。即阵萧红文，互你感化了后，善事有若做真济，免偌久，伊的某会生双生。东岳大帝佫讲阿狗啊，我遮有一罐清热液，你即阵啉落，明仔载起你就会行。东岳大帝伊佫叫道童带阿狗啊倒转去，道童对云顶将阿狗啊给杀落，阿狗啊伊惊一个，就安尼醒起来。阿狗啊伊感觉伊的脚怪怪，会疼同款。伊想到伊迷茫，东岳大帝所讲的话，伊落眠床甲徛看咧，伊欢喜甲流目屎。伊真正会徛，伊真正会行会走啊！这个梦是真诶。阿狗啊，伊赶紧用走诶，伊走来找萧元贵。阿狗啊，伊入门名就一直发萧元贵啊，萧元贵啊！你看我已经会行。萧元贵，伊看到安尼，我那替阿狗啊真欢喜。阿狗啊，伊阁讲萧元贵，东岳大帝讲。恁夫人唔免偌久就会生双生，因为你所做的善事已经抵消恁阿公的罪恶啊！萧元贵讲是有影还是无影？阿狗伊讲，你看我即阵脚会行，这是我做梦有若梦未到的代志。我相信东岳大帝伊所指点的代志是事实的，真是无偌久，萧元贵夫人有身啊！经过10个月了后，萧夫人真正生双生。个拢是查甫囡仔，是真可爱、真古锥。萧元贵伊老来得子是非常的欢喜。萧元贵伊正感激乞食阿狗啊，若是无遇到乞食阿狗啊，伊未晓来行善。伊看钱是真重，一个钱是甲拍24个角。因为是阿狗啊，伊才会当有孝事。萧元贵伊即阵才了解因果循环的报应是虾米实在。伊为着要报答阿狗啊，伊甲阿狗啊讲阿狗啊。当你即阵都会行，你爱开始来做生意。你是大善人，将来的生意一定会大发。你明日所做的善事甲功德，安尼才做会济。李庆福这个人，伊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才。我即阵提钱，互恁公家来开店，来开一间大挂行。阿狗伊讲萧元贵，你对我遐尼好，我唔知要安怎样报答你。萧元贵伊讲，你言差了，该报答的人是我。你即阵还阁有190两银伫我遮，萧元贵伊足足摕300两银予阿狗啊，来开大挂行。阿狗啊，伊大挂行一个开落，潮州城的人拢想讲阿狗啊，因为伊做行善的代志，伊摆脚乞食，煞变成会行的大生意人。这个人伊德行真好，做生意一定真讲信用，一定会真公道。平平的钱要予人赚，就来予大善人赚。阿狗啊，伊大挂行，生意真正愈来愈好啊！后来阿狗啊，伊娶妻临时，有那生两个查甫，两个查某，事业真有成就。伊甲萧元贵子弟到尾啊，拢考中进士。阿狗啊，甲萧元贵，因两个人极力拢一直在做善事，铺桥造路、起学堂、创办救济基金，救济一挂需要人救济的人。阿狗啊，伊享年108岁，无病善终。
阿狗啊，伊伫出葬的迄一天，丧葬的人是安尼人山人海。伫大王安葬好的时阵，伫梦内佫出现一条灵光，一气冲九霄，去食阿狗啊，伊升天啊，空中的好朋友，有就是无，啊无就是有，有金钱，有名声，有地位，若是未晓来善用，未晓来造福人群，死了后，有若是双手空空。无钱的人，若是会晓安分守己、认命知足、心存善念，到尾啊，都会有。乞食阿狗啊，伊是一个心无分文，伫涂骹底爬乞食，因为伊认命，伊知影伊前世人无修，即世人才会受到折磨，才会受到艰苦，所以伊认命，伊不贪不义之财，伊会晓来行善，到尾啊，伊的功德有法度升天，佮一起。通九霄，

0: 用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了，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液赤液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时常听人讲，严官府是出狗贼，严爸母是出阿里不达。但是伫日本时代，对台湾人是真严、真刻薄。伫日本时代，台湾人文官来当做甲保证，武官来当互你做甲壮丁，安都袂歹啊。日本警察是真歹，敢若北斗妖共偷乌一条汉子来食，都拍甲半死啊！要太有人敢做贼。在日本时代出一个疑贼廖天丁，就已经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啊。不过廖天丁的故事偏了，伤过神奇化，比较有较离谱。严官府出狗贼，即句话除非是暴政，贪官因剥削百姓，百姓因无饭通好食，在即个时阵才会出狗贼，才会出反抗的土匪。即阵的社会是愈来愈自由，愈来愈文明民主啊，是大人甲囝拢正听声，但是阿里不达嘛是一大堆，两公囝有那愈来愈多。较早讲严爸母出阿里不达，除非是是大人伊上不正，人讲上不正即下歪，因为是大人伊不正，所以囝就不服，就反抗，所以才会出阿里不达。教囝该严的时阵爱严。但是严了爱有合情合理，唔是乌白严。那无合情理的严，当然是会出阿里不达。所以教囝爱严中带足，教囝爱用关心的严，爱关爱引导，嘛爱找机会解鼓励。安尼的严，爸母教出来囝，就袂去出阿里不达。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嘉南瑞芳甲八岛这个所在。故事的时间是发生伫50-60年前。大约伫50年前，台北县八岛这个所在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惠姑。惠姑伊出世无偌久，就互贵家抱去做童养媳，也就是新妇啊。准备那后日来饲大汉，要做新妇的。回顾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真善恰，是因为较早的人未晓节约，一生就生几来个，甚至生十外个。回顾阁是查某囡仔，较早的人阁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好贵家，伊伫八岛，我那算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里是开杂货店，生活是真好过。只可惜人丁淡薄，敢若生一个后生尔。伊个后生名叫做青基啊。贵家因两个翁仔某听到惠姑个老爸老母有意要将惠姑分予人做新妇啊，贵家两个老个是真欢喜，都甲抱倒来饲。贵家敢若一个后生尔，并无查某囝，所以惠姑伊细汉个时阵，伫贵家是真好命，是予人笑命命。时间底过是真紧。惠姑也已经20岁啊，佫生着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贵家的独生子青基啊，也已经22岁啊，佫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伫上班。两个少年呢，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会使讲是青梅竹马，感情佫真好。暗中有哪拢有互相依赖。青基的老爸老母看到安尼，就安尼顺手推舟，互因结婚。青基啊，因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有那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啦。青基啊，伊有头路，煞变甲无头路。厝里本来是开杂货店，因为是战争发生，生活大家拢真困难，欠少是有够济，生意有那真歹做啊。个爱遭空袭，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像瘟疫、鸟鼠啊症，青基的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但啊，老一个老阿嬷，这个老阿嬷佫时常在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连夜雾，准敌偏有对 头风就是安尼。清基啊，伊有一天，佫因为肝动火，脚佫起有火跌着，送到病院的时阵，讲着要治疗，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只脚治疗。即马清基啊，已经变成残废啊。回顾这个姑娘，伊真坚强。在这个时阵，家庭还有一个思想在破病的老阿妈，一个是长脚的翁婿，好一个回顾，伊对着老阿妈同款有那真友好，对着翁婿佫真体贴，伊唔敢有一丝仔妄言。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佫要走空室，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啊百块尔。较早空室的时阵，住起来厝是住无价值。一间老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人都无爱。回顾伊将厝地卖了后，搬去随风的山顶，用几十块钱甲人买一间厝，佮买几分地。伊的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溪池，厝后面佮有一个大山洞。若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佮真空旷。稍等一下，咱再佮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肺哥，伊为着要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妈，佮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佮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维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来种菜，伊佮做一个用抹布做的丝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溪池掠一挂细尾鱼啊。伊时常担菜出去卖，将卖菜的钱买一撮啊油盐米菜，上界难能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妈伊身体虚弱，佮知影老阿妈真爱食鸭卵，所以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妈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嬷甲残废的翁婿是照顾甲真好势，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一两年尔钱就用完啊。伊无法度，伊想要返去甲亲生的老爸老母借钱，但是伊阁毋敢开嘴，尤其是伊的老母，阁再劝伊改嫁。伊讲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的。回顾伊讲，话甲伊自细汉就饲我、养我，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就参像江河大海。这阵老阿妈在破病，翁婿阁残废，我哪有改嫁的理由？我低温都要报温，尤其我的翁婿亲戚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脚才会来回去。贵哥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啊那安尼你回来创啥？就安尼无爱插伊。但是贵哥伊有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啊，伊正当真贵哥的造物。伊知影回国都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只是唔敢开嘴而已。所以伊就偷偷啊，约二十块的赛车钱给回国，搁再带回国去家人占卜，上卜给回国要做啥？回国伊规世人，伊唔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遐尼闹热，伊真好奇，遮看遐看，伊看到有人在卖鸭颈，就想到伊阿妈爱食鸭卵，规期来买几只鸭颈当去吃。后日啊，会当生鸭卵，阿嬷就有鸭卵好食。回国，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并无为伊家己设想。伊真有效，伊想到老阿嬷爱食鸭卵，伊阿嫂阁有二十块给伊，所以就用三块银买六只鸭颈，阁再用五块银买一个竹仔做的鸭卵啊。伊回去处理了后，就将因阿嫂送给伊的布。做衫给伊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啊！有效的意义是真阔。上较重要就是爱出自真诚的心。回顾伊看到阿人啊，一个五块是用手工做的，伊的厝后有真侪天然花的竹啊，拢无人在管过。回顾伊就错竹啊，用手工来做阿人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也阁会做。两翁仔某就安尼做阿人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袂较无钱。但是做一个久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啊，愈做就愈侪项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搁较好啊。上界奇卡的代志，就是回国有一天早时啊，伊在扫阿塞，伊发觉有一粒真细粒，亲像金仔同款，伊心中在想，这敢是金仔？伊甲洗好清气，甲藏伫罐仔里。迄暝，伊就摕予伊翁婿清气啊看。清气啊讲，咱的福分遐尼薄，天太有可能落金仔予咱捡。但是回顾伊逐日扫阿婿，面啊看到金金的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伊出去接人的时阵，伊摕去金仔店鉴定，鉴定的结果是真真正正的金仔，阁卖几啊十块。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回去厝里，就甲伊的翁婿讲：扫阿婿金金的物件是真真正正的金啊！那安尼，咱饲的迄六只鸭会放金啊？亲戚啊讲：鸭要太有可能放金啊！伫过去我在上班的时阵，我有听人讲随风这个所在有真侪金矿，莫非是鸭食着金啊，搁再放出来？明仔载你归去观察，咱饲的鸭拢走去什么所在讨食？原来回顾伊所饲的迄六只鸭，有时拢走落去溪池啊，有时四界走。这六只鸭看到回顾来，六只鸭佫会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行入去，好亲像要报回顾知影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回顾伊是真欢喜，伊归去
骨金矿洗金啊，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只三年尔。辉哥伊变好个啊，伊搁伫家人个所在买一间老啊厝啊。即阵伊个子孙啊，也搁住伫家人，参像即款有效个孙媳妇、三长四德个负责人，天公帮助伊，这是应该。伊就是有效，想讲阿嬷爱食鸭卵，所以伊才会去买六只鸭颈，有鸭才会当做鸭卵啊，来改善生活。有这六只鸭，才会当发现着金矿。所以人讲天公疼孝子，天公孝善人，天公有那孝仁慈过义的人，由这个真实的故事，就会当证明出来。

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

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心灵。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皮的心龙。啊，不知当时这款的指令啊，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妈妈不知我安尼欢喜嘞。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

五保单，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保单，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保单，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保单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科学文明的社会，第一混乱是交通，汽车、机车是满街路，鸟啊、飞机天顶飞，车祸死伤是无数，飞机失事也未少。出门若要保平安，小心注意爱惜字。机车、汽车守规矩，唔通一念要开百字。饮酒开车会误事，超速上高出大事。出门进前检查车，卡档很多路爱修理，遇到塞车爱忍气，这是平凡的代志。遇到红灯爱注意，路口上高出大事。交通真乱无奈何，为着安全停听看，唔通靠势咱技术好。乌白开车命会无，交通规则爱遵守，保人家己保他人。若是小夸有摩擦，省事属性才应该。开车忍耐才上要紧，暴躁受气惹祸灾，心平气和慢慢啊使。母囝厝人在等待，在等待啊，在等待。

俗语讲“离家千里，唔通食枸杞”，即句话是啥物意思？离家千里，太唔通食枸杞。今嘛，咱就来研究枸杞伊个药性甲药效。枸杞伊个药性是甘平，枸杞有补脆、降阴、清肝、润气个药效。用枸杞烘焦，得过目睭是上解渴。那目睭模糊、视力个减退。会使应用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情形来加药啊。用枸杞、当归、青杞、乌豆、青花桂来浸药酒，也是来做药丸。暗时要困的时阵，甲食一撮啊。那是身体虚弱、力不从心，这个方头效果确实袂歹。用枸杞、杜定、无名夷、泻心、五加皮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腰酸、脚无力，有那真有效果。即马咱所用的枸杞有三种，有价杞、益杞、甲血杞。枸杞的根药名叫做地骨皮，枸杞的叶啊药名叫做天井草。地骨皮、天井草，这拢会当做药啊。地骨皮伊的药性是甘寒，地骨皮有解热、止嗽、凉血、补气。开心理解功效，那行啊不是会杂杂，行啊会疼，会使使用地骨皮、万点金、桔梗、枳实、石菖蒲，这几味药啊转来食，效果是真好。咱医中金柑、妇科心法，搁有一个方头叫做地骨皮饮，这个方头就是专门在治疗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有时会进前。伫下晡时，也是伫暗头啊，会时常发红烧、发红烧。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地骨皮饮。地骨皮饮是用四物汤，搁再加牡丹皮、甲地骨皮这两味药啊，拢总拄啊好六味药啊。用地骨皮、万点金、地麻金、天麻、川芎这几味药合作伙，搁会当治疗骨年的头风。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伫40岁到50岁的人，有时拢会引起肩胛头酸痛。医学名词叫做50肩。肩胛头酸痛，有的人是酸到手袂压悬，连要捧碗都无法度。有时手骨会翻麻，麻到困袂去。若是要治疗肩胛头酸痛，即个对症落药。若是人真大块，腹肚真大，脂肪伤过多，即个食大叉乌汤来加乌骨量，也是用防风通性散来加乌骨量，代谢来减肥，来消除脂肪分，安尼肩胛头酸痛症就会当医好去。若是人瘦，身体真虚，脉阁真沉，脚尾手尾不时安冷叽叽，伫即个时阵肩胛头阁会酸痛。即会使使用桂枝加竹附汤来治疗。若是附近人更年期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即会使使用茶乌桂枝汤，也是使用当归足药散来治疗。若是肩胛头酸痛症，颔骨仔紧酸，颔骨仔紧有若真硬、真硬的话，即个时阵会使使用挂筋汤来加木瓜、白芷、连翘、赤竹这几味药啊。若是人小可大哭，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苓散。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会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也有真侪人会扶弱斗强，所争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有哪共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停当。那是有一丝仔唔对起，病就个人医袂好啊。亲像头壳疼，血压悬咧头壳疼，啊，甲开补血补气的药啊，安尼莫怪病医袂好。消炎症的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来甲医，莫怪愈医就愈大坑。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贴。望闻闻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生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经过，包括伊职业甲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参像五声、角、丁、姜、上物。五音呼啸刮靠声，脉诊则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克要分得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安尼才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在你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兼加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兼加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泄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吼非常欢喜，邀请到咱这个一氧化氮执行长，咱这个王董来干一下。王董你好，
2: 好，大家朋友大家好，
1: 哇，大家拢好。
0: 我讲吼，咱即摆吼社会压力大以外吼，哇，安尼我拄啊吼，看你时间到啊，压力到位吼，我是烦恼到要嗨啦。
2: 太衰，遐有重要代志啦。
0: 其实我早就开始烦恼啊，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吼。长得足济咧，听众朋友吼，打电来询问嘛，啊，拢讲着讲哦，哇，即摆伊拢食爱困药啊啦，啊吼，愈食愈重吼，啊，逐工为着困的问题吼，安尼烦恼东烦恼西啊，
1: 是啊，
0: 啊，早上就安尼甲我讲啊，啊，今日我想讲啊，今日你要来，结果时间到阁也未来，
2: 我甲你讲，我今仔日吼特别赶来。啊，差一煞袂当来，
0: 差一煞袂当来。
2: 嘿嘿，唔是讲外口天气安怎，实在是吼，这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嘿，
2: 我一个好朋友，这个来头不小，
1: 嘿，
2: 这个是伫咱那个较早外交部服务哦，一个处长。
0: 处长。
2: 啊，即马吼退休啊，啊退休啊，大家无代志啊，啊就逐工伫啊。行行看看一下
0: 哈，就是讲意思讲，敢那拢咧休闲放松。
2: 休闲放松啦，吼，叫这两天拄好出国去。啊，出国去吼，第一吼，天气对面啦，
1: 吼，
2: 啊，过来就讲困眠无讲介好，
0: 困也无好势，
1: 困也无水土不服啊。
2: 啊，过来这点我讲的，较早拢无这个问题，啊，但出国就是安尼，先困未起啊，更枕头无干啊，床无干哦，困未起。
0: 人人讲人所在啦，
2: 对，
0: 因为你唔是咱定咧困迄种眠床，枕头嘛管被嘛干。
2: 对对对，啊，结果就起来想讲啊，无来放下就会好。啊，结果咧摔落去。
1: 哇！
0: 起来这跋倒就对啊！
2: 跋倒，跋倒即马，雄雄唔知影讲跋倒咧，佫紧张，遐个庆冠，煞变心梗，你知道
0: 吗？心肌梗塞
2: 。
0: 哇！
2: 好，即个代志大条啊，你知道？因某敲电话，靠靠啼啼，讲到是要安怎，肯定上病医院啦，
1: 对
2: 不？嘿，啊，因某就你甲我讲啊。伊足后悔，足后悔。我讲你后悔啥？伊讲我无早上好放下喷咧，就通啊困啦。啊，即马无叫来遮个眠床，个凌晨
0: 吼。个凌晨嘿啦。
2: 对哦，啊，所以即马代志大啦。即马底下看，无待两三个月袂当转来。
0: 啊，底下吼，你国外吼无像咱台湾有健保呢。
2: 对啊，开足侪钱个啊。
0: 啊，若讲吼要坐专机转来，开国个
1: 车。医疗专机。
2: 无偌济，但200多万啦。
0: 哦，不管为国外，你也要坐专机，当然是基本200万起跳就对啊。
2: 我讲，因安那人，你也爱去请医生。
0: 哦，
2: 飞机吼，人一抓人飞来飞去，不是加油尔呢？人伊本来一个飞机内底，
1: 固定啊，
2: 这站哈侪人啊，啊，人都为你一个人咧做啊，啊，佮时间那个，咱咧落机场，你啊看，迄机场停拢爱钱呢，啊，佮爱请空中服务小姐伫顶头呢，啊，佮请医生，啊，佮爱请警察呢。
0: 啊！佮请警察
2: 啦！这空警咱特抓坐飞行机有
0: 哦，
2: 你哪拢有警察呢？
0: 伊惊讲你走
2: 安全呐，
0: 违禁品的对啊，
2: 安全呐。
0: 哦，
2: 所以迄不是普通啊，不是普通人通开啦。
1: 哇，大条啊，大条，
2: 大条，真得大。
0: 我讲真啊，啊，你台湾都已经无好困啊，去到国外吼，你佫凌晨，你一定要歹困。其实凌晨这个问题，不是讲干呐。拄仔你讲恁这朋友处长安尼
2: 尔吼，
0: 其实咱这爸母吼，足侪人吼，无采咱囝去是侪，有当时讲我啊连续假期，带咱这爸母啦，比如讲去宜兰呐，
2: 对啊，
0: 去倒位佚佗，啊有诶甚至出国，结果出国去啊，人逐工拢在佚佗欢喜个呢，
2: 是
0: 啊，有诶拢是啊上车睡觉，吼啊下车特别尿尿，我先上车睡觉，伊昨困了无好势啊。
2: 对啊，啊，困啊，无是问题足大诶，
0: 足大诶吼。
2: 第一啦吼，你讲伊这跋倒了吼，紧张，
0: 紧张，
2: 血管，
0: 血压管，
2: 血压管了吼，你若有三高胸胸，你这血更未通吼，
0: 塌掉了吧，骂完啦，
2: 中风啊嘛吼，中风过来，吼，你中风的你也得延续的物件，像是第一，你有病医无？你有健保无？ 哎呦，边仔的人会喘起来无？唔是用出来，会足艰苦安尼，足紧张的嘛。对的话，伊脑安尼，啊，过来，你的三高糖尿病啦，买贵个拢连锁反应拢起来安尼。
0: 其实吼，咱那辛苦你那无以后啊休困哦。你讲你食什么药啊？你讲你血压未水，无可能啊，
1: 无可能
0: 伊，你都无你辛苦休困嘛。
1: 对啦。
0: 啊你哦，你讲像过去咱那讲困未起哦，即马啦。咱台湾食爱困药啊，听讲嘛是第一名，全世界，
2: 全世界第一名。
0: 啊，为什么食诶第一名，愈食愈重？
2: 因为安那，你知道为什么第一名？第一，咱摕健保药啊，吼，摕只阿面足简单呢。
0: 哦，
2: 啊，你外国是无可能安尼，咱台湾这正经健保做了就好。
1: 嗯。
2: 啊，但是你定若摕这食，食了了，对你有什么影响？食久的人有当时啊，
0: 痴呆。
2: 我有一边吼，去阮一个朋友啊，吼，阮那朋友形容，你啊开讲，因妈妈都困啦，吼，向往早起大听讲，伫咪啊放尿呢？
1: 哈？
2: 为什么呢？食药啊，食伤济，
0: 呆
2: 去，啊，家己伫迄个大听吼，裤都脱起，阮嘛可以惊
0: 着，
2: 正经可以惊着，阮即爱教伊啊，唔好讲伊姓啥啦，爱教到出来讲裤脱起吼，
0: 开始放尿。
2: 我甲你讲，做安尼过，伊逐工拢看到阮安尼头咧，
0: 歹势啊，
2: 歹势，爱就讲伊是爱困尿啊啦，
0: 伊唔知。
2: 伊唔知
1: 啊，吃过头了啦。
2: 因为这个会容易引发吼，咱迄脑神经衰
1: 弱，
2: 错乱去吼，伊根本就唔知啥啊。讲话有当时就讲，今日只个咧讲这，要讲啊，一句要讲啥，想不起来。
0: 答非所问。
2: 对，
0: 啊，这所以这爱困药，伊主要是甲你压，用甲你神经，互你麻痹。
2: 神经麻痹了，你有感觉你常常咧卡麻手麻无？
0: 啊，卡麻手麻，跟你冇关系啊。
2: 你若跌当来说走袂去。
0: 真是的，真是有影啦吼。脚麻手麻啦，所以咱讲吼，其实即摆足侪人吼，若讲小看啦吼，困袂去就去挂号啦，去看精神科。啊，精神科直接甲医生讲，医生啊，其实只是一天无困尔嘛。甲医生讲，伊规礼拜无困。
2: 对啦。
0: 啊，着医生就想规礼拜无困
1: 啊。医生该开药啊。
0: 医生就开药吃啊。尤其吼，有诶吼，若讲拄着有诶吼，拢会小夹。比如讲吼。有提过药的人，就去教迄种唔捌提过药，讲你就甲医生讲，你甲医生讲较严重诶。吼，你见吼，一工吼拢安尼吼，困着就醒，困着醒吼，啊，讲愈严重，医生药开愈好。
2: 你介绍你讲隔壁的阿姨啊呢？
1: 啊，不都是药啊，公家吃啦，
2: 对啦，
1: 为了
2: 我搞呢，
1: 为姊妹也是公家
2: 吃。对啦，
0: 你啊，有句吼，我敢讲，为什么吼，真正有人困未起，为什么是要靠药物？因为你困啊未起的人，讲这样人过顶样身体就疲劳
1: 的。
0: 啊哦，做代志嘛未专心啦，开车嘛无安全啦。
1: 嗯。
0: 啊，所以吼，你
1: 讲红灯拢歹啊。
0: 我就讲啊，阮吼是。真久了，讲我普通时较无咧啉咖啡的人，你像讲叫我啉一乌咖啡吼，哇，暗时啊吼，哇，困袂啊。但是我若啉几下了，就习惯啦。但是我啉冬工，我人足忝的，结果吼，我过顶工五点半爱起床的人，我到三点我还袂困啦。
2: 系
0: 啊，
2: 啊
0: 你足忝的，我人足忝的哦，但是困袂起就无多。
2: 困都困袂起，但是我还讲，你即摆若无困吼，你就开始专心发言。
0: 全身发炎，
2: 你发炎了吼，你迄个细胞，咱的细胞吼，伊就开始嘛在甲你发炎，伊就未修复。你为什么讲咱人若艰苦吼，咱去吊大重的吼？医生为什么叫你吊大重？叫你点样好好睡觉，
0: 休息，
1: 补充营养，
2: 对不？你即摆有当爬山、行路，你爬到足忝，你嘛就要休困一下啊。
1: 困一
2: 下。啊，你即摆嘛是爱咱若逐工无用一工啊，对不对？暗下好好啊困一下，啊困你啊困落。爱签名咯，莫签名咯，
0: 爱困到露面啦。
1: 签名就艰苦呢，签名跟他无困艰苦呢。
2: 啊，愈艰苦，
1: 嘿，愈艰苦。
2: 对啊，因为你有困跟他无困，
1: 很痛苦。
2: 啊，你创啥嘿？啊，你啊想东想西。
1: 啊，时间阁过啊。
2: 对啊，啊，就伫遐目睭跟他难免歪甲起，但是已经天光啊。
1: 是啊。
0: 那好佳哉吼，咱这个王董吼，恁咱公司发明一个吼，会当讲吼，这个秘密武器吼，
2: 嘿，
0: 会当我会当讲神水啦。
2: 哦，
0: 这个叫神水
2: 哈，这神仙水啦，
0: 这哈，哎对，哎对啊，叫神仙水。
2: 我讲，我处理。
0: 人足快乐安尼啊，好你
2: 讲，
0: 足舒服诶。
2: 我东西啊，应酬有够侪，我总是会炸几罐，你知道吼？我大概咧，大概上一罐是无可能啦，我无要大风啦吼。但我喷喷一下，我那跟喷喷一下，还是头壳喷喷一下吼。大概回去这么一觉到天明，
0: 对，真正。
2: 我讲你怎么知我爱挂呢？
1: 隔天都想到你了。
0: 我讲真诶吼，你人吼，你若困了会巴面哦，会爽快，佮而且是哦，你困了就。 规个拢无烦恼哦，就是讲你拢袂去忙东忙西的啦吼。
1: 哦，迄足好。
0: 哦，你足好个啦。
1: 很好。
2: 我唔是我伫讲吼，我是足歹势安尼讲，大家拢啊看到我拢，哎呦，快乐神仙来了。
0: 哎，有影真正哦，来，所以咱这宝物吼，等下吼，咱的今日节目吼，你得爱注意听，因为今日的王董的吼，有炸到一个吼，人讲伊个快乐神仙有炸一个神仙水来了吼，啊，这神仙水到底有啥秘密伫内底？
1: 对，
0: 等下好我甲恁讲，吼，啊，恁唔通离开啦吼。好来，啊，咱先吼，咱的王董先休困一下吼。
3: 喂，阿文，
0: 嗨，
3: 可可，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啊，您两个今嘛吼合唱愈来愈有默契呢，
0: 是啊，哎
3: 呀，
0: 阿你无嫌无嫌，谢谢你，
3: 阿你我今日个点互您合唱，
1: 合唱，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
3: 好，
0: 拜拜，哎，你好，
4: 哎，阿文可可，
0: 你好，小妈妈，是，哎，
1: 我听
4: 这条，哎。本章大哥哟！
0: 哦，书记大哥！
4: 哦，书记大哥啦！
0: 啊好，没问题。
4: 好，阿兰，你唱的唱啦！
1: 好啊，好啦，有时间忙你唱哈。
0: 好，谢谢啊，
1: 好好。
0: 哎，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
5: 阿兰哥哥好。
1: 哎，你好。
5: 黄雨林唱的，放开我的手。
0: 啊，放开我的手，好。
1: 好好好，
0: 好，没问题。
5: 好，拜拜。

0: 好啦，安尼阿凡哥哥哥先来哼一首歌，
1: 咱先来合唱。
0: 好啦，先歌先完了，再来邀请这王董的安尼好啦哈。好啦，安尼阿凡哥唱歌，听恁唔当离开哦。哦，今日要来帮助咱这爸母吼，恁一个困眠的问题哦。
1: 嗯。
0: 千万不要离开啦哈。
1: 嘿。
0: 好啦，阿凡哥先歌啦哈。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
1: 嘿，
0: 咱即马准备着要来进入着咱的重点嘛啦
1: 吼。是啦是啦。
0: 啊，咱要尤其有一关吼，真正暗时啊吼，哇，安尼人真疲劳，但是目睭开起来嘛，全讲困袂去的啦。
1: 嗯。
0: 啊，是有咧食爱困药啊，甚至有一关慢性病，食药啊拢食袂叮当的人，
1: 嘿，
0: 其实咧就是你身躯无好啊，修补，
1: 嗯，
0: 无咧休困。
1: 哎、欸，其实我感觉正常人嘛会使用呢。
0: 哎呀、啊。
1: 它可以更深沉。
0: 嗯，
1: 搁较沉落安尼。
0: 好、哦，啊，今日咱有邀请了咱这个哦，这个专家来了哈、哦。来，你好。
1: 嗯，
2: 喂，阿文哥哥，
0: 是、哦、你好。
2: 你唱得好听，
1: 谢谢。
0: 哎，好
1: 听好听。
0: OK，
1: 谢谢啊、哦。
2: 好，
0: 好，拜拜。
1: 好 ，OK， 拜拜。
0: 好来，咱这个把握吼，来，以后讲课吼，我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听，
1: 嗯，
0: 一定要上课听。啊，咱吼有尤其有咧食一寡爱困药的人，更加一定要注意听。
1: 对。
0: 哦，啊，当然唔是讲叫你吼药放掉，但是你配合着咱今日等下吼，王董所介绍的物件吼，
1: 对。
0: 我保证吼，你药啊吼会当愈食愈轻啦。
1: 没错，没错。
0: 哦、好来，电话小甲咱记下，二姐，0800-288-06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王董的吼，来了，你吼摕一罐这个吼，你讲神仙水嘛
1: 吼，
0: 哦，好，我刚口口碰完了吼，我真正好，我困了足舒服，
1: 就爱，就爱，
0: 嘿，不是讲困了好困了。困了阁无眠梦，啊，困完阁规人足轻松的，
1: 规
0: 定个起人足精神哦。来，你这罐神仙水到底有什么秘密伫内底？
3: 有太侪秘密了。我讲这一氧化氮吼、哦、是安尼，咱迄个人唔知要安怎运用，啊，咱用这一氧化氮吼、哦
1: 嗯，
3: 你身躯嘛是有啊，
0: 嘛需要、
3: 啊，但是需要啊。那五六十岁以后有啊吼，即物件拢走走吼，去保护咱的头。
0: 爆烂头
1: 了，爆烂心中。
3: 吼、嗯，咱这不只讲是伫欧美国家流行，咱来咱嘛是甲咱，因为咱是东方人的体质，所以咱甲这个日本吼有合作，咱有摕几来专利，365项无西药，
0: 无西药，
3: 全部拢植物诶。
0: 嗯，
3: 吼，荣获吼这个创新奖，咱的秘密搁伫倒位？第一。咱用这个高山的物件特薄，啊，过来的这个红车草种哈，咱台湾嘛，啊，过用特殊的艾草，
1: 嗯，
3: 啊，过来讲姜啦，
0: 生姜，
3: 诶、欸，我跟你讲，生姜不是讲普通人家
0: 的，无，
3: 生姜贵了十种，其中一种，
1: 哦，爱、嗯、来萃取，
3: 爱萃取，啊，你爱萃取哈，不是讲你迄个青菜个压缩浓缩的，我咱那个机器呢，仪器呢，
1: 嗯，
3: 一台拢几百万的你萃取，啊，我那卖你吼，我卖去迄个沙地呀啦，哈。啊，未去这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日本啦，前两天那大陆的人吼，嘛来遮讲，这是一个大市场嘛，来甲咱讲，但是歹势吼，咱台湾阿管家先来，
0: 先来的对
3: 啦。
1: 啊，大家有福啊，
3: 因为阿公有福啊。
0: 因为太侪听众朋友吼，为着困的问题吼，
1: 困了啦，
0: 困了足久的啦，啊吼，市面上食嘛就足侪啦。
1: 是啊，
0: 啊，今摆你发面就讲这个一氧化氮的吼，头皮舒眠，
1: 喷在头皮上面，
0: 喷头皮
3: 的热，唔免食。
0: 你做内底就是有这个一氧化氮吼、
3: 哦，当当
0: 会当甲咱那些，
3: 甲咱保护啊，
0: 啊，甲咱的血管放松的对
3: 吧？啊，过来吼、哦，咱这内底吼，咱就爱这个一氧化氮哦，通啊轻调补啦，吼、哦，对，甲你清理啦，吼、
0: 嗯，哦、清理，
1: 轻调补，
3: 搁甲你补啦，
1: 嗯、
3: 对不对？啊，过来你想看嘛，我迄天就是讲顶天啊吼，扣扣一罐嘛，
1: 对
3: 不
1: 吼？
3: 叫恁扣扣牙工啥意思啊？伊讲你有困歹物啊无？无我来困困较沉啦。我讲歹势，我无迄个胆呢。
0: 内底完全拢无西药成分啦
3: 吼，
0: 拢是天然草本的物件，
3: 佮
0: 加上一氧化氮，所以喷咧头皮了吼，
1: 整个放松啊，
0: 捏着头壳就开始放轻松啊，
1: 是啊，
0: 血管开始放轻松，神经开始放轻松，
1: 规身躯放轻松啊，
0: 规身躯开始放轻松，
1: 真的是放松、啊。
3: 我顶刚有讲过。我这项物件当初是为着阮老母在做，
1: 对啊，
3: 我绝对袂使做不好路。
0: 哎呦，袂使！
3: 阮老母遐好朋友，
0: 哎，恁母啊吼，身体越愈健康，
3: 吼，行路有风，你知道嗎？拢嘛叫，哎，你来神仙水嘛，摕一罐来我喷一下。
0: 来来来，咱这王董吼，你这体块面甲遮尔好，这支神仙水哦，喷咧头皮甲喷两三下，啊，甲用手吼突突的吼，啊吼，要喷正正正一点点啊，用用的吼，哦，去喷喷啊，足好喷的，
3: 足好喷的
0: 哈，喷出路面的，对咱身体阁无伤害吼，来来。今日来到咱家啦吼、
1: 嗯，
0: 有啥物好康的优待者无？
3: 我咧讲吼，一罐外口是 1980
0: 啦。1980。
3: 嘿，对对对，来到你家，我拢唔免你讲，免你开嘴，哦，我就直接降价，因为那里怎，恁的听众太可爱了，哦，我大概有当我买听咧，足够追的，哦，来。一罐1380、
0: 哦、本来1980、哦、
1: 1380
3: 啦，
0: 他的比我好熟熟了百货
3: 啊，熟了百啊，两罐2760嘛，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你大家相对2200，
0: 2100，本来1980两罐是要3960哦，
3: 对对对对，
0: 你今天两罐直接优待2200意思，
3: 对对对对对对，嘿，罐配起来无偌济钱，你看外口一罐啊，听有无吼，上一。罐嘛都爱千四五块呢，
0: 从小要个千四五块哈，
3: 效果阁无咱好，啊个细罐，啊个大罐，
0: 啊你今日罐又带2200，
3: 对对对，
0: 啊个上下单落去了，
3: 是不是？
0: 来咱家吼，恁爸爸妈妈其实拢
1: 无那么累啦，
0: 拢未要求啥物
1: 吼，
0: 你啊讲小省一下吼，啊因着足欢喜啊，
1: 啊
0: 暗时结果足还好困，你知道？
3: 是咱这好物件咧省吼，哎，我讲啦，无安尼啦，卖讲我拢我遐小气吼，给。
0: 佫送
3: 一罐，
0: 佫送一罐，
3: 已经都买好个呀。
0: 而且一罐我靠，1980
3: 个呀。哎，安尼冰
0: 块，安尼三罐2200嘛，罐嘛
3: 吼。够算小算唔对起无
1: 啊？讲出来了，讲出来哦，讲出来。
0: 我讲
3: 啊，安尼500几块我都无赚啦。
0: 不，700几块嘞。
3: 无啦，你买二送一。
0: 三罐七2100，一罐佫700外块嘞啊！来啦，我来讲吼嘞，
1: 王丹吼，
0: 我讲这讲哦，你这罐神仙水喉，我喷了足欢喜，你知道？啊，咱的听众，
1: 这会使救足济人个呢。
0: 足济人吼，买一罐喷过，有上瘾喷过嘛？大家耳朵挂咧啦吼。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有气的呢。
0: 这神仙水啊，嘿，好用哦。真好用哦！
3: 谢谢。
0: 困了有
4: 再介绍，爱愈嫩愈好。哎呀，
0: 好啦，
4: 这是大诶，爱我们困来去，我们做签名诶，
0: 好
4: 好困。
0: 啊，你用了好用吼？
4: 好用啊，因为我那签名困起来，我那搁要困，要入睡就快入睡。
0: 啊，你喷这神仙喷完了，最好困诶。
4: 多
0: 苦嘞！哇，
3: 赞！看嫩哎，看嫩哎，大美女，我听你声就知你足善良的，刷你这个一定足水的，
4: 哎，看多嫩哎，
2: 谢你呀！好，来
0: 啦！你既然讲吼，相相对对啦，
1: 是啦，
0: 哦，你买两罐送一罐2100啊嘛，
1: 这么贴啊，这么单数啊，
0: 啊加一盖就好，好不好？
1: 对啦，对啦，
0: 干脆直接
1: 听着人就有啊，
0: 买两罐
1: 送两罐啦，
0: 得四罐只要
1: 2200块
0: 啦。
3: 没有啊！我跟你讲啊，你就安尼讲啊，上济啊，袂使甲超过30桌无？
1: 哦，30桌，30个以内就对啊。
3: 我跟你讲哦，人一般食药啊，食到拢惊着，拢嘛用济。
0: 来，别来，我见哦，今日买两罐送两罐哦，四罐只要2000
1: 哩。
0: 来，别来，我见来0800-288-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好来稍等下，唔能挂掉哈，来你好，
5: 李翔嘿
0: ，Hello， 好来，哦唔好挂掉哈，来爸爸妈妈，我讲啊，你若真正歹困的人吼，今日咱这个神仙水啦吼，咱拢叫神仙水吼，来帮助你困眠呢。帮助你落面呢，你唔免用上过去吼，食胶囊啦，用吞的啦，咧有诶胃无好啦，讲啊食伤侪吼，保健食品啦，今日你只要用喷的，简单，开你几秒钟时间，甲喷咧头皮，所以就会当帮助你里面的吼，来你好。
5: 我先接个电话哦，
0: 哈。Hello。
5: 拜拜。
0: 来，稍等咧吼，来，今日咯，哎，四罐只要2200块，但只有30桌，来你好。好了，来，嘿，你妈要爱哈，嘿，你要一组，我给你写起来哈。好 ，OK， 好，拜拜。好嘞，咱这爸爸妈妈吼，你只要你有三高的人，你有血压的人，有血糖的人吼，其实你若控制袂好势的人，你只要好好睏，保证这个吼数据绝对水的。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妈要爱哦，是你要，你妈要爱一组哈。
6: 我
0: 没爱你都。好，我给你写起来哈 ，OK， 好，拜拜。好来，来你好，来爸爸妈妈赶紧哦，四罐子。好来，你嘛要一组哈。好来，你稍等一下哈，唔通挂掉哈 ，OK， 来，好来，爸爸妈妈， 要来赶紧哦，你着歹困的人，困了袂落眠的人，今日哦，咱这唔免互你用食，免用吞的。今日你只要喷在咱的头皮，喷在咱颔骨甲挲挲吼，保证要互你好困的啦。尤其咱王董的吼，咱内底有甲你加着这一氧化氮
1: 吼，
0: 佮加着这吼，拢是一挂草本的物件，而且这拢有专业的物件，完全拢无一挂西药的成分。
1: 对、
0: 哦，绝对嘛无啥物，
3: 咱这拢经过检验过，
0: 拢经过检验的哦。所以来咱这爸母吼，真正哦，为今日开始，你用咱这个神仙水，你甲喷在头皮，不但当整理你的头皮以外，啊，佫会当好呢，佫当帮助你困眠哦。来，你好，好来，稍等你哦，唔通挂掉吼、哦。好来，爸爸妈妈吼，要来赶紧哦，真的哦，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哦。
3: 今日
0: 三十周年，来你好。Hello，
6: 喂，
0: 我来，你稍等一下哈。
6: 你好，
0: 我来，爸爸妈妈哦，三十周年哦，买两罐送两罐哦，来你好。
7: 哎，
0: 你嘛要来？
7: 我是走
0: 了。好，我紧给你下起来哈。OK， 好，拜拜。我来，爸爸妈妈，数量愈来愈少啊哦，今日困眠的问题，我来讲啊，你卖个爱困了有咧食的人，咱今咱这神仙水你配合咧喷哦。保证了你吼、哦，头皮放轻松，和你的神经放轻松，和你的肌肉放轻松，和你规身躯拢放轻松，和你困了的入眠，困了的清明，卖讲困一个醒，困一个醒吼、哦。今咱这个神仙水，咱的头皮舒眠水，内底有加着一氧化氮的哦，爱赶紧哦，来你哦。
6: 喂，
0: 好、哦、来，你稍等下哦，唔通挂掉哦。好、哦、来，最后我讲，今日只有三十组鸟哦，要来赶紧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0800-288-066，你好。好来，稍等一下，好来，稍等哈，来你好，来给你听挂，来你好，好来，唔通挂掉哈，感谢，谢谢。哎，你等我哈。
8: 2927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爸爸妈妈小记下好者哈，来0800-288-066-0800-288-066。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王董吼，拄啊，咱做者听这边讲哦，伊讲听着讲你发明这个吼，用喷的喷的头皮吼，唔免上过去，佮用食药啊啦，用吞的吼，你干嘛讲哦？哦，真足方便啦，你好，来就，甲咱只有人咧问讲，咱这一罐偌大罐呐、啊？
1: 我讲咱这一罐吼，一般冇我用外口拢超30-50，
0: 这一罐喷足久的哦，
1: 久的，
0: 尤其咱多者听这边讲到一个所在最好，伊讲哦，阿元。哇，这炸的吼，那炸水外口，我那歹困哦，啊头皮喷喷的吼，哎、欸，人去跟人佚佗哦，较困得起啊。
1: 我跟你讲，迄佚佗唔拿安尼尔嘞，你喷喷者他们个弄弄一下吼，哎、欸，就碰碰啊，水水啊，
0: 嘿，
1: 给他碰嘿掉。
0: 主要是吼，咱伊能够清理咱的头皮，
1: 对哦、
0: 保护咱的头发，
1: 对哦、
0: 啊，可以让吼咱的人规个放轻松，吼，让你咧困的时困啊，佮落眠困啊，佮安稳安尼啊。
1: 嗯，阿、啊、黄，我跟你讲，这药啊，食到人，食到到尾，咱拢吹袂动，你知无？啊，三高就起来，啊嘿，血压啊，血糖拢悬啊。
0: 哦，啊你，毛病就这啊啦，
1: 你啊毛病就这，啊你即摆弄这吼，你就好好啊困，困到人啊
0: 小补啦
1: ，哦，
0: 好，咱先顾个别发言嘛哈、哦。
1: 所以吼、哦，都叫我讲要大做人，我是去内行的。
0: 大做啦，来，咱这大做吼，
1: 不是讲咱要吹买，你知道？迄大做嘛，伊长期使用，你第一，你规个头就放松，你修复够较好，
0: 人够健康，
1: 对，够健康、嗯，
2: 而且使用不用很多。
0: 来啦，咱大做的吼，两做个啊，有人一盖就买两做的啦。伊问我安尼，我都快优待无？
1: 是啊，有啦，拜拢。卖个加工有单代志吼，背管上起码啦吼，大家来大家接热情吼，背管四千四安尼好不？
0: 背管四千四安尼嘛无有代着啊，两一组是四管
2: 两千四嘛，
0: 啊两组背管就四千四啊，
1: 对啊，啊三千六安尼好不？啊，这是也好物件嘞，我三千六啦，
0: 吼，
1: 安尼你会使哩不？
0: 当然会使啊，
1: 嘿啊，对啊，
0: 已经属八百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属八百。
1: 就八百一十里
0: 啊
1: 啦！
0: 啊，不过加上一罐啊啦，
1: 加上一罐哦。
0: 哎呀，大做啊！
1: 我你讲啊，我这人我那足干脆啦，人你电视台拢叫我霸道总裁，你知无？我你讲，今仔日安尼十组，
0: 十组，
1: 啊，真在个朋友，在不是十个朋友，我足爱大个啦，我来恁家我拢足欢喜，无要跟你趁钱，我是跟你交朋友的啦吼。所以喏，十组，
0: 三
1: 千六，
0: 高管。
1: 好啦，
2: 高管哦，
1: 我和你两个加怪钱呢哈，
0: 来了，
2: 高管，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好来哦，细组是4罐2200块，
2: 对、哦，
0: 大组是高管3600块，
2: 十组高管哦，3600哦，
1: 十组呢，
0: 大组只有十组呢哦，啊靠，就多已经有两个订大组呀，啊，恁咱就剩八组大组的，不、嗯、对，所以爸爸妈妈好，我来看啊，你真正无好困的人，啊吼，逐天咧头壳咧巴巴叫的人，规个头毛给拢烧红红的人。阿妈赶紧电酷酷的人，
1: 好闲的人，
0: 拢会使赶紧来喷咱这罐吼、哦、一氧化氮的吼、哦，咱这个吼、哦、头皮舒眠水啦，咱讲神仙水吼、
1: 哦，今
0: 日喷喷的，让你暗色加做好困的，过、
1: 嗯、
0: 来，让你困了入眠以外，过来帮恁身体做一个消炎的动作，啊，佮、嗯、做修补哦。所以哦，咱只有咧慢性病，以后拢食袂叮当，其实你就只要好好困，
2: 对啦
0: ，OK 啊，
2: 是啦，
0: 好来，爸爸妈妈大做只有十做了，来你好。好来，
2: 哇，这靠谱！
0: 好来，小站姐哈，好来，好来，你好，汉州
3: 大哥
0: ，Hello，Hello， 嘿，你好
3: ，Hello，
0: 你要改大桌呀？
3: 哎，对啦，
0: 好，我先给你改过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阿恁就去捡两个，阿恁存六大桌，总共存六桌呢哦。来，爸爸妈妈哈，你有长期咧食爱困药的人，你真正做歹困到，来你好。
3: Hey.
0: 好来，稍等下吼，唔通挂掉吼。好来，爸爸妈妈哦，大做细做拢无要紧。今日你就是爱咱的身躯好好啊休困，你莫让你人一直疲劳落去。来，你好。
4: 左右又让你好睡觉。
0: Hello。
4: 嘿
0: 呀
4: 嘿
0: 呀嘿呀。有听无阿姨？嘿，你嘛要改大做哦。
3: 哎。
0: 好，我给你改过哦。好来，你好好在啊。好来，爸爸妈妈哦，赶紧哦，我就讲哦，你身体拢有毛病，啊，点点身躯拢会痛起来。人来，你好。
5: 我改大
0: 桌。好来，你要改大桌的哈。好，我给你改过啊哈。OK，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4: 拜拜，拜拜。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哦、喔，来，我你接一下哦、喔。好来，哦、喔，你看王董诶，
1: 嘿，
0: 大家拢提大
1: 砖。我跟你讲，阿光，我无跟你讲，就较直接啦。
0: 嗯，
1: 这喷尿会倒少年啦，
0: 倒少年啦。
1: 因为吼、喔，你都已经消炎弄好去的哇、嗯，你自然你都少年，
0: 啊，有影、
1: 喔。自然就健康。
0: 好啦，所以爸爸妈妈来，大砖细砖拢无要紧。你有想要把你的身体顾啊好诶，阿麦讲毛病一大堆诶，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阿姨，嘿，你爸爸一砖吼。
3: 你
0: 阿元啊？嘿，阿元，这是你好。
3: 哎，我这个制作。
0: 制作，我今晚给你下桥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嘞，咱这爸母哦，赶紧哦。我就讲，你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奇怪，大家去检查，数据拢红，拢降未来。该抽嘛，拢紧抽啊。该运动嘛，拢运动啊。是安怎？同款。迄、那个检查数据拢安逸，就是咱无好啊休困。
1: 无啊休困啦，啊这内底我都是有天然的啦，天然的上好，你唔通阁食迄药啊啦。
0: 嗯，
1: 嘿啊，咱来用天然来修复。
0: 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你只要好啊休困哦，你这拢唔是毛病啦，你你好。
1: 对对对，
0: 好来，啊来赶紧哦，哎，数量愈来愈少哦，来，咱这王董哦，大组的差不多应该最后剩一组尔。
1: 剩一组尔啦，我你讲吼，你提
0: 一，来你好。哎，阿雷小蛋哈，阿雷，阿雷，来来，
1: 哦，这无啊啦，无啊啦，
0: 来来啊，来啊，你看我都过很巧巧，来你好，哎、欸，你好，
4: 哎、
0: 欸，大抓，你要大抓哦，你等一下哦、喔，等一下哈、喔，来，我来，阿雷，你王蛋哎，今麦大抓无半抓啊，麻烦你，麻烦你去帮我们巧一下
1: 好不好，我即卡电话哦、喔，
0: 你也卡电话、喔，
1: 哎呀、啊，无无，
0: 看嘛呀，好嘞，来来，八五哈，来，阿未订到的来，细抓你先订，大抓哈，咱这个。王董去瞧一下吼，来，爱困怕困袂起的人，赶紧哦，赶紧哦，咱这个哦，头皮舒眠水吼，哦，你困了头皮呢，咱讲神仙水吼，来你好
4: ，OK 好，拜拜，
0: 嘿，来你好，
4: 你好，立芬大姐你好，嘿，
0: 志明大哥，嘿，立马不要去做哈，
6: 这里
4: 大主的好像快没了呢，
0: 嘿。
6: 一
0: 号室，
6: 一号
0: 收啊，
6: 座位。
0: 啊，座位 ，OK， 好 ，OK。
6: 一号，
0: 好 ，OK，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
7: 嗨，
0: 嗨，嗨，你好。来，陈大哥，嘿，你马被挨哦。
8: 我想，我想。
0: 好的，谢谢啊，来，来，你好。
4: 嗨，陈大哥。
8: 喂。
0: 喂，你好，嘿，是谢阿姨，谢阿姨，嘿，谢阿姨，嘿，你好。
8: 你大桌是哪份啊？我拢走去照
0: 卡。哦，大桌的高管3600。
8: 好，我
0: 叫他做。高管发现啦。哎、欸，高管存400块。好，我先来。
1: 孤孤等等啦。
0: 来，我先下起来哈、哦。OK， 来这个，来你好。
9: 哎喂。
0: 哎，你好，赖大哥，很犀利哦。
9: 大
0: 姐，来，好来，哇，大主，大主，今晚唔敢跟你应呢。来来，先听歌，听歌，好王董的吼，小去瞧一下啊，王董的啊。
1: 嘿，
0: 麻烦小搞恁的恁的公司小瞧一下，好不好？
1: 你搞出难题嘞！
0: 好来来，爸爸妈妈哦，困的问题，今日交代给咱的神仙水了哈。好嘞，0800-288-0666-0800-288-066。

0: 好、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咱的王董的哈，咱的听众朋友咧问讲吼，伊定定咧头壳都是足重的啦，啊头壳定定咧戆啦，
1: 嗯，
0: 我、哦、来喷咱这罐吼一氧化氮这个神仙水哈，
1: 嗯，
0: 暗照有帮助无？
1: 绝对有帮助，
0: 绝对有帮助哟。
1: 是，我跟你讲吼，这个听众朋友，你该望你耳仔后边哈，你甲头壳顶下吼，一定有一寸。
0: 一寸哦，
1: 因为咱的头壳吼是两块骨安尼盖起来，
0: 连做伙，
1: 连做伙。啊，你咱为什么讲你头壳会艰苦吼？甲荡荡安尼吼，你这样看，你迄头前甲后边，迄中间一条缝吼，你摸下顶头头前甲后边吼，无平，
0: 无平，
1: 啊，头壳会软软，
0: 对，
1: 你内底就充满了一个不好的空气，
0: 无好的空气。
1: 嘿，啊，你这么头壳颠颠者有啊，这个喷喷者，因为咱这就通啊，甲伊表皮这毛细孔吼，伊甲伊清洁嘛。好、哦，阿哥甲伊讲，互伊舒压。
2: 对，
1: 好、哦，你部门者来做做做，会话讲，绝对有帮助的、啊。
0: 绝对有帮助的哦。所以有足侪人吼、哦，常常咧吼不知名的头痛啦、
1: 啊。对哦。
0: 啊，不是不是头痛哦，头足重的。
1: 足重的。
0: 重到去奇怪，敢那头顶戴安全帽安尼啊。啊吼啊吼，规个头壳拢烧红红的呀、啊。
1: 我甲你讲吼、哦，你这就是头壳，咱头壳冇穴道。
0: 冇穴道。
1: 啊，你穴道，你不家己啊，进前哦，你头壳皮拢安尼有一挂油垢啊，是啥物无好物件？
2: 炸掉。
1: 炸掉的，你是、嗯、你是。弄嘛无效啊！
0: 有影啦吼，所以爸爸妈妈，你个想讲，你头壳若重重啦，啊，头壳会讲会疼，你变来可能困得起。
1: 是啊，
0: 你绝对困的时阵足歹困的嘛。
1: 嗯，
0: 今日咱这神仙水吼，一氧化碳神仙水，你甲喷咧头皮，啊，用手甲吼，点点搓搓的吼，过搓搓了，过当清洁你的头皮，过当释放你压力，过当缓吼舒缓你的神经。
1: 是
0: 哦，咱吼放轻松了，你咧困就加做好困的啦。
2: 对啦，
0: 来啦，所以咱这爸母爱买来赶紧哦，因今日真正哦，咱这。数量真的是
2: 你无啊，你无啊哦。
0: 嗯，今日细组是四罐，直接又得你2200块。
2: 对。
0: 啊，那大组佫
2: 较有得，嘿。
0: 大组九罐，
2: 嘿，九罐哦，
0: 3600块。
2: 对。
0: 爸爸，你也买来赶紧。定定我咧看，为着困的问题，
2: 困了你足久诶，
0: 嘿。哦啊，又要干呐，又要洗
2: 又困困起
0: 来。来，你今日喷咱这罐神仙水哈，
2: 对。
0: 喷看卖，绝对袂你饿了哦。
2: 是。
0: 但是数量有限啦吼，你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兜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早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啊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啊，为家人头甲乡村尾。啊，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到吼。我讲咱将近拥有啊，正百台的电台啦吼。啊，实在会当讲无简单啊，这是我家己学乐啊。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甲全国联播啊，嘉宏甲小安。啊，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甲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啊，这是拢恁的功劳吼啊，感谢大家。来，喂，你好阿母啊，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帅哥美女好，
0: 阿母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
2: 沙丘你如何如何？
0: 好。
2: 我听上班听啥？
0: 好，阿母啊，你才拄仔又搁讲唔对伊啦！你讲观众朋友，
1: 人都听众啦。
0: 阿母啊，头前讲观众，啊后壁来只讲听众观天下。
1: 阿母，我要电话去拍伊哦。
0: 我听够偌清楚，你电话那啥啥叫？
2: 哎
0: 呀，
2: 就是
0: 安尼。我
1: 再叫电话。拍拍呀，
0: 搁欠拍。电话电信去甲你修理啊。
2: 好啦，
0: 哎呀，修理电话不是修理呢。哎呀，阿母，今日听什么歌啊？
2: 乔乔
0: 又
2: 唱的。
0: 乔
1: 又，你这帮听乔又的歌啊？
0: 乔又喊我，乔又喊咱请好，伊两公来，我才叫伊打电话，甲你问好一下哈。伊拢会来找我。
2: 哎
0: 呀，好，好，
1: 拜拜，
2: 再坐卡。
1: 好，算你
0: 啊。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哈。啊，乔又喊小弟我。啊，小有交情啊，阮伊家地小青啦吼，
1: 啊、
0: 因为伊讲伊过去啊，伊嘛做卫星电视台出身，啊做歌手，啊暂时是全台湾 number one 的歌手啦吼。
1: 啊、我讲
0: 啊，咱将会二姐封麦了后，啊伊的声音就确实啊无人甲伊比啦吼。
1: 是啊是啊